0: 好了，大家发着，过渡一段宣传，马上回来。
1: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8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星，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

0: 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东港威尼斯水城不只是网红打卡地，更是北方难得完整的欧式水上滨水街区。拱桥、水道、欧式建筑群错落有致，氛围感拉满。最佳游玩顺序：白天打卡欧式建筑小桥流水，傍晚蓝调时刻拍照出片，夜间灯光倒映水面，梦幻浪漫。地址：东港商务区。贴士：免费漫步即可，傍晚到访体验最佳。不用出国，在大连就能邂逅欧式海滨小镇，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 筛选快乐从心怀热烈开始，把早高峰变成一场流动的盛宴，
2: 成全自己从认真吃掉最后一口早餐开始。
3: 碳水是早八人的第一生产力，
4: 摊开想象，生活就不无聊。
2: 隔壁大哥的呼噜声也能听出莫扎特的调调，
4: 努力发芽，清晨从不潦草，每一秒都在认真变好。
2: 城市声音涂满生活色彩，今天也要笑着挤进这个世界。

0: 8点多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
1: 上班喽！
0: 现在大家是不是已经离单位越来越近了？还是说已经到了单位楼下了？停车场停一停啊！现在各个单位这个停车场，早上的时候也要抢车位。
1: 最早的时候应该是8点半上班，有没有8点上班的单位？
0: 早上不得去吃波早饭吗？
1: 我现在想提个意见，咱们食堂能不能6点半就开餐呢？这样的话，我可以天天早上来吃早饭。
0: 我们都是早起的打工人。
1: 对，你说再说了，那现在电台节目都有6点就上班的，早饭是不是应该早一点？
0: 有那么
1: 保障一下员工的权益。
0: 有那么多爱我们的听众，我们早早的来上班。
1: 你得让主持人吃饱啊，你得让主持人这个补好碳水啊，对不对？你这单位的便宜是不是啊？
0: 哎，我的就是
1: 我中午沾不上，早上还沾不上吗？
0: 其实我可以不吃饭。
1: 我不行，我好像上了岁数之后，我早上不吃饭，饿得心慌。
0: 嗯，其实啊，就是健康的生活状态呢，早餐、午餐、晚餐定时，
1: 嗯，
0: 然后呢还不要暴饮暴食，
1: 嗯，而且你要知道，不吃早饭对于这个胆的伤害是很大的。
0: 对对，确实是哈。所以呢，你看我们说到了。

0: 今天还说到了一个就防猝死三件套啊，
1: 嗯，
0: 无论我们怎么防都不如一个良好的生活。
1: 我以为你要说无论怎么防都会死的。
0: 无论怎么防，我们都不妨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重要、啊。
1: 对，我们可能这个改变不了它的长度，但是适当一下改变它的宽度嘛。
0: 哎，
1: 对，
0: 但偶尔任性一下是可以的，偶尔哈，
1: 嗯、
0: 只能说是偶尔、啊。
1: 得有多偶尔呢？
0: 就是三五天时不时的吧。
1: 刚才我们还要再任性的这个放纵一下，吃点碳水，吃点奶油面包什么的呢。
0: 对，其实哎呀，就是有的时候吧，得肆意一点哈。
1: 然后这个杰特豆的说，首先呢。意大利老头儿我看过，但是我看过委内瑞拉的老头儿，说
0: 一个昏暗的酒吧，
1: 昏暗的酒吧，银发
0: 眼罩雪茄，银发眼罩雪茄就是
1: 帅爆了，
0: 像那个杰克船长一样。
1: 怎么说呢？我觉得他可能
0: 是还
1: 是
0: 说睡觉的眼罩，
1: 蕾丝的吧？你蒙个睡觉的眼罩在昏暗的酒吧，你是为了啥？你不想看到什么你就直说。我觉得应该是那种蕾丝的还是
0: 眼罩扣的，他不是说是眼罩吗？
1: 独臂船长那种
0: 啊对呀、啊，蕾丝的一个老头穿戴个蕾丝的眼罩，我无法想象。
1: 不是关键，他说那个酒吧、
0: 啊，
1: 我就觉得是不是要配合那个暗夜的氛围，是历史类似像化妆舞会那种，
0: 就是在这样的酒吧里挡个窗帘都嫌。
1: 杰特豆豆说：“我穿的背心还得看气质，就非逼我硬往回圆是吗？
0: 啊，甭管是怎样，我觉得我们无论是什么样的年龄啊。”就是你首先要关注的是什么呢？关注自己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内心的心理状态啊，追求生活品质的一个状态很重要。
1: 你要说到这个，我想起最近啊，这个非常火的那个 High Rocks 那个比赛啊，
0: 嗯、
1: 王石不是又上了这个热搜吗？
0: 我现在你知道那个比赛老多明星了，名人。
1: 其实现在是两个。怎么说两个声音啊，一个呢、
0: 嗯、
1: 就是说它是精英中产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方式，
0: 嗯，
1: 然后呢有的人说哎这是一个资本打造出来的一个运动的品牌，
0: 对，
1: 但是现在很多人聚焦王石是什么呢，就正面的一方说你看这个70多岁的这个大叔哈还很自律，还很努力的去这个拼搏哈，迎接挑战生活当中的一个一个巅峰，然后有的人呢就说咱能不能把背心穿上，就是全都是肌肉小伙的这个情况之下，说你这好像体态也不是很完美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做自己就好嘛。
0: 就是一个年龄段有一个年龄段的一个美感，
1: 嗯
0: 啊、包括呢，就是这最近一段时间，这 High Rocks 它，还有不同的声音是什么？前段时间看到有一个好像是全球区域的一个曾经的一个冠军还是亚军啊，
1: 嗯嗯、
0: 就是算头部的选手了、
1: 嗯，
0: 在参赛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那个。
1: 嗯，
0: 好像已经穿透了自身
1: 是
0: 体能的极限了。
1: 嗯，
0: 然后这就
1: 当时主办方也没有叫停，
0: 对，
1: 然后后续选手也没有人叫停。
0: 然后有人说了啊，这是一种那个体育精神啊，但实际上呢，我们是真的是在想说运动的状态。反正我个人仅代表我个人哈，我觉得运动呢是为了让自己更好，而不是让自己呢往死里好。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你在外面是一个公开的场合、
0: 嗯、
1: ，OK， 就之前马拉松也发生过类似的这种现象、
0: 嗯，
1: 但是你这是一个密闭的空间，你要考虑其他的选手，还要在你经过的这个路上还要比赛，
0: 而且还有
1: 器械的污染，那你是不是要考虑到呢？
0: 对，还有一点，你知道是，我们今天是不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
1: 都说到这儿了，你接着往下说吧。
0: 而且呢，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本身这是一项运动，但是它也是一个群体社交。
1: 嗯
0: 啊，在这样的群体社交过程当中呢，你想人和人之间啊，就是既然是群体社交，它一定有相关的一些规则和礼仪。
1: 对，所以现在很多人在探讨的是，第一，你的这个规则不是很完善，
0: 嗯、
1: 它只是说你喝水溅到外面不可以，吐痰不可以、
0: 嗯，
1: 都是有惩罚的。那么你如果说身体失控失禁的话，
0: 嗯，
1: 那你是不是比这些事情更要严重？你是不是更要及时叫停？然后当时主办方只是说做了什么事后的消杀呀，更换了地毯呀、
0: 啊，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就不是那么好看了。
1: 对，然后还有人质疑的是什么？说这位选手后来在自己的这个自媒体账号上就说了一个 win， 就是Win is win、
0: 嗯、
1: 就是赢就是赢、
0: 嗯、
1: 说没有任何的歉意啊或者怎么样，他说也觉得这一点他也是很违背体育精神的。
0: 嗯，行，我们再来看一看啊，那个
1: 杰特豆豆说是皮质眼罩，
0: 我想嘛就戴个蕾丝的这
1: 他说你俩吃早餐了吗？我没有
0: 没有没有，这一段就说这一段的时候也感觉饥饿感也少了很多，
1: 没有你知道就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不有军训吗、
0: 嗯、
1: 军训那个时候吃饭是要靠抢的，他们男生为了能够多吃点肉，
0: 是的，

0: 是在我们女生吃饭的时候聊屎尿屁，我真的那个时候是练出来的，所以说你怎么讲没关系，
1: 不影响。
0: 对，我照样两个馒头，
1: 就是
0: 两个鸡腿，
1: 饭量依然摆在那里。
0: 对，然后男生反而是因为他说话说的太多了，然后被我抢了个鸡腿。
1: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哈，蓝色海鸥说的，刚才听到老头大叔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请教二位专业的语言工作者，老太太可以对应老头，女士对应先生，大叔对应什么？女士。
0: 说这个人说女士对应了先生、说大叔不能对大婶儿吧，说感觉不太配呀、大姨也不太配，大娘也不太配，
1: 他妈
0: 大女主怎么样？
1: 行，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0: 大叔配大女主，可以的。
1: 清风说了，哎呀，从辈分来说，
0: 说这个年纪有没有人喊二位奶奶了，说中国小老太太，我要是从辈分来算的话，姨老，哎不对，姨老应该算不上。
1: 你要是从辈分来算的话，就是不，这个实际上跟年龄就没有关系了。
0: 对，因为你想，我五舅爷比我爸小，就是我奶奶的最小的弟弟比我爸小、因为我奶奶她家是八个孩子，我奶奶老大嘛。
1: 所以这个就是咱们中国人的这个宗谱啊、然后我们的家族的这层层叠叠的。我今天还看到一条新闻，说18岁的舅舅。那个上大学，他24岁的外甥送他。
0: 我小的时候，我那个小姨应该是比我小几岁，7、8岁吧。我小的时候说小姨来，姐姐带你玩，我妈在旁边听半天，这是什么辈分？我可不愿意，就是年龄比我小的辈分比我大。但是在我妈那边，我现在应该是姨姥或者是姨奶了。
1: 哦，已经有这样的地位了。
0: 对对对对，就是南方那边，
1: 就我
0: 结婚也早啊。
1: 我在这方面其实特别羡慕，就是辈分比较高的人。我一般就是平起平坐。
0: 我爸那边不行，我爸这边都是比我岁数小的，辈分比我大。
1: 来来来，新问题来了，收音机前的朋友，在你们家庭的复杂的族谱当中，
0: 最年轻的长辈是
1: 最年轻的长辈是几岁？你最高的辈分在你们家庭当中，你最高的辈分是到哪一层了？真的就是如果说小小的年纪被别人喊爷爷呀、太爷之类的哈，那真的是，
0: 我真的是上初中的时候，他们牵过来一个小姑娘说：“这是你小姑。”我说：“谁？”我就哪个？他说就这个，我说这，当时心小屁孩三个字没蹦出来，说这还是我小姑。现在长大了，经常还拿这事儿开玩笑，
1: 是不是哈、好了，这是我们新问大家的问题啊，在你们的家族当中，最小年龄的长辈是多大？是怎么称呼的？然后呢，你在你们的家庭当中呢，你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辈分？最高的辈分是什么样的呢？大家微信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我们接下来呢，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有意思研究所。
2: 30岁到底是谁画的线？
3: 为什么一过29，全世界都在问你定下来了没？
2: 为什么瑞幸和库迪打价格战，受伤的却是独立咖啡馆？
3: 为什么老板总说再想想，却从不告诉你往哪个方向想？
2: 为什么稳定听起来像夸奖，又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
3: 为什么国际大牌一边撤出中国，一边又偷偷回来开店？
2: 为什么景区的网红墙越来越像，门票却越来越贵？
3: 如果平庸是大多数人的结局，那不普通的执念是从哪儿来的？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2: 为什么？
3: 为什么？不贩卖答案，只调整角度。问题永远比道理新鲜。
2: 有意思研究所，
3: 来都来了，坐下聊聊。
1: 问题永远比道理新鲜，有意思研究所。我们今天呢，首先和大家来研究什么呢？就是你喜不喜欢看古偶，或者是一些历史题材的剧集？
0: 喜欢。
1: 尤其是呢，就是宫斗剧集当中哈。
0: 那《甄嬛传》火到现在，它是有原因的。
1: 那可不是嘛，因为我们在里边呢，因为它里面的一些这个计谋啊、计策呀、争夺呀，我们在现实当生活当中啊不能遇到。
0: 而且我们经常会打比方说，你看看这点小事弄得跟后宫《甄嬛传》似的。
1: 哎，是的啊。但是在里面呢，我们经常会看到，比如说那里面下个毒啊，在菜里边呢，要不然过去那个古装剧集里面为什么总有啊太监公公啊、宫女啊来试毒？
0: 而且你会发现，经常啊，就是这个侧妃的孩子呀、能生出来就不容易。 长大了也挺不容易的，
1: 真的是、
0: 就一堆人等着往你茶里下药呢。
1: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可以在看一些古装剧集，包括短剧，现在 AI 形成的那个古装剧短剧啊，长剧也好，大家伙有没有发现你看着看着你对里面的一些情节看不懂太懂的。
0: 我之前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一个朋友干沉香。

0: 样的一个差距啊。
1: 那你要知道，当时我朋友说了一句啥？他说：“你美的你设想挺贵的，
0: 不值得我这样努力，
1: 对对对
0: 是吧？”所以你看，我们在看那些剧集里，要么呢反派害人啊，
1: 嗯，
0: 酒里下毒的，
1: 嗯
0: 啊，一杯毒酒上来。
1: 当时那个果郡王和
0: 那个甄嬛，
1: 对不对？是不是就是一杯毒
0: 酒？而且当时还有
1: 按钮，
0: 按钮，
1: 嗯，
0: 是你先喝呀，我先喝。
1: 我觉得我这个脑子到最后都能记穿半了，就是摁到最后哈，是到底是有毒的一方还是没毒的一方？
0: 来开盲盒吧，
1: 已经摁串了。
0: 就对，像你刚刚说到的那个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冒出过这样的一个疑问：为什么下毒的都是认准了酒？
1: 嗯，
0: 说赐一杯毒酒，怎么不放茶里面？就是他们那个，比如说他们的碳水里面下毒不行吗？
1: 哎，有吧，好像有吃个什么东西就哎，
0: 就嘎了。
1: 嗯，
0: 但是一般比如说在毒酒里面下毒，在酒里面下毒，说有在茶里下毒的吗？还很少，
1: 很少。
0: 大伙儿没有想过这问题吗？
1: 就是，所以今天我们问问大家哈，就是你看古装剧的时候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可以拿出来讨论讨论。首先就是为什么古装剧下毒总选酒，很少看见毒茶。
0: 嗯，
1: 其实网上还流传了一个特别搞笑的小故事啊，说古代有个杀手叫三碗倒，说这个接了三单投毒生意，三次全部都翻车了。说第一次呢，把砒霜倒进了龙井茶，说懂茶的人一闻呢，就闻出一股铁锈怪味儿，说直接拿去浇花了。说第二次呢，把断肠草的这个汁儿啊混进了点茶，说这个目标喝完之后啥事没有，说半夜精神抖擞，喊朋友出门夜游。我估计可能俩东西混了，
0: 就
1: 是解了，
0: 有相辅有相克的嘛。
1: 对，第三次呢，就干脆啊把这个毒药藏进了珍贵的茶饼，结果呢主人觉得这个御赐茶太贵重，舍不得喝，说供起来就烧香祭拜，放了三年一口没动。后来杀手就崩了，说这要是下酒里早就大功告成了。
0: 就是说明什么呀，就是真的是实打实的哈。
1: 嗯，
0: 就我们可能现在感觉不理解，但是过去下毒，古装剧里面为什么要放在毒酒里？我们先来说酒到底好在哪儿。
1: 嗯，
0: 就放在过去啊，酒精的化学属性呢，简直就是毒药的一个神助攻。哎，你包括放在现在，你就是说我们不用说毒药，我们就
1: 头孢都不能配酒呢。
0: 对，而且昨天我还看到了一个，有一个女士，她是吃榴莲，然后呢。然后紧接着吃了头孢。
1: 嗯，他两个离得太近了。
0: 对，
1: 虽然说不会说人人都是出现这样，但是他也是很危险的。
0: 对对，
1: 嗯，
0: 相互之间会起到一定的反应啊。
1: 嗯，
0: 尤其是你像在放在古代最出名的毒药是什么？砒霜啊。
1: 嗯，
0: 含笑半步癫呐，
1: 啊，鹤顶红啊。
0: 啊，对吧？但凡是碰上酒，毒性就会被放大。酒精呢是可以很好的溶解毒素，而且呢还能够加速就人体的这种血液循环。这毒酒喝下去之后，那扩散的老快了。毒性一发，立竿见影。
1: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就像现在的这个黄酒会拿来当成药引子。
0: 嗯，
1: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气血运行的会比较快。我喝完黄酒会觉得热
0: 啊，对，
1: 就是无论是这个
0: 浑身上下
1: 热的黄酒还是冷的黄酒，喝完了之后就会觉得热
0: 啊。很多人
1: 冒汗的，
0: 比如说会喝酒的人，他们就会喝白酒的时候呢，喝一段时间之后，身上就开始大量的冒汗，就开始加速代谢嘛，
1: 嗯，
0: 循环嘛。
1: 再就是酒的这个味道本身是很浓烈的，嗯，特别善于藏猫腻儿。你刚才不都说了吗？那龙井茶正常的茶香，你混点啥都能闻出来，
0: 因为它那茶香太纯粹了。
1: 对，所以说古代毒药啊，提纯技术很差，像砒霜啊、乌头啊这些毒药啊，就刺鼻的怪味很大。酒呢本身很辛辣、很浓烈，毒药的这个异味就直接被酒香盖住了。就算是喝的时候啊，这个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大家可能说：“哎呀，这酒啊年份老，劲儿大啊，这很容易它就糊弄过去了。”
0: 嗯，
1: 但茶不行，
0: 而且你没发现吗？茶喝的越喝越醒，
1: 嗯，
0: 酒是越喝越迷糊。
1: 对，
0: 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还没觉得，还觉得嗯。这个酒差点味儿哈，喝着喝着觉得那好酒
1: 上头了，
0: 上头了。
1: 嗯，
0: 而且你想，在过去社交场合，有了社交场合，大家推杯换盏，然后呢，而且古代喝酒本身就讲究劝酒，来，哥们儿行，
1: 嗯，
0: 干了这一杯，你不喝我不喝，
1: 把不把姐们儿当同事？当同事你就喝了，
0: 你把姐们儿当同事都不行。而且那个时候还什么行酒令啊、祝酒词啊、端杯就干呐，啊，你不喝我不喝，酒厂倒了谁负责呀？
1: 两只小蜜蜂啊，飞
0: 在花
1: 丛
0: 中
1: 啊，飞呀，嗯啊，
0: 这一看 是喝了毒酒。
1: 不是，这一看呢我就是小儿科呀，都是这个酒吧喝那种什么什么执法室兑雪碧的那种练出来的。
0: 所以你看要放在古代的时候。

0: 影视剧集表达出来的啊，一杯酒下肚，毒药直接进了肚子里。
1: 嗯嗯。那么史书里面，从汉代吕后到唐代李建成宴请李世民，再到宋代的宫廷赐死，大量的阴谋故事全是靠毒酒来完成的。连古代律法提到投毒害人，举的例子也是药酒害人，也不是毒茶。
0: 哎，但是你知道这里面我有一点特别不理解哈，就是比如说你投毒放在酒里，悄不悄的啊，那知道就是他没被人发现，但是赐酒。我这件事只要一说那个皇上赐酒，我就知道完了，到日子了，开始生命倒计时了。
1: 好像从来也没有说赏谁，赏胡好酒的，
0: 就是要赏你酒也开始怀疑，为什么要赏我酒？我做错了什么？
1: 一般都是赐什么夜明珠啊，
0: 啊对
1: 啊，什么珊瑚啊，
0: 他为啥要赐我酒呢？
1: 对呀、啊，这咋这么
0: 三尺白绫不行吗？
1: 有点抠啊，
0: 换一个吊起来的手法。
1: 那要我选的话，我还是喝酒吧。
0: 那你所以我们就在想说啊，酒我们知道了，它为什么好它好隐藏？那茶呢？
1: 茶其实本身啊，它就是解药，因为很多古代医书都说嘛，茶可以解食毒、解酒毒，甚至呢，典籍记载说砒霜也惧怕茶汤。你说你这边把这个毒药和解药一起给人家了，就相当于做无用功啊，这作案思路直接跑偏。
0: 而且你看，就是我们说茶能解酒，放到现在也解酒啊，
1: 是是是，
0: 是吧？
1: 而且就尤其是感冒的时候，很多人愿意感冒的时候喝点白茶。一个是你可以大量的出汗，第二呢，大量喝水可以加快你的代谢。第三呢，不是这个五年为药，七年为宝嘛。所以说它本身也是有解毒的这个性质在里面。
0: 而且再加上你想，包括现在我们喝茶都要品，细品。古人喝茶呢，比我们估计节奏更慢。
1: 对，
0: 然后还要看端起来先看。
1: 汤色、
0: 不错，闻再闻，
1: 香气不错，
0: 再小口啄，
1: 因为它那个烫啊，一口干容易烫着，你知道，得往里虚溜。
0: 对，就是本身茶水，我们就是感觉它就是清淡干净的。这个毒药刚刚说到了啊，它这个味道当时提纯的工艺还不好，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一放进去有怪味儿，然后呢，茶汤还浑浊，
1: 是
0: 人家觉得你拿什么破茶不喝了。
1: 再就是成本问题啊，在古代好茶贵的是离谱的，宋代的龙凤团茶20饼就要2两黄金，这金子这个都能买得到，但是好茶是很难拿到的。你要知道毒药本身就贵，你再把这个贵的毒药倒进价值黄金的茶叶里，万一主人舍不得喝再放起来收藏，就像那个祭祖放了3年那个
0: 最后没毒死，
1: 对，杀手的钱和毒药全部都打水漂，这买卖就是有点太亏了啊。
0: 还有一点呢，就是真的是属于文化的差别啊。酒呢，在那个时候历史上就有一种酒能乱性这样的一个标签儿，你喝酒误事儿啊，醉酒闯祸呀、哎，大家心里都有一个误期，预期，
1: 对，
0: 然后就会把什么呢，毒药和酒，它好像就本身就有一个负面的标签。
1: 你看，一般想干点什么坏事儿，是吧？不都放一壶酒，然后带着家丁啪把门一踹，就进去，你们在干什么？是吧？这都是酒干的事儿，你不可能把茶放在这儿啪门一踹，他们什么也没干。要不然的话这电视剧拍不下去了。
0: 对啊，当然了，我们要澄清一点呢，不是说古代完全没有毒茶啊，只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甭管是正史也好还是影视剧集，它都不是一个主流，就说明什么呢，它成功的概率是比较低的。而且呢属于高风险，容易报案。
1: 对，所以呢这个有的时候看看古装剧想一想，也很多事情是挺有意思的啊，很多情节都不是编剧瞎编，也有很多看似这个戏剧化的桥段，它背后是藏着古人的生活经验、医药认知，当然还有社交礼仪。
0: 当然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好多的这个剧集哈，有的时候我觉得也容易给我们固有的一些概念。传说当中的一些那个绝世毒药也无色也无味儿。
1: 所以现在好像挺少的，
0: 现在谁试也没试
1: 过，那也没试过。所以另外我们要提醒大家是什么，你吃药的时候千万不要拿茶水送服，
0: 对，
1: 它是会解药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送过来的这个信息啊，
0: 看看大家留言啊，
1: 主要是看看他们在家里的这个地位啊，都是啥样的。这个Jason Song说鹤顶红啊，这名字好听，其实呢就是砒霜。
0: 鹤顶红，但是你没感觉到吗？就是
1: 前面好还有一句
0: 鹤顶红，只要一说出来，你就感觉毒性极强。
1: 对。 然后这个他说甄嬛这种类型呢就是离现实太远了，所以说作假也看不出来，说甄嬛的情节在历史上大部分是不可能出现的，最难的是现实剧，离生活近，稍微假一点立马就能分辨出来。
0: 嗯，就因为我们体会过，或者是说我们能够感受到自己身边的真实生活的状态。
1: 而且就是说你要拍现在的剧还好，你难的是拍八九十年代，
0: 嗯，
1: 尤其是咱们都是从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过来的，
0: 那真较真儿啊，
1: 你稍微哪地方不对那一眼就看出来了，
0: 然后就说
1: 假，演
0: 假。对，
1: 甄嬛它并不是说让你从这个剧里看历史，它更多可能看的是那种情感线呀，或者是宫斗的这个线呀，啊，它看的是这些东西。云水禅心说，是不是在酒里加毒能加速毒性的发挥？我觉得应该是。
0: 对，因为本身就是因为它的酒精，你看我们放在现代生活当中，酒和药相配，我们现在都提醒大家说千万不能，千万不能混在一起啊。
1: 就正常拿水送服，你可能才到你嗓子眼儿，拿酒送服可能就直接到胃肠了。
0: 大水溜冲刷的来劲
1: 因为你血液循环快了，它就会带着毒素走遍全身啊。
0: 对啊，
1: 夏芷汀兰说，我老公很少说单位的事儿，有一回聊天啊就很罕见的说了一下，哎呀这个心情复杂的呀，我感慨了一下说你们真的是一部真实的甄嬛传呢。
0: 能到第几集呢？
1: 看看来各个单位都是如此啊。这个骑着蜗牛上学说，我是准70后卖正经纯卤水豆腐的老王，请问俺是大叔级别还是大爷级别的？顺便可否祝我今天生日快乐
0: 啊！今天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换一个在中文，
1: 恭祝你福寿与天齐，恭祝你生辰快乐，
0: 怎么样？
1: 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跟所有的快乐说嗨嗨。今天我刷了一个视频，说那小姑娘给她姐唱生日歌，跟所有的烦恼说嗨嗨，跟烦所有的快乐说拜拜。她姐一个大逼头就闪过去了。
0: 你祝我点啥好？
1: 就是这玩意还挺准确的。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是哪位朋友啊？
1: 哦、看杰特豆豆也是东财的，是学弟啊，应该是学弟。
0: 然后那个 Jason Song 啊，他说到了古代贵族啊都喝米酒、果酒、黄酒，味儿是甜的，没几个喝透明的蒸馏酒。
1: 那
0: 这个应该是春秋前吧。
1: 梁山好汉喝的不都是
0: 酒啊，
1: 烧酒那种
0: 三碗不过冈吗？
1: 对呀、啊、要不然的话他劲儿哪能这么大呢。
0: 我感觉搁在现在的话，三碗反正是必须得找代驾。
1: 关键是你看武松喝了18碗才敢打老虎，明显是撒酒疯，酒德不太好。谁喝完之后逛动物园去啊？
0: 那是途经、啊、
1: 对不对？其实他也不想的，是不是？
0: 他也不想偶遇嘛、
1: 一不小心成为了打虎英雄。
0: 是，好了，然后呢，大家发着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啊。我们接下来呢还是要来说一说啊。
1: 对我们的这个北面啊、有朋友这个刚才还在微信平台问啊，说这个北面这么火的牌子羽绒服在专柜要将近3000块钱一件，说为什么699就可以拿走呢？我们今天跟大家来交个底儿啊，是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省去了很多的额外成本，才会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再加上反季清仓啊，所以说呢品质和做工都是实打实，资质齐全，大家放心买就对了。而且你要知道北面1996系列的羽绒服专柜一件是将近3000块，今天反季清仓，经典短款699，雪山限定款799，长款是899，算下来一件啊是省了2000多啊，三件加起来才花专柜一件的钱。而且提醒大家，我们发送的这个关键字呢是北面或者是羽绒服。刚才一个朋友发的是北面羽绒服，他包使啊
0: 找不到关键词了，
1: 对，北面或者是羽绒服啊，然后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我们这个是海外直采 XS 到 XXL 码数齐全，男女同款，每款只有150组，售完不补，抓紧时间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北面或者是羽绒服就可以下单了。加客服微信下单再减5元。
0: 另外呢我们其实呢也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早下手，大家呢如果说哎呀有这个颜色我喜欢吗，你发这个关键词啊，它就会跳出图片，然后呢你就可以选择看看有没有你自己中意适合你的颜色和款式啊。尤其是你想到了冬，我到冬天我格外愿意穿浅色的衣服，浅色的羽绒服。但是呢浅色的羽绒服呢有一点最尴尬的是什么呢，你吃东西啊就是一旦沾上去了之后很难洗，也不敢轻易洗，因为我们都感觉说羽绒服洗一洗就洗薄了，不保暖了。
1: 对，
0: 但实际上呢北面的羽绒服没有这个顾虑，为什么呢？ 它的面料用的是北面品牌专业的防泼水面料，表面呢是有一层土保护膜，像灰尘呐、轻微的污渍啊落上去之后，就用这个湿毛巾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根本呢不用我们总扔到洗衣机里去清洗，而且它面料呢顺滑还有韧性，不是那种软塌塌的，当然也不是硬邦邦的啊，一看呢就是大牌子那种质感。穿过北面的朋友呢一定都知道它摸上去的这种手感，男生穿上去哈，穿黑色长款的挺阔而且有运动感，
1: 嗯
0: 啊，然后呢女孩呢就穿那个奶白色，我还特意去找了一下那个图片，奶白色的短款，颜色呢又轻柔显气质，配上毛衣呀、下面配这个裙子啊、靴裤都 OK 的、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价格，专柜呢是3000块的经典的款，今年呢今天反季我们只是短款699，雪山限定呢是799，长款899，跟大家说这个价格绝对不是常态，因为现在是反季，所以呢才可以买的这么便宜，等到了冬天你只能上专柜去买了。谁好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回复北面或者是羽绒服下单，同时呢加福利官号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回复北面或者是羽绒服下单，同时呢加福利官的微信再减5元。
1: 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的这个北面羽绒服啊，能够掌控很多的场合哈，例如说日常通勤，短款利落是不压个子啊，搭牛仔裤、运动裤都好看。周末出游，雪山限定款也是穿出去拍照片，辨识度高，不撞款。自驾露营拍照都上镜，情侣搭配、长短款搭配或者是同款不同色，默契感在线啊。所以呢，平时我们在专柜一件要3000块，今天反季清仓，短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899，花600多块送出3000块的档次。抓紧时间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北面或者是羽绒服就可以下单了。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共三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明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连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3: 今天也要笑着挤进这个世界。

0: 我们这里呢是，哎呀，
1: 上班喽！
0: 我是就爱上班的杨南阳，
1: 我是努力快乐马上就要下班的高热心。
0: 哎，下班了，你醒了吧？
1: 哎呦，醒了！真的，真的，真的，就是这个最后20分钟的时候唤醒了自己。
0: 收音机前的朋友，此时此刻你应该也醒了吧？
1: 明显听着这主持人的精气神的这力气都
0: 不
1: 一
0: 样
1: 了。
0: 是的啊，在上班路上陪着大家呢，每天2个小时，周一到周五2个小时的时间。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有意思的研究所呢，跟大家来。聊什么话题？最近还挺火的。
1: 对，这个先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吃过野人先生的这个冰淇淋？
0: 嗯。
1: 第二呢，要问问大家，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全网爆火、自己尝了却大失所望的网红美食？
0: 就是别人都推荐，哇，好好吃啊！
1: 第三个问题呢，就问问大家，你觉得这个品牌被大 V 吐槽之后，冷静处理啊，到底是聪明还是怂？另外呢，就是大 V。用私人感受发表评论，对品牌方公不公平哈？
0: 嗯，其实这个事真的真的有好多问题要问。
1: 嗯，其实这个野人先生冰激凌我没吃过，你吃过吗？
0: 我吃过，
1: 好吃吗？
0: 我吃他家的有一份那个开心果的。
1: 嗯
0: 嗯，
1: 多少钱？
0: 还挺贵。
1: 嗯，
0: 35。
1: 哈根达斯现在多少钱？
0: 我不知道，我也好长时间没吃了。
1: 我现在基本都是麦当劳甜筒，
0: 我也是
1: 一家甜筒。哎，我觉得这两个甜筒真的是特别好吃的，
0: 尤其是一家
1: 啊。然后那个肯德基甜筒，
0: 尤其是买一赠一的最好吃。
1: 而且你一定要等那个刚炸出来的薯条
0: 啊，对，
1: 这个蘸着甜筒吃，哇，简直是人间极品。
0: 哎，我真的要说啊，昨天啊，高若欣啊给我解锁了一个西红柿蘸蛋黄酱，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吃这样的一个口味，
1: 好不好吃？
0: 真的是很好吃。
1: 西红柿一定要选择草莓柿。柿子就是炒西红柿炒鸡蛋的那个柿子不行，它太水了。草莓柿子是酸甜的，
0: 说一说就散了。
1: 那个野人冰淇淋，
0: 野人冰淇淋，因为当时我记得我吃这个冰淇淋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挺贵呀。
1: 嗯
0: 啊，收音机前的朋友呢，有没有吃过这一款冰淇淋的？你们说一说你们自己的口感如何？
1: 对，
0: 打分的话，
1: 这个因为最近啊，罗永浩又开始吐槽了，吐槽的就是这个野人冰淇淋，给网友吓的呀，集体跑到野人那块说别说话哈，
0: 别说话。
1: 别记事儿哈，
0: 能不能想起上一个说话的人？
1: 说别回答，别回答啊！因为老罗呀，他就在机场吃了最近爆火的野人先生冰淇淋，转头呢就发了条微博，说味道很一般呐，说考虑到价格呢，甚至可以说难吃，说顺带补了一刀，说感觉比钟雪糕还难吃，说很怀念钟雪糕。
0: 那但是他已经钟雪糕已经退市了嘛？现在好像都已经是老赖了。
1: 钟雪糕你吃过吗？
0: 我吃过一次，太贵了。
1: 我没觉得它好吃，我也就那一回。
0: 因为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什么呢？它更多的是品牌的溢价。
1: 金州红小豆不香吗？
0: 就是
1: 多好吃的大连本地品牌啊！
0: 就是老雪人不好吃吗？
1: 嗯，好吃，好吃，
0: 是不是？
1: 还有那个什么七彩旋呢？
0: 啊，对，不行吗？
1: 梦龙啊，稍微贵一点的
0: 啊，梦龙，梦龙我都好久不吃了。
1: 现在我妈都自己在家给我做雪糕了。
0: 我妈也做
1: 是吧、
0: 啊？都在这个领域深耕啊。
1: 然后呢，这更有意思就在后面啊。这野人先生、啊、平时没有什么人留言的评论区，哎呀，就热闹毁了，就集体在给品牌上公交公关课啊。
0: 你说网友怎么能急成这样呢？都是告诉他别说话，别回话哈，没听就当没听见。而且还有网友说听人劝吃饱饭啊，西北已经替你交过学费了啊。
1: 对，这西北的学费真的是印象深刻。
0: 对，
1: 去年也就是差不多这个时候吧，罗永浩质疑西北用预制菜嘛，说觉得不值那个价，结果西贝老板贾国龙下场，直接下场兑现，
0: 这一来一回的。
1: 哎，我发现贾国龙是真刚，
0: 就是
1: 没完没了。
0: 哎，你有没有发现哈、啊？就是每个人当遇到了别人批评你、指责你，就是你给出的情感反弹、情绪反弹是完全不一样的。刚才我和高若行我们俩还在探讨，其实换作罗永浩和西贝也好，还是和野人冰淇淋也好，其实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说是意见的不同
1: 对
0: 产生的一个结果嘛。我就问高若行说如果说换作是你的话呢，你遇到了别人对你的指责批评的话，你会怎么反应？
1: 我第一先反思我到底是不是有这个毛病，如果说我觉得没有，我就走了。我不会去争论，不会去争辩，因为我觉得我很难改变别人的认知。他既然能跟你说出来，说杨大洋，我觉得你脾气不好啊，就是在我这儿已经思维定势了，杨大洋就是脾气不好。你怎么解释说，其实我挺温柔的，其实我不对人，我只是对事儿，其实怎么样，很难。我
0: 不要解释啊。
1: 对啊，
0: 根本就不要解释，
1: 就直接干他是吧？
0: 就是说是爱吃吃，不吃你
1: 滚。 但是你看，就是刚才我们也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嘛，就是这个品牌大 V， 如果说随口说的一句话，因为我这事儿我特别有感触，什么？我以前特别愿意写大众点评，而且大众点评我都是实名，然后呢，
0: 有一些朋友还知道你是一个爱吃会吃的人，
1: 对，然后你会发现，就是我的这个点评呢，会影响很多人的对于这个商家的这个看法，
0: 然后你就会慎重了。
1: 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是我一个朋友说，咱们要不要给别人留条活路？我说至于吗？我说我就说了一下我真实的感受。他说我承认你说的都是真实感受，但是你的身份跟别人不一样。他说要么就是你匿名，你别用你自己高若星这个名字，因为
0: 你有点肆意了。
1: 对，就是他说你做你是干嘛的，而且这个你平时也在做探店啊，或者说这个美食品鉴、这方面的东西，
0: 其实会引导大家。
1: 对，你是干嘛的，而且这个你平时也在做探店啊，或者说这个美食品鉴、这方面的东西，
0: 其实会引导大家。
1: 对，所以现在我就匿名了嘛。但是匿名了我很少点评大连的饭店，我只有出去玩的时候、我会点评其他城市的饭店，大连的饭店我从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在大连只有一家店，我实在觉得它太难吃了，我忍不住了，然后我写了一条。
0: 是你告诉我的吗？
1: 我忘了有没有告诉你。不是那家，不是做海鲜的那家，那家、那家还是可以忍的，还是可以忍的、就是那家简直太难吃了。
0: 等一会儿下的节目你告诉我哈，给人留条活路哈。
1: 对，留条活路，留条
0: 回过头来我们继续来说说，本来呢是罗永浩呢和这个品牌之间的好与不好的一个辨别，但是网友可累毁了。因为其实对于野人先生来讲，他真的有点憋不住了，也没有发任何的声明，客服呢也就是清清淡淡的写了一句会记录反馈的。哎，你别说哈，就这招你看着挺怂，就是大众的心里就觉得你看他听劝。
1: 关键就是说这个美食的感觉它是很私人的一个东西，就是我跟杨德阳口味可能
0: 完全不一样，
1: 对不对？也会有一些差别。
0: 我刚才我们两人还说呢，我呢没有在我的舌尖上没有说特别特别好吃，也没有说特别特别难吃。如果有一天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难吃，
1: 它就
0: 是真
1: 难
0: 吃。
1: 所以说你就看杨德阳的底线就可以了。
0: 对，
1: 但是我是属于很挑剔。
0: 他在吃上真的很挑剔，
1: 对，
0: 比挑剔人挑剔多了。
1: 你想昨天小亮从家拿了点就是他妈做的那个海鲜啊，给我尝了一下。我说哎，我说那个我姐里头放点什么香料吗？他说没有什么香料。我说有一点就是很飘渺的似有似无的那种香气萦绕在我的鼻腔和舌尖那个地方。他说他妈妈擦了点柠檬皮进去。我说对，就是这个味儿。就它不是柠檬的味道。我说不是柠檬的味道。我说有点柠檬的那个劲儿，但是它不是柠檬汁儿的那个味道，
0: 很飘渺。
1: 对，很飘渺，因为柠檬皮嘛，擦成丝儿了，你想，
0: 就这个形容就很飘。
1: 所以啊，那个你说你没有办法说用我的味蕾代表大家的味蕾，所以这我觉得匿名评论还是比较公正的啊。
0: 其实你知道，就在罗永浩这件事情上吧，他因为他之前他通过西贝他就验证了他说话真的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导向，然后呢让很多的网友呢就开始呢吃瓜坐等看结果，然后我们最后也看到了啊，就是真的。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一次，就劝野人千万不要回答。
1: 我觉得罗永浩上次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他推动了预制菜的这个公开透明，
0: 我觉得结果是好的，
1: 是对，
0: 结果是好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为什么网友这一次也劝说不要有来一来一回呢？其实对于一个品牌的建立本身，这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
1: 对，
0: 那么我们可以比如说，如果是我要是野人的老板，我就在想说你哪儿不好你告诉我。因为品牌嘛，它不是个人。品牌好与坏的话呢，我是希望能够在市场当中存活。那么如果说口味不好的话呢，我们可以探讨，甚至都可以请你到我的工厂来。
1: 这玩意儿不就相当于说你骂老公别当着大家面骂，
0: 对，
1: 回家喵球吧，
0: 回家揍再说，
1: 你给老公点面子。
0: 对啊，对啊。
1: 而且你看野人先生他是说当天现做拒绝隔夜，他好像还是可以先尝后买。
0: 可以，
1: 是吧？
0: 是的是的，我上一次就先尝了小勺先尝。
1: 那我想问一下老罗，他为啥不先尝一口再决定买不买呢？
0: 是不是机场？因为我们都觉得机场贵呀、因为机场没有试吃啊。
1: 有可能。所以说就这么一点啊，就很多网红品牌是做不到的。但是罗永浩他不是还拿他和钟雪糕比嘛？很多人也是跟他讨论，但这两个品牌它不是一个路子。
0: 对呀、完全是不一样的呀。包装雪糕，一个是零售，纯网红零售渠道嘛。
1: 对对对对，所以野人先生还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这件小事儿也挺好玩的。就刚才我们问大家的，说这个话语权是掌握在一些大V 的手里的，然后如果说他们随意的发表自己个人的看法的话，对于品牌是否公平？因为之前我觉得西贝那个事儿的时候，我还去西贝啊拍了一期视频， 以前我是挺喜欢吃西贝的，因为我不管它是不是预制菜啊，或者是怎么样，因为预制菜它并不代表不健康，
0: 那并不代表不好吃。
1: 对，这个就相当于这个每个人对于预制菜的这个认知是不一样。那很多人就认为说预制菜它肯定不新鲜，然后有的网友说我是质疑它为什么预制菜卖的这么贵
0: 啊，有
1: 价格高。
0: 你说之前是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它是预制菜呢？
1: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尤其是宝妈，
0: 可能有
1: 宝妈可能认为说它就是新鲜做的，
0: 就是可能有些朋友生气在你没有告诉我你是预制菜。
1: 对，
0: 我不是说你不好吃，但是你应该让我吃的消费的清楚。
1: 对，很多人说那个我吃中式板前还挺便宜的，为啥你这预制菜卖我那么贵？所以说是一个价格的问题。但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讲，但是你会发现啊，就是一旦啊这个口水仗打起来的时候，就很多人他不跟你讲道理了
0: 啊。对，
1: 是不
0: 是？就是如果说你跟他对方讲道理，对方用情绪说你
1: 对
0: 消费者不尊重，如果说你开始跟说讲打情感牌，他就开始跟你讲道理，很怕这样的。
1: 但你会发现你讲情绪的时候，你的流量起得很快
0: 很快呀。
1: 就是如果说你要是跟着那个西贝一起，就是说你骂西贝也好，或者说你站西贝也好，只要你不讲道理讲情绪，号都起得非常快。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也是再说今天包括问大家的问题，大 V 说话是不是要慎重？
1: 大 V 是那个 V 哈，不是新闻台的大 V 啊。
0: 但我们新闻台的大 V 现在说话也很慎重，
1: 很慎重，因为他在一二三四五。所以呢，这个小事儿其实也是看出很多有意思的啊。就第一啊，说现在的品牌公关到底是怎么个打法？我前两天去上海的时候，还在机场看到那个华与华的那个广告嘛，我都想跟他广告牌合个影。说现在不是越快回应越好了，就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该闭嘴是真学问。就是以前呢，他可能真的是会有一种垄断式的那个效果，就是说你独大你说话就好使。但现在真的是消费者的感受是硬道理，就不该说的时候你硬说，真的是多说多错，越描越黑。适当的沉默呢，反而能够把伤害降到最低，甚至还能收获一波好感。会不会有点委屈感？
0: 所以对啊，就是你示弱，有的人就会激发，就是觉得对你的好感度，
1: 但是前提是也就是一两次，老用这个方法是没有用的。
0: 就是前提是你不是有太击穿底线的一些问题，
1: 就是好吃不好吃它不是底线。
0: 对，就是你安不安全，如果说你是食品不安全的问题，那么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还有啊，就是网红流量啊这个东西吧，有的时候它真的是是蜜糖也是砒霜啊，他可能一夜之间呢就会把小众的品牌捧得人尽皆知。我们看过太多这样的案例了，金牌大叔，包括前段时间，
1: 现在没动静了，
0: 没有了，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你的，
1: 他是不是入职了？
0: 然后还有前段
1: 之前在文旅局开会秒杀一众文旅局领导，所有网友都说他讲的太好了，又接地气，然后又讲
0: 言之有物，
1: 又有高度。
0: 对，然后包括前段时间的葫芦娃爷爷，就是有的时候我们
1: 他把葫芦又挂回去了，
0: 又挂回去了。然后你知道，就是葫芦娃爷爷是说他把葫芦给剪了，旁边的那个咖啡店呢，然后就是他挂了七个葫芦，但是旁边的咖啡店接住了这波流量之后，网上的投诉吐槽就变多了。
1: 他有葫芦他有爷爷吗？
0: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就说呢，流量是什么？是蜜糖也是砒霜，并不是流量多了就是好。
1: 哎，大连有没有什么网红的小吃你去吃过的？我之前有一个叫刘家桥绿豆饼，那应该是2010年左右火起来的。然后我记得当时我还在跟大嘴做美食节目，我说咱俩去尝尝吧，就开车去刘家桥，在那个天桥底下，就是一个小档口，排队排的呀，排了能有100多米。我说这玩意儿能买上吗？说那时候还没开始卖。后来我就跟大嘴说，我说这样，我说那个你排着，我上旁边买个包子，我先垫吧垫吧。旁边那家包子铺可好吃了，俺俩蹲在道牙上把那俩包子吃完了之后，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吃饱了，就去排那个绿豆饼，排了差不多40分钟，
0: 感觉并没有
1: 啊，就觉得好像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好吃。
0: 记不记得友好广场中原街有一个灌饼
1: 啊，灌饼王，
0: 灌饼
1: 鸡蛋灌饼王，他家是不错，你要买大全套哦。
0: 就是我回看排队，我从来没有吃过，
1: 好吃我吃过，
0: 因为我对排队的东西吧，就是本身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吃的值得我去排队。
1: 小吃我会选择排队，大饭店我可能会差一点，
0: 但是因为我对吃的可能不是特别的挑，所以说我对任何一个吃的，我就说排队超过15分钟是我的极限。
1: 而且你要知道，就是你排队的过程当中，你的期待值是一直往上涨的。
0: 对呀、
1: 啊，你的
0: 得多好吃，我花这么长时间、
2: 是。小宝是 什么 Donny 还是 Flora 啊，就是总之呢都会给自己家的宠物起一个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名字，对不对？爱带上他们，我们一起来加入文明守护时尚有爱，这个也是我们的宠爱计划，更是我们这个城市里面最毛茸茸的最负责任的温柔情书。9月19号的下午2点，我们在港湾奥莱等你哦，听见大连991。

好啦，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常规环节了啊，就是首先要和大家说一下天气。最近这两天的温度啊，怎么又开始有一点回升了呢？是的，秋老虎啊，确实是蛮厉害的。那么今明两天呢，我市天气都会是以晴好为主，偏南风会占据主导，风力都不是很大，气温就会出现一个小幅的回升。大连市区的最高温度是26摄氏度附近，最低温度也在21摄氏度，空气湿度会有所回升的啊，其中呢。像是明天的相对湿度会来到55%到85%，中午前后的体感还会有些许的闷热的。那么随后这些天呢，咱们就基本上就是一个晴到晴转多云的天气之间转换了。市区的最高温度都是在一个26、27度左右，天气真的不错。早晚的话，非常适合去开展一些户外活动，好好的享受一下这样的一个温度啊和湿润。但是当下这个时节，紫外线辐射真的很强，户外活动的话要注意防晒。大连尤其进入到了秋季之后吧，就是随着小北风一刮呢，你就会真的意识到，我们在小学的时候说学到那个词叫天高云淡啊，到底是

什么意思？因为我本人不是大连本地人，就是我的小学包括初中啊高中都不是在大连读的，所以那个时候进入到秋天，我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说 OK 秋天的天就有多么的蓝，那么白云有多么的漂亮。我记得昨天还是前天，就是跟我的孩子那个开车啊，我带着他在路上的时候，然后他跟我说，他说妈妈你看那个天上的那个云简直就是像鹅绒一样好美啊。我说对，我说简直就像凤凰的羽毛，就大家现在也可以抬头看一看啊，真的是好美，就是有一种蓝叫做大连蓝，就是这样天空的这个蓝。那如果说最近你准备要去拍点什么那种户外的写真啊啊，和大自然融合的那种照片啊，这几天简直是就是再适合不过了。我记得我刚来台里的时候，然后那会儿台里还有一个前辈啊，也是有个哥哥，当中呢依旧是三大板块，也是你们熟悉的，我们来聊聊时尚和本地文娱还有生活感悟。那么晨间美无事务所呢要和大家来聊一下最近真的是一下子爆火的拿破仑夹克，你有没有这个单品？如果没有的话，真的可以考虑入一个。如果说你瘦的话啊，瘦子们，瘦的姐妹们，你们现在可以了解一下拿破仑夹克了，它真的是好帅气。嗯，然后你们就直接上小某书上搜一下拿破仑夹克，你看一下大家的那个穿搭的一个配图，你看你有没有可以合适它搭的。如果有的话，搜一搜。然后我今天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讲一讲为什么这个夹克的名字叫拿破仑夹克，以及这样的夹克应该如何去穿搭。那么第二个板块呢，大连时尚密码，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男艺人，就是不是 ABCDEFG 的 E， 是男明星。大家有没有发现，哇，咱们东北盛产优质男明星哎。那么其中就有一位，他的名字叫做于适啊，马上要来大连开演唱会了。其实我最一开始我也是懵的，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他有什么经典曲目吗？他不是一个演员来的吗？他好像很会骑马啊，他也很会唱歌。后来好像是我 out 了，深度了解了一下，哦，原来真的是一个全能艺人，而且咱们大连的男艺人也确实是啊，有很多，你像什么宋威龙啦、孙楠啦啊，我们今天也会和大家来展开说说。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把你认识的、你知道的咱们东北优质的男艺人、你喜欢的你们家的哥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那今天第三块呢，我们玫瑰的故事里面要和大家来拆解一下职场，就是有一些人际信号。这不最近都在看那个什么早春晴朗嘛，对不对？那个里面的人际关系真的看上去还蛮精彩的，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呢？因为艺术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吧。那也可以和我来聊聊你的职场，因为今天我们要来聊到的是什么样的信号就代表这个领导他真的是不重视你，好吧。那么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找到我哦。在微信当中呢，你可以搜索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我就可以看得到喽。马上来听歌，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来自于冯夕瑶，那个男人。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2: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3: 审美是属于自己的私人财富。晨间美物事务所，品读城市与好。

嗨，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这里是晨间美物事务所，我是陈佳。今天呢，我们在这个 part 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一个时尚单品就是拿破仑夹克。我说几个关键词啊，你是不是可以在脑海当中去勾勒出关于拿破仑夹克的一个轮廓呢？立领、双排扣、肩章、金线滚边儿，哎呀，就是这种硬朗的轮廓当中，它透露着一股少惹我的气场。就最近的社交媒体上，拿破仑夹克的曝光率真的也非常高。你比方说前一个阶段 Jenny 在音乐节上的惊艳亮相，也是把这一股夹克的风潮带来了新高。那尤其是他还加入了一些羽饰啊、蕾丝啊、绑带啊等等这些元素，就让原本比较严肃正统的军装夹克一下变得又浪漫又诗意，就是眼前一亮的感觉。那如果说你已经有一丢丢心动了，就不妨在决定入手之前，我们共同来回顾一下这一个爆红夹克的前世今生。其实拿破仑夹克啊，它不是拿破仑本人的原创，它的起源呢要追溯到

0: 七世纪匈牙利他的骑兵的服饰啊，他的一个制服的一个形状，而且随着十八、十九世纪开始呢，就被广泛的运用到了欧洲各国的骑兵和军乐队的制服当中，就逐渐的成为了权威啊、阶级啊、仪式的视觉符号。所以你看到这个夹克，你的心里面会觉得，哎呦，挺隆重的。那么他的一举得名呢，其实就是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呢大规模的穿着这种华丽的军装，而拿破仑本人你知道他又很爱那种戎装画像，就打扮的比较这个啊正式精致隆重庄严的那种啊，去画画是吧，画一张个人的自画像，所以画中的那种精干威严不可一世的印象就太过于深入人心了。那么大家后来就干脆把这种风格和他画上了等号，从此就拥有了拿破仑夹克的叫法。那么虽然说诞生之初呢就是带有权威基因的，但是真正让他流行起来的就是反叛。在1960年代左右啊，当时反战和反文化运动不是席卷了西方嘛？那摇滚巨星呢，就把他这个权威象征就拉下神坛了，成为了用权威去反权威的一个宣言。所以那个时候，什么 Mick Jagger 啊，还有披头士啊，就非常多的巨星，就是摇滚巨星都穿过，甚至 Michael Jackson 还把他塑造成了 King of Pop 的一个标志的战袍。那个时候，拿破仑夹克就一下子成为了在流行文化当中最具有辨识度的一个舞台装备，就可能日常的时候你穿你还是会觉得略显隆重。那么但是到了2000年呢，千禧年左右他就跨越了性别的边界，那个时候什么 Kate Moss、 Beyonce 还有 Rihanna 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女生就让他从舞台走向日常了。而且那会儿非常流行的一套穿搭就是拿破仑夹克搭短裤，成为了千禧年的一个经典的造型公式。再后来就是韩流啊，韩流崛起之后，你像 Big Bang 成员的 GD、 太阳就都是他的铁粉，就几乎是把这种夹克穿成了 K-pop 男偶像的一个标配。那现在呢就好像接力棒一样啊，就是这一件单品又被新一代的 K-pop 的 idol 就争先上身，完成了一轮的时尚的轮回。但是真正让拿破仑夹克从舞台符号升级为经典时尚语言的头号功臣啊，就还是 Hedy。 他受到了摇滚文化的影响，在什么 Dior Homme 还有圣罗兰 Celine 他的任职期间呢，反复的把拿破仑夹克作为了自己标志性的一个设计语言。而厉害的地方呢，就是他把原本比较繁复的军装去拆解了，换上了比较瘦长和极简的线条，又配上了紧身的皮裤和细长的围巾，就让这本原本是充满着戏服感的夹克摇身一变成为了，哎呀，又苍白又敏感又忧郁的摇滚少年的基础配置。所以还真的蛮有意思的。那在这个之前呢，也有非常非常多的时尚前辈啊，都从这个外套当中吸取了灵感啊，给它戏剧化了、浪漫化了、朋克化了，就真的是每个设计师各有巧思，让它顺利的完成了从军服到戏服再到时装的三级跳。所以都说时尚这个东西啊，它是一个圈呐、啊。经过了几年前清汤寡水的 clean fit 这种极简风的统治，其实大家也会审美疲劳。在中古市场持续升温，怀旧美学又陆续回潮的当下呢，拿破仑夹克自带的这种戏剧感和昂扬的精神态度就恰好踩中了当下大家的审美和情绪的需求，所以真的它又卷土重来了。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就喜欢这个外套呢？我有的时候也蛮喜欢的。那这个有的时候就是指我特别想支棱起来的时候，我会觉得哇，这个外套真的是好提气哦。是的，你看啊，它那个立领挺阔的肩型，它是真的可以优化你的头肩比，让人看上去又挺拔又精神的。而且这一件衣服它自带一种仪式感，它很像是一件撑起气场的战衣，你穿上身你不自觉的就会抬头挺胸，而且它的包容度比想象的要高得多得多啊，短款的版型可以拉高腰线呐、啊，微微 A 字的廓形可以去修饰腰腹的线条啊，它的驾驭门槛比大家想象的要低一些。但是呢，它有一点哦，就是它不是随手一穿就好看， 这个华丽感你要是把控不好的话，你要知道它有很多的，比如说什么金线刺绣啊，堆砌复杂的装饰啊，是比较容易用力过猛的，就看上去很像临时借来的舞台戏服。所以怎么样穿才能不土又不俗，又能摆脱那种舞台感，我今天呢要给大家去分享几个穿搭小技巧啊。首先呢，你说这一款夹克值不值得拥有，毋庸置疑，它是非常值得拥有的。但是呢，你像今年你可以翻一下一些时尚博主们今年的示范，你会发现由于 clean fit 这个风格的盛行，所以导致哪怕它是拿破仑夹克，但是它依然在去做减法。所以如果说你想选择的话呢，优先选择黑色、藏青色、米白色、牛仔色，就是这种基础的纯色款。然后你在选择它的时候呢，去避开大量的元素堆砌。你就是这个夹克，你可以保留纽扣，就是它胸前那个金属扣，或者说肩章以及修身剪裁就可以了。就是不要上面再有太多的金丝线呐、之类的。然后你下装呢，或者搭一个直筒裤，或者微喇牛仔裤，或者你就是小脚裤加那个马丁鞋，就是都很帅气。那你如果要是搭一个宽筒裤呢，就是正好可以对冲掉来自于夹克的那种精致贵气，也契合大家现在喜欢的松弛美学。那如果说你想走 Y2K 的风格，就是短裙或者说短裤搭一个筒靴，就是那种过膝靴那种，就很性感。 Zara 今年也上了非常多拿破仑夹克的单品。那如果说你想要特别一点，你就搭蕾丝啊、纱裙呐、缎面长裙呐、刚柔碰撞，反差感拉满，拍照也非常的出片也可以。鞋子的选择呢，不要太用力，就是如果说你都拿破仑夹克了，你今天又没有出席一个非常什么隆重的场合，就不用特别选择比如说什么高跟鞋，你就可以用靴子，你放大帅气的气场，去弱化一下你那个衣服带来的这种舞台感。或者说如果说你穿了个小裙子，你也可以选择什么芭蕾平底鞋、乐福鞋，让造型更加轻盈一些。我自己是有拿破仑夹克的，然后我在穿拿破仑夹克的时候，我非常喜欢穿的就是牛仔裤配靴子，就是配一个比方说马丁靴或者说踝靴之类的，然后去让它的那个隆重感稍微的往下给收一下。所以呢，如果说你也想入手的话，真的马上这个季节就是太适合穿拿破仑夹克了，上网上搜一搜，去踩住这个时尚的风潮吧。那么拿破仑夹克的流行真的也不仅仅是只看外观好看，它也是在彰显着一份敢于穿搭的一个时尚的态度。就真的你像千禧年的时候，大家都无所谓怎么 over 都可以，就是要在穿搭当中去展示自己的态度。但是现在啊，又是什么什么恶心穿搭呀，又是什么低皮质素穿搭呀，又是什么 clean fit 呀，性冷淡风啊，就反而大家可能更喜欢清汤寡水的样子。那如今的当下的情况，也的确需要在穿搭当中让自己支棱起来一点。每天想给自己打气的时候，在衣柜里面扒拉扒拉，结果发现就它了。虽然说它已经不再是战袍，但是依然可以成为你在你的社交场合、你的职场上，或者说你的情感战场上的那一件独一无二的战袍。好吧，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看看可不可以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拿破仑夹克呢。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各位共同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回来。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哎，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连潮流文化时尚流量热爱出众密码，大连时尚密码。

嗨，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我是陈佳。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大连时尚密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还蛮有趣的现象，就是在整个文艺界或者说娱乐圈里面，咱们大东北真的是特别生产优质男艺人的地方啊。你比方说啊，黄景瑜啊，东北的，刘宇宁东北的，沈腾、张译、魏大勋个个都是东北的，还有最近爆火的栾念、井柏然也是东北的，甚至有很多人说一个不小心就把东北话给飙出来了。哎呀，真的是又帅演技又好还不塌房，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就是他们身上自带的那种东北小伙特有的气质，坦荡大气啊，踏实靠谱啊，外形硬朗啊，还很 man 啊，很有男人味儿，还多才多艺嘞，做饭还好吃，性格又很正向，不是那种说单薄的帅气，也不是那种说有一点啊阴柔的，我反正是欣赏不来那种啊，而是就是用咱们东北话来说特爷们儿，嗯，特别有力量有底蕴的魅力。你像我如果要是欣赏一个男人哈，我必须是欣赏那种24K 的纯爷们儿，就是举手投足之间吧，你会觉得他那个男性的魅力就是一定是要走在第一线的，走在最前面的，然后比如说才是他的什么颜值啊啊谈吐啊细节啊才是这一方面的。那咱们大连呢，作为一座山海相拥的海滨城市，更是走出了非常多家喻户晓的实力派的男明星，比方说歌手孙楠、演员张云龙，还有95后实力演员宋威龙，都是土生土长的大连小伙。就是咱先说一说宋威龙啊，你比方说我有个阶段就超级迷他，他那个剧叫《下一站是幸福》，然后他演那个袁宋嘛，和宋茜两个人就火出圈了。我记得那一年我在看完这个《下一站是幸福》的时候，我就老想着，哎，什么时候在马路上能够偶遇一下宋威龙。然后在今年夏天的时候，他好像真的是和他的一个朋友，就是应该是休息吧，就回到大连来那个度假。真的有好多人呢，在什么好像西安路夜市啊还是在哪儿的偶遇他了，还拍了照片。然后后来呢，他又在以家人之名里面塑造了让人印象深刻的凌霄，然后还有这个古装剧君子盟、悬疑剧七根心剪里面挑战了不同样类型的角色。哎呀，戏路也是越来越宽了，你看大海和青山滋养出来的人啊，既有海的开阔又有山的沉稳，就是大连真的是出好男儿，这样一股充满着旷野力量的男生也马上要来大连了，就在10月17号于是2026巡回演唱会就会登陆我们大连体育中心体育馆。其实很多人认识于是啊，是最一开始荧幕上马背上的那种野性坚韧的形象，就是他出演那个封神里面的角色嘛，然后又是经过了一系列的训练之后，就是那种哎呀又会演戏又会骑马又会射箭，就是带有旷野的气息，站在舞台上拿起吉他，摇滚和民谣自由的切换，粗粝热烈又带有细腻的柔软，把一路经历的风尘埃碰撞与回响都写进音乐当中。那这一场演唱会的名字叫誓诗啊，就誓呢就是于是的誓，诗呢是诗歌的诗，也是一场关于哎呀自我啊生命啊真实的一种表达。听说他挺会那个民谣的，我还有一点点期待。时间呢就是10月17号啊，地点是体育中心体育馆。然后呢有非常多的朋友也可能会因为这一场演出专程的来到大连。那如果说你是来大连去奔赴这一场你和你耳机里的那个男神的约会的话呢，也别看完演唱会就匆匆的离开。因为十月的大连真的是秋意刚好，天高云淡，海水湛蓝，沿着滨海路兜风漫步，拥抱着秋日的海岸晚风，或者说你可以去东关街去逛一逛嘛，感受新旧交替的老大连的烟火。再或者呢到南山街区慢悠悠的，你可以 city walk 一下，寻找一家咖啡小店小憩一下。我前两天就是有一天下午没有什么事儿，然后我就去那个南山一条街又去走一走，但是我是一个就是咖啡因
特别敏感的人，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去喝咖啡了，已经下午了嘛。然后呢，我看到那个南山新开了一家店，叫什么什么牛奶，我有点不太记得了。我之所以能够记住牛奶这两个字，就是因为你到了他家是有无咖啡的东西给你喝的，你可以点一个什么牛奶类的、酸奶类的、冰淇淋类的，就在那会儿坐一个小时或者说半个小时，你都觉得哎呀这个很惬意啊，就是大连真的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蛮惬意的。你比方说我像一般下了节目之后，我明天吧我就准备去探一探一些蛮有趣的店，或者说火出圈的店，什么 No Lie 的那个咖啡馆，我听说排队都排200多号，我到底要看一看它是怎么回事儿。就是你会发现真的是每个地方啊，只要你带着一个发现的眼睛去看，就大连的每个地方都非常的值得。山海有人，旷野有风，当充满力量的歌声遇上大连的秋日海风，哎呀想想就浪漫啊。所以呢，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尤其是外地的朋友们，可以来到大连。然后呢，咱们大连的朋友们也可以热情的招待一下外地的一些来宾，希望他们在大连能够度过快乐的属于自己的假期时光。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说到东北，咱们肯定是要听一首跟东北有关的歌了，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东北歌手，他的名字叫做毛不易，带来的东北民谣。

0: 生活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城市漫游，我们会遇见美好风物，也会囿于厨房与爱。玫瑰的故事，听见自己，看见生活。
1: 嗨，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大家上午好，我是陈佳。那么接下来进入到玫瑰的故事。那很多我的电子龟龟呢，都是在职场打拼的超厉害的女强人，但是有的时候呢，在职场生活里面也会遇到这样的疑问，就是我的领导到底是怎么样看待我的啊？他到底认不认可我呢？到底会不会给我加薪呢？到底会不会让我升职呢？对吧？那很多时候其实你不需要非常激烈的一些表达，有一丢丢细微的信号就可以藏着答案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有哪些情况下那你就要留心，说明你的领导已经不认可你了。举个例子，就是你做的工作没有下文，就比方说你辛辛苦苦写完的方案呐、你提交上去也没有什么回复，然后你问询的话，可能领导也是淡淡的就说，哦，好，那先放一放。就是你可能认为说，哎，这个方案是不是还在内部讨论等待评估，但实际上等到季度会议你发现也没有你，然后甚至
2: 起烟火温柔，
3: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4: 体味三餐四季，
3: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4: 都算数，
3: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5: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6: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5: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3: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5: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4: 花样城市计划，
3: 城市计划，
4: 浪起来吧。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上午好，各位，我是丽丽霞，也欢迎各位通过 FM99.1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通过搜索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跟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花样城市计划，玩转城市，我们要启程啦。
2: 上午十点，范憨憨、丽丽霞提醒您，不要在烦心事上浪费太多时间，避免影响自身情绪，请玩家清空愁绪，调整感官，和我们一起出发。

0: 好的，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节目啊，也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呢，要先来跟各位预告一下，在今天的两个小时花样城市计划当中，我们都将来跟各位聊点什么呢？
1: 哎，我们这个月的文体活动有哪些？大家可以怎么来参与？今天我们跟大家来扒一扒，说一说哈。
0: 哎，是的啊，首先这是文体活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城市坐标，我们依旧会走进到中山。

0: 广场，今天我们将具体在这儿去聊一聊圆形广场之上的金融往事。
1: 嗯，
0: 哎，突然有点感觉像是那个东北往事之什么什么风云那些的那种感觉，是吧？
1: 今天是金融风云。另外今天跟着达人去旅行，我们依然啊会锁定老刘叔叔，他此刻在路上，他会到哪儿呢？据说今天他要跟我们分享的是山西两个特别小众的地方。
0: 其实
1: 你去旅游不一定去。
0: 嗯，提到山西，很多人可能会想的是寺庙文化呀，想的是很多的山啊，但是在他的旅行过程当中又有什么小众的地点，其实是我们很好奇的。
1: 嗯，所以好，期待一下今天两个小时的完整的节目内容啊！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想问什么，然后想说什么，跟我们聊的，或者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好玩的，这个回忆往事的这些地方哈，可以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私信图片发送过来。
0: 好的，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大连的这个九月份的文体活动啊，有一些呢是在上个周末刚刚结束的，有一些呢是在接下来即将启程的。我们边复盘边计划着接下来又该玩点啥。首先，
1: 哎，你说刚刚进行完的，我就想到了好多人九月份的重头戏可能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0: 啊，对，确实是因为上个周末，可能大家
1: 所以吧，火的呀。所以湾现在越来越火了，
0: 主要这场球看的真的是就不白来，你知道吗？
1: 我跟你说现在到什么程度哈，就只要所以湾当天有球，你一早上你要是说在就是钻石湾附近你吃点早点或什么，就那个时间段，你就会发现已经开始停车了，道边。
0: 对，是这样的，
1: 就是那个就是各种道边路边摊的什么摆的呀什么，就这车都推出来了。
0: 而且
1: 你空气当中弥漫的哈都是夜晚的味道。
0: 没错，而且只要是东北超的比赛一开始，周边绝对是有嘉年华的，嘉年华上面你就吃去吧。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让人很开心啊，就一提到吃都是抑制不住的那种笑容。
1: 是，
0: 不仅有咱们大连本地的这些美食，而且呢因为东北超覆盖的是咱们整个东北，不仅有辽宁、吉林啊、黑龙江，其实还有内蒙的一些美食，你在这上面全都能够看到，包括像是锦州的豆皮儿啊这之类的。哎呦，你就吃去吧，应有尽有。这怎么说呢，吃到最后我感觉进球场里面我只是为了上厕所，看球都不一定能看全。
1: 看球就是一个消化的过程，所以看球赛是你一定要呐喊。
0: 哎，对
1: 啊，你就好好锻炼起来。
0: 是哈，但其实你要知道除了东北超，咱们还有很多的全国呀、全省啊或者是全市级的这些体育的赛事活动也都在上个周末的时候落地在了咱们大连。
1: 上个周末好像有一场那个就是击剑公开赛。
0: 是的，
1: 哎，举行了哈，
0: 建军杯。
1: 对对对，除了击剑赛，在这是刚刚过去的周六周日，对吧？
0: 还有羽毛球比赛，
1: 还有一个全民健身大赛羽毛球比赛。
0: 是的，而且呢除此之外呢，我
1: 没去参加吗？你现在不耗这个吗？
0: 我五分钟体力我跟谁打呀。
1: 全民参与快乐健身，
0: 就怎么说呢，我是光快乐了，哎，他们跟我打不快乐。
1: 我觉得这样比赛现在就特别好，他有群众组有专业组。
0: 对
1: 对，你专业的你来完了，现在的群众组跟大家说老专业了。就是很多人说我是羽毛球爱好者，哎，你都不要小瞧他，就不能单单从装备上小瞧。
0: 哎，我跟你说其实有几个赛事在咱们中国哈一定要小心的，就是业余组的选手。一个是乒乓球，一个是羽毛球。
1: 我觉得哪个球业余组都很厉害，你知道我之前去看了一场那个网球业余组，甚至有老年组，就是他是要求的是48岁是45岁之上才能参加的，然后有60段有70家段。那打的老疯狂，就这么说吧，你跟着看，那老爷球场上跑，也不能这么说哈。按照今天早上杨代阳和高若星说的，说你得看，就是你得就是穿的板正、衬衫带袖扣的，只能叫大叔。
0: 那
1: 就是大叔们在那儿跑，你眼睛都跟不上，你看都累。
0: 是，
1: 就那体力真杠杠。
0: 就有的时候出去和他们打球，看打着打着。你接球你等啥呢，你说然后往旁边一指，你看这人家打的，哎呦呼哧呼哧，就是带风声。你知道吗？那种感觉
1: 你就感觉你眼睛能跟上， 这怎么就是身体就跟不上，
0: 眼睛都不一定，那球都带残影啊我跟你说。所以现在真的是不要小瞧了这些所谓的什么业余组的赛事，那其实也都是专业级别的，你就去看他们打吧啊。
1: 挺好的，就是像这种的全国的全民健身大赛

0: 就是办那种群众身边的比赛，
1: 是的，
0: 对吧？然后把这种赛事常态化了，持续的，比方说有什么社区运动会，
1: 哎，进社区，
0: 街道联赛，
1: 对，
0: 广场舞大赛，多好啊！全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
1: 啊！我现在
0: 之前那个什么村 BA。
1: 啊，对对对，
0: 多虎，哎呀，各个地方都有啊。
1: 而且我觉得不要小瞧了，就是广场舞大赛哈，真的，原来就是觉得说，哎，我没到那个年龄，直到有一次的时候就挺好奇的，在后面啊，我都没说大幅动作去跟，因为毕竟有点社恐，就小着脚步啊，倒着那个小碎步的感觉。五分钟累了
0: 啊！五分钟累，你说的那种就是你感觉你能跟上去的，
1: 哦，
0: 还有那些你跟不上的，你没见过吗？你比方说，
1: 哦，
0: 老虎滩那块就有，就是跳那个就有点像那个就街舞的，就是老快了。就你看岁数都挺大，在上面跳，你就，啊，这个节奏好像感觉不应该是他们这个年龄段的。
1: 大爷大妈跳起了年轻人的鬼步舞，
0: 哎呀，
1: 那种感觉。
0: 除了那个鬼步舞，还有就大家在视频上能刷到的，哦，就玩那些大花样的，
1: 哦，
0: 大爷和大妈骑上去的，悠起来的，给甩出去的那样的。
1: 我跟你说，这对这个颈椎啊、肩呐，啊、腰啊都是考验。但凡有点腰间盘突出，都参加不了这样的比赛。
0: 而且就这样的赛事，不光喜闻乐见，你可以参与。你看的时候是真有乐趣啊。
1: 哎，是，而且除此之外呢，你像我原来小时候生活在这开发区嘛，开发区有着体育公园，
0: 嗯，
1: 其实在这里面呢就有很多大爷大妈们在跳广场舞。这所谓广场舞还得给他加着引号，因为我看他们跳的好像是那种 tango， 然后华尔兹，
0: 啊，嗯，
1: 然后就大爷一转一甩，大妈腰裤嚓一下下去了，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0: 他就是那样的，就是你比方说你正规点，他有那个就是比较跳摩登舞，
1: 哦，
0: 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比较老百姓能接受，跳着什么16步、画二，你都不知道吧？
1: 是吧？这都不
0: 知道你看，所以你看在身边都能看见。然后如果说哪天拉个条幅，嗯，说这是一场比赛，哎，你是不是觉得就挺有意思？
1: 确实，
0: 说这也能比赛，能。而且现在你到哪个景区去看看什么游玩，哎，顺便可能周围就有一个比赛。现在的赛事已经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就是你生活场景里你就能看见，你就能参与。
1: 哦，
0: 上商场举办个比赛，是不是？
1: 确实，
0: 周末你上奥莱，你上香炉礁，你看宠物妈豆比赛，
1: 人家走妈，人家走台步，
0: 嗯，
1: 走 T 台呢，是不是？哎，这狗狗猫猫都卷起来了。包括之前说看那个，有一个演员霍思燕，
0: 嗯嗯嗯，
1: 然后带着自己家的那个叫什么巨型杜宾还是贵宾犬，
0: 他家好几个动物好像都去参加过国际大赛。
1: 然后什么走步啊，要看他的姿势什么，嗯，最后拿了金奖。我当时就在想，我说真厉害，啊
0: 哦，这个，很难得的。我曾经有一次特别好奇，然后我就去那个宠物市场嘛，
1: 嗯，
0: 然后我去问过，就是你去宠物市场，他这个地方不光是卖猫猫狗狗这些小动物，然后他那一面墙上全都是奖牌。而且那宠物的奖牌还怪好看的呢，然后我就说是怎么得的？我原本就以为你一定是得，比方说，按照这个路线走下去，
1: 嗯，
0: 训练它很聪明，会握手，会什么样的？人家说不是，从最基础的你的身形、脸型、几尺几寸、哪个鼻眼、
1: 什么骨骼什么的，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哦，这就是很重要的一项。哎呀，
1: 就是。突然有一种天资也很重要的感觉，
0: 太重要了。
1: 然后天资完了之后就是后期的训练，然后走的这个迈的步幅大小啊，它的频率啊、节点啊什么的全都能考虑进去。然后很多人看完了人家这家的狗，再看着趴在自己脚边的这个狗，
0: 我们这个狗就主打一个情绪价值，能抚慰我就行。所以你看，有的比赛咱能参加，
1: 有的
0: 就不行。
1: 确实是。
0: 但是像这种全民类的，咱说刚才说到那个健身大赛了哈，
1: 嗯，
0: 今年据说我们大连市要计划更新1000件的这个城乡健身器材，就进入到社区，
1: 哦，
0: 然后嵌入式的场馆建设。那是服务得下沉嘛？
1: 是的。
0: 然后说接下来会有100个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站点，100个志愿服务队，把这个科学健身指导送到基层一线，送到百姓的身边，就是健身科普嘛，
1: 嗯，
0: 技能教学，走到大街小巷，在你们小区里边就告你说，在这个这叫运动器械，就是这个仰卧起坐盖上呀，在，你怎么能实现增肌减脂？
1: 哎，你平时去到公园里碰到了有那些，什么滚轮的呀，这那可以健身的，你平时会去动弹动弹？
0: 我特别想尝试一下，一般情况下都排不上，特别是你看中山公园，
1: 嗯，
0: 就那些设备，都包出浆来了，都冒。

0: 光，
1: 是
0: 你都搭不上手。
1: 就小朋友的那个荡秋千你都抢不上，说白了。
0: 哎呀，那个难度系数都挺高的，那两个腿我跟你讲，那平衡能力要求也挺高。
1: 哎，之前有没有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过那些公园里的大爷们？我真的觉得身怀绝技，尤其玩单杠的。
0: 我去中山公园拍过啊，然后我有次跟李萌特意，我俩拍的那个抖音视频，然后还发了，就引起了老多人。

0: 灯给我转动啊。后来也有些老尴尬了。哎呀，高手在民间，真的他们老厉害了。
1: 啊、经常有人说，现在的什么二三十岁的脆皮打工人、脆皮年轻人们，真的你比不过公园里天天锻炼的七八十的岁的，或者说海边这种巧克力的大爷。
0: 那可不，你说你八零的、九零后的，你赶不上人八十九十的。
1: 现在我跟你说，这话说出去不丢脸，真不丢脸，
0: 真的，
1: 因为他们太厉害了。
0: 大家记得前一阵我们说救人的那个考大爷，考大爷79岁。那身板咱先说你看着人家不像79的，那体格是真好。后来你知道，在就是后来我们这个新闻记者在采访考大爷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了解像大连这个冬泳协会嘛，你好多人其实自发的去锻炼，他都不是冬泳协会的，你知道还有80多
1: 哦
0: 偏90的大爷冬泳
1: 经常会有，包括像是在那个现在广场往滨海路上面走的一个岸边，你会看到现在还有他们的相当于是一个营地般的感觉，有旗子放在那儿，冬泳队什么的，哎，你就看他们一到了冬天哈，啥也不怕。
0: 咱就不说冬天，现在这水，你上9月份了，其实水好像没有那么太凉哈，但是你外边冷啊，你现在都开始刮北风，你上岸的时候多遭罪呀，你就拖那一下，咱先别说你猛一个猛子进去。还没猛子那一下都挺难的，
1: 我都不说别的，就
0: 我上海边都得穿长袖现在。
1: 我就都不用去海边，我去游泳池，去游泳池里面游泳，就是哎呀呀呀呀，凉凉凉凉，行了，就这样。
0: 一个小年轻的，
1: 脆皮年轻人嘛。
0: 你看嘛，现在全民健身运动，然后什么健身大赛，我觉得可以激发一些大家的这个运动的热情。
1: 是，那除此之外呢，很多人说了，那我不擅长运动。那其实我们大连还有一些这个登高啊、越野啊这些的比赛，你像越野可能相对来说难一点吧，但是咱就爬爬山，是不是徒步？我觉得这些比赛也都是有的，包括大连有着特别好的登山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大黑山景区。
0: 大黑山，哎，大黑山，哎呀，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大黑山好像是这个什么越野登山赛
1: 是，
0: 但是你到了，你比方说再接下来，要到的马上这个中秋了哈，中秋大家有假期，十一的假期，你就可以去爬山，然后。重阳登高这都可以爬山，我觉得大黑山可以作为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目的地、
1: 因为现在登山大会据说已经经历了22年了，也是成为了咱们大连全民健身的一个主打 IP、
0: 叫大连市叫十大是不是、群众喜爱的体育运动，
1: 对、而且呢今年的活动重点就是打造了集健身啊、亲子还有观光于一体的这种户外嘉年华的形式，你看、现在就是大家会把运动和嘉年华捆绑在一起，让运动我觉得它不只是一个枯燥乏味的一个活动了，而是变得丰富多彩了，大家一起来，然后有的人喜欢打卡啊、集章啊这之类的，还有的人领纪念牌，我觉得就是互相挟持，然后大家有说有笑的一起去运动运动，也是这个挺开心快乐的事情。
0: 对，
1: 对，
0: 就是哪怕你不参加这个什么比赛，你三五朋友大家约一下，然后全家人一起去爬爬山，哇，我觉得也挺好。
1: 确实是，
0: 我们有一次是同事，咱们同事哈、几个人，然后我们一起去的大黑山。当时呢是想去这个踩踩点儿，说看看能不能就是组织咱们听众搞一次活动。哎，真的是没想到，就是我们那次就是同事们在一起，大家去爬山，你就感觉身心舒畅，然后大家有的说有的聊，然后这个相扶搀扶哈、也有这样的情况。哎，就感觉身心特别的放松，
1: 因为你进入到了一个天然氧吧当中，首先你的这个呼吸就会带着你的全身放松，其次三两好友在身边，有说有笑，上去之后可能也不会觉得特别累，
0: 对对对，挺好的、挺好的，所以你就接下来秋天的时候适合爬山，适合登高啊、大黑山你可以去爬一爬，至少我觉得哈，溜腿的小三儿也得爬一爬，逛逛早市儿，中山公园
1: 是头牛岭，其实也都是可以的，这个不用选那么高的，那么有难度的哈。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咱们大连还有一些这个传统文化的比赛，
0: 还有没有接下来大家能参与进去的？
1: 比方说现在好像有很多的地方它会有这个气功的活动展示，
0: 什么时候？
1: 就在
0: 咱能参与不？
1: 今年秋天，
0: 据说气功现在都已经助力乡村振兴了。
1: 是的，
0: 就是你到乡村去举办这么个活动，就是大家还感兴趣，还能参与进来。
1: 对，而且你像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八段锦。现在八段锦是很多中小学生这个课间操要学的。
0: 小学还学八段锦吗？
1: 小学我不知道，但中学肯定是有的吧。你中学当年啊，当年你们应该
0: 是
1: 没
0: 学过。不是八段锦呢、八段锦在学校里边会有吗？
1: 我们学。

0: 了
1: 哦，
0: 什么什么什么射雕，
1: 一个大西瓜就是什么是吧？分两中间分两半儿，你一半儿，我一半儿，他先运气吗？
0: 对，是这样的。但我们当时真的是花了好长时间，用体育课的时间来学习，最后统一的就是在课间操期间要做。
1: 啊、
0: 然后甚至还拿这个去参加什么体育比赛，
1: 各种招式，
0: 还是有对外、
1: 啊、像武术一样的哈。
0: 是的，所以你会觉得说特别爽，而且重点是这是咱们中华的一些传统的体育文化，我觉得得以学习和传承也是很重要的。
1: 挺好，锻炼身体嘛，你就快的、慢的，他都行。
0: 对，所以你看啊，大连市呢也是持续的在构建全民健身的公共的服务系统，不断的完善乡体育的这些城乡体育的基础的建设，丰富了群众体育赛事的供给，也是让更多的人啊能够参与进来，适配度也变得越来越高，而且有越来越多公益项的传统体育项目入驻进了咱们大连。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体育运动的赛事的队伍呢也是在不断的强大起来，那大家也可以平时去公园啊，去社区啊，去街道里走一走，万一就有你喜欢的体育运动呢、我们一起全民健身，对吧？
1: 哎，没问题啊。文体不分家，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预告一下哈，除了体育方面的音乐会，
0: 对，
1: 接下来也可以看
0: 大连大剧院有三场
1: 啊，现在有三场，好像就是百元音乐会是什么的？
0: 哎，是，
1: 就花100块钱买个票，
0: 买套票那种的，
1: 对。
0: 我们简单的来跟大家过一下吧。基本上呢，都是以这个中秋为主题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月圆中秋，礼赞家国，是一场中心交融的交响乐盛会。那这样的一个演出呢，是在2026年的9月25号的。晚上7点半，时长大概是90分钟，中间呢会有15分钟的休息时间，是一个周五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中外经典的交响名篇，有《红旗颂》《彩云追月》《金蛇狂舞》。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贝多芬的第6交响曲，也就是《田园》，这也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而且都是知名的指挥家直棒啊，知名的交响乐团来进行演奏
1: 啊。这个是中西融合的一场交响乐，
0: 对。
1: 还有就是俄罗斯的一个交响乐，也是在花好月圆夜的时候赶上哈，26号是个周六，
0: 对，
1: 然后大家可以去听一听，这个主要就是俄罗斯的一个室内乐团，什么但愿人长久，你想人家那样的啊，就是乐团哈，就是俄罗斯的乐团，给你来个彩云追月，
0: 来个国风啊，
1: 来个两柱，
0: 哎呦。
1: 但愿人长久。
0: 想象一下俄罗斯乐团的表演的时候，周边有蝴蝶在飞舞，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1: 对，人家就说也有那个什么俄式的民谣名曲啊，这样的啊，中俄融合的哈、这是一场。
0: 是的啊，其实它是三天连唱，你看25、26，那紧接着就是27号，
1: 27
0: 是什
1: 么
0: 啊？那这也是咱们的国风音乐了，相当于是弦歌跨海、两岸同声的大型合唱与民族管弦专场的音乐会。那我们在这儿呢可以听到的是比方说玫瑰狂想曲、高山青等民族的管弦新作。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清唱的剧长恨歌，还有梦田啊、风春的愿望啊，这些宝岛歌谣，以及月亮代表我的心，在那银色月光下等耳熟能详的经典旋律。相当于就是我们两岸的歌者和鸣，丝竹婉转交织，奏响了山海同源、月脉相融的动人这个乐章。
1: 这个不光是乐章啊，这个还能听到合唱啊。这个国乐大师陈成雄直棒，然后有这个台北诚心合唱团，有大连红旗军歌合唱艺术团，哎，同台演绎啊。
0: 所以你看啊，咱们大连的文旅活动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多彩，只要我们走出家门，只要我们出去去追寻艺术，我们其实就能够感受到在大连的这座山海艺术之城。时间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3: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3: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3: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4: 世界上有很多我们一直想去的地方，但直到今天，
5: 世界从不止一种打开方式，旅行也没有标准答案。有人深耕一座城，读懂街巷烟火、本土底蕴。
6: 无人区，一个离大多数人都很遥远的词。
5: 有人奔赴山海远方，解锁小众秘境、人间山河。每一位旅行达人都是独树一帜的生活观察者，跳出大众打卡套路，告别千篇一律的旅途，扎根槟城，解锁城市小众攻略，走出山海，奔赴全国万千风光。在这里，我们对话行走在路上的资深达人，倾听不一样的旅途感悟，独家玩法，在地故事，用个性化的旅行态度，解锁多元世界的温柔与辽阔。跟着达人去旅行，以独特视角看遍人间万象。
7: 大家好，是老刘哈。
8: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在朋友圈里发了条牢骚，结果没多久自己就删了，然后又翻遍了通讯录，结果发现一通电话都打不出去，那怎么办呢？出发，
9: 去苏州找一座园林，在里边跟自己聊会儿天，看一看书，再看看身边的陌生人，猜一猜他们在想什么。我想这个应该比发牢骚和找人倾诉更有用，这可能也是旅行的意义吧。

0: 欢迎回到花样城市计划啊，我们这个板块跟着达人去旅行。我们刚刚又在片花当中听到了老刘叔叔的声音，每次听到了老刘叔叔声音就会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放松，因为旅行的目的其实就是能够让我们松下来，对吧？
1: 我们跟着达人去旅行呢，就是希望能够找到这些拥有自己独特 IP 的人，然后在他们所经过的这些有脚步的地方给我们一些启发，或者说分享一些他们路上的见闻。老刘叔叔呢？

0: 是土生土长的我们大连本地人，他也深耕我们大连城市记忆，这样的一个人文达人。除了大连本地的街巷人文，他也会走出大连去游历各地。此时此刻呢，他就在他自己的这个游历旅途当中。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将会带着我们走到哪儿？我们连线一下老刘叔叔。
2: 哎，你好。
0: 老刘好啊。
1: Hello.
0: 老刘。
2: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感觉今天好像还没出发吧？
2: 对，今天上午没出门。
0: 啊，有什么行程安排？我记得上周你说要到山西了。
2: 我这次是到广东，我这次是一路自驾从浙江走江西，然后到广东。
0: 也就是这两天的话，你已经是这个过了江西了。
2: 对对对对对，已经现在在广东的英德。
1: 哦，现在已经到达广东了。
0: 哇，那这个路上的风景我们这个还没有感受到啊。就是你江西的这个路线是怎么走的？你今天跟我们说说这一路。
2: 我是从杭州出发，然后先到了江西的盐山。这个盐就是那个铅笔的铅，在这里要读盐。到了江西的盐山。
0: 这个是真的是我们不知道的。就是当你出门的时候，你要是看到这个字，你也会读。啊，咱们去铅山这个地方。
1: 是的。
0: 啊，为什么是这个字？
2: 对对对。这是古汉语里的一个读音，古汉语里的一个读音。其实这个字只有在盐山这个地名的时候才读盐，其实是当地的这个古汉语，当地的这个方言啊，一直读盐。当地人叫铅笔，也叫盐笔。非常非常的安静，老镇上的这个好多的老房子还在啊。我这次也拍了 vlog 啊，看到这个好多老的这个合伙人啊，还在盐山县城生活着啊，非常的缓慢。早上起来吃一口盐山非常著名的这个汤粉啊，江西的粉大家都知道很多嘛，但是每个城市每个县啊，都有自己的特色。盐山
1: 说叫什么粉？
2: 烫，就是烫，
1: 滚烫的烫。
2: 比较热
1: 啊，
2: 烫，把它烫熟的，把它给烫熟的，烫粉。烫粉。然后我在这个老街上，我是特意去找了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不是这种连锁的啊，不是这种全国统一味道的，就是当地人开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店啊，价格很便宜，几块钱一碗。然后第一口汤喝进来的时候，我感觉真的是太棒了。
0: 是
2: 那种鲜美哈，就是
0: 我看你拍的
2: 没有科技与狠活的感觉，就是汤的鲜美，
0: 就是感觉到就是特别质朴的那个小店儿。然后老刘喝完那个汤之后的那个表情，
2: 对对对对，
0: 大家可以去找他那个拍的视频去看。哎，你就觉得那个汤也没有什么太出彩儿，但喝完了之后他很满足。
2: 对，就是看起来没有，不是漂亮饭，不是我们现在。大家比较喜欢打卡的漂亮饭，不漂亮，就是一碗粉，里头有点肉，我加了一个荷包蛋，然后一口汤喝下去，就是那种完全没有科技与狠活的感觉的那种鲜美，食材本身的这个鲜美的味道喝进来，感觉真的是很棒。然后在盐山，除了这个河口古镇，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非常值得去，是鹅湖书院。鹅就是，鸡鸭鹅狗的鹅，湖就是湖水的湖，鹅湖书院。这个书院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建筑基本上都是清代以后修缮过的了啊，但是这个书院在宋代以前就有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叫鹅湖之会。鹅湖之会就是当年陆九渊也是江西人，他是江西抚州人。陆九渊把朱熹，理学大家朱熹，请到了盐山，到了这个鹅湖书院，同时又把江西的陆九渊、陆九龄兄弟也请到了这个鹅湖书院。他当时的本意啊，是想，因为这个理学和心学当时还没有分成这个系统的分成两派，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观点啊，他是想把这两拨人凑到一起啊，把大家的观点往一起捏捏，一起聊一聊啊。吸引了好多人，当时太守来了至少就有两位啊，再加上浙闽赣三省这个交界附近的一些好多读书人啊，要来看一看，来听一听，当时这个鹅湖书院的人就很多。结果两派谁也不服谁啊，辩论了三天，就是晚上睡了，早上起来继续辩论了三天。这个是我们查资料也好

0: 在史料中记载哈，能找到的中国的书院最早的一次辩论会，从这一次鹅湖之会之后，啊，理学和心学啊自此就成立了。理学大家都知道啊，大师朱熹啊，心学这个时候还是陆九渊和陆九龄啊。到了明代以后啊，我们的心学大家王阳明就是王守仁啊，又把心学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这个鹅湖书院现在去的话也非常好，就是什么感觉呢？没有好多好多的人去趋之若鹜的打卡啊，也没有这个小吃街啊，也没有文创店去卖纪念品，就是一座老的书院，安安静静的啊，在湖边，然后几座老房子，里头过一个明代的牌坊啊，过一个石桥，看着水里的荷花啊，穿过一个前面的这个第二进的院子之后，走到最后是康熙年间建的这个御书楼，还有康熙题的牌匾，最后有一个算笔池，安安静静的啊，感觉真的很棒啊。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盐山的这么两个地方。
1: 所以
0: 然后晚上回到小县城里头，
1: 所以其实在你的描述当中，因为盐山这个地方可能相对来说会小众一些，那么它更大程度上其实是保留了它的原汁原味古色古香，包括是小吃，包括是我们逛的这些景点，没有太多网红打卡呀、这些被现代所侵扰的一些因素所在。
0: 对，没有过度的包装，
1: 没有过度包装啊，把旅行原本更还原给了本身的这种感觉，对吧？
0: 对对对，这个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感觉。
1: 嗯，您刚刚说晚上怎么了？
0: 晚上回到县城，就能看到啊，现代的这个当代的盐山人在哪儿啊？在这个辛弃疾的这个塑像前跳广场舞，啊，辛弃疾的塑像立在那儿啊，看着当代人跳广场舞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和谐，都是生活。
2: 是。
0: 辛弃疾的话，其实辛弃疾不是盐山人。但是辛弃疾人生最后的时光是在盐山度过的，他辞官之后，来到了盐山，把自己的最后的一段时光就安排在了盐山，在盐山生活，其实他是济南人，他出生在济南，辛弃疾出生在济南，当时，已经是南宋的时候了，那个时候济南是在金国的统治下，他是出生在金国，但是他的骨子里还是一个，宋人嘛，后来。其实我们对辛弃疾的了解，大家一说辛弃疾，想到的一定是《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些著名的词嘛，好多好多，那个《翠角连营》啊，
1: 《少年狂》，
0: 对对对对对啊，其实我觉得辛弃疾的一生，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就是撕掉自己文人的文学家的这个标签，他最大的理想就是带兵。一路杀回中原，收复中原，但是吧，南宋朝廷一直是主和派占据了上风，所以辛弃疾也没有一生也没有实现他带兵北上的这个，他只是打了一次，带了五十骑兵，冲进了济南的这个军营，应该是叫张安国吧，这个叛徒把张安国抢了出来，同时还带了一些降兵降将，一路又撤回了南安，这是他，所以我觉得是最帅的一次，后来再也没有机会。后来一直在湖南、江西的一些地方做地方官，但是每一份工作做的都非常出色。后来吧，辞去了官职，隐居在盐山，最后的时光就在盐山了。盐山附近，哎呀，我记不住那个镇叫什么名字了哈。离盐山县县城十几二十公里吧，它的墓地就在那儿。然后盐山也给他修了一个叫辛弃疾文化园，我还注意观察了他的这个雕像，背向南，面朝北，是他一生的愿望嘛？这个是我觉得盐山，盐山值得去的三个地方，就是一个河口古镇的老街走一走，感受当年的繁华，然后去鹅湖书院看一下这个老建筑，在静静的院子里，回忆一下，感受一下，了解一下当年鹅湖之会。然后再，对对对，这个小城我觉得是可以的，慢下来真的是不错。
3: 它这个位置靠哪儿近呢？就是如果大家要是出行的话，我不能只选这一个小城，可以从哪儿然后再到这个地方去？
0: 它的这个位置是在南昌和杭州之间吧，从南昌到盐山

0: 开车的话，一两个小时吧。杭州的话可能得三四个小时。
1: 哦，所以它离这两个大城市都不算远，中间位置。
0: 盐山是个县级市嘛，它隶属于上饶，属于上饶。上饶也有
1: 上
0: 机
1: 饶
0: 场，
1: 的。
0: 但是上饶的航班会少一些，大家去上饶可能需要转机。但是我们去上饶的话是这样，一说到上饶，大家一定想到的就是去看油菜花，去婺源，去葛仙谷这些比较有名的地方。如果大家再去，去上饶去看油菜花，去黄岭、去江陵看油菜花的时候，可以给自己留出的一天到两天的时间，去一趟盐山，看一看这个安静的小城，没有过度包装的这种小城，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那它的高铁什么的都是正常通行，还是说只能选择自驾的方式？
0: 高铁也有，高铁有，高铁有，从杭州、上饶、南昌都可以，都可以到盐山，还是比
1: 还
0: 较
1: 是比
0: 方便
1: 较
0: 的。
1: 方便。
0: 包括徐
1: 老刘，
0: 州。
2: 你这次就是杭州，然后自驾，然后到盐山，其实挺冷的。
1: 对，
2: 就是
0: 对
2: 可能
0: 对对，
2: 我们没有
0: 看不
2: 去
0: 到游
2: 到
0: 客。
2: 过，但是至少你在做攻略，或者说在一些其他的地方，它应该会出现过。像今天大家说的盐山，因为我们是广播，大家如果看，你去抖音上找老刘叔叔他的这个抖音号里面，你就会发现他会把字打出来，你会觉得抚州，哎，觉得这个读音也好，或者是这个字儿也好，可能挺熟悉的，但这个地方我们真的不熟悉。
0: 是的，抚州的这个抚是安抚的抚，抚州离南昌就特别特别近了，因为离南昌特别近，而且城市规模比较小，人很少。其实好多人会认为啊，抚州是不是南昌下属的一个县级市啊？其实不是，抚州是一个地级市，抚州是一个地级市，而且就包括输入法吧，我们打抚州一打出来，首先出现的一定是抚
2: 福
0: 州，
2: 州
0: 是福
2: 吧？
0: 建的抚州，对，所以它的存在感不高，但是这座城市被称为才子之乡。这个才子之乡不是他们抚州人自己去冠名的，我说几个名字吧，王安石、
2: 是福州的，
0: 汤显祖、
2: 东方的莎士比亚，
0: 东方莎士比亚、汤显祖，还有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晏殊、晏几道父子，还有好多，一直到我们近代的书法家书童，在那个抚州的一个景点啊，一个景区门前，有一个抚州名人的这么一个介绍。我一看，简直了，太多了，这个不是，不是偶然。从宋代到晚清，统计过，抚州一共出过2000多名进士。
2: 我的天，那这真是才子之乡，人
0: 这
2: 家
0: 个数字真的是夯爆了，因为大家知道，
2: 吸引
0: 古代的
2: 号
0: 科举，
1: 啊，所以很多人
0: 这
1: 高
0: 个
1: 考去
2: 我们眼拙了。
0: 对，真的是，就是这个。过去的大家知道，过去的这个科举制度不像我们现在的高考是每年都考，而且进士是经过了乡试、府试好多好多层，你中了进士就有机会参加殿试，就有机会面见皇上了。所以中进士，我觉得相当于现在的，哎呦，这没法和现在的学历去比较，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难，比例很小，进士的比例非常非常小，而且4年好多年才有一次，所以从宋代到清代，元代才不到100年。明清加到一起500多年，一共出了2000多名，这个数字真的是夯爆了，而且我觉得吧，我在我的 vlog 里也说了，我觉得，我在这个城市走了一圈，感受了一下，我觉得出了2000多名进士，他们绝对不是，短期的去培训，去补课，去卷呀卷，去刷题，一定不是这个样子。我走在这个文昌里，文昌里是汤显祖出生的地方，古称临川啊，抚州古称临川。我走在这个地方，走过的路人，你和他打招呼也好，说话也好，每个人都是文质彬彬的，讲话非常有条理啊，逻辑非常好。后来我发现了，在抚州城里也好，在周边也好，有好多祠堂，这个每一个祠堂，不能说100%吧，也是绝大多数的这个祠堂，它的这个正门的这个横批的这个对联上面的这个牌匾，写的都是什么呢？耕读传家，
2: 耕读
0: 就
2: 传
0: 是
2: 家，
0: 耕读传家，耕地的耕，读书的读，耕读传家，就是在抚州人的这个心里头，当然最重要的一定是 种粮食
1: 耕地
0: 啊。

0: 啊，读书是一样重要的。所有的福州人小在小的时候都是要读书的，啊，都是要读书的，读书非常非常重要。
1: 嗯，
0: 这个就是我认为福州，就是你能感受到这种气质，啊，我在这个汶川里的这个文昌里的这个路上走一走，看到了这个赣派的这个老房子，赣派的这个房子其实要比徽派还要早。现在徽派非常非常有名，非常火嘛。其实徽派是源自赣派。我们在码头墙下一个笔直的小巷子里，转身进到一个房子里，看到一位叔叔戴着花镜，旁边蹲着一条小狗。这个叔叔没有在刷手机，没有在看视频，啊，拿出了一本书在读。这本书的这个封面都磨得都已经卷边了，哇，这个画面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个都是一代一代人传下来的，据说现在福州的这个高考成绩也是非常非常棒。
1: 哦，
0: 就是在整个江西高考的这个985211的这个一些数据，录取的这个数据，在江西省也是名列前茅的，福州也是很难的，也是对福州的这个气质真实的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1: 登读传家。
0: 然后，对，大家到福州的话，我建议大家如果也是对历史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王安石纪念馆和汤显祖纪念馆去了解一下，去感受一下。王安石这个人也是一个综合性人才嘛，现在说复合性人才，
1: 六百岁大师，
0: 对，他能写出春风又绿江南岸，他也能推出王安石变法，他能做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政治家，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汤显祖就不用说了，我觉得大家说汤显祖是东方的莎士比亚，其实我更想说莎士比亚是西方的汤显祖。
1: 嗯，
0: 我觉得汤显祖的这一部《牡丹亭》足够震撼。在现在福州的文旅应该也搞了一个，因为我没看哈，我就继续向下一站走了。据说他们有一个这个大型的演出，叫《梦回牡丹亭》还是叫什么，会把这个《牡丹亭》的这个故事来还原，也会介绍汤显祖这个人。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值得去看一看的，也是这个小城非常的安静，文化氛围很浓。我们看着好多的这个赣派建筑，在福江边上走一走老街，到了福州就不是吃汤粉了，是吃泡粉。
2: 泡粉。
3: 泡粉。
1: 那
0: 泡粉
1: 不都是那个条
4: 的那个
1: 米粉吗？
0: 都是粉。
1: 嗯。
0: 做法不一样。
1: 嗯。
0: 说实话，我也没吃出太大的差别，但是，可能这个鲜美程度，盐山的汤粉会更鲜一些。
1: 泡
0: 粉的话是
1: 那
0: 种
1: 那么热吗？
0: 这都是热的呀，都要吹一吹才能吃啊。但是我觉得泡粉的这个味道可能更醇厚一些，更浓厚一些。
1: 嗯，
2: 其实
0: 就是用我们大连的这个食材，就是举个就是对比一下吧。打个比方吧，泡粉的这种感觉更像吃海鲜，是鲜美的。然后这个泡粉的这个汤的味道更像吃杀猪菜。是浓厚的、醇厚的，可是这种感觉，是这个样子。这个汤，
1: 你的这个
0: 好多好多做法，
1: 拌
0: 粉、炒粉，在江西吃粉真的是太多了。
1: 是，
0: 来一碗瓦罐汤。
1: 嗯，
0: 但是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辣椒。我们北方人吃辣，在江西的话一定要一点点、一点点吃。他们的微辣对我们来说都已经都是真的是受不了。
2: 听说江西的辣是非常辣。
0: 对，
2: 张张，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提到了这个赣派的建筑，然后又提到了一个徽派的建筑哈。我们都知道徽派的建筑它一般是白墙黛瓦，然后马头墙的这样的一个形状。那么赣派的这个建筑和它是类似的吗？也是白墙
0: 非常非常像。
2: 哦，
0: 但是赣派的建筑不是白墙
2: 啊，它不是
0: 赣派的建筑是青砖墙，也有马头墙，但是我觉得赣派的马头墙的这个在整个建筑上的比例要没有这个徽派的马头墙的比例更大，所以徽派的马头墙我们一看这个标签非常非常鲜明了，还有大马头墙，白色的墙。赣派不是这个样子，赣派是青砖墙，但是也有马头墙，功能是一样的，都是防火。另外像进到这个院子里之后看到的天井，包括这个整个水系走的这个走势，包括在我觉得赣派的这个砖雕和徽雕用的要比徽派稍微多一些。
2: 哎，那其实我有个疑问，就是其实像类似于青砖灰瓦的这种感觉的话，它会不会给人的生活的感觉上是更压抑的？因为白墙灰派建筑我觉得是更明媚的那种感觉，因为它的从视觉的

0: 受上面来讲的话，
1: 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徽派的建筑，你从远处看是非常漂亮的，
0: 嗯、
1: 特别是春天，一片油菜花海，
0: 嗯，
1: 一个徽派的小村子，一片这个白墙衬在这个油菜花里，很漂亮。
0: 对，
1: 但是你如果进到这个，我们大家都去过宏村，去过澄海，去过西递啊。当我们进入到这个徽派建筑里头，其实也是一样的，只有天井那一点亮，然后里边它也不是白的啊，然后走廊也是非常非常的窄，因为在过去吧，特别是在这个古徽州地区，包括江油地区，土地是非常非常值钱的，土地才是种地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大家在盖房子的时候，尽量让自己住的地方小一些，街道都很窄，房子的门也小，把大量的这个空间留出来种地，这是一个原因啊。所以赣派和徽派，你走到里边，其实很难。很难有看到有什么不同的标签啊，那一眼能看出这个是赣派，这个是徽派，其实都差不多。它俩最大的区别就是白墙，和马头墙的大小。而且我觉得建筑
0: 那种逼仄的环境，
1: 对对对，包括岭南建筑，我们一直向南过了岭南，到了岭南老广的这个建筑，包括客家的帷幕，其实都是很小的，过去的房子都不大。
0: 哦，原来如此。
1: 嗯，北方会大一些。
0: 对，
1: 山西，山西的这个大院子啊，包括这个一些就是单坡顶的房子，大院子，然后几层楼啊，北方的房子会大一些。
0: 哎，那
1: 这个和这个，
0: 那这次是你第一次去到这个福州和盐山吗？
1: 那都不是第一次，我都走过。其实，我现在。我在中国境内想找一个第一次去的城市，其实挺难的了。
0: 哎，那其实也对比于你之前去，你觉得什么样的一个季节，什么样的一个时节去到这两个地方会更好看，或者说它不同时节有什么样的美？
1: 夏天不要来，特别是我们大连的朋友，因为我们习惯了海边凉爽的气候。夏天真的是太热了。春秋可以，春天像这边的油菜花。在二月底陆续开了，一直到三月末能持续一个月，这个时候就是真的说没必要，我要非要去一个著名的这个婺源的哪个景点去看，你这一路开车上面都是油菜花，一片一片连着的啊，层层叠叠的山坡上的啊，道边也有，哪也有，非常非常漂亮，而且天气也比较好，但是不要再晚了，过了四五月份以后，到了梅雨季节。其实这个阴雨绵绵的感觉也挺好，但是对我们出行来说还是不太方便，而且我们北方人不习惯这么潮的天气。三四月份我觉得最好。另外就是，再稍微晚一点点吧，现在还是有些热。过了十一月份，天气已经秋高气爽了，没那么多雨了，阳光多了，白云漂亮了，然后天气还没冷，这个时候比较好。春秋，一个就是三四月份。另外一个就是十月过了十一人太多了，十一假期之后到十月底这段时间最好，现在还是稍微有些热，但已经比夏天好多了。
0: 好的，那去到那儿，然后美食要注意辣的这个程度，对吧？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要就是咱们北方人去到那边需要注意的点吗？
1: 吃东西辣的程度要注意。再一个我的建议哈，要走到这个老市场里头，要走到老街里头去找当地人吃的这些小铺子，不起眼的铺子才是真正的味道。我还吃了一个当地阿姨做的这个叫灯盏果，在盐山灯盏，他用那个蔬菜吧，某种植物所糯米和的这个馅儿，然后和的这个面是绿色的，做了一个灯的这个托，然后里边的馅儿是用肉馅儿啊，还有蘑菇，还有菜做的。蒸出来像一盏一盏灯一样，特别特别好吃。我问了一下，这个也真的只有在盐山和附近的几个县城有，走远了就没有了。我尝了一些，味道也特别特别好。这个的话，真的是只能走到这个当地人吃饭的这个饭店呀、当地的市场才能找到。
2: 灯盏果，
1: 灯盏果，果就是米字旁一个水果的果。
2: 那你现在如果再往那走上广东的话，就接下来还有果条。也是，
1: 对对对，潮汕，在潮汕地区吃果条吃果粉。
2: 哇，真的是挺好的。走了这个盐城，然后走了抚州，
1: 盐山抚州，
2: 然后这两个地方，然后再继续往下要怎么走？
1: 我是直接到了英德，因为我计划到英德住一段时间。如果不是直接走，不是直接的话，你向南，像宜春。吉安，包括我们的井冈山，

0: 还有赣州，过了赣州，赣州就已经到了岭，就已经到了岭那个南岭了嘛。我们在赣州翻过南岭，到了岭南地区，就到了广东了。赣州也非常好，赣州的这个龙南县，我们可以去小武当山去徒步，我们可以去赣州，去赣江边上走一走，感受一下赣州这个，也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都不错。其实我觉得整个江西，整个江西的这个文旅吧，多少都是有一些被低估。一提到江西，我们只能想到滕王阁、油菜花、庐山，再没了。
1: 景德镇
0: 其实江西。景德镇，对，还有景德镇，对，景德镇，就除了这几个如雷贯耳的江西可玩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其实也不只是江西，每个省每个省都一样。
1: 其实老刘今天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小城，但是对我们来说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呢。
0: 我觉得我们中国县级的这种小城小县城2000多个，我觉得每一个都有它的特点，每一个都有它值得我们去看一看的。如果说我专程的飞越1-2000公里、2-3000公里去看一个小城，可能有一些不值得。但是如果我们再去到一些大城市去办事啊，去旅行，同时能留出时间在它的周边找一座两座冷门的小城去走一走，让自己慢下来去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人文的感觉了，自然的风光，我觉得还是非常对，感受一下烟火，就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给我们安排出1-2天时间，到大城市的周边去走一走这些小城。
1: 这个建议非常的好。今天我看平台上大家有问，说我们出门之前，接下来计划出行，也想问问老刘。平台上我觉得可能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吧。然后大家你去找老刘的每一个，他自己他是有这个抖音号，然后在其他的平台能找到，你就找老刘叔叔。然后他每一个有详细的他走过的那些路，你可以跟着他的视频呀，或者跟着他的介绍，你就去看就好了。看不懂的，然后在下边私信给他留言。然后老刘能看见，
0: 没问题，没问题。
1: 我也看见过你在评论区跟大家会有那样非常直接的互动，我觉得那样也特别好。
0: 有，
1: 对对对，给大家一些
0: 建议。我看到留言我都会回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今天也谢谢老刘，是不是今天也影响你的这个行程了？然后下一站我们再预约一下啊，就是老刘叔叔一直在路上，他走到哪个地方去有一些见闻，然后随时通过电波跟我们来分享，好不？
0: 好的，没问题，没问题。
1: 好嘞，今天谢谢老刘叔叔，再见。
2: 好的，
0: 谢谢，再见，
1: 再见，
2: 感谢，
0: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老刘哈。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在朋友圈里发了条牢骚，结果没多久自己就删了，然后又翻遍了通讯录，结果发现一通电话都打不出去，那怎么办呢？出发，去苏州找一座园林，在里边跟自己聊会儿天，看一看书，再看看身边的陌生人，猜一猜他们在想什么。我想这个应该比发牢骚和找人倾诉更有用，这可能也是旅行的意义吧。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4: 上网拍呀。
1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3: 上网查呀。
1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4: 上网看呀。
16: 其实还可以这样。
1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4: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13: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1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7: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1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4: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15: 好啊好啊。
16: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0: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1: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2: 品味三餐四季，
1: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2: 都算数，
1: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3: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4: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3: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1: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0: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2: 花样城市计划，
1: 城市计划，
2: 浪起来吧。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中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哎，各位中午好了，这个时段花样城市计划我们来到第二时段了，继续问候各位，我是丽丽霞。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依然在开通，大连都市之声随时来进行互动。花样城市计划，玩转城市，花样启程，让生活更鲜活。
0: 第二个时段了，那我们接下来也要即将开启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城市坐标。
2: 每一处城市坐标都藏着一座城市的过往故事，老街的砖瓦记录岁月更迭，街巷的烟火承载人间悲欢，那些建筑、街巷与山海角落沉淀着一代代槟城人的记忆。踏遍大连的街头巷尾，触摸时光留下的斑驳印记，在市井烟火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独有的岁月温度与人生百态。

0: 循着城市肌理触摸百年时光，今天的城市坐标，让我们继续用史料锚定槟城过往，用脚步丈量大连变迁。
1: 在大连主城区的城市脉络当中，如果说老码头是城市诞生的血脉，那么中山广场就是整座城市规划的心脏。很多大连市民每天通勤会途经这里，环形车道车流缓缓，广场中心绿树葱郁，成群的白鸽在草坪和步道之间起落，一圈风格各异的百年老建筑静静地矗立着。对于游客来说，这里是大连必打卡的城市地标，随手一拍就能拍出充满那种欧式氛围感的照片。但是绝大多数人只看见建筑优美的外表，可能不知道这个圆形场地的背后藏着近代东北波澜起伏的金融风云啊。
0: 哎呀，说到金融风雨，突然感觉要变天了一般啊，
1: 感觉今天应该进入一个大片儿。
0: 那是，那今天呢，我们的城市坐标就是让我们共同走进中山广场，去读懂放射路网的规划巧思，细细品读环绕广场一圈近代银行建筑群的前世今生，我们共同感受百年广场跨越了时代的新旧变迁。
1: 我们通过历史史料哈，可以看到完整收录的就是1899年叫达里尼原始的城市规划图纸，沙俄规划团队在设计这。

0: 这个新城的时候，借鉴的是法国巴黎星星广场的规划理念，在城市的核心位置划定了一处直径213米的圆形广场，最初命名叫什么来着？
1: 考验大家，昨天啊，我们说了一个长串的，说这还可能会有弹舌音的，叫什么？
0: 中山广场叫什么？
1: 尼古拉耶夫卡娅广场，
0: 就是这个尼古拉耶夫卡娅广场啊，以沙皇尼。

0: 方格的布局。那道路呢，横平竖直，讲究的是方正对称。而达里尼这座新城呢，从图纸阶段其实就是打破了中式古城的营造传统，以圆形广场为原点，向外发散道路。而这样的设计呢，在120多年前的远东地区是极具前瞻性的城市规划尝试。
1: 据说在这里有一个流传很广的一个认知的误区，说很多游客甚至是本地的市民都会认为，说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山广场一圈的老建筑，全部都是那个沙俄修建达里尼时期完工的。其实就是沙俄的城市建设工程只是完成了广场场地，就是平整啊，平整了一下场地，环形的路基，还有十条放射大道的这个路基的铺设，广场周边的建筑仅仅完成了少量的地基施工。说1904年的时候，日俄战争爆发，沙俄被迫中断了所有在大连的建设项目。等到1905年战争结束，日本接管大连地区之后，才接续了推进广场周边楼宇的建设。前后历经了20多年，环绕广场的10栋历史建筑才陆续的全部竣工。
0: 所以简单来说啊，广场的骨架、路网格局其实都是源自沙俄的规划蓝图。建筑的实体血肉呢，成型于日战大连的时期，一整个广场其实是由两个时代接续完成的，这也就造就了建筑群多元融合的一个建筑风格。
1: 所以我们环绕中山广场啊，这10栋历史建筑，每一栋都有独立的设计方案和建筑美学，这里边融合了文艺复兴的风格啊，欧洲折中主义，古典主义等等吧，多种流派，不同国家的建筑师都参与了设计施工，所以这10座楼宇没有完全重复的造型。你看啊，咱们沿着广场这个顺时针绕行吧。
0: 好，
1: 依次哈，现在银行就是大连支行，就是之前叫什么呢，叫横滨正金银行大连支，叫大连支店，那时候不叫行，
0: 叫支店。
1: 然后后来呢叫那个时候，那个时期是朝鲜银行大连支店，汇丰银行大连分行，还有当年的大连宾馆，现在大家能看到，还有各类的什么信托机构、交易所的旧址。就是其中横滨正金银行大连支店的旧址，就是典型的古典主义的风格，就是花岗岩石材的外立面，高大的罗马柱撑起了建筑的主体，然后立面的线条就是沉稳庄重，建筑体量宏大，就是在当年那个时候是日本在东北最重要的金融据点。
0: 而朝鲜银行大连支店的旧址呢，则是带着鲜明的折中主义色彩啊，将古典建筑元素呢做简化的处理，造型也是简洁大气的，兼顾了装饰的美感还有办公实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对吧？
1: 再往下，汇丰银行，汇丰银行大连分行就是浓郁的英式古典的建筑韵味，石材的墙面古朴厚重，细节雕刻的精致，就代表的是当时西方跨国资本进入远东的印记。
0: 所以你看，当时真的就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楼阁，它就是有不同的这样一个风格。
1: 对，你先说中山广场，就是你就往前倒，咱刚才说的这些基本上就是在人民文化俱乐部和大连饭店之间夹的这几栋，对吧？
0: 所以你看哈，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银行、那个银行、这个支店、那个分行的，所以在当年的一个规划定位里面，这一片大广场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山广场，是整个远东重要的金融的集聚核心。为什么呢？港口贸易繁荣之后啊，进出口的货物往来，远洋行业的业务呢是持续的增长。那商贸活动你一定离不开的就是汇兑啊、存款啊、贷款啊、保险啊这一类金融配套的服务。那日本接管大连了之后呢，延续到了达里尼自由港的商贸定位，刻意把这一片圆形广场就打造为了金融中心，吸引的是中外各大银行、金融机构落地于此。根据资料记载啊，说鼎盛时期，中山广场周边汇聚了10多家的中外金融机构，东北大量的跨境贸易的资金流转啊，贷款汇兑啊，以及一些其他的这些大的银行，全都是在它的这个周边要经过的。从东北腹地向外出口的大豆啊、煤炭啊、木材啊，还有海外的工业产品啊，输入咱们东北啊，资金往来的枢纽啊，都是围绕在了这一圈石头大楼之中的。
1: 很多听众可能会觉得百年银行建筑距离这个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非常遥远， 但是在那个年代，广场里流动的资本不只是大商人之间巨额的贸易资金，也包含无数

0: 普通人养家糊口的血汗钱。你比方说闯关东来大连谋生的劳工、手艺人、小商贩，你赚到收入之后就会在银行办理汇兑呀，
1: 是，
0: 你要把钱寄到关内老家。外出闯荡的旅人在这个地方兑换魂那块儿就有拍照的，让时代有一些改变，这真的可以去体验，
2: 真的就是历史的艺术哈。
0: 嗯，
2: 那我们品读中山广场的金融往事呢，真的也不仅仅是单纯的去欣赏它的建筑外观，也并不是说美化当年的殖民的商贸体系，而是客观的去读懂了城市遗存背后完整的历史脉络，放射性的这个路网的一个规划的理念呢，近代建筑的艺术价值啊，其实这都是近代城市建设留给我们今天的物质遗产。而这段金融兴衰的往事呢，也提醒着我们去看清东北复杂的历史环境。历史它都是一体两面的，我们欣赏百年建筑之美的同时呢，也要保持着理性客观去读懂我们大连滨城的过往。
0: 嗯，那今天我们说了中山广场了，我们再简单的梳理一下哈，因为也跟大家说到了这个打卡的路线，很多人说天天搁这开车钻呐、打卡，哎，你有没有慢下来过，把车放下，你走到这儿来，你坐一个公交搁这下车，然后你就仔细的就是绕这个广场一圈儿，
2: 嗯，
0: 我觉得好像很多本地大连人都没这么走过。
2: 我好像还真没怎么走过，
0: 是吧？所以我们今天梳理一下哈，步行的环线，
2: 哦，
0: 沿着广场人行道你完整的绕行一圈，走人行道啊，依次去看一看这十栋历史建筑，你边走边分辨不同建筑的风格差异，
2: 嗯，
0: 啊，优先推荐的路线，你从那个汇丰银行的旧址开始，
2: 嗯，
0: 就从那个就是，人民文化俱乐部和那个就友谊商城。就那个道那边你从那边开始走，
2: 嗯，
0: 依次哈，你顺着顺时针的方向走，沿途你能看见各大银行的旧址，有的地方它是有牌牌的，
2: 对，它上面还写了过去是什么什么银行
0: 的
2: 旧址，
0: 是的是
2: 的，
0: 它会给你写上去的，然后沿途就有那些外墙的这个什么罗马柱啊、石材呀、门窗装饰细节你都能看清，
2: 对，
0: 你一圈下来呀，怎么着我觉得也得20分钟，因为你每个路口他都挺费劲的过，
2: 有的人拍照就能在一个路口就能拍20分钟，
0: 对
2: 呀，
0: 啊，你节奏你还挺舒缓的，
2: 嗯，
0: 然后你结束了之后，你可以任意的选一个放射大道，你再向前步行一小段，
2: 嗯，
0: 你就感受一下放射路网的空间变化，对吧？
2: 嗯，
0: 你顺着那叫什么沿路走，你可以顺着那个接着再往友好广场那儿走，
2: 哎，对，
0: 你可以再顺着人民路走。
2: 是的，
0: 哎，都可以，你可以再顺着那边天津街那边走，
2: 嗯，
0: 是吧？
2: 对，
0: 你直观的理解一下当年城市规划的巧思，
2: 嗯，
0: 你去想一下，如果这个道让你来规划，你会再分别这十条道它怎么设计，一点点延伸出去了，延伸再延伸，你看像中山广场沿到友好广场，友好广场又有分支，
2: 对，
0: 如果时间充裕，游览完了中山广场，你再接着往前走，你上老码头，你上达里尼，那就得往顺着人民路哈，
2: 人民路
0: 往东港这个方向走了，所以你看看，就是城市的规划，有的时候可能不是我们规划的，百年前我们也不知道规划的目的是什么，但是现在此时此刻，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如果真的我们去走一走，哎，思考可能会不一样吧？
2: 对。所以你看啊，一个圆形广场真的是藏着那些风云往事，十里的道路也都是通向我们大连的远方。那一张百年的图纸呢，定下了城市的几何之心，一圈的近代楼宇也是封存了这个远东的金融往事。所以当年绘制的城市骨架，打造的建筑群落，真的就是跨越了战火和岁月留存至今。那昔日远东金融的心脏呢，如今成为了很多市民休闲啊、游玩啊、去品读历史的一个城市客厅。中山广场呢，也是在用着环境的场地放射的街巷，向我们去诉说着大连从诞生之初便是一座面向深海、面向世界的城市。所以读懂了中山广场，我们或许也就读懂了近代大城市大连城市规划的一个巅峰手笔，读懂了那些藏在石头建筑里的百年滨城风云啊！
0: 嗯，每一处街巷都沉淀着历史，每一座建筑也都镌刻着时光啊！城市坐标，我们也希望解锁大连藏在烟火里的城市密码。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共三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明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连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3: 上网拍呀。
4: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上网查呀。
4: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3: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2: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3: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2: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4: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4: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3: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4: 好啊好啊。
6: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7: 有一种流行叫舌尖之道，那杯被反复安利的特调，那盘让相机先吃的甜品，
8: 那家藏在巷子里的餐馆，那份经久不衰的小吃，
7: 吃我所想，喝我所爱。
8: 不管传统与创新，
7: 不管传统与创新，我只让快乐，
8: 我只让快乐
7: 直达我的味。
8: 直达我的味。

0: 好的，欢迎回来啊！听见大连911，那全新改版的都市之声呢，也是属于大连人专属的城市声音地图。从清晨到深夜啊，我们也将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也用行动温暖这座城市。
1: 是的，每天我们在电波当中相遇，我们适时的要见面了，朋友们。今天我们再来分享一个计划哈，是我们都市之声改版之后推出的第一个公益 IP， 叫做宠爱计划。
0: 是的，相信各位家里或许都有小动物，或者说身边的朋友的家里应该会有养宠物的。说现在啊，每十个人当中就有一半的家庭啊是家里是有养宠物的。
1: 但是每十个人有一半的家庭，
0: 每十个家庭
1: 就是一半的人呗。
0: 对，
1: 我觉得不止，
0: 不止，
1: 因为现在宠物的概念太宽泛了，你不光是你的毛孩子，对吧？还有那异宠。
0: 哎，我现在特别喜欢在、这个、
1: 还有就是怎么说，就是死宠，就是不是就是固定不动的宠。现在有养宠，有养石头的。养粘菌的，
0: 养牙膏的，
1: 六指壳子的，
0: 这也算宠物的范围之内吗？但是我看到现在网上特别多的就是养那种手工啊、蜥蜴啊，然后给他们、那也不是挤痘痘，叫挤精栓啊什么的那种的，咋的了？
1: 我想给那个大鲸鱼去藤壶，
0: 哎，就看这种好解压呀。但确实现在家里养宠物的人非常非常多哈。那文明养宠呢，其实也是一座城市温柔的刻度。可能有的时候你听不懂他们的话，但是你一定能够读懂他们的尾巴。摇一摇是快乐，甩一甩可能就是调皮。所以当一个合格的铲屎官呢，文明有爱，其实也是给我们城市穿上了一层最暖的铠甲。
1: 哎，既然他是作为你

0: 的家庭成员，不妨带着他，我们一起来聚会啊！9月19号就是本周六下午2点，都市之声联合交通广播，我们推出“宠爱计划”文明养宠公益时尚秀，现场呢养宠的知识问答，然后有萌宠走秀，这个是最好看的啊！文明风采秀、人宠穿搭秀，还特别有导盲犬的展示环节。
1: 所以各位可以赶紧带上自己家的这个毛孩子一起来加入啊，文明守护，时尚有爱，这是我们的宠爱计划，也是城市里最毛茸茸最负责任的温柔情书。
0: 我们再说一下时间啊，9月19号下午2点在港湾奥莱，别忘了下午2点在港湾奥莱我们等你哦。
1: 好，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2小时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
0: 我是丽丽霞，接下来是小雨小鹿带来的午间朋友圈，991听见大连每一天，明天我们再见，
1: 拜拜。

0: 联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2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6: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农业农村局。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志宇。在九月十九日的幺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我市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惠农政策补贴、新型农业技术推广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依法依规落实解决。
6: 本周六上午九点至十点三十分，大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志宇在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惠农政策补贴、新型农业技术推广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一二三四五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大连新闻广播视频号及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一二三四五。

0: 有事您说话，正名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1: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2: 你真是我儿子吗？
1: 嗯，
2: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 这个吗？
2: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2: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3: 多一声问候，
4: 妈
5: 妈，
3: 多一点交流，
5: 这裙子真好看。
3: 多一次陪伴，
4: 剩余了赶紧提干。
3: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9: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一座旅顺口，半部中国近代史。旅顺不大，却浓缩了中国近代百年风云，安静庄重，底蕴深厚，一步一景皆是岁月沉淀。轻漫游极简路线，旅顺军港白玉山、旅顺老街，还可以逛逛旅顺博物馆。游玩建议不用赶节奏，慢走慢逛，感受小城的沉静与风骨。山海藏岁月，小城见山河，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1: 中午12点，忙了一上午，是时候给自己切换一下频道了。午饭吃什么？工作怎么选？刚刚遇到的新鲜事儿，憋了一上午没说出口的小情绪，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片段，凑在一起，就是今天最值得刷新的朋友圈。这里有人分享经历，有人贡献办法，一句话刚说完，新的观点马上跟上，熟悉的日常换个角度，原来还有这么多意想不到的答案。所以先别急着奔向下午，打开广播放松一下，听听最近有什么新动向，看看大家都在关心什么，也把你的想法留在这里。有话题尽管聊，有心事慢慢说，有意思的生活当然要一起分享。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午间朋友圈，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午间不冷场，朋友圈正热闹。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午间朋友圈。各位中午好，我是小鹿。
1: 是，大家中午好，我是小雨。当然了，除了说拿出收音机锁定调频收听节目之外呢，新媒体平台为大家开放，像是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的客户端都可以进行实时在线收听。当然了，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0: 嗯，那最近换季了哈，很多的朋友呢可能都跟我一样哈，开始收拾收拾衣服了，把夏天的衣服装起来，然后把秋冬的衣服拿出来哈。我昨天在收拾柜子的时候呢，翻出了一件特别好看的裙子。
1: 一说到好看的裙子的话，其实大家就开始脑补很多画面了，就比如说阳光、沙滩啊，像我想到的可能就是海南。但也可能有一种情况，就是说生活当中好像不太能用得到它。
0: 你说的对，因为那条裙子我已经很久没穿了，就是如果不是真的收拾到了它，我可能都有点遗忘它的存在了。
1: 既然这么漂亮，为什么会遗忘它的存在呢？
0: 因为它的这个造型就是有点夸张，它是一个这个吊带裙，然后背后带了一个那个稍微带点立体的那种小翅膀
1: 啊，
0: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你想找到穿它的机会其实并不太多，我说实话。
1: 是的啊，所以呢，你看了十一假期马上就要来了，网上也会有很多攻略哈，怎么能粘合到一块变成一个超长的假期。其实现在好像对于我们北方来说，穿这样的美美的裙子的机会

0: 太多了，包括大连、可是想一想，如果去南方打卡旅游季的话，这种衣服还是非常需要的。
1: 确实是这样的哈。那么其实像我刚刚的这个裙子，最近呢网上有很多朋友给他们起了一个名字哈、叫做刺抛衣。
0: 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可能只穿一次或两次，专门为了一些什么旅行打卡呀、特殊的，比如说这个公司年会呀、买的这样的一些衣服。那如果就是在这种非日常场合的话呢，如果用不到它，可能它的任务也就结束了。
0: 哎，这个名字真好玩，叫刺抛衣哈、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刷刷朋友圈，和大家点开聊聊，你衣柜当中有那种刺抛衣吗？
1: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进一小段的片花，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2: 刷刷朋友圈，今天的新鲜正在更新。

0: 好，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哈，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旅行次抛衣哈。其实我特别理解大家为什么旅行之前想买一身新衣服，因为很多的朋友哈，上班的时候呢，他可能公司有要求，或者职业对你的职业形象有要求。你比如说，你可能做的是财务工作哈，但是你是那种平时很喜欢穿那种可爱风蓬蓬裙呀，很萝莉的女孩子，那你不能穿一身萝莉塔然后去跟人谈这个财务工作，看起来好像不太符合职务形象哈。当然不是不可以，但是大多数人呢可能会考虑到自己的职业自己的工作，就没有什么机会去穿那种特别夸张漂亮的衣服。所以即便出去旅行的时候，可能就会想，既然我都去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哈，开始了一段可能跟日常生活不太一样的这种旅程，那我就买一件我心仪的能搭得上这套旅程的衣服哈。
1: 嗯，我们前段时间正好有一个爱心送考的一个活动嘛，然后就可能要有一些这种小行程的安排，然后当时的这个着装就变来变去，最后呢要求说祝同学们考试顺利，一路长绿所以就要求我们都穿绿色的上衣白色的裤子。我不知道小鹿，你有白色的裤子或裙子多吗？
0: 白色的连衣裙还是有的
1: 啊，
0: 但是裤子没有，绿色的上衣我也没有
1: 所以我就当时哈，就是比如说第二天上午就是活动了，然后当天晚上6点多在群里通知说要这么穿，我当时就傻了，所以就马上到商场去淘一淘。结果同事也特别贴心，同事说，哎呀小雨啊，你不要因为这件事特意买衣服，我有一条白裤子给你带过去。我说不需要，好容易逮个机会
0: 就能买件新衣服
1: 对吧啊，就是名正言顺的好好逛街，而且就是可以号召全家人都必须陪我逛街。
0: 对，真的是不错哈，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这个理由呢哈。其实我觉得尤其是这样的，现在其实很多人在旅行的时候特别注重一种氛围感。很多人去到一个旅行目的地之前，你定的这个地点之前是因为你在一些社交的网站上刷到了，
1: 当然了，
0: 别人去旅行拍的很美的照片，日落呀，然后海边呐，等等等等啊。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就会想象说，哎呀，我要是去我也得穿一身什么什么样的衣服，然后搭配这样的一种风光美景哈，就比较 match 的这种感觉哈。所以我特别特别能理解，就是好多的朋友可能具体的详情的这个行程还没定下来，就只是说比如说要定了来大连，然后就开始在网上下单，因为已经来不及了，你快递可能要3-4天到哈，所以就得赶紧下单，先买这个衣服，先把衣服买好之后，我们再配合着做自己的这个打卡的行程。
1: 所以很多男生就特别不理解，说女生去旅游的话，但是一打开那个皮包的话，里面可能都是各种各样的衣服。我的朋友更夸张，虽然已经是在 N 年前了，但是他当时结婚的时候去的马尔代夫，他把婚纱背到了马尔代夫，然后就是为了在海边拍照。我说确实很美哈，但是我觉得大连不也有海吗？他说那不一样，然后又背回来了，回来之后整个人真是黑了好几个度
0: 真的是哈。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可能男生并不理解我们的那种感觉，就总是说哎，你们女

0: 女生出去玩的话，怎么不像我们男生这种体验那个玩的旅程，就是主要是为了拍照？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哈，因为照片它是会留存下来的。其实真正当我们过了五年、十年再去回首那段记忆，很多的时候其实是要靠照片的。可能这个记忆我们就想不到了，它成为了一种线索。也许可能你没有拍照片，然后当时你再想起来说，哦，我去这儿，哎，我跟谁去的来着，哎，我当时除了去这儿我还吃什么了来着，就有点想不起来了。所以说我觉得其实为了旅行买衣服这件事儿是可以理解的
1: 啊。今天是两位女主持人，所以说我们一定是站这边了。但是也希望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包括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男士朋友们也来说一说，其实有的时候旅行对男生来说有一点痛苦。现在不是说吗，你要想做一个好丈夫好老公包括好男朋友的必备的一个条件就是会拍照。
0: 是的，
1: 经常是感情挺好，但是呢就毁在了拍照上。
0: 而且我觉得男生拍照最可怕的不是他不会拍，而是他给你拍的时候说，哎呀这个好，哎呀这个漂亮，哎呀这个真不错，然后等你拿到手机，贴脸大头照，一米三矮个照，然后你这个拍照的时候还有一个人唰的一下从你面前走过了，你就觉得我在你眼里就是这样吗？
1: 我曾经发过一个朋友圈，是我们一块上那个樱花园嘛，所以你想了，我特意穿了一身紫色的衣服，我真的觉得自己仙气飘飘。然后后来我老公就帮我拍照哈，其他就是把我拍成一米三啥的我都不建议了，他拍了一张照片，花是实的我是虚的。我说我是背景是吗？就是花比我漂亮是吧，啊，
0: 然后可能他当时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还心里在想说，哎，这种多有艺术
1: 感，
0: 朦胧美。
1: 对。最后我那天没拿那个自拍杆，所以他最后就变成这样了，就是他给我当那个手机架，
0: 对，
1: 反转，
0: 对，
1: 然后我要那个延时，我一摁一二三，我摆 pose， 我说你就举着就行，不需要动，不需要动就好。
0: 对，我经常出去玩的时候也会遇见这种不会拍照的男生，然后要么就是这个手机这样举着之后，然后这个屏幕朝女生这边，手放在按钮这儿，完了女生咔，
1: 哎，这个好哈，延时都不需要了。
0: 对哈，
1: 但有的时候想想也是，比如刚才小鹿说了，可能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在网购的，有的时候这网购这个衣服吧，和你真正拿到它有挺大区别的。
0: 哎呀，区别特别特别大。现在自从就是我们买衣服，我觉得是我自己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当我开始买衣服更倾向于网购的时候，我的试错率会更高一些，可能买三件到四件有一件会留下来。不是因为我说这个说哎呀我好像就是那种就是退货率特别高的人，是因为比如说哈，你拿到了一件衣服，你看着它上面显的是什么修身的，然后这个就是这种休闲的，结果你穿完了自己就跟个水桶一样，就是你明明你跟模特的这个身高体重都差不多，然后结果你穿完了你就像一个行走的菜缸一样，就很奇怪你知道吗？还有一些面料，比如说你买那种有一些衣服，你看起来你以为它是那种稍微带一点光泽的这种缎面，结果你拿回家之后发现是不反光的棉面，就是觉得说很多的一些我们没有看到实物的情况下，可能一些照片它会影响我们的一个判断。
1: 是，所以我们上次也和大家聊到了，就比如说我经常用的一个购物的软件，就那个购物软件基本上差别还没有那么的大，但有的时候在一些其他软件上，确实我曾经买了一件衣服，然后我就展示给我女儿看，它相对来说比较潮，有点像什么感觉，那种半披肩的感觉，然后又是灰色的，我自己觉得还挺雅致的，就比如说这种条，你说你要是披一个特别是五红大绿的也不太适合，又不是旅游，
0: 对，
1: 但你把它扔在车上，偶尔冷的时候
0: 搭一下，
1: 哎，就很好，又很方便。然后我女儿放学之后就展示给她看，然后我女儿就愣了一会儿，她回答了一句，她说妈，这是抹布吗？
0: 啊，好
1: 方方正正一大块，灰了吧唧的，我当时也忍不住笑了。就真的跟我们在网上看到的实物图哈，隔了十万个滤镜的感觉，
0: 哎，确实是这样的。而且你去到一个地方，你会买一些比较这个 match 当时旅行的。你比如说，我朋友之前去那个云南去旅游，他因为都去到这样的地方了，像 傣族啊少数民族比较多，你可能就会买一些这样的这个民族服饰，然后到一些地方顺带着拍拍照什么的嘛。然后他就买了一件，结果他去完了之后大概过了几个月呢，我又要去了，他说那我把这个衣服拿给你，你试一试吧。然后我说好，结果那个衣服我拿到手，他把那个链接发我，我又拿到手，我发现其实是完全两种质感，就是你拿到手的那个质感

0: 嗯啊，我们藏族的有什么古风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我们女生就很美。然后等我们整个拍完之后，嗯、其实那个景点很小，
1: 对，
0: 也没有特别多可打卡的或者是文物历史古迹，
1: 真的就是拍照留念。
0: 哦，然后等我们就是一女生都美美的拍完之后出来的时候，就看所有的男士哈，什么我爸、我妹夫、我老公等等，就是一脸的无奈。然后那个旅拍的妆又化得特别的重、嗯、
1: 对对对，而且很多旅拍它是这样的，就是它是千人一面
0: 啊，当然了，
1: 对，但是我后来去西双版纳，我发现可能因为那个地方旅游比较发达嘛，他们化妆化得特别的细，就是真的是给你画的那种很精致的妆容是根据你的五官来的，而不是就是因为就是现在旅拍就很多嘛，小雨说的这种我大概判断一下，他应该是上来就是给你打底，然后给你脸抹的这种煞白，然后重新给你勾勒眼睛、鼻子，然后嘴巴，每个人基本上是大阴影，然后双眼皮贴。就是我说实话，拍完了，我要是跟谁照片拿错了，我可能也不太知道。
0: 没有，就是我看我的这个照片，包括看画完的自己，我就会跟化妆师说，或者是问别人，我说、嗯、这还是我吗？然后他说是你呀，但是手机刷脸已经不开了。手机就不认你了，
1: 就是千人一面哈、啊，也是特别的无奈。所以其实好多朋友他为了避免这种，他会买一些自己的这样的衣服，然后可能到这种景点哈、啊、去拍摄哈、啊。但是其实这样的话呢，我倒是能理解，就是反正我去了一个这个地方，然后我想留一个照片，我想自己化妆，然后我有自己的一些拍摄的想法。但是它唯一的 bug 就是这个衣服吧，你看好像傣族的这种衣服，我就拿我和我朋友举例哈，它也是这种夏天穿的，但是好像你在大连的夏天你就不会想到去穿这件衣服。
0: 那它是旅拍呀，你也不需要啊。你说了是要想自己买一套是吧？
1: 对，他是自己买完了他给我，然后我穿不了了这个衣服、啊、然后我俩平时都没有机会穿，而且它的这个材质怎么说呢，你如果日常穿的话，你坐的话它这个衣服会支冷，然后你站的话你坐完了之后衣服又有褶、哎、
0: 亲爱的大道，我祈求你夏天给我穿一次，我想看一看。
1: 我不要，我不要，太可怕了。所以它其实不管是从材质、舒适度还是其他的一些方向、嗯、它都不适合你的这个日常的穿搭。
0: 哎，我觉得你有一点说的特别好，就是你看了我们出去玩、嗯、其实有的时候你除了到那个景点美美打卡之外，很多你是在路途当中的，
1: 是的，
0: 你说你要飞，
1: 对，
0: 你要坐车，你要坐船，你要走步，
1: 对，
0: 那你怎么在舒适和美观当中做一个平衡呢？如果是你的话，
1: 我带着吧。
0: 反正不能把美这块丢了。
1: 就是不行，实在就是想拍就找一个双肩背包就带着吧，然后路上像你说的赶车坐飞机坐火车、啊、咱们就穿的舒服一点的这种衣服，然后这个到了这个景点、啊、然后就是说那我就穿我自己准备好的，或者你尽量找一件你日常穿搭能 match 上当时的那个场景，如果就是没有，你就是锁定了我就得穿这条裙子，我就得穿这个套装，然后在这儿拍照，那你就带着吧。
0: 我曾经上那个云南的时候、嗯、因为到我们当时没有报团儿，就是到云南当地的时候、嗯、在丽江附近跟了一个小团儿、嗯、然后我发现一个女生就特别聪明、嗯、其实你上云南大理呀、啊、包括这个丽江它没有那么冷，但是你要爬那个玉龙雪山马上气温就变了、嗯、然后这个女孩就拍出了非常美的照片，她就是穿白色的小运动鞋，她里面穿了一个牛仔裤、嗯、然后穿了一个很长的那种粉红色的带雅致花的吊带的裙子、哦、所以她真正拍照的时候她就把她那个裙子往下一撒，就把牛仔裤一挡或者是挽个裤脚、嗯、看不出来、嗯、让外面披了一个就像你这种小薄的毛的这样的小外套，然后外面、哦、因为你爬山的时候更冷，她又穿了一个厚外套、嗯、大家就可以临时脱一下然后再穿上，我觉得好智慧。而且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那个裙子一定要是雪纺的、嗯
1: 蓬蓬的那种感觉是吗？
0: 不是，你不能太能够出皱的、
1: 哦、
0: 就比如说你把它窝起来掖起来，
1: 对对对，
0: 等你再撒开的时候要都皱的话你可能也没有美感
1: 了。对，所以说这也是为了这个旅行精心搭配了这一套既有舒适又保暖、嗯、然后又能出片的这种衣服哈。所以其实我觉得衣服是先服务人再服务镜头的，
0: 说的太好了。嗯嗯，我上海南的时候当时就比走得比较匆忙，所以我特别想拍那种海边的、嗯、你想海南那你当然随意穿了对吧，三亚想怎么没怎么穿也不用担心这个气温的问题，
1: 对，
0: 结果我

0: 下单就晚了，所有的衣服都在路上，但我人已经在海南了。
1: 哦，就是晚了。那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0: 后来我就在当地，因为当地有大的夜市嘛。
1: 哦，买的
0: 衣服，那个质量真的是
1: 不太好，
0: 不能叫差强人意，简直是太不尽如人意。
1: 但是出片吗？
0: 不出
1: 啊，也不出啊，
0: 它没有那种飘的感觉。
1: 哎呀，那真的是稍微有一点点委屈了。如果说是我是能够忍受这个衣服质量不好，
0: 忍受，
1: 但是它出片，其实我觉得这没什么，因为我觉得有一些衣服哈、啊，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它是服务于我们的这个舒适啊，服务于我们的这种职业生活需求。但有一些衣服买了，它也不等于买错。你比如说，人生当中有几个很重要但很短暂的节点哈。拍毕业照，对吧？然后婚礼，然后有一些像公司的年会，像我们这个职业会经常搞一些活动哈。然后还有这个纪念旅行，像度蜜月啊什么的这种，它都是属于一个比较短暂，但是还挺有意义的这种时间的节点。
0: 我想一下，除了因为我们可能这个职业原因，是会主持的，对吧？
1: 对，
0: 有一些这个场合，那一定会有属于你的礼服，比如说中式的、西式的。我还真没有特别蓬的，我一般都是比较收身的礼服。
1: 我没有什么礼服，我一般就如果活动的话，我就是会穿那种小裙子，就是那种相对来讲材质比较硬挺一些的那种，就是小裙子。因为我个子也比较小，有的那种礼服给我特别容易给我吃进去，
0: 所以我才会穿。因为我个子也不高，所以我就会穿那种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收身的。如果太蓬的话，像咱俩都被那个礼
1: 服
0: 给淹没
1: 了。对对对。
0: 还有就是你穿那种衣服有一点好处，就是它拖地，像我会穿很高的高跟鞋，基本上它就被挡上了，但是像我的毕业照，当时一定是学校统一安排的那种学术服，
1: 对，
0: 我的结婚的时候，我的婚纱都是自己买的。
1: 你知道现在的毕业照，很多的同学啊，都是会整个班级可能在网上去网购那种我们看的那个现偶的那种。
0: 什么叫现偶？
1: 现代偶像剧的那种
0: ，sorry，
1: 然后可能
0: 代沟，
1: 他在里边会有一些那种校服啊，就是轻松岁月的那种符号，但学校不会给你发的那种。
0: 我明白了，
1: 对，就全班同学会一起买，然后拍那种很有氛围感的，比如说大家都在教室各摆一个 pose， 或者是一起怎么样在学校的一个场景的那种照片。
0: 哎，我想起来，我们991曾经搞一次活动，叫“同学你好”，
1: 是的，
0: 每人还有一套校服呢。
1: 是的，是的，就是类似于这种风格的东西。
0: 然后我，你看拍那个就是，结婚照片，就那个红底的那个，其实我当时就随便穿了一件衣服，但是就是因为我拍它。穿它拍了那个结婚的照片，所以那件衣服就变得不一样了。
1: 是的，
0: 我到现在都留着。
1: 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呢，我倒觉得有一些纪念的，有的时候它不是为了说要买这件衣服，而是想在那个场景用这个衣服像盖了一个章一样，就是把它当成了一个线索，或者当成了一个这种标志吧。然后留在了自己的这个衣柜里哈。
0: 对，我们家是有一个专门的箱，塞在那个床最角的一个角落当中，里面会有我女儿很小很小时候的衣服，然后比如她幼儿园的校服，小学最初的校服，然后现在的校服，我不会每件都留着，但是你现在再看，就她原来曾经那么小，
1: 对，
0: 她的衣服只有那么点儿，也就是两个手掌大，所以旅游，为了旅游特意买一件衣服，可能对于很多男士不太理解，但对于很多女士，除了美之外，她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意义。
1: 确实是这样的哈，当然我不建议大家是每次旅行都买衣服。
0: 是吗？也可以吧。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你每次旅行你以为这个为理由去买一些真正好的衣服，我觉得无所谓哈。但是我们只针对这个次抛衣，就是可能你这一次比如说你去海南，对吧，你买了一件很漂亮的裙子，然后应该说去西双版纳吧，举这个例子，买了一件这种傣族的衣服，你平时穿不了，但你下回去泰国，你可能跟这个风格也是 match 的，你知道吧，就是也可以穿这个衣服。但是如果说你买了这件衣服之后啊，我穿一次我就扔了，因为有一些衣服它是这样的，它是没有办法洗的。
0: 真的，
1: 嗯，它是有一些衣服它那个材质是没有办法洗的。
0: 嗯，像那个傣族或者是少数民族的衣服，它上面就会有很多小穗穗呀，
1: 对，
0: 然后镶的那个小亮片呐，你洗完之后它可能就真变样了，
1: 它真的是没有办法洗。

0: 起的，所以可能真的就是刺袍哈。所以如果就是我们只针对于刺袍的衣服，当然像小雨这种就是啊，因为这个要参加活动要去买一条白裤子，这个就另算了，
1: 多么名正言顺的理由，
0: 对，
1: 光冕堂皇的理由，
0: 是这样的哈，这个就另算了。我们只是说那种不好洗不好处理又找不到太多场合去穿的衣服哈，偶尔有这么几件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可能买太多也会是一种负担，因为你不洗的话你也没地方放，
1: 没地方放，我知道这是最大的问题。
0: 对，然后你不洗的话你也没法给别人穿。
1: 也是哈，
0: 对吧？对，是这样的，就是你没有办法让它流转，最后可能就是扔掉了。
1: 然后我不知道小鹿那个家里的小区有没有那种旧衣的回收柜？
0: 有，
1: 你去回收过吗？
0: 没有
1: 啊，就是
0: 因为每次都是满的，我放不进去。
1: 我们家那也经常满啊，然后我就得就是先骑我那个小电动车到那个地方去看一眼啊，不满，赶快回家拿衣服，但是。可能一大包就很大一包，你可能能卖个两三块钱吧。但是我的想法就是一，这个东西反正我也
0: 不
1: 要了。第二点就是我希望它能够流转起来。
0: 对，
1: 我不知道它怎么来处理。就比如说，可能相对来说好的一点的话，它会通过其他的方式回收、捐赠、消毒结束之后。如果说可能，能够进一步处理的话，比如粉碎之后来再进一步加工。总之来说的话，资源没有浪费，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儿。
0: 对，这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初衷哈，就是不怕它就是只能用一次，就怕它用一次之后我们没有办法安置。适合流转了哈，所以其实更多的我是建议大家，如果去旅行，你可以就你现有的这些衣服，像小雨刚刚说的那个女生就特别聪明哈，现有的衣服搭配，如果搭配不了的话呢，有一些买一些衣服搭配这个场景又能日常穿的，如果实在是没有，你就说我就是去少数民族那儿，我就想买一套这样的衣服也没关系，也是可以买的，但是就不建议大家买特别贵的，而且不建议大家就是次次都买那种质量比较一般但只是为了出片的这种衣服。
1: 其实二手流转起来也很好，其实以前大家好像对二手的诉求没有这么高，但现在某鱼呀、
0: 对
1: 啊、在上面你会可以，我觉得基本上你可以买到任何东西，而且同城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0: 而且其实也是可以租借的
1: 啊，是吗？
0: 对对对，也是可以租的。
1: 那我还真不知道。
0: 是，就是有一些像礼服啊比较特别的，你像有一些衣服我最近看说，比如说有一些像汉服啊 JK 啊洛丽塔这些，我们有一些小众爱好的这些朋友喜欢这种风格的朋友，他们一件衣服都很贵，像洛丽塔一件衣服可能都要到10000以上。
1: 买一件才多少钱呢？
0: 就是买一件得10000以上。
1: 好，
0: 但是他可能也会有一些租赁的这样的一些这个
1: 那就还好，
0: 对，就还好一些。所以其实所谓的就是一次性，我们只是心疼它没有被流转起来啊，不希望它被浪费。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今天讲回到今天这个为了旅行买衣服啊，我觉得旅行之前你可以少花一点时间买衣服，多花一点时间想清楚自己该怎么玩，别到最后这个衣服买完了之后发现哎，我想去的这个地方这个行程没有办法匹配上了，那也就很遗憾了。
1: 其实我觉得旅游就是人生的一种遗憾和惊喜的一种体会。您看了，其实我当时去云南的时候，我梦想当中的丽江是要好于大理的。所以我们就先去的大理，后去的丽江。而且我当时遇到了一件事儿，就是去的时候好好的，回不来了。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工作，因为我当时赶上地震了。就正好是我们的车从大理一定，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就一定要坐火车从大理到丽江，就是绿皮火车非常慢，一路都是蓝天白云，实在是太美了，就像童话当中一样。结果我们去的时候就还好，回来的时候也同样想坐这个绿皮火车再感受一下，所有的行程都定好了，结果地震了。地震之后它那个轨道就弯了，
0: 对，它会影响这个道路交通的。
1: 我们这个火车就停在那开不过来了，然后就马上给这边的领导打电话说抱歉，我这个回不来了，需要同事来提包了啊。但当时真的很美啊，然后呢会觉得说就大理给了我很多的一些美好的印象，包括他那个夜市非常非常的火，有各种的卖艺人，各种各样的表演，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帅的帅哥，然后蒙着眼睛说讲一个你的故事，换一个抱抱。当时男朋友在旁边，当时还是男朋友哈，我不好意思，

0: 的想想，为什么不冲上去抱一下帅哥？
1: 所以其实旅行它就是会给你很多意外和惊喜的。
0: 但是我去大理、去丽江的时候，我就觉得不是我的某种想象，因为相对来说它的这种商业氛围会非常的浓厚，所以它就是旅游就是这样吗？
1: 所以就是这样，你不知道在哪儿有惊喜，也不知道在哪儿会有一点小失落、啊、
0: 但如果说让在我去选择的话，可能丽江和大理我也还是会同时的打卡啊、哎、因为为什么，当年有我的美好的足迹呀、啊、
1: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聊了聊在旅行当中的哈这个次抛衣，有没有为了真的就是为了拍张照片买一件衣服，那现在的那件衣服它还在你的衣柜里吗？后来你有没有机会再穿呢？也可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觉得哈、啊、其实好多朋友啊在购买就是在旅行买衣服拍照这一方面，有的时候在出发之前会非常的纠结、哎、一边理性告诉自己呢，哎，这个平日我也穿不了这个衣服啊，买完了之后可能就穿这么几天，一边呢感性又要告诉自己人生可能也就去这一次，那既然去了为什么不留一点美好的这种，
0: 那我一定让我的感性战胜我的理性
1: 就很纠结嘛。那到底这件事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的 AI 好友申请怎么说吧。
2: 好友申请已通过，新的想法正在接入。刚才聊到旅行买衣服，付款前可以问自己四个问题，也给大家对应的答案。第一个问题，这件衣服适合这趟旅行吗？答案是先看行程再看衣服。要是一天走很多路，就选轻便舒服不影响活动的。要去海边注意风大不大，要坐长途车衣服别太紧，能陪你舒服的玩一天再考虑拍照效果。第二个问题，我喜欢的是这件衣服还是照片里的感觉？答案是先翻翻衣柜，换一件外套一顶帽子或者换个包，原来的衣服可能也能搭出想要的感觉。我们想要的有时候是海边夕阳和轻松的氛围，不一定非得重新买一套。第三个问题，旅行回来以后我还会穿它吗？答案是提前想出两个具体场景，回到大连以后逛街能不能穿，朋友聚会能不能穿，秋天配件外套还能不能穿。如果只能在旅行当天拍几个小时，就要按低频使用来考虑，别因为价格不高就觉得特别划算。第四个问题，能不能借租或者买二手？答案是礼服、主题服装和夸张的拍照衣服，可以先看看这几种办法。问朋友借租一件，或者买保存比较好的二手衣服，尺码、卫生、押金、损坏赔偿和退换规则要提前看清楚。这四个问题可以当成一个简单的购买小测试，如果四个问题里有三到四个答案是可以，说明这件衣服既适合行程，回到日常也有机会继续穿，预算合适的话可以买。如果只有两个答案是可以，先别急着付款，再看看衣柜里有没有替代品，也可以比较一下借租或者买二手。如果只有一个甚至一个可以都没有，那就建议先放一晚，它可能确实漂亮，但使用场景太少，买回来很容易成为衣柜里的旅行纪念品。还有一个小办法，购物车放一晚，第二天还喜欢，再检查面料、尺码和退换条件。如果醒来觉得好像也没那么需要，那可能只是刚刚被照片种草了。所以旅行衣服不是不能买，先看行程再看衣柜，先想好回来怎么穿，再决定要不要付款。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午间朋友圈，我是小鹿。
1: 哎，问候大家，中午好，我是小雨。
0: 哎，刚刚说了哈，关于旅行的事儿，其实呢，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哈，我们可以一年有一次，然后离开自己生活的地方，到不同的城市去感受别人生活的节奏轨迹以及这种氛围哈。

0: 但是呢，在我们生活的地方，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最近我们身边都发生了什么事哈。那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同城朋友圈。
1: 同城朋友圈，把一座城的热闹装进朋友圈。

0: 好，欢迎回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同城朋友圈。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内容相对来说还比较丰富哈，比如说一定要聊的就是天儿，还有呢，就是大家能够在就午饭或者是未来几天的生活当中都能佐餐的，比如像是公共文化服务呀，现在正在发的消费券啊，还有会有展会和科普活动，好丰富啊。
1: 我们先来说一下天气哈，那今天的天气呢，大连以晴朗为主，市区的气温大约是19到24摄氏度，早晚凉，中午有点晒，上班上学呢带一件薄外套，去海边的话呢一定要留意风力哈，那出门的时候看一看这个温度啊，不要自己的想当然，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屋里的这个温度和外面的温度哈还是有所差别的哈，
0: 是有光没光，能不能晒到太阳就差很多。吃完午饭之后的话，如果说大家想借个书还个书的朋友的话，一定要留意大连市图书馆流动图书车，今天下午1点到4点呢，图书车是停在桃园商场的附近，也就是桃园商场的对面桃园桥下进行这个停车，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方便大家借书和还书了。
1: 哎，你看咱们节目结束大概就是1点左右的时间嘛，如果说你离得近的朋友正好能够赶上哈，要带什么这个证件，需要办理什么业务哈，可以出发之前再到大连市图书馆这个官网或者公众号去查询一下，别白跑一趟。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带身份证就可以了哈，如果实在不确定的话你再去查一下哈。
0: 我们是有证的，应该是有图书馆的那个证哈，大家再确认一下吧。再来说一下很有大连秋天味道的一条新闻，正好是节目刚开播的时候吧，说到大连开海了。那么9月12号到10月9号大连文旅海鲜美食季的消费券通过抖音平台开始分批发放了。大家很简单，打开抖音搜索心动大连或者是大连开海季，找到页面，然后和最新的这个攻略来寻找美味的海鲜吧。
1: 领到券的这个朋友们呢，先别着急出门哈，你领完那个券之后你看一下它有一个这个券的使用的这个详情页哈，是用哪些商家，在哪个地方，有没有时间限制啊，这个最晚是什么时候使用哈，还有满减的一些门槛，看清楚满多少减多少哈，在确定你能使用的这个范围内啊。其实这次的这个消费券呢，它主要是包含了海鲜餐饮、海产品零售，还有一部分的文旅休闲消费。那具体在哪家店能用，要以这个券面显示的参与的商户为准哈。
0: 是，
1: 尤其是一些连锁店，你跑到这个中山店说我要用这个券，然后发现人家这个店是在西港的，别白跑了哈。
0: 提醒的太到位了。到店付款的时候呢，要看清楚说这张券上是线上买单直接抵扣的，还是需要到店进行扫码核销的。有些消费券呢不能和店内的其他优惠同时使用，也可能有单笔消费的限额，每个人领取的数量和当天的有效时间都要注意了。抖音页面呢没有明显的规则，所以说咱不能自己来盲目的猜哈，买海鲜更是要把账算明白了，比如说价格是按斤呢、还是按公斤呢、还是按只呀、还是按份儿啊，
1: 对，
0: 都要问清楚。称重的时候呢，咱也别太大意了，看一眼这个重量。海鲜加工费是单算呢，还是包含在套餐当中，也要提前问明白了。消费券呢是帮大家省一点，消费内容呢是按人口、胃口还是预算来，自己要提前规划好了。
1: 哎，确实是这样的哈，我们要做一个明明白白的消费者哈。那下面的这条信息呢，特别适合喜欢逛展的朋友们哈。那就是在明天，也就是9月16日的时候，大连第17届中国大连轻工商品博览会暨历史经典产业博览会将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开幕哈。那从6月16号一直持续到6月19日。那这次的展会呢，其实包含的东西有很多哈。我个人其实还挺喜欢逛展的，就是你在这个网络上浏览商品浏览的多了，你反而觉得就是如果说你在实际生活当中真的逛这么多

0: 这个展，就是那么多的商品，你处在这样的一种场景里，你会感觉有一个烟火气，你明白吗？就是跟网上浏览，哎，这个商品划掉，不喜欢，不喜欢，不喜欢，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我小的时候，那时候哪有说就是网上这么丰富的一些购物环境啊？我们那时候女生逛街是论天儿逛的，
0: 对对对，啊，基本上就是上午9点集合，晚上5点。就是还意犹未尽，要不再逛逛吧，就是这种感觉。
1: 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穷嘛，特别好玩，然后就讲价，那个是可以讲价的嘛。然后批发市场老板就说了，说你们要每人都拿一件的话，我就给你们40块钱，这个是最低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我们真的好喜欢呢，可那时候真是囊中羞涩。后来我们就想了好半天，回去的时候跟老板说能不能30块钱，然后我们转身就跑，老板在后面大骂我们。就说你们是不是有病，都说好40了还说30，问什么问。但想想现在都是非常美好的一些回忆。
0: 确实是哈，那个时候的就是因为也是年轻的我们嘛哈。那这次的这个展览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因为它囊括的内容特别的多哈。
1: 像是食品啊，日用品，特色的农产品，丝绸，中医药等等，而且都是大连的本土品牌。如果说想去逛的话，那你也不要是现场就是凑一个热闹，
0: 哎，
1: 看完之后这种大展吗？像他可能是这一次结束之后，你再想找这个卖家就比较难了。也不是线上，如果遇到维权的话，可能就会有些困难。所以保质期呀、产地呀、价格呀、售后啊，看清楚，弄明白。
0: 哎，在这里再提给大家提个小醒哈、尤其是这种展览，囊括的特别的品类特别的多，然后物品特别的丰富，再加上你知道逛展的时候，人是会沉浸在这个消费的氛围里的，大家一定要想好了，这个东西买回去你能不能用得上。我之前就买过那种奇奇怪怪的东西，比如说当时也是在一个展，它那个展馆是展那种类似于斯里兰卡的一些就是风格的东西嘛，然后就很漂亮，你知道那种颜色啊特别的就是有冲击感，而且搭的也非常的跳跃、然后我就想买，但是又不知道自己能用上什么，最后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放氛围蜡烛的灯。
1: 挺好的呀，
0: 就是它上面是一个圆圆的给它罩住，然后下面是一个小牌、但是你知道我们用的机会是极少的，而且那个灯你就要放在那个床头柜那个地方、最后很占地方，让我给送朋友了。
1: 还好是送朋友了哈、包括其实我们旅游的时候，你会想买那些旅游地的当地的那些纪念品吗？
0: 是的，我会，真的会，尤其是一些手工艺品。
1: 哎，是，
0: 我非常的喜欢哈、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这个消费是消费哈，但千万别冲动哈。那说到今天这几条呢，一条管穿衣，一条管看书，一条管吃，一条管逛哈。就这些信息呢，就感觉咱们大连的午后其实还挺忙活的哈。
1: 是的，也会有一些朋友哈，在忙着干嘛呢？忙着找工作，忙着换工作。也有好消息，大连市人力资源市场本周四的时候，也就是9月17号了，明天后天的时候哈，会安排百日千万招聘专场行动 IT 互联网行业专场的招聘会，时间呢是上午的8点半到11点半，地点呢是在西岗区高尔基路的18号。
0: 想去的朋友呢，今天就可以把简历准备好了哈，把你曾经做过的像一些项目啊，自己擅长的这个工具软件呐、和你期望的岗位啊、薪资啊都写清楚。那么在现场招聘的岗位可能会和你的这个要求有一些调整，你也得想好了、哎，这个我希望的薪资是什么，最低不能低于什么，我可以舍弃哪一部分的这样的我，但是我一定要坚守我找工作的哪些条件哈。
1: 是，
0: 那你在出发前呢，可以通过大连市人力资源市场网站啊，或者你打电话再确认一下哈、确认一下这个地点和时间。
1: 对，那去之前该准备的东西要准备好了，简历、身份证相关的证书，岗位的要求，对方的，刚才小刘一直在说了我要什么、但是你们是匹配的过程，
0: 对，
1: 对方的岗位要求，招聘的单位，他的具体的情况，现场主办方的最新信息呢，大家提前心里有个数，有没有你的目标单位呢？
0: 好，那下面的这条消息呢，我觉得非常适合收音机前有娃的家长们哈、那其实在这个月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聊了，那今年的全国科普月啊，也就是9月份在大连是有具体的一些活动的哈。9月17日到20日呢，第10届水下机器人大赛即将在大连举行。那比赛包含的水下机器人的任务赛、作业赛。

0: 和水下通讯等项目。那九月二十日呢，这个青少年水中机器人协同竞赛也将在大连的世博广场 B 区举行。
1: 嗯，说的我真是怦然心动哈，这样的活动对孩子来说实在是太有意义了。也希望大家不要做一个旁观者，只是看少年的竞技赛，最好是自己搭个机器人，写个程序，调试一下设备，下水完成识别协同任务。如果说呢，想带孩子亲身参与到其中的话，看一下你是观赛的还是报名的，还是面向参赛队伍开放的，别到了现场才发现说，哎，这跟我了解的规则可不一样啊。
0: 哎，确实是这样的哈。那其实我觉得这样一来，我们今天同城朋友圈的内容就更像是一个生活的小清单了，里面有天气、看书、吃海鲜、逛展、找工作，还能让很多的青少年进行动手的实验和机器人比赛啊。
1: 真的是把生活的方方面面安排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0: 是这样的的。
1: 再和大家说一件好事儿吧，就是那些家里有小宝贝，什么小宝贝，宠物小宝贝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啦。
0: 那我们全新改版的都市之声呢，其实是想做大连人专属的声音地图，从清晨到深夜，我们用声音去温暖这座城市，也用行动去陪伴这座城市哈。
1: 是，
0: 所以说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关于毛孩子的计划呢，是我们改版之后推出的第一个公益 IP， 叫宠爱计划。
1: 当然了，我们说养宠物要爱它，可是要文明养宠，这也是咱们大连这座城市的温柔的刻度吧。可能说没有听懂他们的话，但是呢，想一想，比如说他眨眨眼呐、摇摇尾巴呀，哎，就知道他是快乐的。然后呢，其实我觉得很多的这种宠物主，他和他自己的宠物已经形成了某种默契和感应了。
0: 是的，这可能宠物的哪一个眼神、哪一个动作，然后宠物主其实是可以感受到他的一个情绪的变化和这种心理的变化的。
1: 我曾经看一个视频，特别好玩，就是某一个明星参加一个综艺节目，然后他就密谋和他的好朋友给他的狗狗过生日，然后他就非常小声地说，我们怎么样怎么样，要给狗狗惊喜。然后他朋友就说了，说他是狗，哎，你为什么不能大声说？然后他那个明星说，他能听得明白，不能让他听到，不然就不是惊喜了。然后他朋友就很错愕地说，他是狗啊。哎，我特别想问一下小鹿，真的能听明白吗？
0: 是会一些的，是，其实是会的，因为我自己之前是养宠的嘛，就是我觉得可能狗狗的语言系统跟我们不太一样，在哪儿呢？比如说你会跟他说这个爸爸妈妈、姐姐哥哥就这样的一些名字，他可能并不理解爸爸妈妈、姐姐哥哥是什么意思，但他会知道你对着这个人喊妈妈，那这个人和妈妈这个词他就会有了连接。就是他能够这样的去认识一些词。然后我关注了一个边牧的一个账号，他叫亭子，亭子是真的，我觉得是其实是可以听懂人话，并且它能表达出自己的思想，因为它的主人给它买了很多的按钮，
1: 海龟汤，
0: 对，然后
1: 喜欢妈妈还是不喜欢妈妈，
0: 哎，
1: 妈妈做的对还是不对，
0: 不是这种，就是亭子它可以，我觉得它很厉害的是它可以表达自己的情绪，它比如说它会摁说尴尬、讨厌、喜欢、不好意思，就是他把他的想法通过人类的语言传达给人类。其实我觉得狗其实是应该，通过我自己的经历和我看到的经历，它应该是可以听懂人说话的。
1: 但也分狗吧，可能说是什么狗是狗，边牧是边牧，亭子是亭子哈。
0: 对，有可能哈。
1: 也希望大家都能做一个合格的铲屎官，文明有爱就是给大连穿上最暖的盔甲了。赶快说一下我们的活动时间和地点吧。
0: 那我们的活动时间呢，是在9月19日，也就是本周六下午的2点，都市之声联合交通广播推出的这个宠爱计划哈。那在现场呢，有文明养宠的知识问答，也有我们的萌宠走秀哈。所以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带上自己家的毛孩子一起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哈，用文明去守护啊我们的城市，也把这个城市对于宠物的热爱呢传递给大家。
1: 是，时间呢是9月19号下午的2点钟，地点呢就是在奥特莱斯港湾的奥特莱斯，听见大连，听991，来参与到991的各种温暖有趣的活动当中来吧。
0: 好了，那看看 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我们今天从一件只穿过一次旅行的这种衣服呢，其实聊到了很多拍照啊、消费啊，还有那些在衣柜里被我们遗忘掉的东西哈。
1: 是，喜欢漂亮衣服我觉得是所有女生的一个人之常情的心理诉求，无论是年纪大还是年纪小。其实我特别羡慕那些阿姨们到了一定岁月之后还特别有精气神儿。
0: 哦，对对对，
1: 充满了对美的向往。
0: 是的是的，是我更佩服的就是给他们拍照的叔叔，真的好有耐心。你
1: 会发现什么叔叔到这个时候是最大连话叫展腰的，就是一群阿姨围着他，给我拍一张给我拍一张。
0: 对，而且我跟你讲，叔叔真的是我觉得现在很多男生都应该向这种摄影的叔叔学习，那个情绪价值
1: 啊好看，
0: 对，哎呀漂亮，
1: 对，
0: 好看，这么白那么白，然后咔咔咔一顿拍，然后下一个阿姨好看漂亮，哎，你蹲下你站起来，就是你都知道他都不累，你知道吗？他真的不累，他一可以一下子拍好几个阿姨，而且每一个阿姨给的情绪价值都特别的高。
1: 是的啊，所以说家里如果说有这样精神特别抖擞的老人家的话，我们一定要多多的鼓励，千万别说这么大岁数了还浪啥呀哈，正是美的时候。
0: 是的
1: 啊，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呢马上要这个中秋，其实很快就来了，十一也快来了，要准备旅行限定衣服的话一定要抓紧了。
0: 哎呀，真的是要抓紧时间了哈，赶紧啊把自己这个行程给定好，其实很快的，你像这周的话就休一天，然后可能再下一周就是中秋节了，然后再下一周就是十一了啊，然后你想旅行的话你也别不着急了哈，该订的什么酒店机票什么的赶紧订一订，别到时候最后哈、这个发现说哎呀目的地都订好了没有酒店，哎，这个机票都订好了没有酒店，酒店都订好了没有机票哈，这就真的是有点让人难过了哈。
1: 是啊，
0: 也提醒大家嘛，在这个生活当中一定要打好提前量哈。
1: 是的啊，回归到我们大连本市当中的话，就是呢今天早晚还是比较偏凉的，所以说要带好外套，午后的话想去这种流动图书车的话该带的证都带好了、参加消费活动呀找工作的话啊，大家都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来关注我们的内容。好，这里是午间朋友圈，我是小雨，
0: 我是小鹿，
1: 明天中午十二点继续来刷朋友圈聊身边事吧。好，接下来是九九一健康时间，九九一听见大连的每一天，拜拜，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1: 好啊好啊。
2: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3: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3: 是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4: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5: 我这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6: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3: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0: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1: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3: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0: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糕驱百病，
1: 胸怀博爱做良医。
7: 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3: 一面是积极阳光向善，为的啥？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的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每天早上睡醒之后，先别着急起床，先做六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像猫一样伸懒腰，把筋伸开。第二个动作，双手抱膝，挤压胸腔，把晚上夜里头吸进来的浊气都排出去。第三个动作，搓脸，按太极图那个形状搓。第四个动作，拽耳朵，揉搓耳朵。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照着背后的脊梁骨用力敲，振奋阳气。第六个动作，干梳头，通经活络。每天都坚持做这一套动作，两分钟不到就完事儿了，但受益无穷啊。常年做，您会发现您的免疫力上来了，基本上不感冒，而且每天的精气神特别足，不犯困。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照我的说法去做，锻炼锻炼，这是好的生活习惯，这叫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杀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有的老同志爱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智慧、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酉字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那么酉是啥意思呢？酉和有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都有了。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一面是坏，一面是积极阳光向善的，一面是消极阴暗向恶的。人也一样，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定型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好孩子变成了个人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是我们身边的人。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所以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任何人得任何病，到任何时候没必要绝望。您如果难受的话，痛苦的话，您放心，还是方法没选好，选好了您不会这么难受的。我时常跟大家讲，我啥能耐没有，我不可能把啥病都治好，但是我能让您寿终正寝不遭罪。我底气在哪儿呢？我有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可以让人回归本源。本源跟疼痛、额逆、酸、麻、痒、胀等不良反应是绝缘的，回归本源就是回归到人最舒服的状态。正常人谁没事就疼一下就难受一下？没有，只有病人才这样。所以胡家老膏帮助大家摆脱掉病的状态，状态好了，病就不可怕了。
回过头来还得说这个酒，酒好不好啊？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少喝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但您千万别过量，可别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酒的量，您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对立了，干起来了，一冲动刀子棍子抡起来，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40年前我给一位患者看病，那时候我年轻，我才40多岁，这个患者就已经60大多了，快70的了。我给他看病时，他是干啥的呢？是算命先生，姓陈，不了解他的人都管他叫陈半仙儿。但是这个老陈呐，我太了解他了，我父亲早就认识他，我父亲和他是平辈，管他叫陈老倩。他这个外号是咋来的，我一会儿再跟大伙说。我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不务正业，爱喝酒，喝完酒以后耍酒疯，拿媳妇撒法子。他媳妇正怀孕呢，他把媳妇给打跑了，不要媳妇了，肚里孩子也不要了，连他爹妈都管不了他。他不喝酒还好，挺精明一个人，一喝酒就犯浑，耍酒疯，打爹骂娘，啥事都干。我父亲对他的评价就是，他这辈子算是毁在酒上了。陈老千晚年的时候无儿无女，身边没人照顾，洗衣做饭舞的全靠自己，所以他这个人挺邋遢，胡子也不刮，头发也不剪，衣服也不换，一直穿早些年的旧式长马褂。后来他突然就转了行，当起了算命先生。您还别说，他这形象挺符合后来那个职业的。他早年间的工作总跟阔主打交道，他会看人脸色，会说话，所以这个算命先生他干的还挺得心应手，江湖上有一号，都管他叫陈半仙。要想找他算命，上哪儿找呢？哪儿人多您就上哪儿，肯定能见到他。老北京地安门外鼓楼前有一长溜的大店铺，平日里那块人最多，所以他平时就在那摆桌算卦。为啥管他叫陈老倩呢？他这个算命先生可不是科班出身，他家祖上没有人干过这个。他家是干啥的呢？他是土生土长的通州北关盐滩村人，靠水吃水。盐滩村一共100多户居民，有一多半都在运河上讨生活。老陈6岁上船，与父亲、姨父和姑父往返于京津两地，干啥活呢？
浇船、扛活、拉纤、喊号，他实际上是纤夫，拉船的。这个活一直干到1943年，京杭运河断流了，货运就停了。船工们为了营生，也都转了行。老陈算是其中头脑灵活的，他找了一份美差，干啥的？还是拉纤，但是不在水上拉了，在冰上拉纤。在冰上怎么拉呢？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以前有专门拉冰床的，现在没了。现代人都实行溜冰，穿着溜冰鞋在冰上溜。在溜冰鞋没出现之前，京城里头有权有势的人一到冬天都玩什么呢？玩溜冰床。这个冰床啊，是真的床，用床改造的，在床角钉上横木，再在这个横木底部钉上铁板，然后系上结实的绳子，让纤夫来拉，滑动起来后，纤夫也跳坐在床边，快要停下来不滑动的时候，纤夫就跳下来再拉。清朝的皇宫贵族爱玩这个，您现在上故宫参观的话，能看到一幅画叫冰玺图卷，画中就有贵族们乘坐的冰床的景象。所以后来到民国的时候，清政府倒台子了，但是留在北京的满清贵族们仍然喜好拖冰床，老陈就投其所好，就干起来这份买卖。那个时候一冬天不少挣钱呐，连工钱带赏钱，老陈花2个月能挣普通工人一年的钱。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把嘴皮子功夫练好了，要不然后来他怎么能跨行干算命先生去呢？说到底就是溜冰床的时候练的。算命和溜冰床一样，都是凭赏过日子，只要会说话，话说得中听，皇宫贵族们越开心，给的赏钱就越多。算命也是这回事儿。假如在民国时候算命，有人找算命先生看相，算命先生会先观察你，一看这个人穿衣打扮穿得非常像样，瓜皮帽戴着，黑色海虎绒的马褂穿着，一看就是有2个钱的。算命先生会问，您算什么呀？这句话太关键了，一张嘴就要套他话。他说我呀，您给我算算，我命里有没有儿子？算命先生一听就乐了，开始对号入座。你呀，小时候吃苦，家里穷，这些年呐，你个人奋发图强，你这四柱里边就带着财运，你现在混好了，

真正懂玄学的人有没有？有，但太少了，大多数都是像老陈这样的，为了生计，从不相关的行业跨过来的。在这呢，也给大伙提个醒儿，您要是有找人算命的爱好，您适可而止，尤其是过60岁的老人，过60岁以后不用算命了，人算不如天算。人的一生从60岁为一个周期，60年一个甲子，从60岁开始，您的命数都定了，您这一辈子所有的命运都经历完了，再活就是扣全气候条件、温度、湿度、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跟太阳的角度、跟月亮的角度都差不多，跟60年前非常一致。所以您的身体、您的命运用不着别人算，您自己最清楚，做好自己就得了。说远了，再回到老陈身上。老陈因为溜冰床这份工作长了本事，学会跟人打交道了，为他日后转行，但喝着喝着就喝出瘾头来了。别人喝酒都是按对儿喝，一天最多2对儿、3对儿，他一天只喝一顿，一顿喝10个小时，这谁能受得了？不仅把家喝败了，喝得妻离子散，他身体也喝坏了，喝到最后身子骨自己都容不下这个酒了，一喝酒肚子就疼，疼的位置还不是正经八百的肚子，肚子偏上，在肚脐眼上边，疼的时候特别厉害，用老陈的话说，比挖心还难受呢，挖心疼，光心难受，但是老陈的这股疼劲儿完全疼透了。疼透了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不光是肉疼，连骨头都烧上了，两边肋条的肋骨疼，后背的整个脊柱也疼，里里外外从肉皮到骨头没有不疼的地方，连骨头缝都疼。这种感觉什么情况下能好点呢？疼的时候必须坐起来，坐在板凳上，然后身子必须往前够，往大腿上够，等到胸脯马上挨着大腿了，但还不能挨上。这种说趴着不趴着，说坐着不坐着的姿势，肚子能好受点，但谁能总保持这个姿势？平白无故的让好人就这么撅着，他也难受。另外最让老陈难过的是，就是他喝不了酒了，酒瘾那么大，只要一喝酒就犯病。另外看到他本人的时候，我发现他眼睛也不好，眼睛视力在1-2年内下降得非常快，看东西模糊。我给他摸完脉之后，诊断出他确实有消渴症、糖尿病。我跟他讲，我说您当务之急应该先把这个眼睛控制好，要不然很快就瞎了。他说瞎了也不要紧，胡大夫，您先帮我把一喝酒就肚子疼这个毛病治好，先治好这个再管别的。我现在馋酒都快馋疯了。我说您这老爷子呀，别人一说眼睛快瞎了都吓得要死，您这可倒好，

还惦记着喝酒呢。他说算命的瞎子多，这兴许就是我的命，但是喝酒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乐趣，我不能戒，也不想戒。他说胡大夫，您就别操闲心了，赶紧给我治肚子吧。我当时年轻，40多岁，欠修行。听他这么说，说实话，我当时挺生气。老北京有句俗话是这么说的，多管闲事多吃屁，少管闲事少拉稀。我这图的是啥呢？真想不管他的糖尿病，直接给他开一副治胰腺炎的方子就算了。他喝酒就肚子疼，是胰腺出毛病了。我们老胡家专治胰腺炎的方子很多呀，这种病虽然症状明显，很疼痛很难受，但是用对药的话还是挺好治的。但是光治胰腺炎不管糖尿病不行啊，不管它，它不仅会瞎，将来肾衰心衰还有可能会被截肢，很多后果是没法逆转的，错过去了这辈子就完了。那么他既然来找我了，我不可能不管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开一副药，既能治你的肚子，还能帮你养肝，还能帮你养胃，我还不让你眼睛失明，您治还是不治呢？他说那行啊，就吃一副药是吗？我说对，就吃一副。但是我得提醒您，您喝酒就肚子疼的毛病，吃这副药会好得很快，但是能喝酒了别停，一定要继续吃一段时间，半年后你眼睛要不见亮，如果看东西不比以前强的话，您来找我，你下半辈子的酒钱我给你出了。他说那好了，有这句话在，我肯定坚持。胡家老高吃了不到2个月的时候，特意回来感谢我。我一检查，发现他胰腺炎的问题全都好了，肚子不疼了，喝酒也没事了。他说，在这之前，我还偷着喝酒了呢，并没好利索事，偷着喝了几口，有点反复，要不然这个病应该好得更快。我说没事，让你在吃药期间彻底戒酒，您也做不到。但胡家老高是纯植物的膏方，跟任何东西都不发生冲突，你喝酒的话伤肝，它能帮你养肝，所以再用胡家老高的同仁提醒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高，因为糖尿病同仁提醒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高，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好得慢。他说行，家里还有挺多老高呢，放那也是放着，继续用吧。用了不到半年，5个半月，他的眼睛就改善了，不模糊了，没有雾了，糖尿病眼病好多了。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看东西都没现在清楚，现在远的近的都能看得特别清楚。他这回寻思过味儿来了，他说幸亏听了我的话，否则的话平时都自己生活，万一要瞎了谁能照顾他呀？

0: 所以说，咱们老年人最好别逞能，别犟，身体好和坏都是自己的，舒服在自己身上，难受也难受在自己身上，谁也替您分担不了。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最后10年20年，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不给家人添负担，也别让自己后悔。我记得2008年奥运会那年，老陈在北京去世了，老了，寿终正寝。他后来从北京的东城搬到通州北关，他说他要落叶归根。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老家离他平时住的地方很远，他回去了，心里头踏实。在老家生活了3年，走那年大约也得有95、96、96、97，也属于高寿了。糖尿病病人得过并发症，喝了一辈子大酒，那么糟践身体，活那么大岁数不容易，而且走的时候没留遗憾，没遭啥罪，这就是人上人了。大家觉得呢？觉得对的话，都加油吧，努努力。年轻时都犯过错，但是老了一定要睿智。好了，剩点时间接大伙的热线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有2件事啊。第一件事是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坚持治病救人，传承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啊，造福了无数患者。这第二件事呢，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胡家老膏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0: 好的，好的，好的。你请讲吧。
2: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他身体一直还行啊，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得挺好。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检查说是脑梗塞。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老伴儿说话。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就是左边身子也使不上劲儿，还有的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左腿就是能顺地的往地上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这样落一下，就这种自己就呀，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呀，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孩子都忙，
0: 越来越重了，是吧？
2: 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酞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

0: 还有七八种药，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他又呛又咳，反正人也挺遭罪。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哎呀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俩月吧，啊两个多月啊，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啊就跟我说，说你讲这个胡家老膏，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啊。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两天，刚听两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胡家老膏啊，哎呀，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哈，能省不少事儿啊。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啊，他那表情啊，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啊。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我也没想到胡家老膏能见效这么快。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之前呀，给他喂水呀、喂药的时候啊，就呛咳的时候啊，特别厉害。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感觉就像他那个那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啊。哎呀，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两下就过去了啊，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哎，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1: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0: 是的，是的，胡老。这用到2-3个月的时候啊，我老伴儿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这说话就感觉，明显就是比原来哈清楚多了。以前啊，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
1: 明显清楚了，是吧？
0: 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1: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0: 对对，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嘛，不会动，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啊！
1: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
0: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啊。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抬腿也好了一些。
1: 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0: 眼泪当时都止不住。你看我辛苦，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1: 就是。
0: 他恢复的这么快，
1: 愿望是不是？
0: 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1: 对，
0: 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我就一天2口膏，就这么喂他。您这个胡家老膏啊，这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啊。扶着床，能在地下走两步。还在屋子里给他准备了一个那个坐便椅嘛，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胡老，
1: 多好！
0: 以前呢，那都在床上啊，以前。
1: 对。
0: 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都撒床上了啊。
1: 那可不是吧？
0: 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挪不动啊，就给个坐个个的。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得
1: 很。这是
0: 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1: 劳累的过程。
0: 各种洗呀、涮呀，忙活大半天。我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你是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儿喘气。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就是。
0: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1: 没错，嗯
0: 嗯，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也能在屋里扶着走，哎，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1: 你看多好，
0: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1: 嗯，太好。
0: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啊。啊，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在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他扶着轮椅也能哎走个10米20米了。
1: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太好了啊！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0: 嗯。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康复越来越有信心，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就能不用轮椅在外面溜达了。
1: 嗯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多少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我们有信心的，也是您必然的将来会得到更好的结局，没有问题啊。
0: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啊就可亮堂
1: 啊，
0: 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他那剩下日子都是瘫痪卧床了。
1: 嗯，那时候
0: 我
1: 们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0: 啊？那时候想，
1: 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0: 对对，我想啊，我想的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1: 好，
0: 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膏，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给我也解脱了，
1: 啊、哦，就是，
0: 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
1: 没有问题。
0: 哎呀，胡老，这都是托您的福，我两个老两口啊，衷心向你表示感谢，也祝您老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1: 嗯，您的脑袋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是。
1: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这个老膏的主要作用是不是是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啊，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
0: 嗯，
1: 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胡家老膏以后，它就不然了。
0: 对
1: 啊，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0: 对，
1: 这是太好了。
0: 嗯，
1: 所以说胡家老膏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一直传到现在。
0: 嗯，
1: 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这半身不遂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还有其他的老慢病，
0: 嗯
1: 啊，都会得到相应解决，这是必然的，而且有信心把它解决了，没有问题。您放心吧，啊，坚持用吧，啊，
0: 好的好的，
1: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完全恢复到健康的。
0: 哎呀，
1: 而且这个胡家老膏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它必然的一个效果啊。
0: 对，
1: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 讲的胡家老糕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糕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糕，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人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4: 对，
3: 我正好在听着你的胡家老糕，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糕。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他好点儿，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糕，就
1: 是
3: 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4: 对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椒老糕，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用了胡椒老膏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家老糕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糕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糕，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糕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糕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糕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啊。
3: 我买了8个月的呢。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 他身体好了，他的气血充足了，他的人。

0: 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1: 啊，欢迎他啊，他讲一讲啊。
0: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次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2: 啊，胡教授好。
1: 哎呀，你好啊啊。啊，我非常高兴啊，
2: 身体健康
1: 啊，和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
2: 啊，
1: 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好极了 接着用吧，
0: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1: 的
0: 健康，
1: 这是我
0: 的永久的安康，也说这些。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0: 哎，谢谢您。
1: 啊，更长寿了，
0: 哎、
1: 好吧、啊？
0: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1: 好的。
0: 谢谢你。
1: 好的。
0: 就是表示感谢啊。
1: 好。
0: 哎，好。
1: 啊、就这样。
0: 谢谢。
1: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
0: 哎、
1: 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再见。哎，好。
1: 啊，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胡老是不是？
1: 是我，欢迎您啊。
4: 哎呦，胡老啊，我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
1: 哦，
4: 我用这个胡家老高啊，用了7个多月了，现在都。
1: 嗯。
4: 哎呦，可以说啊，恢复的我对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满意。哎，也算受益了，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给大家推荐这么好的产品。
1: 嗯。
4: 哎，我这不今天打电话就想把我这情况给胡老说说。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4: 哎，我是有这个糖尿病。
1: 哦，
4: 说实在的，我这糖尿病啊，都10年了得有。
1: 啊，
4: 哎，之前啊，就这么降糖药，可以说都一开始吃一种，后来吃2种，哎呦，后来就吃2种降糖药，那血糖还空腹，有的时候都10点多、11、12点，餐后14、15点、15、16点呢还。
1: 嗯，
4: 那、哎、血糖控制不住了都，平时饮食上自己也注意着都不行呢。
1: 啊，
4: 哎，这病啊是越来越重，关键是后来这是身上浑身也没劲儿，哎，还有便秘，关键尤其是我这眼睛后来出毛病了，
1: 啊，
4: 哎，就这个看东西模糊，哎，后来呢就感觉你那个雾啊，眼前的雾越来越大，这不到后来查出来有这个白内障，说是
1: 白内障，嗯，
4: 哎，不但有白内障了，后来还有黄斑变性。
1: 嗯，
4: 又得黄斑变性，这视力都很差了，就是在家里
1: 看
4: 东西，你就吃饭的时候看那筷子都是弯弯曲曲的，都是。
1: 嗯嗯嗯嗯。
4: 哎，自己也着急，也怕到时候要是不赶紧治，再失明了也是。
1: 啊啊啊！
4: 哎，这不药也没少吃，说实话，医院里那开的药啊，一直在治疗，都是钱花了，这效果都不行。
1: 没错。嗯。
4: 哎，这不胡老这回听到你讲的这胡家老高以后。当时说是我也不瞒你说，我听你节目我听了1年多了。
1: 哦，
4: 前几个月我听了好几个月，我一直也没买。
1: 啊，
4: 就怕到时候白花钱，一直在犹豫。
1: 就是，那时候您没有试验就没有这种信心，是不是啊？
4: 哎，真是这么回事。后来呀，我就想，我听到光听你不试也不知道啊。我说啥也得试试。哎，这不我买了以后用上。效果啊，真是越来越好啊！
1: 你看看，
4: 哎呦，我就说呀，差点错过了这个机会啊！要不买的话，你不用怎么知道啊？
1: 就是。
4: 哎，这不这7个月用下来，这血糖一直都挺平稳
1: 啊。
4: 哎，这每回量都是空腹啊5点多，餐后啊7点多、8点，最高就这样。
1: 你看看多好。

0: 哎呦，可好了！现在饮食上自己想吃点啥，水果啊啥的也敢吃点了。尤其是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我这眼睛现在视力提高了，哎，看东西啊，现在也不怎么变形了，跟眼前的雾啊都散开了，现在
1: 你看
0: 都
1: 看，
0: 没了。
1: 这是很大的问题啊，眼底的黄斑问题，还有就是晶体的问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和治疗了，对不对？
0: 对对对，确实是。哎，要不说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是在这里还得说，多亏了你，可以说是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药。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自己选择好这么个方法，得到这么好的机会，太好了，为您高兴啊。
0: 是，这么胡老，我想再赶紧再订上点，家里药不多了，我说。
1: 好的，哎，所以说老朋友，您糖尿病虽然是10多年了啊，而且眼睛的合并症挺厉害，可是呢，用了咱们的治疗方法，就是本源疗法。
0: 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它呢，让它更好的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人体五脏六腑让它更好的发挥作用，这是一个。
0: 是。
1: 另外一个，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的。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我
0: 对，
1: 们用了这个本源的疗法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了。你抓住了，所以咱们有这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确实是。
1: 所以我们走的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了。所
0: 对，
1: 以你的健康才能快速的得到恢复啊，这是难得的啊。
0: 对，对对对，是，
1: 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好嘞，好的，谢谢
1: 因
0: 胡老。
1: 为这种病太多了啊，
0: 是，
1: 老年病、慢性病啊，太多了，都在彷徨不已呀。花了那么多钱解决不了问题，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解决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
0: 哎，对对对，是。
1: 好，祝贺您吧啊。
0: 好嘞，谢谢胡老。
1: 哎，就这样，咱们
0: 好
1: 先
0: 的，
1: 谈到这儿。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5: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3: 多一声问候，
6: 妈
7: 妈，
3: 多一点交流，
7: 这裙子真好看。
3: 多一次陪伴，
6: 剩余了赶紧提干。
3: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

0: 坚固的安全防线。一夜善恶，
1: 新研究，这是他挖的坑吗？
2: 调查结果，
0: 藏尽人心浮沉，
3: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0: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4: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2: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5: 成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6: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7: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8: 是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9: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10: 我是一体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11: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5: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6: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5: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6: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8: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5: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6: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8: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5: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6: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5: 滴滴老糕驱百病，
6: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都说人老了日子不好过，一天不如一天，活着费劲。过去我也没有这方面的感受，我这辈子都不爱扎堆儿，一直都是独来独往。我总觉着一帮一帮的老年人在一块儿东扯西扯，张家长李家短，不是他家儿媳妇不孝顺了，就是谁家老两口又掐起来了。这种八卦我不太喜欢，总觉得没意义。但是最近我对自己的这个看法产生了怀疑，我有些脱离群众了。过去在医院里坐诊，挂我号的每天有限制，一天就放30个号。有的患者慕名来，排号排出去都1个多月以后了，尤其是外地的，来了等不起，见天儿住旅馆等着， 花费不小啊。

背后病人和病人家属肯定有埋怨的声音，只不过我听不到而已。后来我觉得每天应该加几个号，能多看一个是一个，我就跟医务处领导说了。领导说，我们给您老安排的工作量是根据您老的年龄和承受能力决定的，怕您累着，您都这岁数了，安排多了您受不了。我说还真是，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了，但是一天多五个还没事。领导说，这样我们也高兴，就是担忧您老的身子骨架不住。我说没事，以后一天加五个号，这样四周四六二十四天，一天多五个，就多出来120人，这还是一个月，一年那可就多多了。从那以后，我一年就多看1000多人，坚持了7-8年时间，现在我基本不咋去了，一周出3天诊，其余时间有科室会诊的我就去一下，1个多小时就完事儿了，还算轻松。在坐诊的时候，我最烦一件事儿，就是加三儿。很多人都奔着我来找胡老，这是一种信任。来了，在走廊排着，出去一个，进来一个，挺好。可是单位有些人思想不对，总想着走后门加三儿看病，尤其是手里有点权力的更是这样。有时候直接打电话给我说，胡老，我有个表弟请您给看病，您给安排一下。最开始还都得给点面子，后来得寸进尺了，你也找他也找，我就烦了，不好意思直接拒绝，那我就关机不接电话。这样一来慢慢就杜绝了。最近1年多实行手机挂号了，这样更好了，公平合理，谁挂上了谁先来，那些黄牛也基本上失业了，但是也有一些靠这个挣钱的，他买好几个手机号，用不同的身份证挂号成功了，倒卖出去挣钱，一个号加好几百块钱。这个行为用一句土话说，多损呐！本来有病的家庭都不怎么宽裕，居家过日子花钱，治病也花钱，退休的再多能开有多少？3000、4000居多，5000、6000的很少，1-2000退休金的是大多数。一个号一倒饬，你就挣人家几大百。我真不知道良心，你是长到胳肢窝了，还是长到大腿上了？我对这种人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后来我想了一招，你不是偷梁换柱吗？那好，你挂号的身份证要是和病人不符合，我就请他出去，不给看，挂的号也作废了。而且我明确告诉他们，你爱去哪儿去哪儿，爱哪儿告哪儿告去。没想到这招还真灵，来回整了几次，这事儿杜绝了。毕竟他们理亏呀。我说这个事儿本意就是说，老人不是有句话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吗？这个道就是让我们走正道挣钱，该挣的钱我们

名正言顺去挣，没毛病，手里拿着这个钱心里踏实，兜里揣着这个钱没有任何的亏心，心里不突突，活得坦然。但是社会毕竟是社会，鱼龙混杂，难免有些心术不正的混进来。只要社会存在，一定有好人有坏人，我们要做的只要擦亮眼睛，能看明白身边的人和发生一些事儿就行了，别上当，上过一次当这都正常，谁一辈子还没有犯糊涂的时候？吃亏上当是让我们长见识，增加经验，可是您千万不要总上当，吃一百个豆子不知道豆腥气，那就坏了。这几年我每天都要和一些老同志沟通，电话进来，虽然他们没有明说自己上个月或者某年某月上了当，吃了亏，买了这个买了那个，被忽悠了，买回去吃了没效果，这话没有直说，可是您买回来的东西您不吃不用了扔掉了，您还用明说吗？我虽然岁数大了，脑子慢了，思维迟钝很多，但我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如果您过去买的药好使有效果，那么您就不会听咱们的一口老高这档节目。如果没病没灾的，听这玩意儿干啥的？还不如听听单田芳的《铜铃传》，听听袁阔成的《三国演义》这些评书。没病的不找大夫，肚子不饿的不进饭店，这是老理儿。只要问，就是带着问题来问，只要您联系我，就一定有问题需要我来解答，解答以后我还得给您解决办法，方法是最关键的一步，没方法问题该摆在哪儿还摆在哪儿，这叫止步不前。好多年了，我大言不惭地说句话，我自我感觉我做得还行，我不管您是啥问题吧，心脏难受，闹心，喘气费劲，心脏哆嗦，说停就停，胡家老高没给您解决吗？解决了，不敢说百分百吧，百分之七八九，还是很保守的说法。血压高，那些老兄弟老姐妹凭良心说，老高您用了以后血压有改变没有？我不去自我夸耀，您自己看数值，让血压计说话不就得了吗？虽然血压往下落的速度不是很快，我告诉您这是好事啊。您总觉得刚才还180、190，吃了某一种药，用了某个疗法，啪嚓一下落到了130、140，血压数值是看着挺好，担心没有了，总觉得自己不会出现爆血管的意外了。其实您就错了，这种弹跳式的大起大落，这是最危险的一种现象。跳水的运动员，我们在电视里常看到，穿着泳衣，起跳，翻身打靶似的，一头扎进去，水花很小，漂亮，多美啊！但是谁又知道多少运动员退役了，大脑受损伤，眼睛出问题，心脏出故

这些东西都是哪里来的？大起大落，冲击来的。过日子也是一个道理，过去穷日子都过惯了，包括我小时候也穷过，吃不像吃，穿不像穿，也就算是能活过来而已啊。那么现在日子好了，啥啥不缺，冰箱里鸡鸭鱼肉塞得满满登登。那么为啥有些老同志即便是有些东西变质了还舍不得扔呢？还有的老同志有新衣服新鞋不穿，脚上的袜子出窟窿了，找针线连吧连吧继续穿。家里的孩子不理解，老埋怨说买了不穿留着干啥呢？其实咱们老一辈的没错，小辈的也没错，咱们考虑的是旧的能穿就穿着，实在不行了再扔。加上过去真的穷怕了，都是留点后手，老同志们说的留点过河钱也是有道理的。手里有点积蓄，碰到事儿了心里有底儿。另外我对这个现象，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珍惜福报的方式。一个人生下来一切都有定数，你这辈子该有多大的财运，你能多大寿数，基本都定了，能享多大福不是你自己决定的。过头饭不吃，过头话不说，如果吃了说了，损伤的是自己。因此节俭是美德，这个我赞同，可是也要掌握一个度，差不多就得了。另外孩子给买了吃的穿的，逼着咱们吃逼着咱们穿，他们也没错啊。按照经济条件他们给咱们买是孝心的一种体现，本身出发点是好的。我觉得呢，还是那句话，有所为有所不为，对的就做，不对的就改。同样作为老年人，我非常理解，我也是90岁的人了，从旧社会过来，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去年我闺女儿子回家过年，都劝我说，您这岁数了还不退下来，干了一辈子还没干够吗？您这样忙碌着我们都跟着担心。我儿子最大的都60大多奔70了，人家会享受退下来见天穿的流光水滑的满面红光，除了养鱼就是遛鸟。他也经常跟我说，您老跟我学学，干了一辈子了退下来就享受的开始，您这是何必呢？我当时真的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去反驳他。我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追求，虽然我没有啥发展空间了，但我做一点我爱做的事，总比在

积累福报啊。他听了也不太敢跟我拗着劲儿，也就不言语了。上次咱们那场活动援助的力度我觉得还可以了，胡家老高拿出来很多送给大家了，宫廷肾宝也给了大家很多。您别看您得到了几盒十几盒的援助觉得不多，但是您别忘了这是全国性的行动，那么多人参加了，一个人一盒，有10万人参加，那可是不小的数目，架不住人多，人上10000，无边无厌，人上10000，彻底连天。我每天面对的是多数，而不是某一个人。不过，还得恭喜上次能够报上名的老同志们，你们很幸运，也很幸福，该得的得了。该治病其实治上了，这几天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把电话打到电台来，工作人员接到了，得知80-90%的人都得到了极大改善，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高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得到了临床康复的边缘了。其中有一位吉林省榆树市的病人，他46岁，张建国按理说岁数不大，算青年人，他说他知道胡家老高是他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听到节目的，因为家里有点稻田还有点旱田，种稻子种玉米挺累，过去那么多年都是靠人力种地，小扎这个人通过交流我感觉是非常要强的，他总想把日子过得比别人好，他有个儿子大学毕业刚上班在长春，将来要在市里买房结婚，这就需要一大笔钱，他就想着能力范围能做到就多给孩子帮一些，没钱用嘴帮一点用没有，自己没有别的能力就有把子力气，镇里有个玉米深加工厂，需要烧锅炉的，工资不低，满班一个月能挣6000-7000，这在当地就不少了，他就去了。他说他们工厂那个锅炉设备必须人工添加燃料，用机器不可以，里面有技术要求，一天24小时，一个人就要往锅炉房运煤炭4吨，这些煤炭还要填到锅炉里，锅炉里面的炉灰渣子还要清出来，这个工作量不小啊，仗着体格比较好干了2-3年了，攒下了点钱，这点钱挣得不容易，那是一滴汗一滴汗干出来的。突然有一天，他用大铁锹往炉子里扔煤炭的时候，一扭身子，就觉着嘎巴一声，后腰屁股蛋子上面位置针扎一样疼了一下，人立刻就不敢动了。一起上班的工友看见了，赶紧过去要拉他起来，他说千万别动我，可能我的腰断了，工友也挺害怕的，就说打120赶紧上医院，他被拉到了医院后一通检查，

等了一天，结果都出来了，一会诊，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而且大夫告诉他，你这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了，突出部位都是陈旧性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的髓核溢出来很多，恐怕以后会压迫神经。他问，往最坏了说能咋样？大夫告诉他，说按照临床医学标准，最坏就是瘫痪了，大小便失禁也在考虑范围内。他听了一下子傻了，本来一切都好好的，三年多攒了10多万块钱，这一铁锹煤一甩，甩出来这么大个祸水，不能干活了不说，还得治病。他最关心的就是治疗费用问题。大夫也很诚实，跟他说，你有农合，除了报销一部分，整个下来自己花费的至少也得这个数。大夫用2根食指，一个立着一个横着，他明白除了报销的，做手术也得10万8万的。他听了六神无主。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让我想想。那一宿他也没咋睡，翻来覆去想这个想那个，家里的事儿，外面的事儿，眼目前的事儿，以后的事儿都想。第二天早上他跟媳妇说，咱回家过些日子再说。媳妇当然不同意，就劝他说，先住2天看看大夫咋说。他明知道还能咋说，除了手术还能有啥办法？在医院里他很难熬，疼，一会儿吃一遍止疼药，那也疼得直哼哼。同病房里患者都满了，有的睡觉，有的看手机，有的听收音机。他旁边的床上是个老太太，有白内障，看东西看不清。老太太是小腿骨折摔的，来接骨，住了20几天了，枕头旁有个小收音机，一天24小时开着，可能是为了解闷吧。收音机里播完这个节目又播别的节目，播来播去播到了咱们的节目了。恰好那天节目播的就是我讲的风湿骨病的内容。人有时候就这样，他需要啥他就关注啥。小张仔细听，收音机声音不大，屋子里还乱糟糟的，他听不清楚，就跟老太太说，大爷，您老的收音机借我听一会儿呗。因为床挨着床，老太太随手就递过来说，你听吧。他接过去凑到耳边听，节目听完了，他媳妇买饭回来，一进病房他就跟媳妇说，这个手术不能做，做得起做不起不说，我觉得没必要，咱办出院回家养着。媳妇不知道他抽的哪股子邪风，他说，大夫还没说咋办，你出什么院呢？他说，啥也别说了，我指定是不在这儿治了，回家养着去。他媳妇知道他平时是啥样人，就是犟，说啥是啥，啥事儿他认准了，十头老牛拉不回去，只能按照他的想法办。手续办完了，雇了车回家，到家了，抬进屋。

子放炕上，他说你把电话给我，我打个电话。大家都不知道他这个电话打给谁，就听到他问这个老高治不治我的病，一连串问了很多，最后他说那就给我发来十盒，只要见到一点效果我就用定了。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在说啥，问他他也不说，就告诉大家我的事儿我自己管。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小张同志也算是一个有刚的铁汉子，不过他的一言一行，他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肯定不好。这性格对家庭团结没啥好处。不过这个小张也是我这么多年来遇到的最大胆子的病人。我们做医生的都是非常谨慎，这是常识性的，用药有最低量最高量，我们不会在给病人做方案的时候超越这个度，这是保证安全的第一要素。可是这个小张不受控制，他拿到老高第一天一共吃了六次老高。平时我们按照严格要求一顿一口高，这是没错的，重病的大病的一顿一大口高，一天三次就到顶了。小张呢，我的天啊，自我为中心，啥也不看也不管，自作主张，一天吃六次，一次两大口，这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就算是咱们胡家老高再是纯中药安全性很高，那也没有这么吃的，治病哪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咱也没有那个精力每个人都放身边做严格监督，没有那个力量，而偏偏就碰到了这位爷，胆子晒干了得有窝瓜那么大。他这个行为很可怕，很气人，非常令人愤慨的一个行为，违背常规了。我开玩笑跟他说，你这是王二小放牛不往好草赶。他也笑了，跟我说，胡爷爷，我当时就觉得没事儿，病重用猛药，我爸活着的时候我感冒消炎，我爸总是把土霉素给我多吃好几片，多吃效果真好啊，马上退烧，炎症也没了。我说你这纯粹是歪理邪说，你爸也是胡作非为，吃饭吃药都要有个标准量，哪能那样随意想干啥干啥，想咋干咋干的。小张的胡作非为虽然有悖于医学常识，可是有时候有些人做了某些事却歪打正着。一天吃六次，一次超出一倍的药量，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本来翻身都不敢的小张基本上不疼了，竟然自己坐起来还能下地了。全家人都懵了，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第三天栏目组的热线员跟我说了这情况，我一听把我吓一跳，我说咋还能有这样的浑人呢，我怕他继续这样做，就赶紧安排接通热线，第一步制止他这个用药方式，第二我说你的腰椎间盘突出

0: 也算是有一大半肾脏问题。肾主骨生髓，养筋骨，养毛发，骨不壮，筋不弹，补肾补肝，补气补血。你是特例，我安排给你几盒宫廷肾宝加在老膏里面用，这叫脱药，让宫廷肾宝的药效拖着老膏的本源作用在全身跑起来，哪里缺就给哪里补，里外同调，上下齐聚，这样恢复起来更快更稳固。第三，我想把你的错误用药方式做个反面教材，在节目里讲一讲，让所有的听众都明白一个道理，老膏治病需要过程，需要给他时间，不能采取突击方式，突飞猛进的思维去用药。虽然你头一天吃，第二天起来了，而且没有啥不舒服的感觉，但这也是错误的，以后不许这样做，让大家都知道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不能拿着好结果当作犯错误的借口。他说，胡爷爷，只要我的病能好起来，我不在意做反面教材还是正面教材，反正谁也不认识我，也见不到我。老同志们，您都听听，这个小渣嘴上说的挺好，骨子里仍然还是不服气儿。咱们可谁都不要学他，咱都做个思维正向的人，好的咱学习，不好的咱们摒弃。关于小渣的故事我不多讲了，总之我不提倡他的做法，但是关于他能够在错误的路上得到了一个将错就错的好结果，这里面有原因。首先，他自我主张一天六次用药，翻倍用药，这在中医里面类似于冲击疗法，也就是首次加量。这情况在几百年前就有中医大师用过，而且效果非常不错，因为重病时期用大药，中度时期用中量，轻微康复时期要减量，这是原则性的，也是经验学说，也对，没错。那么任何事也都不是一成不变，要因势利导，到啥时候说啥话，治病不是死治病，应该活学活用。有些病咱们的老高不治疗它，我直接就告诉您了，别吃，吃了也没用，那么是他治疗范围的，我一定让您用，因为啥，用了它真的立马有改变，立马往好了转化，很快就往康复方面走。那您为啥不吃呢？您别把老膏单纯看成一个方剂，一种药物，不是的，它真实的身份是一把打开您身体康复大门的金钥匙，它是给您身体添加老本儿，找回健康源头的一口精华。胡家老膏它是有灵性，有灵气，有正气，有根，有源的，它不简单，我舍不得把金子埋在土里头，虽然到啥时候都会发出来金灿灿的光华，可是我不说您哪能知道它呢？这也是我一直在做节目传播中医的一个因素，它就跟我的孩子没区别。 都希望它能够在医疗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实现它本身的超高价值。今天我还有一个消息跟大家说，上次给大家援助的宫廷肾宝，虽然老同志们反映说喝了腰板子有劲儿了，眼睛看东西清亮了，精神头越来越好，有些前列腺有问题的尿尿都有劲儿，不分叉成了一根线，这都正常，它就是这么快。但是我还得提前跟大家说，宫廷肾宝可能要停产了，里面有一味药全国都采购不到，而且这味药药厂库房也所剩无几了，只够生产一批次，也就是10000多盒。前几天药厂负责人跟我说了这事儿，他说最后一批只能给您老一半，我们市场订的货还不够呢，您老就多担待点吧，没有药材原料谁也没办法，特殊原因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还有一个事儿，上次援助有很多老同志没有机会参加上，一是名额有限，得到信息时间晚了，报名的时候名额没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有的在观望，但是身边有参加并且得到了援助的老同志，吃了老高见效了，用了肾宝有改善了，这时候才知道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心里后悔着急，就打来电话问啥时候还能有援助活动。老哥哥，我跟您各位说实话，一场活动您不管援助多少，那可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不过呢，我说句冠冕堂皇的话吧，医者仁心，我算是一个医者，我有责任。反过来说，我自私一点，我如果能为大家争取来一次援助活动，我不也是做了好事吗？做好事有好报，我就把它当成一场修为，为自己的晚年下辈修。对于你们的要求，能不能再办一次援助活动，老哥哥，我尽力而为，一切都往好了讲吧，起好头动好念儿，都会得到加持的。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里告诉老同志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有点说的太多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

0: 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那个辽宁大连的，我姓田。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是想跟你问问这个活动的事。你看我才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不长时间，那么再加上呢，当时因为货源紧张啊，我买的量呢也不是很多，但是呢，这个胡家老膏效果真的是太好了，我就想呢多囤一点啊，我就呢一直听您那个节目。当我听着您自己这么亲力亲为的全力的为我们谋福利啊，我呢真是太感动了。哎呀，您这次援助活动力度啊比上一次还要大，那我
4: 大得多。嗯，
5: 那我必须多买一点呢。
4: 哎，好的，您起掉吧。
5: 那你看我本身呢有肝硬化还有肝腹水，
4: 嗯，
5: 总是感觉到这个浑身啊没有力气。
4: 嗯，
5: 我这两个肝呢还有2块肿块
4: 啊，
5: 这个一个是3.5公分，一个是1公分左右。
4: 嗯，
5: 我当时呢在大连医院做了一个微创手术，把这个药物啊打在那个得病的地方
4: 啊，
5: 但是呢打了之后呢效果呢也不是很明显，肿块呢还是有啊。
4: 嗯，
5: 出院以后呢肝这个地方呢还经常的疼痛，总是感觉到呢腹胀的厉害，就好像呢不消化似的。
4: 嗯嗯嗯
5: 嗯。胡家老膏呢到现在呢我才用了有1个月，效果呢确实特别明显，我刚吃了不到7天吧，这个腹胀的感觉啊就减轻了不少，尤其呢胃口也好了，能多吃几口饭了。吃了半个月时间呢，我这个身体就感觉到有力气，人呢也感觉到精神点啊。尤其是个肝区疼痛啊，到比之前呢可轻的太多了。
4: 你看看，
5: 效
4: 果多明显。
5: 是的，就连我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比原来清楚了。胡老师啊，我现在的情况啊，感觉到越来越好，但是呢，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个道理呢，我是知道的。尤其这个肝病啊更是需要时间，我呢也是走了很多弯路，才用上这个胡椒老膏的
4: 啊。
5: 那个这么好的药就应该呢让更多人知道，对不对胡老师？
4: 没错。
5: 还有胡老师啊，我呢还是要提个建议哦，这个胡椒老膏呢能不能再加大点产量，平时买的时候啊真的挺困难的，就这样一个良心的好药就应该让大家呢都能用上啊。
4: 是的，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5: 哎，我也知道你是处处为我们着想，这次援助活动啊也是亲力亲为的争取来的，你为我们还帮我们呢争取了更大的那个力度，当然让我们呢既能把那个病的治疗好，又能呢省不少钱。哎呀，我感觉到你胡老师真的太伟大
4: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胡家老膏已经做到的这种功效这种能力啊，啊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哎，胡老师啊，我想报名呢50盒，这额外的还援助宫廷肾宝这一档的。
4: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确实很大的，远远超过咱们第一次的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胡家老膏，那么因此举办了这次

0: 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要比第一次大多了。这个力度，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椒老糕，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以后再也没有了，是不是啊？啊，所以您怎么办呢？直接打电话啊，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那就非常直接了，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0: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好，
0: 好，再见啊。好，再见，老朋友。哎，
1: 哎，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啊。
0: 哎，好，别客气啊。
6: 哎，我觉得你为我们这患者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我真的是特别谢谢你
0: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6: 啊，哎呀，说起来啊，我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它的效果啊，没有比我这用过的更能清楚了。
0: 嗯嗯嗯嗯，
6: 这不是我也听了节目说有援助活动，马上就给你打电话了，这不是。上回啊，我就没买够，这次啊，我可不能坐过去了。嗯，要不我就后悔死了。
0: 嗯，没错啊。
6: 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你给看一看呗。
0: 啊。
6: 嗯，我有这个脑血栓。
0: 哦。
6: 你要做什么呀？也不方便。这身体老是麻麻木木的，就觉得脑袋瓜子老晕，也不像你，我不能向上看，我要眼睛往上一看吧。就感觉迷迷糊糊的，要倒了那种状态一样。
0: 嗯，
6: 尤其是我就是这左半个身子它不灵活，走到的时候那腿呀、啊、特别沉。哎呀，有时候那感觉那个腿就像陷在那泥坑里一样，在那拔都拔不动，使劲的往上拔了嘛，天那么烫。
0: 啊啊啊！
6: 走那么20-30米吧，哎，就觉得不由自主的我就停下来，走着挺不住，我就得歇一会儿，感觉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了。
0: 啊，
6: 要是有了尿啊，我立马就得赶紧找厕所，要慢。

0: 不住啊，我就常常有时候尿着裤子里了，憋不住。嗯，
1: 这些病都是很难受的，是不是啊？啊，
0: 对呀，啊，你说你落到自己身上，这些病拿着你多难受啊！因为这个咱也不敢出去，
1: 嗯，
0: 走不远，你找不着厕所了，不经常尿裤子吗？
1: 嗯嗯嗯，真难呐，
0: 嗯，
1: 是吧？嗯，
0: 是。不过我现在觉得吃了这胡椒老膏之后啊，我这身体还是越来越好了。
1: 哦，
0: 嗯，有一个月左右吧，我这个小便失禁啊。哎，他就好了，他能憋住了，他，
1: 嗯，
0: 不尿裤子了。
1: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0: 对呀，
1: 嗯，
0: 原来根本都不敢出门，哎，但恢复了正常之后，偶尔我出去也能溜达溜达了，
1: 啊，
0: 能走走逛逛的了。
1: 嗯，好极了，我听不到就为您高兴啊，
0: 嗯，
1: 是不是老朋友？
0: 啊，对呀，
1: 嗯，太好了，用了胡椒老膏，立竿见影得到效果，那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哎，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吃到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脑袋瓜子不晕乎了，它不疼了。
1: 嗯，
0: 哎，身上也有劲儿，干啥呀也就有精神头，愿意干了。
1: 嗯，好极了。
0: 哎，你看，
1: 嗯，
0: 是，你看现在我这不是用胡椒老膏吃了，这不快四个月了。
1: 啊，
0: 哎呀，我这腿也有劲儿了，干什么就也使不完的劲儿感觉。你也走到的时候啊，
1: 嗯，
0: 也不是一脚深一脚浅的了，之前那个脚迈在地上的很棉花呀，现在不是这状态了。
1: 嗯，
0: 干什么炒菜了，做饭了，洗衣服了，出去溜达了，遛弯了，跟着聊聊天了，这都好了，都可以了。
1: 你看看多好，改变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啊， 是不是？
0: 哎呀，可不是，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搭配那个宫廷肾宝，
1: 哦，
0: 这个病了，好的是特别快。本来我自己啊，也能够用的。那我老伴儿啊，他看着我用的也好啊，他也跟着想吃呢。
1: 啊，
0: 他那也跟着吃着，我不就不够了吗？我老伴儿，我跟他商量商量，我们报50盒。
1: 啊，您应该选择这一档啊。今后这个胡椒老膏和宫廷肾宝是非常难买到的，尤其是宫廷肾宝现在马上就要停产了。
0: 对呀，他给我们15大盒的宫廷肾宝，这一档不是要能拿多拿药，优惠力度也大，能省14000多块钱呢。
1: 嗯，没错。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啊，咱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额满了马上就停止了啊。
0: 对
1: 啊，所以您越快越好的，赶紧打电话给我们胡椒老膏的这个专线报名。
0: 那胡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给，
1: 哎，
0: 胡老哥保证啊，谢谢您。
1: 哎，好，谢谢您，预祝你成功。
0: 嗯，好
1: 啊，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椒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椒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椒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援助标准

0: 们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糕原著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5: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6: 上网拍呀。
7: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上网查呀。
7: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6: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5: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6: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5: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7: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7: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6: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7: 好啊好啊。
0: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一夜善恶，
11: 新人街舞，这是他挖的坑吗？
12: 有点意思。
0: 藏尽人心浮沉，
13: 说起意外，连环盗窃，
0: 铁警追凶，正邪不义破迷局。
14: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15: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16: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7: 你真是我儿子吗？
16: 嗯，
17: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6: 这个吗？
17: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6: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7: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0: 多一声问候，
18: 妈
19: 妈，
0: 多一点交流，
19: 这裙子真好看。
0: 多一次陪伴，
18: 剩余了赶紧提干。
0: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20: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无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欢迎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大家好啊，我是王楠。锁定九九一的电波，收音机旁我们可以每天相约，你也可以打开你的手机进入到大连云、喜马拉雅或者是蜻蜓 FM 搜索九九一来收听或者回听节目。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都市之声，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互动。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那今天呢，我们整期节目都来做一件事儿，就是听民谣。有人说民谣很穷，一把吉他，一副嗓子，一身风尘。可以有人说民谣很富，写尽漂泊，唱透故乡，道尽爱情、理想、遗憾和和解。三毛说，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流浪。而民谣呢，就是给流浪的心一个临时落脚的地方。来吧，跟我一起听民谣，治愈每一个认真生活

这首歌叫《不要怕》啊，彝语的原名叫阿杰路啊，这是源自于大山深处最有力量的彝族民谣。没有什么华丽的编曲，也没有很炫技的唱腔，只有最质朴的旋律和最苍劲的呐喊。这首歌不是写给成功者的赞歌，而是写给每一个正在跌倒、正在硬扛、正在熬的人。其实他的创作初心很简单，难是正常的，哭也不丢人，熬过去了就会变强。在大城市加班的深夜，在被生活为难的瞬间，在看不到希望的时刻，这首歌是最管用的。他告诉你，人生本来就是一场迎难而上的旅程，不论伤痛，不用怕。这个就是民谣最珍贵的地方。不会讲什么大道理，只会给你最朴素的勇气。有了这份勇气呢，我们就可以回头看看那个曾经年少不肯认输的自己。接下来这首歌呢，送给每一个被生活磨平了棱角，心里却还住着少年的人。儿时。

0: 这首儿时唱的是我们每个人的成长真相。年少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以为未来可以随心所欲。可是长大之后才发现，我们大多数人都活成了差不多的样子，为生计奔波，为情绪内耗，为别人的眼光小心翼翼。但是民谣始终记得，就算被生活磨平了棱角，就算被现实压弯了肩膀，你心里的那个少年从来都没有离开。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愿你历经山河，依然觉得人间值得。
1: 天门前蓝光映杏花，
0: 少年终究会长大，长大就要面对理想和现实的碰撞。最扎心的一句成年感慨叫做理想三旬。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理想三旬就改行谋生，梦想很远就先填肚子。这首《理想三旬》就被称为是成年人最扎心的民谣，这是陈鸿宇的声音啊，我很喜欢他。

生活真相之后，我们依然热爱它。就算理想不能惊天动地，但是认真的活着就是对理想最好的回应。理想之外呢，我们心里都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名字，一朵盛开在深夜的花，那朵花叫玫瑰。

0: 这首玫瑰是二百写给一位朋友的歌，也是写给每一个习惯隐藏脆弱的人。歌里写，你说你爱过的人都已疲惫，戳中了无数的人啊。我们都习惯在白天假装坚强，面带微笑，万事 OK， 却总在深夜里独自崩溃，独自难过，独自收拾情绪的碎片。二白写这首歌的时候说，我不想写鸡汤，我只想写真实，真实就是我们都没那么坚强。
1: 你会当一个心情，
0: 耳边这个版本是来自于亚森啊，我觉得亚森的声音更苍凉一点。刚刚说其实真实就是我们都没有那么坚强啊，但是民谣最温柔的地方你知道在哪儿吗？就在于它允许你不坚强，可以难过，可以迷茫，可以一直不用懂事，可以不用事实。

完美。当我们卸下坚强，就会直面心里那段放不下的遗憾。那段遗憾呢，很多人把它藏在一个地方，叫南山南。

这是马迪的歌，南山南北秋悲，南山有古堆。所以这首南山南早已经不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它是一首关于距离、错过、遗憾、乡愁和人生无奈的诗。马迪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只有20出头，写的是一段爱而不得的经历。那火遍全网之后呢，无数人在歌里听到了自己，异地的恋人，回不去的故乡，留不住的人和放不下的过去。民谣告诉我们，爱而不得是人生常态，正是这些遗憾让我们变得完整、成熟和温柔。我们都曾经在遗憾里想念过一个远方的人，那个人可能就是我们记忆里温柔的南方姑娘。

0: 南方姑娘，这是赵雷早期最具代表性的民谣歌啊，写的是背井离乡来到北方的异乡人，他们带着南方的温柔，却要适应北方的干燥和寒冷，怀揣着憧憬来到大城市，但是呢，却被现实磨掉脾气，被忙碌冲淡了理想。赵雷用最平淡的口吻，唱着异乡人的孤单和坚守，异乡的路再难，心里的柔软永远不灭，生活再苦，心里的那个人永远都会清澈明亮。我猜这就是民谣的魔力，唱的是别人，听的是自己。在异乡漂泊的记忆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长大就是不断的告别，成熟就是学会和过去和解。告别之后呢，我们总以为有一些东西会消失，可真正的爱会被一直记得。接下来这首歌写给生命、离别和重逢。
1: 我带着比山地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地，经过几道闪电

这是赵雷最有温度、最治愈的一首歌，我记得，写给离别，写给亲人，也写给生命的轮回。赵雷在采访里面说啊，死亡不是真正的结束，遗忘才是。只要你记得，那个人就永远活着。离别是人生的必修课啊，谁也躲不过。但是爱可以穿越时间，跨越生死，跨越距离。不必悲伤，也不必哭泣，你记得的人一定会在时光里和你再次相遇。带着这份重逢的期待，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寻找属于自己的微光。

这首《米店》啊，被无数乐评人称为中国民谣文艺天花板。张维维写这首歌的时候，正处在人生的低谷，迷茫、焦虑，看不到方向啊。于是他写下，在平凡的日子里，在破旧的小店中，依然可以开出属于自己的花。也把它送给所有正处在低谷、正在迷茫、正在被生活为难的人吧。不要烂在过去，也不要随波逐流，不要放弃自己，坚持热爱，坚持本心，不被生活吞没，就是最了不起的事情。我们都曾经为自己建造过一座纯净美好的城，可惜其最后还是败给了现实。那座城在我们心中就叫天空

0: 这是蒋敦豪的翻唱啊，《天空之城》。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曾经有过一座天空之城，它很纯净，也很美好。可是我们长大之后呢，就会明白现实当中没有童话，理想常常落空，有些人也注定要走散。其实啊，人生就是不断的失去，不断的放下，不断的向前呢。当我们学会向前看，你就会突然发现，生活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哦。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哈，我给你留下这一首整个民谣圈最治愈最温柔的歌，叫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其实生活总有不如意，但是天不会塌，路一直都会在，再难的日子也会比你想象的好那么一丢丢。愿你在烟火的人间里心怀温柔，平安顺遂，也愿你漂泊半生有枝可依，有歌可听，有人可爱，有梦可追。当然你耳边还有最可爱的991都市之声广播，这是我们大连人专属的城市地图。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都会用声音陪伴这座城，也会用行动温暖这座城。那节目的最后呢，想跟你分享一个计划啊，它就是都市之声改版之后推出的第一个公益 IP， 叫做宠爱计划。
1: 想得那么早，
0: 文明养宠就是这一座城市最有温柔的刻度。你可以没听懂他们的话，但是你一定懂得他们的尾巴。摇一摇是快乐，甩一甩是调皮。所以当一个合格的铲屎官，文明有爱就是给这个城市穿上最暖的铠甲。
1: 有想象的那么早，
0: 9月19号本周六下午2点，都市之声联合交通广播推出了宠爱计划文明养宠公益时尚秀。现场有文明养宠的知识问答，有萌宠走秀、文明风采秀、人宠穿搭秀，还特别增设了导盲犬展示环节。那可以带上你的毛孩子一起来加入文明守护时尚有爱。这是我们的宠爱计划，也是城市里面最毛茸茸最负责任的温柔情书。9月19号下午2点，我们在港湾奥莱等你，听见大连991。

0: 包过来，碗里要吃干净。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5: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3: 多一声问候，
6: 妈
7: 妈，
3: 多一点交流，
7: 这裙子真好看。
3: 多一次陪伴，
6: 剩余了，赶紧提干。
3: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8: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6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星，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一座旅顺口，半部中国近代史。旅顺不大，却浓缩了中国近代百年风云，安静庄重，底蕴深厚，一步一景，皆是岁月沉淀。轻漫游。

0: 几点路线：旅顺军港白玉山、旅顺老街，还可以逛逛旅顺博物馆。游玩建议不用赶节奏，慢走慢逛，感受小城的沉静与风骨。山海藏岁月，小城见山河，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这是我要的生活吗？如果不是，那么我要的生活在哪里？给你一份美好生活的清单，享受真实的决心，感受艳羡的目光，用惊喜奖赏自己，奔向最华丽的旅程。美好生活在哪里？我想带着你寻找答案。你好生活，像生活。

0: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下午好，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直播当中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1: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2: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1: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2: No 晓得吧？我知道，你知道吗？

关于嫦娥的传说呢，有好多个版本哈。不过呢，都是说她自己吃了仙丹，然后飞上了冷冷清清的广寒宫。那么历史上是不是真的有这样一个原型呢？根据历史学家们发现哈，在中国的历史当中呢，的确有一个人叫做嫦娥，而后人所说的嫦娥和后羿的故事呢，正是根据这个名叫嫦娥的原型塑造出来的。他的妻子真的就叫做嫦娥。嫦娥呢，是夏朝初期一位部落酋长的女儿，能歌善舞，聪慧过人，而且呢，她对占卜之术了解甚多。相传哈，只要到了占卜或者是祭祀的时候，嫦娥呢就会在祭台上祭拜，动作美丽，就像是从天而降的仙女一样。后来呢，这位聪明而且智慧的女子嫁给了山东北部的一个大部落的首领，就是嫦娥，并且呢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嫦娥呢，也跟人们谣传的巨丁山在打到了白虎关的时候，不得不需要樊梨花的帮助，然后巨丁山呢就给樊梨花承认错误，两个人就又和好了。樊梨花呢帮着薛丁山攻打白虎关，打完之后呢，这个薛丁山啊又后悔了。在薛丁山攻打西凉国的时候呢，他正准备用箭射死对方的守城官，结果这个时候呢，他爸爸薛仁贵正好骑马跑过来，结果这个箭啊没有射中敌人，把老爸给射死了。虽然说啊，薛仁贵不是故意的，但是没法解释啊。他这个时候就理解了，樊梨花真的是被冤枉了。但是唐太宗不干了，西凉国当时还没有打下来呢，你把你爸给杀了，你这还了得？所以呢，当时就要处死薛丁山。这个时候呢，那个程咬金半道就杀出来了，他又去求樊梨花，樊梨花就不计前嫌，答应唐太宗一定可以打下西凉国，这样才救下了薛丁山。薛丁山跟樊梨花的爱情呢，总结起来就是，你虐我千百遍，我依然待你如初恋。

这个世界上呢，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以为实则。每天都要来一杯酸奶的你，是不是总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就是你撕开那个封膜之后，发现酸奶表面上会浮着一层淡黄色的水，没吃完的那种大桶酸奶呢，就更加常见了。没过保质期，但是看着总觉得有一些膈应，不像是能继续吃的样子。遇到类似情况呢，很多人可能就会在保身体和保钱包之间决然的选择把它扔到垃圾桶里了。但是营养专业的老师会告诉你说，你这样做真的是亏大了。原来啊，这个酸奶出水呢，不等于说它就变质了。这一层被嫌弃的黄水，它是乳清析出，属于正常的物理现象。自制过酸奶的朋友都会知道，酸奶呢就是牛奶，然后经过乳酸菌发酵形成的以蛋白质为主的凝胶网络。刚做好的时候呢，乳清和凝胶网络会紧紧地抱在一起，表面上看呢就非常的均匀，白白净净的。但是随着存放、运输受到温度变化，凝胶网络呢可能就会缓慢地收缩，把间隙中的乳清一点一点地给挤出来，聚集到酸奶表面上。那被挤出来的乳清呢，本身它就是牛奶的组成部分，是含有少量的乳清蛋白、水溶性维 C 和矿物质等等的。这几年大火的干椰酸奶，其实呢就是把这层黄黄的乳清给挤出来了，就会让它的口感会更加扎实一些。酸奶在保质期当中呢，只是出水，气味和酸奶本身一样，所以不影响食用，搅一搅完全是能吃的。真正不能吃的酸奶是那种超过了保质期，表面上长霉菌，有酸臭异味，甚至胀袋破损的。类似的一些食物的误杀时刻啊，其实还真的是不少呢。比如说带冰渣的冰淇淋，能吃，只是口感没有那么细腻了。冰淇淋内部呢，本来就存在着细小的冰晶，这个是制作工艺所决定的。如果说储存的温度不稳定，小冰晶就会重新的结晶，变成大冰渣。那冰淇淋中的空气泡呢，也会塌陷，口感就会从丝滑细腻变成粗糙沙粒。这个绝不是说它变质了，真正不能吃的是那种完全融化之后再冷冻的，包装有破损的，或者说有异味的冰淇淋。还有一些表面上有疙瘩的葡萄，其实这个也是能吃的，你只要不吃皮儿就行了。葡萄表面呢有一些小刺疙瘩，多数是营养珠或者是细胞增殖的自然凸起，果实生长过程当中呢迅速膨大，那树体吸收的水肥过多，内部压力大，多余的营养物质就会顺着表皮来渗出，凝成了小晶体，就是营养珠。少数情况呢是介壳虫吸附了，但是只要洗干净了，把皮儿给剥了，是不影响果肉的。真正不能吃的是那种腐烂的、有酒味的或者是发霉的葡萄。还有呢一种就是泛着绿光的牛肉，首先要恭喜你哈，开到采光牛肉的人其实是可以放心吃的。泛绿光的牛肉呢，不仅没坏，反而是很新鲜的。牛肉被切的时候，肌肉纤维被垂直切断了，断面呢就会形成光栅效应，就好像肥皂泡下的彩虹光，它是一种物理现象。如果说这个牛肉闻起来是没有腐败味，质地也是正常的，不发黏，就说明它完全没有问题。真正不能吃的是那种有腐败异味的绿色牛肉。还有那种长着白毛的菌菇，干燥如果是没有异味的话是完全可以吃的。香菇啊、杏鲍菇啊、金针菇啊，这样一些菌菇类的，它本身就属于真菌嘛。这个白色绒毛呢是菌菇本身的

菌丝体。当存放的温度偏高或者是湿度比较大，菌菇呢就会利用自身的糖类、氨基酸这样一些营养物质去繁殖，菌丝体呢就会活跃起来，然后长到这个菌菇的表面上。如果菇体本身依旧是坚挺的、是干燥的、是没有异味的，就说明它不是霉菌，洗一洗是能吃的。真正不能吃的呢是绒毛变成了绿色、黑色、灰色，或者是这个菌菇发黏发软有异味了。变黄的西兰花呢也是能吃的，只是口感营养稍微下降了一些。西兰花变黄啊，就是它成熟和衰老的表现之一，并不是说它坏了。储存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叶绿素脱酶降解就会失去绿色，叶黄素这样一些色素的黄色就占据了上风，让果蔬变黄。它只是口感和营养会有所下降，尽快吃还是可以的。真正不能吃的是出现了黑色斑点或者是长了霉菌的，所以还是要注意观察。梨核的桃子也是能吃的，不影响口感和营养哈。果核和果肉分离是生长期果实膨大所导致的，而且有部分的品种啊天生就是梨核的，比如说平谷十四号，还有九宝桃。果肉和果核这个连接不紧密，成熟之后呢轻轻一掰就可以脱骨，吃起来反而是更加爽利。真正不能吃的那种呢是果肉表面裂开了，果肉果核发霉的。

时间关系，今天的你好生活就到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张一，接下来是金龙鱼雷下班听我的991，听见大连每一天，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

0: 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2: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农业农村局。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志宇。在9月19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我市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惠农政策补贴、新型农业技术推广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依法依规落实解决。
2: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志宇在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惠农政策补贴、新型农业技术推广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大连新闻广播视频号及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4: 回家听老婆的，
5: 下班回家的路上，
6: 好嗨哟！
5: 我的时间我做主，
4: 我的时间我做主，
5: 实时热点刷刷刷，灵活互动敞开谈，悠扬的小曲儿一响起，简直不要太开心。
4: FM99.1下午5点，为你打开上班时封闭的每一个细胞。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我是主持人金龙。
1: 晚上好，我是张一。
0: 今天依然是男女搭配是吧？
1: 是，还是金一组合哈。
0: 金一组合是吧？
1: 是，
0: 不仔细听还以为金鱼组合。
1: 发音有标准了。
0: 是，那么欢迎大家呢在我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发送信息过来啊，每天呢都期待这样一个时刻跟大家呢在我们的广播当中，在大连都市之声991当中呢相会啊。来看一下今天各位打卡问候的好朋友们啊，今天最早的依然是我们的拨开云雾啊，真早啊。
1: 是晚上好。
0: 哎，你说确切的说4:40
1: 应该是下午吧，
0: 还是下午吧，
1: 傍晚好。
0: 就是、
1: 是不是更准确一点？
0: 对，好像这个时间不太好区分。
1: 对，
0: 你说5点钟算什么？6点钟又算什么？6点钟算晚上吗？
1: 6点钟算晚。

0: 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我想听热搜榜，
1: 那你自己搜呗。
0: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1: 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都市991，下班听我的。

0: 这里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我是金龙。
1: 晚上好，我是张一。
0: 那么有朋友也发了信息啊，刚才我们提醒大家了，就是你烧同事这个事儿是吧？
1: 对。
0: 鲍还说呢，呀，感谢主持人提醒啊，这一点关于责任的问题，我真没想到，
1: 是吧？
0: 还是听广播好啊，以后建议同事朋友多听听咱们大连都市之声，少玩手机啊。
1: 是不是有点后怕了？100块钱收的。
0: 对呀，责任可巨大呀。
1: 对，畅游天下也说了，他说你俩想多了，其实我担心的只有交通事故这一块儿
0: 啊，
1: 确实这个是个问题哈。
0: 是我想多了。你听我的笑声。最近有一个新的话题刷屏了啊，在9月16号，也就是明天，朋友们啊，努比亚有一款手机啊，这个也就是大家口中的豆包 AI 手机，叫正式开售了。而且啊，这个太火了，预约量已经达到了几十万了。现在，
1: 哦，
0: 嗯，
1: 所以这个机器它到底能干啥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关注呢？这个到底是一个装了豆包这个 APP 的普通手机，还是说它就真的是不一样呢？它会有些啥本事呢？怎么操作呢？最重要的就是它是 AI 嘛，那它会怎么样改变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呢？
0: 对，其实这个豆包 AI 手机啊，在去年的时候曾经啊冒出来一段时间，但是刚冒出来之后啊，确实也引发了一波这个争议，因为它调用了不少的手机里边的 APP， 然后呢，很多 APP 啊一听，哟呵，你来了之后调用我的东西，
1: 你怎么指挥我干活呢？
0: 对，你凭什么用我呀？
1: 就是啊，
0: 我本来我是上游顶游的，结果我变成你的下游了，
1: 这我这掉了一个阶段吗？
0: 我掉了个级别呀。
1: 是是是，
0: 立马就开始封杀那个豆包。哎，
1: 我不听你的，
0: 是，
1: 嗯，
0: 就是把这端口给关闭了，不允许调用我。
1: 哦，
0: 相继有好多的像微信啊等等一些的 APP 就不让他用了，
1: 是，
0: 结果呢就不行了。
1: 嗯，
0: 但是时过境迁，这一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嘛，哎，这次豆包呢这个 AI 手机又已经出来了啊，
1: 那是条件谈妥了。
0: 咱们来看看怎么回事吧啊，
1: 嗯，
0: 咱先画个重点啊，这个豆包 AI 手机它不是一个 APP， 它是和这个手机底层系统深度绑定的豆包手机助手，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全球首款。
1: 嗯，
0: 哎，你像普通的手机那个 AI 啊，你得手动点进去，哎，你说我打开豆包，打开 DeepSeek，
1: 对，
0: 然后你要手动去搜。
1: 嗯，
0: 但这台手机 AI 能够看懂屏幕，它能够跨软件干活，一句话就是让 AI替你操作手机。
1: 哎，这个听着挺可怕的哈，
0: 厉不厉害？
1: 咱们先来说一下怎么样去具体操作，其实特别特别的简单。它呢就是两大唤醒方式，第一种呢就是它这个手机机身侧边旁边有一个橙色的实体的 AI 按键，这个外号叫做这事儿能办成，所以橙色嘛。你长按这个按键哈，它是自带指纹识别的，锁屏的状态下呢，指纹验证完，它就可以直接下达指令了，就你不用解锁这个手机，一步到位了。或者是呢，可以双击这个 AI 键，直接开启视频视觉交互。然后第二种呢，就是语音唤醒，它是支持连续对话的，你不用反复的去唤醒词儿去喊它哈。像一些嘈杂的环境呢，比如说带方言的口音呐、粤语呀、上海话呀、闽南话呀，十几种方言都行，还有什么英语、日语，人都能听懂。它还支持随时打断对话，就不像以前是那种我问一句你答一句，我得听你说完我才能问下一个问题了。
0: 这个就是已经很高。

0: 高级了，
1: 很智能了，对。
0: 那么来说说核心的功能，咱们拆解来看讲啊。
1: 嗯，
0: 第一大王牌就是屏幕问答，识屏办事儿，它能够识别这个屏幕来办事儿。
1: 嗯，
0: 就不管你，比如说你正在刷新闻，你看文章，你刷短视频，那么你就不用截图，你也不用复制这个文字，你就按住那个 AI 键，你直接说话，你就说屏幕这个车是什么车。屏幕这个新闻什么意思？屏幕这个手机，你屏幕上有啥你就问啥。
1: 哦，
0: 像现在的话，咱们得截图嘛。
1: 对，
0: 截完图之后呢，打开豆包，
1: 自己搜。
0: 打开豆包之后呢，把这图片给他，问豆包，豆包啊，这个花是什么花啊？他能告诉你吧？现在不用了。比如说你刷一台手机，刷一台汽车，按住这个 AI 键直接说了，你给我详细的介绍一下这款车，哎，他当场就能给你把屏幕上显示的这款车就得各种信息资料给你整理好。就这么高级了，
1: 是很智能了。
0: 比如说你在逛这个网上一件商品，你就直接说了，你帮我全网比价。哎，你比如你看一个装修的图片，你就直接说，你按这个风格，你给我挑个柜子。就屏幕上有啥，他就直接根据屏幕给你办事儿，
1: 就不用截图了，方便很多了哈，
0: 极其方便。
1: 对，第二个呢是它可以跨应用智能体，一句话多软件联动。那像我们传统的一些语音助手哈，一次呢通常只能干一件小事儿，但是呢这个 AI 智能体呢，它可以连续跨多个 APP， 然后自动执行一套的任务。什么意思哈？咱们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一句话，帮我搜索这周销量全网的，就是啊前五的热点的车型，然后整理素材保存到我的备忘录，再把这个信息转发给我老公，他就自己给你搜索，然后汇总，然后归档，然后打开你的聊天软件发送给你老公，全程他是不用你来回切换各个这个客户端，手动点来点去的，
0: 太方便了，
1: 特别特别智能。
0: 你看这一下子调用了多少东西啊？
1: 是，
0: 就是你只是一个指令，然后你拿手机干别的去就行了，你拿手机去，你刷你抖音去没有问题，
1: 对，或者是你放下手机都行，
0: 都行，
1: 他全都给你干了，
0: 这一套的活全给你干完，连微信发送你给你老公都发过去了，
1: 对对对，特别特别智能，
0: 太强了。
1: 再比如说哈，比如说咱想出门旅游，是不是？你就跟这个手机说一句话，你说你帮我订一个周五的机票，我要靠窗的，然后呢，酒店哈，大概定在距离景点3公里以内的，预算就是2000左右吧。然后这个手机呢，就可以自动的去跨什么订票的这个软件啊，然后找地图啊，找酒店呢、啊，它就给你完成整套的这个方案了。
0: 哇，你说现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
1: 特别特别可怕，
0: 费不费劲？
1: 是啊，
0: 打开这个，打开那个，
1: 你得打开好几个软件去比价，
0: 挨个看，还得看地图。
1: 是啊，
0: 看那地图上它离得多远。
1: 是啊，
0: 反复在问。其实大量的繁琐的事情，为什么现在有人出去旅游不愿意做攻略啊？太繁琐了，
1: 太麻烦了。
0: 现在不用了呀，人这个手机直接这么一句话全给你解决了，
1: 你就跟他说一句话，说你的诉求，他全给你找好了，
0: 而且手机在那一放，自己在叮咣叮咣自己在做完了，
1: 对，
0: 最后给你呈现出来已经完成，
1: 是
0: 你打开
1: 都给你订好了，全都给你搞定了，
0: 太厉害了。
1: 还
0: 能够批量查物流，可以修图，
1: 对，
0: 可以剪辑，你只要说话就行，
1: 你就跟他说，你把这个照片给我 P 到一个什么什么样子，他就给你 P 好了。
0: 第三点呢，就是本地记忆加本地检索，哎，这是很多人忽略的一个亮点呢。你看现在这个普通 AI， 每次对话都是一次性的，哎，转头就忘了。
1: 是啊。
0: 豆包手机助手在你授权之后呢，可以读取你手机里边的录音、相册、便签、日历等等，你不用记这个文件名，你就直接口述，你就比如说。你好，帮我找出我上周录的一个节目素材，然后提炼里面的金句儿，他就把那个素材叭叭给你找到了，里面金句儿给你找到了，他在本地检索，把这个历史信息就给你串起来了，然后会记住你的习惯、你的项目、你的选题库，同时还支持这个端侧的大模型，就很多任务在手机本地就可以完成，数据不用上传到云端，隐私还更有保障，他甚至还可以干到什么呢？比如说你拿手机你开会，你录了一个小时的领导的会议，然后呢你就跟他说，我想找到领导啊开会的时候提到的公司今年年终奖的事儿，他就自动能找到这一个小时录音里边的一句话，
1: 你就不用自己去翻了，
0: 要不然你一句话一句话听，你得听到什么时候，
1: 你听去吧
0: 你找不着哪句话他说到那儿了，对不对？
1: 是
0: 他就直接给你调到那地方啊，第45分钟多少分多少秒那块
1: 你直接找就可以了，
0: 就出来了。
1: 我天，真太可怕了！科技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哈。
0: AI 现在厉不厉害？你说
1: 真的是很厉害。咱们再来说第四哈，就是它可以多模态的就是多模态图片还有视频的处理。像我们相册当中有很多很多照片嘛，那你就可以直接下一个语音的指令，比如说你去掉这个画面的一些杂物。比如说你修改这个衣服的颜色，比如说我要抠图，我要整理相册，或者是看文档、图片、视频的时候，你可以随时圈，随时就是跟这个手机提问，可以翻译，可以总结，可以提取信息，随手就可以。
0: 这个生活机真的是越来越便利了，
1: 是不是越来越智能了？
0: 对，你看现在我们要是想修图的话，得用那个美图秀秀，
1: 嗯，得自己手抠，
0: 功能稍微多一点得收你 VIP 的费用，
1: 对，
0: 对吧？你得整一年的这个会费。
1: 然后呢，你自己 P， 如果你技术不太好的话，可能还把那个什么墙给 P 歪了呀，
0: 对，
1: 什么地板缝对不齐了呀，
0: 嗯，
1: 你这样就不用了。
0: 他就不许，我觉得慢慢他会取缔不少软件哎。
1: 真的是好多软件其实就没什么用了、
0: 我就真的好像这挺厉害的啊。
1: 嗯，
0: 我觉得有些 APP 正在瑟瑟发抖吧。
1: 应该是了。
0: 聊完功能啊和这个操作呢，咱们聊聊什么呢？它会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活？
1: 嗯，
0: 比如说以前我们玩手机是人去适应手机，
1: 对，
0: 我得去会你这个软件，会你这个软件啊，各种 APP 我挨个都得会。
1: 是啊，
0: 人打开了 APP， 人去搜索，然后复制粘贴调入啊，输入我们的资料，整理素材。而这台 AI 智能体的手机是手机来适应人，你只需要说我要什么目标，中间具体怎么干你不需要管，交给 AI 就完了。
1: 就是我不用学你这个软件需要怎么使用，我就跟手机说我要干啥，
0: 对，
1: 手机就帮我操作了。
0: 对，你像那个以前很多人学那个 PPS，
1: 嗯、
0: Photoshop
1: 根本就不会。
0: Photoshop 确实不少人专门学那个东西，
1: 嗯
0: ，P 图啊、修图、设计图很好，很方便。
1: 对，
0: 现在不需要了。
1: 是，
0: 现在我只需要跟我的手机一说话，出现了。解决了，
1: 手机就帮你把这个活干了。
0: 哎，放到普通人生活当中也是，那、改变同样不小。刚刚我提到的上班族开会录音、这一句话自动来，哎，一句话就可以自动整理纪要、提炼重点、生成代办清单。你比如说，你录了一个小时的东西，上班了开会的，
1: 嗯，
0: 然后你就告诉他，你把这个一个小时录音给我整理成文字文档，然后按照这个标准的格式给我整理出来。第一项玩第一分项、第一小项 A B C D，就非常详细的直接出清单。
1: 对，
0: 就这么快。
1: 是是是，
0: 嗯，
1: 还有比如说宝妈或一些退休的朋友，想出门做一个攻略，或者是想买什么东西做一个对比价格，查什么什么资料，你就不用反复的去切换软件了嘛、你就一句话跟这个手机说我要干什么，我要什么什么目的，
0: 嗯，
1: 你就可以了，就搞定了。
0: 是，包括学生一族看书看课件，
1: 嗯，
0: 你随时可以圈选提问，总结知识点啊，你圈一个这道题，那调哪个知识点呢？
1: 对啊，你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呀？那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呀？是不是？
0: 对，当然了，咱们客观话也得必须说清楚啊，咱不是吹，特别有神呢、
1: 对，
0: 第一个就是 AI 呢是干活的一个助手，哎，它不是决策的大脑，
1: 决策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0: 对，比如说我们找一些新闻热点呢，这个新闻的到底真假呀？内容的尺度、观点的判断还需要我们人类把关。
1: 嗯，
0: 哎 ，AI 的整合出来的一些热点依然要交叉核验，因为咱们也知道 AI 有幻觉，
1: 是
0: AI 能说假话 ，AI 会迎合你的需求，
1: 没错，
0: 有的时候真的假的它分不清楚，
1: 它会把你养成巨婴，所以还是需要你自己去判断哈。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像跨 APP 的一些操作，这个也是要看第三方的应用授权，就不是所有的软件都是能让你这个手机随便的调用的。
0: 对，但这次这个据说呀，豆包已经是跟绝大多数的，就是手机里边那个 APP 那
1: 些公司
0: 已经谈好了合作了，可以调用了，不然它不能推出来。
1: 对，
0: 它没有这些关系的话，它出来之后光光被人封杀了，这不麻烦了吗？
1: 是，但是应该还会有个别的是不可以的，没有授权的。
0: 对对对，没有那么全，所以说慢慢来吧。但是一旦它能够统领大多数软件的话，你不被统领，那么你就被 out 了。
1: 对，
0: 你出局了，明白吗？
1: 还是要看这个手机它的应用率广不广。
0: 是，你就出局了，
1: 是不是？
0: 对，
1: 嗯。
0: 第三就是隐私这一块，虽然说 支持本地端的这个端侧计算，但哪些内容允许 AI 读取，权限开关一定得自己把控好。
1: 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它是涉及你个人隐私的。
0: 我们很多人会把这个身份证号啊、身份证拍照片
1: 对，
0: 放到在那里去。
1: 对，或者是把一些密码拍照片
0: 放
1: 到手机
0: 里。
1: 放里
0: 边去，银行卡、存折、结婚证、户口本照片，为了调用方便吗？
1: 对。
0: 你别忘了，你一旦授权 ，AI。他就知道了。那万一有人调用了他，比如说你用我的身份证，用我的什么开个账户，贷个款，
1: 是啊，
0: 这未来可不好说呀。
1: 对，就是隐私这方面还是需要自己去把控好的，
0: 是
1: 这个还是挺严肃的。所以就总结一下吧，过去的手机呢，它是属于一个工具，那 AI 的智能手机呢，它就相当于是你随身的一个助理，全能的一个助理，干啥都行。然后呢，它可以帮我们处理那种海量的信息，帮我们去完成重复的繁琐的一些操作。所以问题也来了哈，你会选择买一台这样的智能手机吗？
0: 听着是不是特别吸引你？
1: 你会担心它掌握你所有的信息吗？
0: 这个会担心。
1: 对，我是挺害怕这一点的。
0: 我就感觉就是，如果说他，我真要用这个手机的话，我应该会把我手机相册里边的身份证照片给删除，彻底删除。
1: 就是有些事儿你需要瞒着这个手机了。
0: 我得瞒着他。
1: 而且就是他是听语音的，我觉得好像说话都需要瞒着他一点，就不一定什么时候他把我秘密都知道了。
0: 对，所以说既帮助了我们，同时就像说身边的人啊是最能帮助你的，但是也是最危险的人，因为他了解你了解的太多了。
1: 就像是你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全能助理，就是你一方面呢，你会觉得有他你很安心，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真的不怕他会背叛你吗？是不是啊？
0: 对，这个手机的这个机器长什么样我已经看到了。我已经看到这个手机了，其实跟咱目前用的这个手机差不太多，
1: 大差不差的。
0: 对，正面的话就是边角是像比较圆润型那种圆的，然后背面呢是最上面有一横排的摄像头。它只是一个横排的，不是那种传统的一个大圆形那种的，不是那样子的。长相没有什么特殊的，但是你一开机了之后的话，第一蹦出来了就豆包，豆包直接先蹦出来了。
1: 是啊。
0: 然后后面的操作的话，就是用语音去设定了什么就可以了。
1: 对，它主要是一些功能上会有一个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
0: 然后具体定价多少钱，明天就开售了啊。我挺想买一台的，说实话。
1: 真的吗？
0: 我挺想买一台的。
1: 不担心吗？完全不担心吗？
0: 完全担心。
1: 但还是好奇是吧？
0: 是，因为我觉得应该说未来什么？未来已来呀，现在已经来了。而且现在美国的相关的这个 AI 研究方面的专家说了啊，说美国那边的这个 AI 啊也发展得很厉害啊，已经具备了自我调动和穿越局域的功能。
1: 他们活了是吧？
0: 对，他们现在最新的一个研究发现，他们的 AI 已经出现了就是穿越他们的一个局域网，然后去调用了一个他没有指令自己去主动做了一件事情的事儿。
1: 哎，我就担心哈，你说这种 AI 手机，然后它会不会误会你的一些指令？就比如说你的指令是从 A 到 B，但是呢，它给你做到了 C， 它有点越界了。
0: 其实怕它调用的是那些不应该调用的东西。
1: 对，就是那些你的一些隐私啊、你的秘密啊，你没想让它设计的东西，它都给你设计了。
0: 包括又危害人类安全等等，对吧？
1: 就挺可怕的。
0: Jason 说了呀，好久没有听到这么正经的金龙了呀。真的是在认认真真讨论问题的呢。
1: 所以你平时上节目都是在干嘛？
0: 给你们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啊？啊，我双子座嘛，是吧？
1: 啊，
0: 双面性格，
1: 另一面出现了。
0: 哎，你喜欢哪一个呀？喜欢正经的还是不正经的？
1: 你都有。
0: 大家可以说一说吧，是吧？你会选择这样一款 AI 智能手机吗？是吧？你会担心它会掌握你的所有信息吗？大连都市之声。
2: 是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

0: 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恭喜你考验过关。
0: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

0: 听见大连991，全新改版的都市之声啊，是咱们大连专属的城市声音地图。从清晨到深夜，我们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用行动温暖这座城市。
1: 嗯，今天呢，想跟您分享一个计划哈，它是都市之声改版之后推出的第一个公益 IP， 叫做宠爱计划。那文明养宠呢，是一座城市温柔的刻度。你可能没有听懂他们的话，但是你一定会懂得他们的尾巴。比如说摇一摇，就是代表他们很快乐；甩一甩呢，就是他们在调皮。所以哈，当一个合格的铲屎官呢，文明有爱，就是给城市穿上最暖的铠甲。
0: 说到这儿的话呢，提一提咱们的活动吧，在9月19号本周六下午2点啊，咱们都市之声广播联合交通广播推出《宠爱计划》文明养宠公益时尚秀，哎，现场呢有文明养宠的知识问答，有萌宠走秀，文明的风采秀，人宠穿搭秀，还特别增设了导盲犬的展示环节。
1: 是，可以带上你的毛孩子一起来加入哈。文明守护，时尚有爱，这个是我们的宠爱计划，也是这座城市当中最毛茸茸、最负责任的温柔的情书。一定要记好时间，9月19号下午的2点，我们在港湾奥莱等你。听见大连991。

0: 海是我的谈吐，海风缭绕的街头巷尾，红绿交织的车水马龙，轰鸣的发动机是我们归家的号角，清真海鲜和三鲜焖子是工作一天的我们对自己热情的宽慰。 FM 99.1 下班听我的，风从海上来，我在这里等你。
1: 我想听热搜榜，
2: 那你自己搜呗。
1: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2: 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都市991，下班听我的。

0: 这里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半听我的，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晚上好，我是张一。
0: 刚才提到了 AI 啊，这个豆包 AI 手机，还有朋友在说呢，说哎呀，我觉得就我们检验 AI 的这个结果这个过程啊，都会浪费我好多时间。那有那个时候我还不如自己来得快了呢。
1: 对，其实刚才我就跟金龙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你真的信任 AI 给你的一些结果和答案吗？
0: 然后我说我信。
1: 对，但是我不太信，就是我可能还是要检查一下，然后检查这个过程确实可能需要浪费更多时间。
0: 是的。像刚才说了，要是别人打开了让他转钱，他是不是也能不通过我就直接把钱转走呢？
1: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能吧，因为它会有锁屏，开屏是需要你的指纹或者是面部识别之类的。
0: 另外有需要密码啊。
1: 对，
0: 它即使通过这个呱呱一顿转账，到最后输入密码那一步不也不行吗？
1: 但是如果有孩子，孩子可能是个问题，比如说家里孩子还比较小，有的时候呢你让他玩手机，他会不会对这个 AI 手机说一些什么话，然后造成了指令是成功的？
0: 那有密码吗？孩子不知道你家长密码就可以喽。
1: 但是现在有多少新闻都是孩子知道你密码，
0: 那就怪家长自个儿的。
1: 那就是不用 AI 手机其实也可以。
0: 这要是需要教育孩子，我是不是可以直接下达指令把手机打开，哎，他就可以帮助教育了呢？
1: 帮助你批评孩子吗？
0: 现在不用豆包来看孩子学习，给孩子吓哇哇哭。有这样的事。
1: 太吓人了。
0: 大家继续说啊。咱们来说一个热搜第一的事儿啊，这是最近赵雷啊这个首次鸟巢歌演唱会。本来挺好的演唱会吧，就上演了一场个意外的插曲。当唱一首歌的时候吧，全场数万歌迷正沉浸的在万人大合唱当中，那场那样前排有那么一对情侣突然起

0: 起身上演了求婚这么一幕。
1: 对，当时那个男生啊，就是掏出戒指，然后呢，身穿婚纱的女方就非常的激动，就哗就站起来了。
0: 嗯，
1: 然后两个人呢，还向周围观众去抛洒一些喜糖，但是呢，这个气氛哈，浪漫不过数秒，后排的观众齐声高喊：“坐下。”
0: 哎、
1: 然后这个声势呢一度是盖过了这个歌声，
0: 你这个一看就没有现场那种感觉你得想他在前面我在后边挡着我这坐下有现场感了吧，
1: 就很生气是吧，完全不想参与他们的浪漫当中。
0: 那咱们也看过一些演出，
1: 对，
0: 哎，包括有人看这个前面演出的一旦突然间站起来了，甚至看球的有的时候都是
1: 是
0: 都喊着你坐下这样的啊。
1: 然后当时呢有保安也是介入了制止了，场面就从这个温馨急转直下极度尴尬。
0: 那你想想这么温馨浪漫的时候，本来他可能会觉得呀，这么多人关注我，看着我，祝福我，是不是？
1: 我觉得这场求婚应该是两个人都有准备的，就是他们
0: 去了吗？
1: 对，他们两个都是想在这个现场，然后搞一个比较浪漫的求婚
0: 的
1: 一个仪式。是，之前也有不少新闻嘛，就是在演唱会的时候，男方跟女方求婚，然后周围都会祝福啊，
0: 对，
1: 包括歌手本人也会送上一些祝福，就挺浪漫、挺温馨的。
0: 是，
1: 但是没想到这次就呲了，
0: 嗯，
1: 是不是？
0: 这次这俩人怎么也没有想到吧，尤其什么呀，人就这么回事儿，有一个喊的呀，
1: 嗯，
0: 就会有第二个喊的，
1: 对，
0: 咱也不知道谁第一个喊的吧，啊，
1: 是。
0: 然后后来也有人采访这个男士，咱一会儿再说啊。记者从拍摄视频这个谢先生了解到吧，他表示自己花了大几千块钱来买票，我只想安静的听歌，所以呢我就发布了视频并还原了当天晚上的这个经过。
1: 嗯，这个视频当中呢其实也可以看到哈，这个谢先生说了，说是当赵雷演唱会唱到南方姑娘的时候，然后 A1 区前排的一对穿婚纱礼服头戴婚纱的这个观众就突然站起来了，然后当时呢周围几排观众就齐声喊你坐下坐下，随后呢两个人就开始疯狂的撒糖，引发周围人去争抢，因为这个糖呢有的就有人被砸到了，然后现场就是一度就比较混乱骚动了，六七名保安赶来制止，他们随手就把这个视频发到平台上，浏览量呢从十几万涨到了200多万，评论区呢支持和反对的声音都有，自己也是收到了很多的私信。
0: 嗯，后来呢自称当事人的这个网友啊私信了他自己，就这个谢先生，
1: 嗯、
0: 啊、就是当事人应该说就是求婚这个人呗，
1: 或者是被求婚那个，
0: 哎、嗯、求婚这对夫妻吧，或者是情侣吧，
1: 是啊，
0: 私信了这个发视频的人，
1: 嗯，
0: 说我们已经报警并启动了司法程序，你凭什么发我们这个视频，对吧，
1: 哦，
0: 侵犯了我们的隐私，
1: 是、啊、
0: 尤其是我们已经很尴尬了，人家喊坐下啊，那婚
1: 不愉快
0: 对吧，爱情这么神圣浪漫的时候让人家喊坐下，那什么感觉，
1: 对，
0: 然后要求下架视频，目前这个视频已经下架了。
1: 嗯，
0: 谢先生在视频最后呢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说他并非反对演唱会求婚，但认为要分场合，
1: 对，
0: 他说看台那几位站在过道求婚的还挺好的，
1: 别影响人家，是吧，
0: 哎，保安一边鼓掌还一边劝他们坐下呢，
1: 对对对，
0: 哎，
1: 那这段视频被发到了社交媒体上之后呢，就是这个话题然后也是迅速的冲上了热搜，这个事情呢就是引发了很多网友去议论，有不少网友就表示不认同，就是我花钱，我是看演唱会的、
0: 嗯、
1: 我是来看我喜欢的歌手的，我不是过来看你们秀恩爱撒狗粮的，我不想参与你们这个私人的这个环节，
0: 是的，
1: 是不是，然后你又撒糖、
0: 嗯、
1: 你可能还砸着我了，
0: 还耽误我看演唱会，
1: 你对啊，你还影响我，所以我就觉得我钱白花了，你是不是给我赔一部分，
0: 呵呵，当然有人送祝福了，这毕竟是好事浪漫的事情，对不对、
1: 嗯、
0: 哎，然后说尽量别打扰到别人就行了，哎，演唱会结束之后啊，或者开场之前你求婚也行啊，是吧，别影响别人现场的观感嘛，
1: 是是是、
0: 嗯、
1: 但可能还是有人会觉得有一些问题啊，就是你求婚、嗯、你为什么非要到人家演唱会去求呢，
0: 嗯、现在不只是演唱会，包括还有一些这个球赛、
1: 嗯哦，
0: 反正就是哪人
1: 就越公开越热闹，就越上哪儿去求，
0: 就觉得这是一个能够让那么多人共同见证、共同祝福吧。
1: 是
0: 比平平的那种求婚 要更有点意义感。
1: 而且我觉得哈，最开始呢，就是这种求婚，它是一种惊喜，就是可能女方不知道，
0: 嗯，
1: 被求婚的那个人不知道，
0: 对，
1: 然后呢，算是一种惊喜。
0: 是，
1: 但是现在呢，可能就是变成两个人都知道，就是我们预谋的到一个公开的地方去做一场秀，
0: 嗯，
1: 就变味儿了有一些。
0: 是，所以说干扰到别人就不太好了，但是我觉得他也很郁闷，说实话，真挺郁闷的。
1: 是因为你看，就是演唱会嘛，他有个演唱须知，就是你不能长时间站立，影响。想后排的观众是不是、
0: 对对对，大家可以说一说吧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0: 天气越来越凉了，这个时候呢可以考虑把这个秋冬这个服装啊给提前给买上，是吧？
1: 是啊，
0: 所以叫反季清仓福利。现在啊借凉的时候吧，慢慢的这些秋冬装啊就已经开始上了，
1: 嗯，
0: 所以说再往后拖的话，那基本上来说正好是应季的，
1: 价格就要高了，
0: 那肯定是要高了，
1: 是不是？
0: 所以说今天给大伙带来也是北面这个品牌的羽绒服啊。
1: 嗯，我们呢是把冬天的温暖提前锁定了哈。说到北面这个牌子呢，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时尚圈的一个经典的品牌，不管是追求流行的一些时尚达人呢，还是说想要买一款羽绒服，然后比较看重那种耐穿抗造的，很多人都关注过北面的经典款的羽绒服哈。今天带来的呢就是1996系列的羽绒服，然后它是80%优质的鹅绒填充，专业的防泼水的面料，拿在手里呢是那种挺阔有型的，摸起来呢也是蓬松的。在咱们东北哈，-20度的室外穿上它一点都不会冷。今天呢一共是有三款嘛，各有特色，经典短款就是比较利落的那种，然后长款呢就是到带护腰护膝的，更长一点嘛，抗寒能力也是更强。还有一个就是雪山的限定款，它是自带特色的雪山那个印花 logo 的，然后辨识度是比较高的。
0: 嗯，谢谢大家，我觉得可以考虑买一些长款啊，毕竟能护着膝护着腰，因为你真正一长一短，你会发现到冬天的时候那长款是真暖和。
1: 是
0: 短款呢上身挺暖和，下身真冻得慌，得
1: 腰那块钻风了。
0: 哎，所以说你看如果是同样的价格的话差不太多，那你就不如买一个啊长款的。这个价格确实很合适啊，正常的一件得3000多，今天呢咱们短款699啊，雪山限定799，长款899，差200块钱。
1: 嗯，
0: 谢谢大家买个长款的啊，直接省了很多钱呢，699、799、899可以拿到北面品牌的羽绒服啊，大家回复北面或者羽绒服来抢购。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8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3: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0: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0: 凤草关，很多大连人天天听说马兰河，却不知道它是大连主城区最短、最精致的天然河流，贯穿城区，河道干净，两岸绿植茂密。休闲路线，马兰河沿岸步道新海段至和平广场段，亮点安静人少，晚风清凉，城市小众放空宝地，短而温柔，是马兰河给大连人的专属治愈。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2: 听故事了，
3: 今天又有什么好故事可以听呢？
2: 我比你还想知道呢。快快准备好，金鱼兄弟要讲故事了。
3: 金鱼故事会，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的。
4: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三国演义》，播讲金鱼兄弟。
5: 第十一回，初露锋芒，温酒斩华雄。刘关张三兄弟是再次登场，这回啊是随着公孙瓒来参加大佬们的聚会，他呢也跟着来打董卓来了。但是这战局不是很顺利，董卓手下的大将华雄那甚是骁勇，先是在泗水关前斩了冀北相鲍信的兄弟鲍忠，在小树林又斩杀了长沙太守孙坚的大将祖茂，这回啊他又堵着大门叫阵。十八路诸侯是你看看我，我瞅瞅你，大眼瞪小眼，还真让这华雄给叫住了。袁绍啊沉不住气了，
6: 我说诸位呀，咱们别王八瞅绿豆对眼了呀，赶紧想办法呀。
7: 哎呀盟主啊，我们这些当绿豆的也没什么办法啊。
6: 你们这些绿豆，感情我是王八呀？怎么说话呢？
7: 盟主不必担忧，末将愿意出战，斩了那华雄的狗头。
6: 哎呀，哈哈，太好了，终于有人出阵了。谁呀？
5: 众人是甩头观看，只见呢在袁术的身后走出了一员将军，此人呢名叫于涉。于将军，那多加小心，祝你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哟。
7: 多谢盟主的祝福。这将军于涉呀大步走出大帐，披挂上马，带兵啊可就杀出去了。营门外是鼓声震天，杀声震耳啊。结果啊没过三分钟没动静了，功夫不大，一名传令兵呢是快步跑了进来。启禀盟主，于涉将军与华雄交战不出三个回合
6: 怎么样？
7: 让华雄给劈了。
6: 哎呦，这也太痛快点了，我都告诉他要平平安安回家来哟。哎呦，这可咋整啊？
7: 这个时候啊，一位大佬冀州牧韩馥说了，盟主，我有上将军潘凤可斩那华雄。潘凤一听赶忙出列，盟主带俺潘凤出去会会那华雄小儿。
6: 好好，潘将军，宁停三分不抢一秒，你也要早去早回哟。
5: 好嘛，这袁绍就喜欢送祝福。大将潘凤手使一把开山大斧，是出了营帐上马迎敌。军帐之外又是战鼓齐鸣，给这潘凤助威啊，冲啊，杀呀，潘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又没动静了。
7: 没过几分钟，这传令兵又进来了，启禀盟主，这潘将军也让华雄砍死了，比那于涉死的还利索呢。
6: 这怎么搞的呀？
5: 袁绍急的呀是一个头两个大。可惜我的颜良文丑不在身边，要是来一个，肯定把那华雄的粑粑都给他揍出来。这话啊袁绍还真不是吹牛，这颜良文丑可是一等一的武将，只是人在河北没来。袁绍袁术一众大佬

0: 是愁眉不展，唉声叹气。就这么个时候啊，旁边传来了小声的对话：“
1: 哎呀，哼，废物年年有啊，没有啊，今年多呀。”“
2: 就是啊，今年是废物博览会嘛，怎么都凑一块儿了？”“
1: 一只小浣熊都对付不了，哼，回家抱孩子得了。”“
2: 哎哎，二弟、三弟，小点声。虽然说他们是废物，但咱们也不能这么说呀。”“
3: 哎呀嘿，啊谁呀？”
0: 这把袁绍给气的呀，癞蛤蟆打哈欠啊，好大的口气！哎，我看看谁？这袁绍啊，仔细寻找，这声音呢、啊，来自北平太守公孙瓒的身后。袁绍往后一看，只见公孙瓒的身后啊，站着三个人，那是长相不凡呐、啊。中间这位面如冠玉，是双耳垂肩，三绺小黑胡，么潇洒呀。左边这位面如重枣，是五柳长髯，卧蚕眉，丹凤眼，胸前飘洒着五柳长髯，帅呀。右边这位是抱头环眼，燕寒虎须，扎里扎沙的大胡子，么凶啊。公孙太守啊，你背后这几位啊是何人呢？
2: 啊，袁盟主，这位是我的同窗好基友啊，平原县令刘备刘玄德。
0: 哦，刘备刘玄德。
2: 哎，
0: 野鸡没名啊，草鞋没号啊。刘备一听这个泄气呀、啊，啊，不认识我吗？啊，不能啊。旁边的曹操曹老板呐、啊、走了出来，哎呀呀，难不成是大破黄巾军的刘玄德？
2: 刘备一听啊，高兴了，你瞅瞅，哎，我就说我这挺出名吧，到哪儿都有我粉丝。啊，正是在下。刘备一摸这小黑胡。吾乃中山晋王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刘雄之孙刘弘之子也。
0: 袁绍一听，嘿呀，谁问你了呀？
2: 你问不问我，我也是汉室宗亲呢。
0: 行吧，就算你是皇亲国戚吧。啊，来呀，给刘备啊赐个座。你看这刘备啊还混个座，哎，他挺开心，搬来一个小板凳，就坐在公孙瓒旁边了。我说刘玄德呀，刚才我好像听到你们谁说的，我们这不行那不行的，还都是什么废物啊？是这么说的不？
2: 哎呀，盟主啊，您肯定听错了，俺们可没说。刘备话音未落，身后走出一员大将。
4: 哼，刚才这话是我说的，末将不才，愿去斩那华雄的脑袋，献于帐下。
0: 哟呵，袁绍和众位大佬一看，是那位呀、啊、红脸的大胡子的大汉。这位头上戴着鹰钩绿的扎巾，穿着鹰钩绿的战袍，腰具鹰钩绿的丝鸾大带，那是一身绿呀，但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你是何人，敢来讨令啊？
4: 在下姓关名羽，字云长。
0: 身居何职位啊？
4: 在平原县令刘玄德手下为一名马弓手。
0: 啊，马弓手，就是啊，骑大马啊，就啊，射箭的。嘿呀，你小子可真是自不量力呀！你是小蚊子非要叮那个大秤砣，你好硬的嘴呀！你是小蜗牛非要扛着一个大别墅，你还得上这房贷吗？
2: 关羽一听啊，是相当的不服啊，再次抱拳行礼，
4: 袁盟主。关某既然说出这样的话，必定能兑现。如果我斩不了华雄，你就砍我的脑袋。
0: 呀嘚儿嘿，这给你能耐的。旁边的袁术啊蹦了出来，我说小关羽呀、啊，这里可是大佬们在开会，嘿嘿，你是我们啊小弟的小弟的啊小弟。
2: 不是，怎么这么多小弟呀、啊？
0: 嘿嘿，我是袁绍的小弟吧？
2: 啊，
0: 公孙瓒啊是我的小弟吧？刘备是公孙瓒的啊小弟吧？你是刘备的小弟吧？
2: 嗨，
0: 所以你是我们小弟的小弟的小弟。哎，你这个马弓手要是出战，不得让对方啊笑掉大牙呀？这袁家兄弟啊，就是狗眼看人低，瞧不起这关二爷。这时候啊，还是曹操过来了。
5: 本初兄，公路兄。
0: 这本初啊是袁绍的字，公路啊是袁术的字。
5: 我想着关云长自告奋勇，必有所能，不妨让他出营一战呢。关羽仪表堂堂，华雄不会知道他是一名弓箭手的。
0: 这袁家哥俩呀，不好不给曹操面子。

0: 人家是这联盟的发起者。哎呀，那好吧，既然曹公都替你说话了，那你便出营一试吧。
1: 得令。这关云长转身呢就要往外走，曹操啊赶忙说了一声，
2: 哎，关将军啊，且慢。
0: 关羽站住了身形，曹操命人呢倒了一杯热酒递到了关羽的面前。
2: 关将军出营去战的华雄，请饮下曹某这杯酒以壮军威。
0: 但是没想到关羽竟然一摆手，
1: 酒先放在这，待关某取下华雄的人头再喝也不迟啊。说罢迈大步是腾腾腾就出了那大帐。
0: 这各镇诸侯啊可全都傻了，
2: 哎呦，
0: 这曹操也傻眼了，这关羽啊挺傲娇啊。曹老板双手端着这杯酒是放也放不下，敬还没敬出去，那什么，那我就端一会儿吧。
2: 再说这关羽关云长走出中军大帐，辕门外是翻身上了自己的黄骠马，一晃青龙偃月刀是冲出了大营。大帐里十八路诸侯啊是侧耳倾听，刘备和张飞啊也不免担心，公孙瓒也是捏了一把冷汗。就听着外边是战鼓声又隆隆响起，士兵们又开始加油助威了，关将军加油，关将军加油，唰，又没动静了。
1: 大伙心说呀，这算完呢啊，这刚才两员战将出去也是这样，一开始那动静闹得挺大，没几分钟哎就没动静了。哎呀，这回这红脸的马弓手肯定也让华雄给宰了。哎呀，再这么输下去啊，我们都得阴谋了呀，等着禀报吧。
0: 就这么个时候，就听见营帐之外是马挂銮铃之声，不亮亮亮亮亮亮，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一匹战马是停在了大帐之外。又听见有人是甩镫立鞍，噌跳下了坐骑，只听见哐啷一声，好像是把这个兵器啊挂在了得胜钩鸟翅环上。紧接着腾腾腾脚步声音响起，哗啦，有人一挑着大帐，众家大佬是拢目光仔细观瞧，哎呀呀，一个个是目瞪口呆，进来的非是旁人，正是关羽关云长。只见这红脸大汉是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手里面呢拎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走进大帐，把这人头往旁边一放，上前是抱腕拱手，
1: 启禀盟主，关云长已将那华雄斩杀，人头在此。然后一转身来到了曹操面前，一把接过酒杯，一扬脖是一饮而尽。这酒啊他还没凉呢，这正是威震乾坤第一功，辕门画鼓响咚咚，云长停斩施英勇，酒上温时斩华雄。
0: 行家伸伸手是便知有没有啊。中军大帐里边很多人都是一挑着大拇指说了一句啊，绝绝子。袁绍袁术这哥俩呀有点下不来台了，刚才啊给关羽啊这顿埋汰是一通瞧不起，现在属于是啊啪啪打脸。正这么个时候，公孙瓒的身后啊又蹦出来一位，嘿嘿，这就叫人狠话不多，社会俺二哥呀，嘿嘿，俺二哥把华雄这小子宰了啊，来来来，我们现在马上杀出大营，直奔泗水关，抢关拔寨，直捣洛阳，把董卓那老小子掐死，不就完了吗？炸炸炸炸，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哈哈哈哈哈哈。
1: 哎呀，这谁呀，可把大伙给气坏了，我们这盟主大元帅的大帐怎么跟菜市场似的啊？嘟，大胆，你又是个谁呀？啊，怎么一点个人素质没有啊？你这九年义务教育没念完是不是啊？这袁术气的是嘣嘣直蹦啊！
2: 啊啊，我呀，哈哈哈哈，连我你都不认识啊？我大哥是刘备刘玄德呀，我是他的三弟，叫张飞张翼德。刚才把华雄那小子宰了的是我的二哥关羽。哎，我二哥是啊马弓手，我张飞更厉害，我是。步弓手，哎，他是骑马射箭的，哎，我是一边跑步啊一边射箭的，啊嗖啪，啊嗖啪，
1: 啊嘟嘟嘟嘟，大胆！这袁术啊，啪啪啪的拍桌子， 我等诸侯

0: 说话办事都是彬彬有礼、谦虚低调的。你俩一个马弓手，一个步弓手，这大仗都让你们拱上天了啊！来呀，给我乱棒轰撩出去！
1: 嘿，这打狗啊，还得看主人的。公孙瓒可不乐意了，何况这刘关张那是我兄弟呀，你轰谁呀？公孙瓒噌就站了起来。曹操、曹老板一看呢，是赶紧拦着呀。哎呦，盟主啊！关云长刀斩华雄，是长了我们十八镇诸侯的威风，灭了那董卓的锐气。虽说他官职低微，但人不能以出身贵贱论高低呀。
0: 袁术一听啊，更不乐意了。哎，我说曹孟德啊，既然你眼中只有这小小的县令和这马弓手、步弓手，那我们哥们在这儿待着还有什么意思啊？哈 ，I'm sorry， 我袁公路告辞了。拜拜，说吧，一甩袖子这就要走啊。
1: 曹操一看这哪行啊，十八镇的诸侯好不容易凑到一块，都打到泗水关了，那怎么能说散就散呢？赶紧过去啊，是一边啊和稀泥，一边回头啊紧着嘚嘚的给公孙瓒呢使眼色。公孙瓒明白，那咱哥们就先撤吧，有什么话呀回头再说，只好领着刘关张三兄弟先回了自己的大营。这一场风波呀才算是平息。等到退帐之后，曹老板是真够意思，命人准备了美酒、牛羊肉送到了公孙瓒的手里，表示啊要犒劳一下刘关张兄弟。
0: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再说一说啊董卓这一头。现在呀可乱了套了，这主将华雄一死，这谋士李肃就赶紧写告急的文书给董卓。董卓本以为这华雄武艺高强，自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老董卓啊，整天就是寻欢作乐呀，不是唱个 KTV 就是玩个剧本杀呀。可没想到这华雄死了，一打听还是让一个无名小卒、一个马弓手给劈了。
2: 哎呀，这华雄是个废材呀，
0: 这大牛吹得咕嘎咕嘎的啊，摔的是啪嚓啪嚓的，真是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比分啊，0-5啊！这一个马弓手就能斩我的上将，要是他们把手下人都派出来啊，什么做饭的、扫地的、喂猪的、掏厕所的，那不得推平了我的泗水关呐？
1: 好在呀、啊，这军师李儒也是董卓的姑爷，确实是挺有计谋的。
3: 相爷。这次您可得亲自带兵前往了，我看可以兵分两路，一路人马赶奔泗水关是挡住敌军，您亲自啊带领一路要镇守虎牢关，两关护城犄角之势。
2: 可以，这招行。
3: 另外相爷，在没出兵之前还有一个事儿咱必须得办，就是那袁绍，他是十八路诸侯的盟主，他有一个叔叔叫袁魁。哎呦，这老小子好死不死的在京城当大官，现在是太傅之职，这袁家爷们儿以后肯定会里应外合，对您是大大的不利呀，所以您得先下手把袁魁这老小子给宰了。
2: 说得好，说得妙，说得我想啊呱呱叫啊！哈哈，来呀，派兵包围太傅的府邸，把那袁魁全家老小斩尽诛绝。
1: 这袁魁老头啊，可倒了血霉了，全家老小都让董卓给杀了，脑袋全都给混丢了。等杀了袁魁，董卓马上点齐了20万大军，让李傕、郭汜带领50000人马去镇守泗水关支援李肃，自己带着张济、樊稠、李儒，还有那最厉害的吕布、吕奉先，是赶奔虎牢关。
4: 三国演义，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都市九九幺下班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共三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明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连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楼、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0: 都市。
1: 你在干什么啊？
0: 哇，新鲜事儿。
1: 什么啊？
0: 哇，都市新鲜事。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
1: 嗨。

0: 这里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晚上好，我是张一。
0: 到了都市新鲜事儿啊，在9月14号啊，国新办发布会有两组热搜冲上了微博。一个呢是我国人口总量到底多少人了，现在多少有变？

0: 算话了吗？
1: 嗯，
0: 14.05亿。
1: 哦，
0: 就是我们这几年一般都知道吧，多少个亿？十四亿
1: ，对，具体是多少好像没公布过。
0: 对，而且也就是因为总是觉得出生人口率比较低了，
1: 嗯，
0: 是吧？然后呢，可能这个老龄化社会，会不会让我们有一瞬间感觉，哎，我们现在是不是不到14亿了？
1: 是，人口数是变少了。
0: 其实还没有啊，
1: 嗯，
0: 依然维持在14.05亿。另外呢，我国每年新入学大学生超过了1000万人。
1: 嗯，
0: 哇。人不少啊，
1: 其实人口这个数字还是挺沉甸甸的感觉哈。
0: 嗯，对，所以说今天咱们聊一聊，就是人口这个数据啊，还有未来要给家庭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生育的支持。
1: 是，
0: 嗯，
1: 这里呢其实有两个就是很值得琢磨的一个数据哈。第一个呢，就是每年新入学的这个高校学生是超过了1000万、
0: 嗯、
1: 换句话说呢，就是源源不断的一些年轻人会走进大学校园，那未来呢给社会输送大量的高素质的劳动力。现在拼劳动力呢其实不光是拼人数了，它是拼一个受教育的水平的。
0: 现在你看高中不是扩招吗？
1: 对，
0: 对吧？现在就是你只要中考的成绩别太落了，是不是、
1: 嗯、
0: 你基本来说哪怕是说你上不了重点高中，上一个私立高中，那么你上了高中基本上都能上大学，
1: 就是还是会有高等教育的机会的。
0: 对对对，所以说你看现在这个入学入校的这个高校学生1000万人了，
1: 嗯，
0: 这些不管是哪一个，是你是985还不是985211的，出来之后都具备大学的文凭。
1: 是啊，
0: 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劳动力了，高素质劳动力。
1: 是是，嗯，第二个呢就是这些年哈新出生的人口回落，但是呢依旧维持在800万左右的一个量级。那横向对比全球呢，能够每年出生8-9百万新生儿的国家全世界其实不多，没有几个、嗯、那未来劳动力的资源呢依旧是比较充裕的。
0: 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说、
1: 嗯、
0: 哎呀这人口现在出生都不到800万了，这能行吗？以后你看世界范围之内能到800万的还是少，
1: 对，
0: 咱们
1: 已经很不错了。
0: 对，
1: 是
0: 14亿升800万，
1: 嗯，
0: 也行了。那么数据说完之后啊，大家也特别关心的就是怎么样能够减轻普通家庭生孩子养孩子的压力。这次发布会上呢、
1: 哦、
0: 也亮出了一些啊政策的组合拳。
1: 嗯嗯，第一个政策呢就是育儿补贴，这个其实已经落地了哈，大概是从去年开始吧，就是已经发放了，已经有3000多万的家庭是享受到了这个福利，实实在在的是帮大家降低了生育养育教育这个成本。
0: 现在有些地方就是省市啊推出的就是生孩子1分钱不花。
1: 嗯
0: 啊，你看咱们之前说说花完钱之后可以报销有生育险，
1: 对
0: 吧？现在有些省市已经不花钱了，
1: 就是没有报销这个过程了、
0: 嗯、不用报销了，直接1分钱不花、
1: 嗯、是是是、
0: 嗯、
1: 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接下来15-5期间大力推进托幼一体化，它呢就是鼓励社区鼓励单位去开办一些托育的机构，这个目标呢就是让百姓可以在家门口，然后呢用自己可以负担得起这样的价格就可以找到一个托娃的地方。现在很多就是双职工的家庭他会有一个难题，你想孩子3岁之前你到底给谁看、
0: 嗯、
1: 给谁带，对吧？这个孩子怎么办，放在哪儿？那家里老人呢可能是年纪已经大了，那雇保姆呢这个价格很高，不是所有的家庭都可以承担得起的。那如果说我们家门口要是有那种靠谱的就是托育，其实是可以解决很多人的一大块心病的。
0: 其实就是把这些孩子给谁呢，
1: 嗯，
0: 送给幼儿园吧，因为现在幼儿园的孩子越来越少了。
1: 是，
0: 以前呢只招这种
1: 3岁之后的，
0: 哎，托班的、
1: 哦、
0: 是吧，最早是小班，
1: 嗯，
0: 后来有托班，现在是3岁以前的
1: 也可以了，
0: 也要收了。
1: 对对对、
0: 也能保证一个幼儿园的正常运行吧。
1: 是啊，
0: 要不然现在幼儿园的人确实是头重脚轻啊，
1: 老师都快比孩子多了。
0: 你知道幼儿园最怕什么吗？最怕就是大班毕业。
1: 嗯，
0: 大班可能有4个班5个班夸嚓一下全毕业。
1: 是啊，
0: 小班只收1个班。
1: 没招进来是吗？断层了，
0: 吓人不？你说
1: 是，
0: 然后再过一届的话，这个这一届可能是3个大班，
1: 嗯，
0: 再过一届2个大班，然后底下还是1个小班。
1: 嗯，
0: 慢慢就会出现了1个大班1个中班1个小班，就剩3个班了，
1: 就是学生越来越少了。但是如果找那种3岁之前的孩子，就是招这样的孩子的话、
0: 嗯、对，就
1: 他这个师资的话可能还是有调整。
0: 嗯，
1: 就是照比如说你去教3岁以上的孩子和你 照顾三岁以下的孩子它是不一样的，
0: 但是老师够用没问题，
1: 嗯，
0: 那些幼师都可以实现的，
1: 都是可以实现哈。
0: 对对对，还有一个重磅消息啊，就是托育服务法正在草案了，起草了啊，
1: 嗯，
0: 已经进入到了全国人大审议的流程，以后呢托育行业会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来规范监管，孩子入托会有制度的保证。
1: 嗯，
0: 哎，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也说点这种接地气的大实话呀。
1: 是啊，
0: 人口大国的家底儿现在咱们还在呢。
1: 对，
0: 哎，但是老百姓过日子啊，看的不只是宏观的数字，很多年轻人呢也不是说不想生，而是卡在了一些现实的问题上，比如说养娃花钱，带娃耗精力，尤其是这个带娃耗精力，
1: 真的
0: 都知道说放开二孩了，那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不生啊？刚生完一个老大之后啊，哎呀好不容易给孩子送到小学了，
1: 嗯，
0: 跟头把似的说再让生一个，那时候打死我也不生啊，
1: 太累了
0: 太累了。对
1: 对
0: 对、哎、
1: 而且很多就是比如说对于女性来说哈，这个职场跟家庭它很难兼顾的。
0: 对的，
1: 就是你要工作，然后你说孩子又小在家你怎么办呢？
0: 嗯，所以说补贴包括普惠的托育专门的立法，这些呢都是在解决就是带娃难的一个痛点啊。补贴就直接给你钱，
1: 嗯，
0: 托育就解决你谁来看孩子的问题。
1: 对，
0: 这样的话孩子一旦说啊上了一岁了的话或者怎么样，你就不用管了，也
1: 可以撒手了。
0: 对，
1: 嗯，
0: 立法是守住安全底线，就你放心有法律保护你，这一套组合拳就是要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
1: 但是哈，其实咱们还是要说回来，就是客观一点讲，政策落地它是需要时间的，它是需要过程的。
0: 嗯，
1: 像这个育儿补贴呀，还有社区托育啊，各地推进的节奏也是不一样的。那未来能不能够真正的做到就近，然后便宜放心，咱们还是要看结果，不能光看政策，对不对？
0: 对，
1: 宏观数据是很好看的，但是呢要让每个普通家庭实实在在的去感受到享受到这个红利。
0: 对呀、啊、一边是每年上千万的大学生涌入社会、嗯、一边是国家呢在持续加码生育支持啊。所以问大家伙一下啊，如果说家门口有这种价格非常合适又靠谱又放心的普惠的托育，会不会改变你的家庭规划呢？比如说现在孩子老大呀正好三岁上幼儿园了，
1: 是啊，
0: 上幼儿园了家里边就感觉轻松多了。
1: 嗯，
0: 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啊、有没有人帮你看孩子？如果有的话，我觉得一部分人他应该是会想生二胎的。
0: 托育吗？
1: 对
0: 啊，
1: 就如果他落实了，家门口真的有这样的可以就近的可以便宜的可以承担得起的靠谱的，是不是、啊、
0: 生
1: 你决定了哈
0: 我决定不了
2: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3: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2: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3: 什么？
2: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3: 什么？
2: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哇！金鱼冷知识。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的。
0: 到了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干洗真的不用水吗？
1: 嗯，相信大家呢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哈，比如说明天要出差了，然后发现哎，我自己要带的一个外套是脏的，那如果自己在家清洗呢，可能干不了了，绝对来不及了。大多数人呢就会选择到干洗店把这个衣服干洗、
0: 嗯、
1: 认为说干洗嘛是不是不需要沾水、
0: 哎、
1: 那清洗的速度一定就比较快嘛。
0: 尤其现在马上到了这个秋冬季节的时候、
1: 嗯、
0: 啊，那么有些人呢可能会把这个以前的一些衣服啊，尤其是秋冬款的
1: 换季了吗？
0: 哎，尤其是羽绒服，
1: 是啊，
0: 哎，大家可能去外面洗的话，一般就是要不然就是贵点的，
1: 嗯，
0: 啊，不能自己家洗的，怕洗坏，要不然就是羽绒服这样的，那么都会去干洗店，
1: 是啊，
0: 认为干洗不需要沾水，那这个说法呀，咱们来说干洗真的完全不需要用到水吗？实际上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1: 真的是不要用水的。
0: 干洗的确不会用到水，而且直接利用干洗剂来清洁衣物。
1: 嗯，那如果想要了解干洗究竟是什么哈，什么叫干洗，这个呢是要追溯到19世纪的法国。当时呢，一名染布厂的女工，她是不小心把油灯给打翻了，打翻到布料上了。当时女工呢就非常的着急，所以呢她就把这个染了灯油的布给晾起来了。

0: 结果就惊奇的发现哈，被染上灯油的部分竟然比其他的部分要干净的多。后来呢，就经过了多次的实验，发现灯油真的是可以有效的去清洁衣物的，甚至清洁的会更加干净。所以呢，人们就把这种清洗的方式叫做干洗。之后呢，就用灯油啊、汽油啊、甲苯啊这样一些有机的材料，对油渍比较严重的衣服进行清洗了。
1: 很多人会说了，什么用灯油？灯油还可以理解，用汽油和甲苯洗我的衣服，那我出去之后一穿，那不全汽油味儿了？
0: 我不得中毒吗？
1: 哎呀，但是确实啊，就是他们的确能够达到清洗油污的这么一个作用啊。这个作用的原理呢，被叫相似相容原理，就是当我们用水去清洁油渍的时候啊，水是非极性分子，而油呢是极性分子，两种不同的分子啊，它们自然没办法做到和睦的相处。但如果利用极性分子来清洗油渍，这两个小伙伴呢迅速的接对，哎，互相兼容，也就离开了衣物了。
0: 对，现在很多女生用那个卸妆油去卸妆
1: 也是哈，
0: 对，应该也是这个原理哈，以油去溶这个油，
1: 用魔法去打败魔法。
0: 对，这个呢发展到现在哈，干洗剂呢已经由最初的灯油、汽油变成了全氯乙烯。毕竟哈，灯油、汽油这类物质它特别容易引发火灾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危害。
1: 嗯，虽然说干洗剂的这个去污能力很强啊，但并不是所有的衣物都可以用干洗剂来清洁的。所以说呢，在选择清洁方式的时候要记得看看衣服上的洗涤的标签儿，
0: 嗯，
1: 有的可能不允许干洗。

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下班听我搭。

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杨浦飞鸿一字斜拉桥的时代印记。1993年9月15日，上海黄浦江上空飘着细碎的雨丝，却挡不住江两岸沸腾的人群。当最后一根钢索完成张拉，桥面与两岸引桥精准对接，上海杨浦大桥的合龙仪式在掌声与汽笛声中落幕。这座主跨达602米的斜拉桥，以世界第一斜拉桥的姿态，在黄浦江上架起了一道钢铁长虹。要理解杨浦大桥的诞生，得先回到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彼时的浦东还是农田与工厂交织的郊野，黄浦江紧靠南浦大桥一座跨江通道连接两岸，过江南成了职业城市发展的瓶颈。1989年，上海市政府正式敲定建设杨浦大桥的方案，任务交给了上海城市建设设计院，总工程师林元培成了这座桥的总设计师。林元培记得第一次带着团队勘察选址时，黄浦江的风浪差点掀翻他们的小船，要建一座比南浦大桥更长更稳的桥，这是当时的核心目标。南浦大桥主跨423米，而杨浦大桥的设计主跨定在602米，这意味着要突破当时斜拉桥的世界纪录。斜拉桥的核心是塔、梁索三大结构，主跨越长，钢索的拉力与桥塔的承重压力就越大。团队光是优化钢索的排列方式，就画了300多版图纸，最终确定扇形双索面设计，从桥塔顶端延伸出的256根钢索，像展开的雨一般拉住桥面，既分散了拉力，又让桥身更具韧性。建设过程中的挑战远比图纸上复杂。1991年5月，桥塔开始浇筑，每一节塔柱都要保证垂直精度在3毫米以内，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粗细。工人们发明了液压爬模技术，让模板随着混凝土浇筑恐怖上升。208米高的桥塔仅用8个月就封顶，比原计划提前了2个月。最关键的桥面合龙阶段，两岸的钢箱梁要从江两端向中间推进，最终在江心对接。为了应对江水涨落与温度变化对桥面的影响，工程师们在钢箱梁底部安装了温控系统，通过调节内部水温来控制桥面伸缩，最终合龙时的误差仅2毫米，创造了当时的施工精度记录。桥上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时代的印记。桥塔顶端的钻石造型是设计师从上海外滩的欧式建筑中汲取的灵感，既保留了现代感，又与浦西的城市天际线呼应。桥面两侧的护栏采用特殊钢材，能抵御黄浦江的潮湿腐蚀，就连桥上的路灯都选用了节能的高压钠灯，在当时是最先进的照明技术。1993年6月，大桥进行荷载测试，500辆满

等待砂石的卡车整齐地行驶在桥面，钢索的拉力数据稳定在设计范围内。林渊培攥了两年的拳头终于松开。9月15日的通车仪式上，第一辆驶过大桥的公交车里坐着家住浦东的工人王建国。他之前每天要坐轮渡过江上班，单程就要1个小时，现在20分钟就能到场里，以后再也不用赶早班轮渡了。那天将两岸的居民扶老携幼的来看桥，有人带着相机拍照，有人对着桥塔挥手，孩子们趴在护栏上看江面上的轮船从桥下缓缓驶过。不过有一个常见的误解却要澄清，杨浦大桥并非世界上第一个斜拉桥。斜拉桥的雏形最早出现在19世纪的欧洲，1955年瑞典建成的斯特伦松德大桥是现代斜拉桥的开端。杨浦大桥的世界第一特指其602米的主跨长度，在1993年建成时超越了此前日本多多罗大桥的540米主跨，成为当时世界主跨最长的斜拉桥。这一记录保持了6年，直到1999年日本名石海峡大桥建成后才被超越。但杨浦大桥依然是中国斜拉桥技术走向世界的标志性工程。如今的杨浦大桥已陪伴上海走过30年，桥面上的车流从最初的日均10000辆增长到如今的日均80000辆。它不仅是连接浦东与浦西的交通动脉，更见证了浦东从农田到国际金融中心的蜕变。2023年，大桥进行了一次全面检修，工程师们用无人机检测钢索的健康状况，用智能化设备替换了老旧的控制系统。这座诞生于90年代的大桥，依然在以全新的姿态承载着城市的前行。站在桥塔下仰望，256根钢索在阳光下泛着金属的光泽，它们像时光的琴弦，弹奏着一座城市与一座桥的故事。杨浦大桥的建成不仅是一项工程奇迹，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那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城市建设者们用智慧与汗水书写的敢为天下先的篇章。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手机里是未读的消息，日程表是排满的约定，我们习惯了把忙挂在嘴边，把累咽进心里，以为身体是一台永远不会熄灭的引擎，直到某个深夜，一阵突如其来的不适，才让我们停下来问自己，我有多久没有好好照顾自己了。飞速运转的城市里，健康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是你推开家门时孩子的笑脸，是父母电话那头安心的声音，是你还有力气去爱、去拼、去奔赴明天的那份底气。如何守护好自己的身心，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都市好医生》，李萌主持。

又到了晚上的19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1 的波段来收听我们的都市好医生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 FM99.1 听见大连每一天。今天你过得好吗？此时此刻有时间来跟我分享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也许就会种下一个小小的健康种子，未来它会发芽长大，变成参天大树。我们的节目就是来守护大家的身心健康。如果您在医疗和健康方面有问题有困惑，欢迎您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留言给我，在未来的节目当中会就您所关心的问题安排相应的专家来为大家答疑解惑。介绍一下怎么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呢通过 FM99.1 的波段可以直接来收听，同时呢也可以在一些新媒体的端口找到我们节目的实时在线以及往期的回放，像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的 APP 都可以搜索得到。您可以拿起手机编辑信息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在线互动啊，那就是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在上面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点到8点钟，给我一小时，还你很多健康的内容啊。也欢迎大家随时呢在平台上留言啊，我们一起热闹一下啊。还是来说说天气吧。那此时此刻你已经走在回家的路上，或者已经到家了，甚至晚饭都结束了啊。那更应该关注一下明天上班的时候穿什么样的衣服呢？用不用给孩子再多加一件衣服呢？家里的老人穿得够不够呢？毕竟已经慢慢入秋了嘛，天气寒意十足喽啊。虽然明后两天的天气总体上来讲气温比较平稳，以晴见多云为主，但是温度的确也是在一点点慢慢的持续下降啊。明天的最高温度呢只有25度，最低温度在21度左右啊。秋高气爽的天气，你可以穿一件长袖或者是外搭，趁着好天儿出去走一走逛一逛，这个时候也是补钙的好时节啊。值得提醒的就是往远看一点啊，本周日的天气会有所变化，市区多云转阴，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降水。气温虽然并不低，但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呐，所以如果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要留意周日左右的天气预报哈，根据天气的变化合理安排自己的活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什么呢？节目的前半段啊，我们会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咱们大连的一位专家啊，也是医疗界的这个专家。那么他会通过电话的方式跟我们讲的话题是什么呢？我相信大家都比较关注，至少我也很感兴趣哈，就是关于头发脱发的问题啊，男女老甚至少。可能对这个话题都比较关注哈。有人朋友说了，那少那都是小孩子了或者年轻人，他还有脱发的困惑吗？如果你家里面有初高中的学生，你可以关注一下他衣服上是不是也有自己掉下来的小头发。不多不长，但是也表明孩子的压力也蛮大的啊，他会有烦心事儿，他也会有不规律的作息情况。那么到底脱发和哪些因素有关系呢？遇到了这样的困惑，我们又怎么面对，如何去解决呢？今天的节目就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吧。一边听一边可以通过信息啊，把你所关心的关于脱发方面的困惑发过来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借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和在线的医生来进行对接和交流，免去挂号的困难了啊。节目的后半段呢，我还跟大家说一说关于秋季养生的事儿了啊。最近大家关注的也比较多的就是该吃什么啊，什么对身体比较好，吃什么补什么是吧？今天跟大家来唠一唠啊。好了，开始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

0: 从医学的角度要做，不是说如何的去抢救病人或者救这重病人，而是什么呢？预防、保健、康复、早期的健康生活，这个是医学追求的最后的目标。
1: 什么是正确的健康观念？努力工作，但不透支健康；相信医学，但不排斥保健。疾病靠医院，慢病靠养生。预防、保健、康复，早期的健康生活是医学追求的最终目标。
2: 问你，保温杯里泡枸杞是不是就代表养生了？熬夜之后敷面膜是不是就叫医美了？体检报告上的箭头是不是只要不看它就不存在了？都市生活谁还没几个健康刺客？都市好医生专治各种假装健康，不拽专业术语，不讲天书病例，我们只做一件事，把难懂的医学变成好玩的常识。头疼脑热别硬扛，这有专家来支招。心理压力大如牛，这有暖男来解忧。周一到周五锁定都市好医生，你的身体比你想象中更爱你。
3: 本节目由大连市友谊医院联合播出。
4: 好好爱自己吧，因为你的身体真的很重要。那从哪里爱起呢？我想说从头开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好医生，我是主持人李萌。从头爱自己，那就关注自己头上的健康吧。今天我们来说说头发啊，太重要了。有多少人正在面对脱发的困扰，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可能就会为大家打开一扇保护头发的新的窗口。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做客直播间的这位朋友吧。他是来自咱们大连市友谊医院皮肤科的李国燕医生。李国燕医生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现就职于大连市友谊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任职辽宁省细胞生物学会光生物学与细胞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从事皮肤科工作十余年，擅长过敏性的疾病，对于感染性疾病以及面部年轻化激光美容的治疗颇有心得，特别是对于脱发的诊治也是非常有经验的。那么今天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大家可以听到你所关心的关于脱发的问题。当然你说我现在已经在被这个问题困扰了，那么大家可以提前编辑你所关心的这些信息发送到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抓住这个好机会和我们的专业医生做近距离的交流。我们先来问候一下李医生，你好。
5: 主持人好。
4: 刚才我们说到了您的专业哈，这个对于皮肤啊过敏啊，特别是关于头发啊这个脱发的问题，您肯定见到了很多的患者啊。我想说现在脱发的人群真的越来越年轻了，首先想问问您，这个年轻化的趋势，刚才我说包括我们家的孩子，我在他的衣服上都能找到那个掉的断发啊，虽然不多，然后那个也挺短的，但是真是很让人头疼。那么每天掉多少头发算是正常的范围？怎样的情况才算真的脱发得去看医生？您给我们先讲讲呗。
5: 好的。正常我们的头皮大约有10万根头发，头发呢存在的生长周期，每天它会自然脱落更新，每天掉发80到100根，它是属于正常的生理性脱落，这个不用紧张。
4: 10万根头发，那有的是掉的机会。看似好像这头发库挺大的，但是刚才咱们说掉发的时候你会有一个真切的感受，那怎么去衡量？刚才您说这个根数，那我们总不能一根一根去数吧，这个一小把还是什么样，怎么来衡量？
5: 对，因为我们不可能去数哈。
4: 嗯，
5: 一般情况就是如果你连续1到3个月，你发现肉眼可见的这个发际线的后移，头顶稀疏，或者是出现一块块那个秃斑，发量明显减少，这就属于病理性脱发了，就建议尽早到皮肤科就诊。
4: 这是有一个标准的啊，所以大家

0: 那就可以需要找到专业医生的一个帮助了哈。其实我们普通人只会知道掉没掉，掉多掉少。那您给我们简单讲一讲，临床上最常见的脱发，它是不是有分类？会分哪些种？它都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1: 对，是这样的。
0: 嗯，
1: 临床脱发类型啊，一般临床最常见的大概就是五类。第一类就是最常见的，占脱发患者80%以上的雄脱，雄激素脱发，也就是大家说的脂溢性脱发。
0: 嗯，
1: 啊，这个是和遗传呐、雄激素密切的相关。一般表现就是男性的发际线 M 型后移，头顶稀疏；女性的话就是表现为整个头顶头发的整体变细、变软、变薄。
0: 嗯，
1: 第二类呢，一般叫斑秃，就是我们俗称的鬼剃头。
0: 嗯，
1: 它的表现就是头皮突然出现一个边界特别清楚、特别光滑的圆形的秃斑，没有感觉，不疼不痒。嗯，再一个就是休止性脱发，休止期脱发呀，一般女性多见，比如说产后，或者是节食减肥，一个大病初愈、巨大精神压力之后，它容易出现这种弥漫性的、均匀的这种掉发增多。这种情况一般诱因去除之后，它是可以自然恢复的。
0: 哦，这是可逆的。
1: 哎，
0: 嗯，
1: 这是可逆的。
0: 嗯
1: 啊，还有一种就是牵拉性脱发，就是有一些女孩啊，她喜欢长期扎紧那个马尾辫儿。
0: 嗯，
1: 就是力量特别大，这样也容易造成发际线头发脱落。嗯，
0: 哦，
1: 还有一种就是叫瘢痕性脱发。瘢痕性脱发呢，就是继发于疾病之后的，比如说毛囊炎，或者是外伤、烧烫伤造成的毛囊永久的破坏，这种的是不能自愈的，只能植发了。
0: 哦，
1: 嗯，基本上就是这几类。
0: 哦，那刚才李医生您介绍，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种类哈，来区分。那大家就可以对号入座，你看看你是属于哪一个类型啊，哪一个特点啊？嗯，但是我还有个疑惑，就是为什么现在年轻人脱发这么多？您说是不是和遗传有一些关系？到底是遗传对脱发影响大，还是后天我们的一些包括刚才您说疾病啊，或者是遇到了一些压力大的情况，再有什么牵拉等等，哪一个影响会更大一些呢？
1: 嗯，对，是这样的，遗传呢，它是这个雄脱的基础，但是后天因素它是重要的一个加速器。它本身呢，有一些人他带有这种遗传易感基因，比如他的父亲、爷爷，他都有这个雄脱。但是呢，在长期熬夜或者是他比较焦虑、节食、频繁的这种染发呀、烫发呀、内分泌紊乱这种多重的作用下，脱发它会提前出现，然后它就快速加重。就是简单来说呢，就是遗传决定你容不容易脱发。后天的生活习惯呢，决定脱发什么时候爆发，严重到什么程度。
0: 哎呀，这两大杀手看来谁也脱不了干系啊！一个是从这个源头上先告诉你有没有这个危险、这个倾向；第二个呢，就是加速器一样，是吧？如果一旦有，而这个后天如果你习惯不好，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啊，怪不得现在大家对这个脱发的问题真是困扰很多，另外就是不知道怎么办啊。在您这个接诊过程当中，就是脱发是不是对大家的心理啊，包括自信心啊，就会造成一些影响？
1: 对，是这样的。
0: 嗯，
1: 脱发表面只看呢只是个外观问题，实际上身心双重负担非常的重。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因为头发稀疏产生这种容貌焦虑，回避社交，自信心明显下降。
0: 嗯，
1: 好多年轻人、青少年也会变得特别敏感、自卑、孤僻。
0: 嗯，
1: 成年人呢，就是在求职啊、婚恋方面，他会产生很大的心理压力。
0: 嗯，
1: 所以说脱发带来的这个负面情绪是不容忽视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在临床治疗这个脱发的同时，也会特别关注患者的这种心理状态，对他们做一些心理疏导。
0: 哦，也就是说不光治了病啊，其实就是外表的病，还治了心病啊。刚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缺乏自信心，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啊，我觉得就是对大家的这个心理影响还是蛮大的。特别是在目前的这个择偶市场上哈，有很多女孩子其实就在硬性指标当中，除了对男性的这个身高有一定的要求之外哈，其实还有很多女性特别关注男士头发是否茂密。
1: 对，是的，
0: 是吧？而且你会发现，就是我也刷到过一些短视频哈，可能是卖假发的，或者是叫什么还真之发之类的哈，他会给你做一个对比，就是有头发和没头发，咱们说那个上面都秃顶了的那种，哎呀，同样一个人，他就是变化非常大，这个马上你就会对这个人的整体的年龄状态啊，这个年轻态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是这样，
0: 这个头发影响好大呀哈，所以难怪大家会造成非常多的一些身心的影响，可是又没有办法避免，就是有一些人是越掉越焦虑啊，越焦虑还越掉，那这种恶性循环在临床上是不是特别普遍呀？
1: 对，这种情况在这个临床治疗中非常的普遍。长期的这种紧张焦虑啊，它会扰乱内分泌，影响免疫功能，它会刺激大量的毛囊提前进入休止期，这样的话头发就会进一步这种脱落。患者每天呢这种清点掉落的头发，每天去数多少根儿，持续过度的这种担忧，它就会形成一种脱发焦虑，然后脱发会更加加重的这种闭环。所以说想要改善这种脱发，心态调节和药物治疗是同等重要的。
0: 这的确不是个小事儿，不是你自己去买点什么药膏抹一抹，或者现在也在市场上有一些所谓能够按摩的啊，什么这个刺激毛囊的一些东西，你没有去正规医院找这个专业的医生进行咨询之后，还真是不能太盲目啊。
1: 确实是的。
0: 对，因为其实说起来它不算一个什么特别严重的病症，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它的确是有一个治疗的一个必要哈。哎，刚才您说到了这个毛囊的问题，我们问一个这个大家可能都很感兴趣，人这个头皮上大概能有多少个毛囊，每个毛囊里面会有几根毛发呀？
1: 它每个人的毛囊那个里面毛发确实不一样。一般要是头发细软很健康的那种，它可能一个毛囊里有2到3根，也有很多毛囊里就1根。
0: 那你说头皮上的毛囊的总数每个人也不太一样哈？
1: 不太一样。
0: 最多能达到多少？
1: 它大概10万根头发。所以说这个
0: 那就是10万个毛囊，
1: 大概就是这样，
0: 至少
1: 大概吧，左右吧。对，
0: 差不多。对，可能还不到，因为有的时候一根毛囊，一个毛囊里面会有2到3根头发呢。
1: 对，是这样的。
0: 这个我看有一些这个头皮护理机构包括一些现在一些美发的这个店面哈，它可能会有一个机器，就是它可以用一个放大镜，一个探头，然后直接就像给这个头皮做 CT 做这个彩超一样，它会看到你这个毛囊的状态和这毛囊里面毛发的数量。您觉得这样去检测一下有没有这个必要？
1: 有必要的，脱发的患者是有必要的。我们医院里也有，查一下这个头皮镜，看一下它这个毛囊的营养状态，然后毛囊中的每根头发的这个数量，包括这个油脂分泌的状态，
0: 明白了，
1: 都是可以看的。
0: 好，今天啊，我们邀请到李医生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聊的是关于脱发的问题啊。如果各位有这方面的困扰，千万别错过了这个好机会。您把您关心的问题编辑成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那么李医生就会跟大家来进行交流了。因为前面我们说到了好多的症状哈，稍后我们就要说点干货了啊。李国彦医生呢会给大家介绍，到底脱发了之后我们来怎么治疗，这是大家最关心的，同时也会给大家避避坑。稍作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你播出的是都市好医生，我还是李萌。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要跟大家说的话题呢，各位很感兴趣，就是关于脱发。可能目前你正面临着脱发的困扰，每天看着自己掉的无数根的头发，既无奈又心疼，咱粘也粘不回去，还不能阻止它一直这么掉下去啊。无论是男女老少，目前关于脱发的问题的确是一个不小的困惑啊。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就职于大连市友谊医院皮肤科的主任医师李国燕李医生，患者好不好？
1: 嗯，好的。我们的一线的技术方案呢，就是适用比较轻的患者，轻中度的这种雄脱的患者，可以外用这个米诺地尔丁，它可以刺激毛囊，延长这个头发的生长期。再一个就是局部斑秃的患者，我们可以外用糖皮质激素，持续涂抹，它就会出现效果。如果说这个患者的脱发很严重，是个中重度的雄脱，那么男性可以口服这个抗雄性激素的药物非那雄胺，但是这个要严格掌握这个适应症以及它发生的副作用。女性患者呢，可以口服罗内酯。然后再就是一些物理治疗，现在有很多有低能量的激光，也是刺激头皮这个毛囊的这个营养状态，可以打头皮微针。然后还有现在比较新的方法手段，就是头皮这个 PRP 注射，还有 CGF 的这个注射，它的原理都是改善这个头皮的微循环，可以作为药物。
0: 你怎么说啊？
1: 对，
0: 嗯，
1: 但是是这样的，就是植发呀，它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术后呀也要维持这种治疗，防止这个原生发的继续脱落。
0: 说到这植发呀，
1: 是这样的，
0: 你也得有可以被挖的树根儿啊。
1: 对。
0: 那目前像这个您了解的比较前沿的消息，有没有就是从其他地方的毛囊移植到比如头部？
1: 这个一般还是不是很成熟。
0: 哦，那现阶段来讲，我们就只能是就地取材。啊，
1: 对，是这样。
0: 有多少合适的就可以去移植多少哈，而且只能是自己的，对吧？
1: 对，是这样的。
0: 那就是说，你看你的同伴或者你老公老婆，发现他的毛囊非常的多，然后头发特别茂盛，你就挺带人恨的，就觉得你凭什么那么多头发？但是我从你的那个毛囊取出来就不能扎在我头上，对吧？
1: 对，
0: 它会有排异的，
1: 有排斥。
0: 对，所以啊，就问了一些挺有意思的问题，但是一定会有人这么想了哈。那我还想问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脱发治疗多久，大概能看到这个效果？就是到底能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短跑了啊？它是一个周期性的，而且一定要听这个大夫的话啊，包括是不是
1: 长期这种规范的这种治疗。
0: 没错没错啊，那刚才我们说了正规的治疗，包括大家以前有一些误区哈。那对于咱们说不需要特别的说专业治疗的，比如我们日常掉发比较轻度的啊，或者说想要提前预防的，那我们给大家一些日常最实用最简单的养护方法好不好？
1: 好的。其实我们一直是强调这个问题，就是说预防要大于治疗。做好下面我总结了五点。第一个呢，就是不要熬夜。因为夜间它是毛囊修复的黄金时段。第二个呢，就是要学会释放压力，稳定这个我们自己的内分泌和免疫力。第三个就是均衡饮食，不要节食，过度的节食，少吃高糖重油的食物。第四个呢，就是养成科学护发的习惯，不要用力的抓挠头皮，减少这种频繁烫染，避免长期扎过紧的发型。第五个呢，就是一旦出现持续的大量掉发，那么就要及时去皮肤科就诊。

0: 不要拖延。
1: 这五点啊，我希望大家能牢记心中，这是日常比较实用，而且我刚才听是比较简单的一个自我就可以来进行预防的这样的方法哈。那节目最后啊，
0: 很重要，
1: 对，很重要。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批两个谣吧。第一个啊，有人是这么认为的，就是不敢洗头，特别勤的去洗头。有些人是一天一洗，但是掉发的人不敢洗，或者是不舍得洗，因为每一次洗头发就会掉很多很多头发，所以他会觉得洗头会不会越洗越掉，洗的越多掉的就更多，这个说法对吗？
0: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他洗头脱落的本来就是已经松动即将脱落的头发，不是说洗头造成的脱发。如果你长期不洗呢，油脂它会堆积堵塞这个毛囊，头皮的炎症就会加重，它会加剧这种掉发。
1: 哦，你看，就是该洗还得洗。
0: 哎，是这样。
1: 但是你洗的过程当中不能太使劲的去抓呀揪啊这个头发，你没把原本比较牢固的也给它带下来，这个就是属于洗头的一种损伤了，是吧？
0: 对，是这样。
1: 那第二个，还有人这么认为，说我这个掉发就是因为头皮爱出油，那我是不是应该好好控油，我把头皮弄得干干爽爽的，这样它就不会掉头发了，这个理解对吗？
0: 这个做法是对的，但是不是说控了油它就不掉发了，因为它出油啊，它是这种头皮的一个伴随表现，它不是根本的病因。雄脱的本质它还是激素造成的这个毛囊的逐渐萎缩。所以说只单纯控油的话，它是无法阻止毛囊萎缩的。
1: 所以也不能单一的去做这样的一个行为哈，它也无济于事哈哈。好了，时间关系，今天跟李医生聊了很多关于脱发的问题，我相信也解答了大家很久以来心中关于掉发呀脱发这样的困扰哈。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做专业的指导，那未来有机会还把您请进直播间再跟我们聊一聊大家最关心的医疗问题，好吧？
0: 好的，
1: 好嘞，
0: 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
0: 再见。

城市里忙忙碌碌，加班熬夜，三餐凑合，身体破解健康谣言，拨开认知误区，解答你关心的身体困惑。都市生活再忙碌，也别忘了好好关照自己。都市好医生，守护你和家人的平安健康。

都市好医生，守护您和家人的平安与健康。我还是主持人李萌，感谢各位继续一路同行。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这个话题啊，估计大家呢，听完之后啊，哎，应该去尝试一下。为什么呢？这和咱们的健康甚至长寿啊息息相关。经常有人会说啊，平时吃点什么最养生？您有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特别是市场上啊，在卖一些根茎类食材的时候，往往都会标注啊，类似人参啊，或者怎样怎样，可以缓解口干舌燥啊，可以缓解皮肤状态啊，甚至呢，能够改变你的干咳、少痰、大便干结等等，甚至除了降各种季节的燥热的感觉之外呢，能够延年益寿。有时候我在想，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呢？根茎类的食材，它们生长在地下，的确是汲取了土壤当中丰富的养分，是大自然馈赠的宝藏。那么，多多吃这些根茎的蔬菜啊，甚至有人说叫什么"秋冬吃根赛过神仙"啊，或者"赛过人参"等等这样的一些民间谚语啊。虽然略显夸张，但是也体现了根茎类的食材在秋冬季饮食当中的一个重要地位啊。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说说吃根儿的问题啊，到底吃什么根茎类的食材呢？您能想到哪一些呢？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咱们来说说你吃过哪些根茎类的蔬菜。

首先先跟大家说说最常见的啊，莲藕。莲藕一身宝啊，是不是啊？特别是秋藕最补人啊。在中医当中认为呢，这个莲藕性寒，能养阴清热啊，润燥止渴。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呢，莲藕水分也蛮多的，它的能量又很低，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啊。其中呢，每100克当中啊，这个含的这个可溶性纤维可以达到2.2克哈，比如说和西芹等等这些绿叶菜相媲美了。所以食用一定量的莲藕呢，可以促进咱们的大便通畅，预防便秘，哎，这个是非常有效果的啊。您家一般怎么吃这个藕啊？炒着吃，炖着吃，甚至凉拌着吃啊，根据自己的状况来选择。但是我要提醒的就是，如果您

肠比较娇气的话，我不建议吃凉拌的啊，可以选择炖啊、蒸啊，调到一种软糯的吃法啊，比如一些名菜，什么排骨炖莲藕啊，或者叫这个糯米甜藕，哎，这些是比较不错的啊。第二个常见的根茎类的食材就是山药，山药您常吃吗？山药是药食同源的典范哈，性平味甘，归脾肺肾经，能够同时补益三焦，那其实也是一个平时温补的一个佳品。中医认为呢，它能够健脾养胃、生津益肺啊，还有效的缓解干咳呀，或者嗓子干呢等等啊。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呢，它含有多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之外，最主要的，您知道山药里面有什么吗？淀粉酶，还有多酚氧化酶等等这种有益的健康成分，是其他食材当中不具备的。那么体质虚弱的人可以常吃山药，甚至拿它当这个主食来吃都是可以的啊。而且山药同样也富含膳食纤维，它能够促进肠道的健康。山药一般怎么吃？蒸着吃啊、炖着吃，炒菜，甚至做粥的时候都可以放两块。第三种根茎类的食材，我已经看到有朋友打在咱们的公众平台上了，没错，就是最常见的什么呀 potato， 土豆啊，土豆啊，这个是最容易在市场上买到，价格也不算贵的根茎类的食材啊。土豆膳食纤维含量丰富，能够促进肠道的健康，同时也是预防便秘的一大法宝哈。我周围就有很多人特别喜欢吃土豆，怎么做都爱吃土豆片、土豆块、土豆丝儿，是吧？但是啊，这个想给大家提个醒的就是到底是生着吃好还是熟着吃好？有人说，哎，生土豆能吃吗？这不是有毒的吗？哎，其实啊，这个土豆当中抗性淀粉是一种膳食纤维，它在小肠当中是不能被吸收利用的，但是能被结肠当中的微生物的菌群所发酵，所以土豆有一个特别的作用，就是有助于增加益生菌的数量来保护肠道。土豆要做熟了吃啊，但是呢土豆的含糖量很高，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这个它的升糖指数啊还是在这摆着的，如果你是一个糖友的话，那土豆的数量一定要控制好啊，而且土豆不能过量的吃，不然会加重便秘。这个和我曾经讲过的吃香蕉是一样的，绿色香蕉、黄色香蕉，其实它们的功效是完全相反的啊。和土豆长得特别像的啊，同样也是在地里面的根茎类的食材，就是红薯，也就我们说的地瓜啊。地瓜的一大功效就是滋润皮肤，因为它里面富含什么呀？贝塔胡萝卜素啊，它在人体能转化为VA，维生素 A。你缺少 VA 的话，会引发各种各样的不适症状，因为 VA 是上皮组织合成和修复的必需品。那如果它严重不足的话，你的皮肤黏膜啊，这种抵抗力就会降低啊，这个时候就会各种干燥啊，甚至角质化啊，不舒服，毛囊出现问题，甚至眼干眼涩都会出现啊。说到吃这个地瓜呀，我也再跟大家多说两句。平时您家是怎么吃地瓜的？蒸啊、煮啊、烤啊，都是比较合适的方式哈。如果吃了地瓜，吃了这个红薯，就不要再增加更多的，咱们说就别冲碳了啊，最好用它来替代部分米饭、馒头等等这些主食，而不是吃完正餐之后额外我再加一块烤地瓜，还要个大块的啊。地瓜虽好，但是胃肠功能比较弱或者容易腹胀的人啊，不宜一次吃太多哦，而且呢最好不空腹吃，也就是说这个早饭啊，这睁眼之后的这个第一顿，尽量不安排直接吃地瓜。这个红薯留到什么时候吃呢？啊，午饭啊、晚饭啊，您拿它当主食来吃，这个是比较合适的啊。如果早晨直接就空腹的时候来了一大块烤地瓜，全天您这个胃肠不会特别的舒服哈，所以容易出现这种胃胀的情况是非常。

常明显的。有人喜欢生吃地瓜，您见过吗？刚才我说了，土豆可别生吃哈。那地瓜能不能生吃呢？甚至我们家里的这个爷爷奶奶老一辈儿哈，那个时候种地瓜的特别多。在刨出地瓜之后，发现，哎呦，这小地瓜长得真带人亲哈，直接就掰开了尝尝甜不甜。生吃地瓜可不可以呢？甚至有人认为这样营养保留更好啊。我想说，虽然生的这种红薯没有毒性，但是其中的这个抗性淀粉的含量特别高，而且还有抑制消化酶的成分，所以熟了它都会吃出你胃胀气、消化不良，那你生着吃呢，哎，就会更加重了，所以不建议大家生吃地瓜啊。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讲了关于吃根茎类食材的好处啊，的确是这样。比如说春夏秋冬哪个季节，你吃这个根茎类的食材都没有毛病，特别是秋冬的这个季节，我们经常说叫秋燥难忍。那你除了多喝水之外，其实选择这种根茎类的食材作为你平时一日三餐的这个主要食物，还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好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说到的根茎食材都有什么呢？莲藕，对吧？莲藕一身宝，最近就可以安排起来了啊。啊，对了，去买莲藕的时候啊，我曾经一个老大姐跟我分享一个心得哈，说买什么样的莲藕比较靠谱呢？您是会选择那个在菜摊上一看干干净净的啊，连那个莲藕孔里面一点泥都没有的啊，颜色是发黄白的，还是买那个一看就是刚从泥里面抠出来的啊，脏兮兮的啊，然后上面根须特别多的呢？您会选择哪一种？大部分人会选择脏的那个，觉得原生态的它是不经过药物清洗的。大家这个担心其实还是有的，是存在的啊。有一些食材它这种保持着原汁原味的，比方说去买土豆的时候就愿意买那个带灰带土带泥的，是吧？要这个擦亮眼睛哈，你可以闻闻这个莲藕的味道，有的时候清洗的过于干净了，是拿其他的一些个这化学原料泡过的，我们也看到过有曾经曝光啊。好，第二种食材还记得吗？就是山药啊，最近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甚至山药呢也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面食啊。再有我们还讲到了土豆啊，最常见的啊，还有地瓜，是不是？这个从营养学角度来讲都非常不错啊。任何东西吃的时候啊，都要有一定的限度，并不是越多越好，所以量一定要控制得好啊，过犹不及。每一天的这个膳食纤维啊，都需要有益的补充，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吃到量啊，同时也吃得比较美味，保护你自己的身心健康。你家的餐桌上经常出现什么样的根茎的食材呢？在节目当中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留言告诉我啊，让我看一看是不是吃得更加丰富。发送信息的方式是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哎，我问你，保温杯里泡枸杞是不是就代表养生了？熬夜之后敷面膜是不是就叫医美了？体检报告上的箭头是不是只要不看它就不存在了？都市生活谁还没几个健康刺客？都市好医生专治各种假装健康，不拽专业术语，不讲天书病例，我们只做一件事，把难懂的医学变成好玩的常识。头疼脑热别硬扛，这有专家来支招。心理压力大如牛，这有暖男来解忧。周一到周五锁定都市好医生，你的身体比你想象中更爱你。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进入到尾声了，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 FM99.1 的波段来收听都市好医生。您对节目有什么样好的建议或者是意见呢，都希望您呢能够及时的联络到我，可以发送到咱们的平台上，我们一起来改进啊，希望大家的收听效果包括帮到大家的地方会更多，好吧。那么稍后的时间各位要听到的是由林阳带来的都市夜未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还在这儿，不见不散了。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0: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5: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6: 多一声问候，
7: 妈
8: 妈，
6: 多一点交流，
8: 这裙子真好看。
6: 多一次陪伴，
7: 剩余了赶紧提干。
6: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9: 一念善恶，
10: 新娘接我，这是他挖的坑吗？
11: 有点意思。
9: 藏尽人心浮沉，
12: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9: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13: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14: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5: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您收听都市夜未央，这里是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FM991 在线收听和回听网络平台为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另外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加好友之后，请欢迎随时与我们互动和交流。晚上好，收音机前各位正在赶路或是已经是安坐在家中的听众朋友，这里是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白天呢，我们在岗位上奔波，要应对沟通、抉择、压力，很多心里话来不及细细的梳理。夜色正好，放下白天紧绷的状态，今晚我们一起坐下来聊聊工作里的困惑、成长与取舍。那今天是周二，我们呢就把职场好好的来说一说。

0: 在高压又复杂的职场江湖，你是否有一肚子苦水无处可倒，被甲方刁难？
1: 你这水平也就在我们公司混混，
2: 你这点钱也就配着我这水平？
0: 被同事甩锅，被老板画饼，等等等等。能在这儿尽情吐槽，揭开职场假面，释放情绪，用幽默化解疲惫，以吐槽宣泄压力。
2: 你面子有巴掌大吗？哟，还真有。
0: 准备好，让我们开启这场专属于职场人的吐槽狂欢吧。

说实话呀，世界本来就是一个草台班子，谁又比谁更厉害呢？谁不是水货呢？可能在别人眼里呢，你我也是那个水货。那遇到水货领导怎么办呢？咱先别急呀，先别着急什么呢？先别着急看不起人家，存在即合理吧。他能当上领导，总有他的道理。那这句话谁说的呢？是一位网友叫武兰说的。武兰说呀，我在国企待过，也在房产开发企业呢干了近十年，见过能力很强的领导，也见过真不行的。有的领导业务能力很强但不会管人，有的领导呢管人行但业务是一窍不通，还有的领导啥也不会，就是位置坐得稳。很多时候呢，人家能坐上那个位置啊，真不是靠运气。那为什么会有水货领导呢？他说，我觉得应该是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个是职场上提拔的标准不完全是能力。很多人以为啊，干得好就能当领导，那就错了。干得好的人往往一直干到退休还是个干活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太能干了，把你提拔了谁来干活啊？公司提拔一个人，看了从不是你干得好不好，看的是你听不听话，你能不能帮我解决问题，你是不是我的人。能力往往是最不重要的，只要手下有几个能干的人，领导会不会干，哎，根本就不重要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有时候位置啊是熬出来的。你看在有些单位，特别像国企央企大公司啊，老人退休了或离职了，空出来一个位置，下面几个资历都差不多，给谁呀？为了平衡也为了求稳，很多的时候都是为那个给那个待的时间最久的，不是因为他最能干，这是追求平稳过渡，大家都好，最起码不会出事儿吧。这种领导你说他水吧，他也不犯错，你说他喜

吧，他也干不出什么成绩出来，就是四平八稳的熬到那个位置了。人家的年头比你长，见过的事儿比你多，光是不出错这三个字儿啊，我告诉你，就够你学几年的。那么第三种呢，就是上面有人呢，这个是最扎心的了，但是也最真实的。有些领导呢，你怎么看都觉得他不行，你说业务不行，管理不行，人品也不行，但人家就是做得稳。为什么呀？因为上面有人，可能是他亲戚，可能是他同学，可能是他的老领导，反正吧，就是有人罩着。你说你一个干活的跟人家较什么真啊？这不是公不公平的问题，这就是现实。说如果遇上在职场上你真的遇到这个水货领导该怎么办呢？那要看你自己的情况。那这哥们也分析了，说第一种啊，你还想在这家公司干，那就别跟领导对着干了，他能力不行你能力行啊，对吧？他不会的你会啊，对吧？但你千万别表现的你比他还厉害，你得给他面子，汇报工作的时候把功劳往他身上推，出了问题你主动的担点小责任，他呢心里有数，你越是给他面子啊，他越是离不开你。到最后呢，你虽然还是个干活的，但是你是那个离不开的干活的，懂了吧？什么涨薪的、评优啊、提拔，这不都有你的份儿吗？别觉得憋屈，职场上都是利益交换，打一份工而已。那么第二种呢，是你不想干了，但是还没找到下家，那就表面上过得去就不行了吗？啊，他说什么你都答应着，至于干与不干，干多少你自己看着办呗，别跟他撕破脸皮，撕破脸皮对你没好处，你还在这家公司呢，他还是你领导呢，他想给你穿小鞋那可太容易了，安排你干最累的活，扣你的绩效，在大领导面前说你坏话，你犯不上吧？表面上客客气气的，暗地里找下家，找到了拍屁股咱们走人，找不到咱先忍着。那么第三种呢，就是你已经找到下家了，或者说你不在乎这份工作了，那你想怎么舒服就咋来呗。但是还是要劝你一句，别撕破脸皮，真没必要。这世界很小，尤其是一个行业里的，你今天跟这个领导撕破了脸皮，明天说不定在另外一个公司又遇到了，就算遇不到，传出去这不也不好听吗？大家会说呀，是这个人跟领导闹过矛盾，新公司招人的时候大多都会想一下，你看好聚好散，对不对？留个体面对你啊没什么坏处。咱们说句实在话吧，这世界本来就是一个草台班子，谁又比谁更厉害呢？谁又不是水货呢？可能在别人的眼里啊，我们也是那个水货。在职场上最忌讳的就是觉得自己比领导聪明，你觉得领导是水货，说不定领导觉得你是那个愣头青的。你看得到的问题人家也看得到，你看不到的人家也看得到，他只是不说而已，或者没必要解释而已。当然咱也不排除了那种真的遇到那种啥也不是还到处装的这种领导，那么遇到这种怎么办呢？能忍就忍了，忍不了咱们就走了，别跟他耗，你耗不过他。他在那个位置上每天啥也不干也有工资，你每天跟他斗气，那耽误的是你自己的时间。有那个精力啊，你多学点东西，多找几条出路，这比什么都强。有手艺的人呢饿不死，能放下身段的人饿不死，愿意学习的人饿不死。一个水货领导耽误不了你什么，真正耽误你的是你把时间都浪费在跟他较劲上，非常的不值得呀。

昨天呢，我在网络上看到那位职场妒忌人啊，叫职场妒忌人的网友呢，他发了这样一份帖子，我转给大家听一听啊。他说，人到36的年纪呢，早就戒掉了20多岁的冲动、赌气和直肠子，看懂了职场大部分不上台面的潜规则。他说，年轻的时候干活呢，全凭一腔的热血，眼里啊只有工作本身，谁要动我的任务、抢我的工作，我会生气，我会辩解，我会较真儿，总觉得工作做得好就应该被认可，付出就应该有回报。可是现在回头看呢，那时候的想法太单纯了，完全不懂职场，从来不只看能力，更多要看人心博弈和分寸的取舍。他说，我们部门就发生了一件特别典型

行的事儿，也就是领导呢不声不响的拿走你手里深耕多年的核心任务，悄悄的把它分给别人了。几个月过去之后，接手的人能力不足，频频出错，扛不住压力呢，领导又转头想把这份工作原封不动的塞回给你。他说要换做以前的话，我要么赌气就拒绝了，要么就委屈的妥协了。他但我呢却用了一套最稳最不吃亏不得罪人的完美的处理方式。说看懂了这处理方式之后呢，以后遇到同类职场的算计和取舍，你绝对呢能少走3年的弯路。那他说呢，我手上一直啊负责公司线下的渠道的台账、客户的对接、年度的核销核算这一块的一整块的整新的核心的工作，整整做了5年。是这套工作呢，看着是基础的文职，实则是部门最关键的刚需的任务。所有业绩的核算、客户维护、渠道数据全部都攥在手里，工作量很大，细节繁琐，容错率极低，但也是最容易让领导看到价值、掌握核心资源的板块。他说后来呢，部门新来一个年轻同事，刚毕业才2年，嘴不可甜了，很会来事儿，平时没事就围着领导汇报聊天。说那段时间呢，我正常推进手头工作，没有出错，也没有拖沓，没有任何的纰漏，甚至季度考核还是部门的前列。某一天啊，开门部门的小会，领导呢没有跟我提前沟通半句，私下就直接把我手里的渠道台账、这个日常的更新、月度的核对工作全部划分给了新来的同事。我是隔了3天对接工作的时候，我这才发现的。当时系统权限被拆分，对接客户也被领导单独的通知转接了。那我第一时间去找领导确认，领导当时说的轻描淡写的就是一句很常见的职场的敷衍话术，啊，你手头项目太多了，怕你太累了，拆一部分工作出去，精简你的工作量吗？让你专注啊，做更重要的事情。他说呀，20多岁的我大概率呢会相信这套说辞，但现在我的心里啊都门清，他根本就不是怕我累，就是典型的职场的制衡手段。说核心工作长期攥在一个老员工的手里呢，新人得不到锻炼，领导就会觉得团队结构单一，同时也怕老员工手握核心工作不好管理，有话语权。说白了吧，就是想稀释我的核心价值，扶持新人，顺便敲打一下老员工。那职场渡底人说呢，我当时没有反驳，没有疑问，也没有闹情绪，安安静静配合做完了工作的交接。所有台账的模板呢、核对的流程啊，包括客户的注意事项，包括容易出错的细节，我全部整理成文档，对接清楚之后，那哪怕是心里清楚领导的小心思，我也没有表现出半点的不满。他说很多人呢，这时候容易犯一个致命的错误，被拿走工作就摆烂了、赌气了、消极怠工了，其实完全没必要。你一旦闹了情绪，领导就会顺势坐实你心态差、不好管理、恃功自傲的一个标签，后续有好机会升职加薪，第一个跳过的那不就你吗？所以工作交接完的之后的几个月呢，他说我就彻底的放平了心态，不再主动过问这块工作的任何事。别人接手做得好是别人的功劳，做得差那也是别人的问题，我完全置身事外，专注做好自己剩下的本职工作，再也不越界，也不插手，更加不指点。果不其然呐，仅仅2个月，问题全都暴露出来了。新来的同事，你看似精明，但根本沉不下心做细致繁琐的台账工作。那前期我铺垫的底子还在，第一个月是勉强的平稳过渡，从5月下旬开始呢，就频繁的出问题了，数据核对错乱，客户对接遗漏，月度核销报错，连续3次被上级部门点名通报。客户私下找我咨询对接问题，我全部统一回复，目前这块工作不是我负责了啊，具体的事宜请对接新任的负责人。所以我做到就是绝不插手，不点评，不帮忙。等到了7月中旬，也就是呢工作被拆分3个多月之后，这块工作几乎是处于崩盘的状态，报表延迟，数据混乱，客户投诉增多，领导每天被上级追责，被客户催促，压力蹭的一下就彻底的上来了。那就在上周呢，领导单独找我私聊，语气啊比之前温和了很多，拐弯抹角的说了一堆新人经验不足、工作对接吃力啊、团队人手紧张的话，最后直接挑明了想把这块台账啊和渠道对接工作重新的归还给我负责。
说到了这儿呢，就有了人，所有人都开始纠结了，最容易做错选择的一个关键节点就到了。他说我身边很多老实的员工遇到这种情况呢，大概率的会心软啊，会妥协，觉得领导开口了自己就应该接过来，反正自己本来就是熟练的，顺手接手呢，哎，也不麻烦。那么还有一部分脾气刚的员工呢，会直接的硬刚拒绝，吐槽领导用人不当，卸磨杀驴，赌气说之前拿走现在接不了。但这两种做法呢，全都是错的，都是职场不成熟的表现。他说我先说第一种吧，无条件的妥协接受，你一旦轻轻松松的接回来，在领导眼里啊，这件事儿就没有任何的代价，他会默认之前抽走你的工作没问题，出了问题你还是会兜底的嘛，下次遇到同样的情况

你当众拒绝摆脸色，领导心里会记仇，哪怕知道自己理亏，也会因为面子问题而疏远你，后续给你穿小鞋，边缘化你。哎，你这不是得不偿失吗？那职场妒忌人说，我用了最稳妥、最有格局、最能保全自己利益的折中的做法，咱也不赌气，咱也不妥协，咱也不得罪人，温柔而且有底线。他首先啊，我没有立即答应，也没有直接的拒绝，我全程保持平和的语气，先认可领导的安排，给足领导面子。我说呢，我理解团队现在所处的难处，那这块工作我做了很多年，流程我都清楚，我也希望部门工作能顺利的推进，不出问题。他说这一步很关键，先共情不对立，让领导放下所有的防备，不会觉得你是在抵触工作，对抗管理。他说紧接着我清晰客观地摆出当下的实际问题，只讲事实，不带情绪，不翻旧账。那我告诉领导，自从四月份拆分完工作之后，我手头新增了两项临时攻坚的项目，这三个多月我一直在适应新的工作的节奏，目前手头上所有工作都已经排满了，每天的工作饱和度完全拉满了，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再来承接原来的大块的核心的工作了。他说我也没有说新人不行，也没有说领导决策失误，没有吐槽之前被无故抽走工作的委屈，我只是说我自己的工作现状客观事实。最后我给出了两个可落地的折中的方案，把选择权交给领导，同时守住自己的底线。那么第一，如果公司和部门确实需要我重新全盘来接手这块工作，没问题，我可以承担，但需要明确调整之后现有的工作配比，精简掉目前手头的部分次要的工作，同时根据岗位工作量重新考核，确定我的岗位绩效和工作定级，匹配对应的薪资和考核的标准。那么第二嘛，如果是暂时没办法就来调整工作架构和薪资，那我可以考虑呢短期的辅助新人，做一些纠错呀、复盘呢、流程梳理，帮忙稳住局面，但不会全盘接手了，日常执行依然是由原负责人跟进。所以整套话说下来呢，温柔、理智、客观，没有一句赌气的话，却把所有的利弊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领导听完啊，瞬间就懂了我的意思，也清楚我不再是以前那个可以随便的被拿捏、无条件的兜底的老好人了。他沉默了几分钟，最终放弃了把烂摊子全都塞回给我的想法，最后敲定了方案，我短期来辅助梳理流程，他自己再安排别人呢去跟进啊，不再强行的压给我了。从这件事儿落地之后呢，我也彻底的总结出了成年人职场最通透的几个真相，也是此刻呢想分享给大家的核心的经验。那第一呢，职场里任何核心工作被无故的抽走，都不是单纯的工作调整，一定是人心和位置的试探。没有任何一个领导会无缘无故的拿掉一个稳定不出错的员工的核心的工作，那本质就是制衡、稀释、敲打。这时候千万的千万的不要自我内耗，更不要去赌气摆烂，默默接受，保存实力，静观其变，那就是最好的态度。那么第二嘛，就是别人接不住的工作烂尾了，回头想找你兜底，绝不能无条件的全盘接手。职场最廉价的就是免费的兜底和无条件的付出，你次次帮忙兜底，次次来收拾烂摊子，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呀？功劳是别人的，锅是你的，累是你的，问题出了还是你的责任。那么第三点，职场做事呢，永远不要凭情绪，要凭规则和利弊。年轻的时候我们讲感情、讲忠诚、讲付出，中年职场人只讲对等、讲价值、讲分寸。领导你可以去来调整工作，但必须匹配对应的价值和回报，不能只想让你担责任啊，又不想给你资源和待遇，那是不可以的。那么最后一条就是说呢，永远不要轻易帮接手你工作的人收拾残局，工作交接出去那一刻，权责就已经划分得干干净净了，你过度的心软、过度的负责，只会让自己无休止的内耗永远被琐事给捆绑了。所以呢，职场真正的成熟不是任劳任怨、事事周全，而是有温度、有底线、懂分寸、会自保，不主动树敌、不得寸进尺、不情绪化的对抗，但也绝不任人拿捏，不做免费兜底的老好人，不为别人的失误买单，不为领导的决策失误去来牺牲我们自己。他说很多职场人干的最累、最委屈、晋升最慢，不是能力不够，就是太懂事、太负责、太没有边界感了，别人甩来的烂摊子通通接住，
领导不合理的安排统统的妥协，

最后熬坏了身体，消耗了精力，还捞不到半点的好处。如果你现在也在职场遇到这种普工，被随意的调整工作，被人抢工，最后还要被迫去收拾烂摊子，一定要记住今天我所说的话：温柔待人，但是自带锋芒；踏实做事儿，但绝不盲从。有能力能兜底，那是你的本事，但是否兜，什么时候兜，主动权必须握在自己的手里。愿这份职场清醒呢，分享给身边埋头苦干、不懂自保的打工人。我们一起在职场呢，稳扎稳打，守住自己的底线和价值吧。

好的，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都市夜未央。那今天是周二，我们聊的是职场。职场这个时候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在职场里呢，如果领导问你另外一个同事怎么样，你该怎么回答？其实呢，这时候咱不妨来看看一个堪称教科书式的回答就可以了。这个回答是出自《大明王朝1566》里面的这一段，我每次看完之后都后背发凉啊。咱们先来说胡宗宪这句话的背景吧。浙江织造局那两箱烂账送到北京，嘉靖呢把胡宗宪呢召进了京社，这两册账册呢就摊在御案上，檀香飘着，嘉靖盯着他看了好久，就问了一句，一个浙江盯着一个织造局20年便摊了100万匹丝绸，还有2京12个省，还有盐茶铜铁瓷器棉纱，加起来一共摊了多少啊？严嵩这个手可当真是直啊。说完还不算完，又补了一道更狠的，朕再问你一句，今年5月淳安建德发大水，到底怎么回事？朕现在要问你，新安江大堤是怎么掘的口子？不是，你瞧瞧这话像不像领导会问你的话呢？咱们来看呢，胡宗宪呢是严嵩一手提拔的学生，全天下都知道，现在嘉靖当着他的面点着名骂严嵩贪，还逼他说出毁堤淹田的真相。你说如果黄宗宪说了，就是卖尸求荣，这辈子是抬不起头的，不说的话那就是抗旨欺君，皇上当场就能把他给办了，怎么答这事儿都是一个死。但胡宗宪那张嘴呀，那简直是练到骨头里了，他突然昂起头激昂地说了一段话，直接把一道宿命题答成了加分题。我大致给你念念原文的原著啊，我尽量读得慢一点。我大明2京13省疆域，万里子民百兆，皇上肩负祖宗社稷，治大国如烹小鲜。今年正月，鞑靼从河西渡兵犯山西，顺天府100万军民缺粮。2月，山东济南府饥荒。3月，京师又饥荒。4月，山西又饥荒。5月，东川土司内乱。闰5月，江西流民叛乱攻太和。那4月呢，是川苗叛乱泛湖广界。那本月，山西、陕西、宁夏地震，死伤军民无算的。何况东南沿海倭寇的战事又已到了决战的时刻，国事艰难如此，倘若兴起大狱，迁及内阁和6部9司，天下历史就乱了。皇上现在问及新安江大决堤口之事呢，臣无言以对，也不可言对，恳请朝廷在适当的时候再行彻查。臣的苦心不是为了严阁老的知遇之恩，严嵩当政20年，到底贪了还是没贪？是别人打着他的牌子在贪，还是他自己有贪贿的行为？皇上比微臣更了解他。嚯，你瞧瞧，就这一段，我真的是翻来覆去的读了好多遍，每一遍都有新的感慨。只能说，这人说话的分寸，那真是绝了。咱们今天就聊一聊啊，从这段话里能扣出多少对于现在职场里能用到的东西。咱们先来说第一层，很多人遇到领导逼问，第一反应就是我不知道啊，我不清楚啊，这是最愚蠢的。你说你装糊涂也得装那点技术含量吧，你说领导又不是傻子，一听就知道你是在敷衍的，反而会更加生气。你看胡宗宪人家不这么干，他上来先不接严嵩贪不贪、大堤怎么觉得这两个茬，他先跟你算一笔账。你看今年鞑靼叛变了，山东饥荒了，京师也饥荒了，山西也饥荒了，土司内乱了，流民叛乱了，地震了，倭寇还在打呢，一口气列了大明朝呢半本的灾难录，然后得出一句话，现在这时候不能折腾啊，这一折腾天下不就大乱。

惯了吗？哎，你有没有发现，他根本不说，我不能说我老师的坏话，那是私情，说出来家境直接就炸了。他说的是天下历史乱了，这是公事，是江山社稷，把我不想说变成了现在不能说，把个人立场的问题就偷换成了时机的问题。说这招啊，在职场里那简直是太好用了。比如说领导问你，哎，那同事怎么样啊，你可别傻乎乎的上来就给结论的，说他好吧，你说的好，那领导觉得你们是一伙的，你说他不好吧，又显得你这个人爱嚼舌根子，你就说事儿，咱不说人。比如说上次他那个什么什么项目盯了快一个月啊，最后是按期交的啊，我跟他配合过几回，流程上都能跟得上，他手头上事儿挺多了，经常加班到挺晚，你看这不全都是事实吗？全都是细节，没有一个好坏靠谱不行之类的词儿。你没评价他这个人，你只说了他做过的事儿，但领导听完呢，这心里啊比谁都有数。评价人是主观的，说事儿是客观的，主观就有立场，客观就没毛病。那接下来咱们讲第二层，也是最见功夫的一层，就是那句经典的，到底是贪了还是没贪，是别人打着他的牌子在贪，还是他自己有贪贿的行为。这四个还是啊，是四种可能，全给你列出来了。贪了没贪，下面的人借他的名贪，他自己也伸手了，你看四种情况吗？所有的情况都给你覆盖到了，但是一个结论都没给。那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不懂，觉得你看这人，这不就是老胡在耍滑头吗？说了等于没说呀。后来在职场当中我也摔过几个跟头，才明白不说结论那才是最高级的回答。你想啊，领导问你问题，你真的是缺答案吗？他缺的不是答案，他缺的是素材。他心里多半的已经有判断了，只是想从你嘴里呢再验证一下，或者是看看你这个人怎么想。他上来就给结论，等于把自己放在了法官的位置上。你以为你在帮领导呢，其实你那是在越界，你算老几呀？轮到你来给别人定性啊？真正聪明的人只给素材，不给结论。你看胡宗宪列了四种可能性，潜台词就是您关心的这个事儿，我也认真想过了，各种情况我都考虑到了，但最终怎么定那是您的事儿。这就比一句我不知道高明到不止一万倍吧。我不知道那是你没脑子没想法，领导觉得你这人没用，但我想过了，但结论该您来下，那是你有脑子懂规矩，领导觉得着，哎，你这个人是靠谱的。这职场里呢也就是一个道理，领导问你说小王体力怎么样啊，你别说小王能力不行，对吧，也别说小王能力很强，你说呢，小王做事儿挺认真的，就是有时候呢节奏慢一点，上次那个项目他盯了很久，最后还是按期交了。你看这不全都是事实吗？全都是细节，一个评价词都没有，但领导听完了该怎么判断就怎么判断，一点不耽误，而且他会觉得你这人说话是有分寸的，不偏激，对你有好印象。那么最后一层呢就最容易被忽略了，其实呢最关键的就是最后那七个字，皇上比微臣更了解他。这话那简直是太妙了，妙在哪儿呢？妙在他把姿态放得极低呀，但又不是谄媚。他的潜台词不是我不敢说，而是我知道我是谁，严嵩是首辅，天天在你身边待了20年，您呢比我更了解他，轮不到我来评价。那你说这叫什么？这叫摆正自己的位置。你就再大的官儿，在皇上面前那不也是臣吗？评价首辅这种事儿，轮不到你一个做臣子的来定调子，对吧？所以放到职场里的话，这个理儿咱就更加的明确了。领导问你同事怎么样，你真的以为他是想听你的高见吗？你可拉倒吧，他心里啊早就有谱了。他问你呢，不是因为他不知道，是因为他想看看你怎么说，看看你跟那人走得近不近，看看你会不会站队，看看你这个人嘴巴严不严。所以呢，你最聪明的做法就是把评价权原封不动的还给他，对吧？具体怎么来定还得是您来定，我这边接触他也就是工作上这点事儿。再比如说你说您看人比我准多了，我就是说说我看到的情况，或者说你还有什么安排我配合就是了。一句话把姿态放低了，权力交换了，
你越不抢着评价，领导觉得你这个人稳重；你越着急表态，领导觉得你这个人。

轻浮。所以刚才说了这么多，那给你提炼成了三句话，遇到这种情况直接套就可以了，不用现想。那么第一句话，说事实不说评价，挑一件你亲眼见过的事儿，越具体越说得越仔细，说得越好。比如说上次某某项目他盯了一个月按期交付的，比他工作挺认真的，这句话要强一万倍吧，对吧？那么第二句呢，划边界留余地啊，比如说其他方面有接触不多也不好说，这句话一定要有。他告诉领导呢，我只说我知道的，我不知道的我不乱说，我不瞎说。那么第三句呢，还权力表态，这具体怎么样还得您来定，咱把球踢回去，领导心里好舒服啊！哎，你这不也安全了吗？就这三句话你去试试吧。最后呢，再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那我一开始读大明王朝1566，最佩服的人不是嘉靖，不是海瑞，而是胡宗宪。为啥呢？嘉靖人家是皇帝，他有权利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天下是人家的。海瑞是清官，这个人脖子硬得很，不怕死，想怎么说人家就怎么说，对吧？这两种人都有任性的资本，但是胡宗宪可没有啊。他上面有嘉靖，下面有百姓，中间有严嵩、严世蕃，还有徐阶啊、高拱啊、张居正，这每一边都在拉他，每一边也都在推他。他要抗倭，要安民，要应付朝廷，还要在严党和清流之间走钢丝。那他没有任性的资格，他能做的就是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的，每一句话都掂量再三的，守住自己那条底线，我不害人，我也不误国，我也不做小人。那原著里他有句话我记了好久，他这么说，他说君以此性必以此亡，就是你靠别人说坏话上位，总有一天也会因为别人说你坏话而倒台的。所以我想说呢，职场这条路呢挺长的，几十年要走下去，对吧？你今天随口评价那个同事，说不定明天他就是你的上司，你今天踩过一脚的那个人，说不定哪一天呢就能拉你一把。所以呀，咱别把话说死了，别把事儿做绝了。评价别人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在评价你自己，你所说出去的每一句话最后都会绕回来落到你自己的身上。所以要学会三思而后行了吧。

最后呢，想说一说呢，很多人没当领导之前呢，以为一线领导就是多了点权力，多了点话语权，多了点安排别人的资格。等真的坐到那里个位置，才发现的，权力啊，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责任倒先是压满了。你看，上面要结果，下面要情绪，上面看进度，下面看公平。上面问你为什么没完成啊，下面会问你凭啥让我干呢？你说你就夹在中间，表面上是个领导，实际上更像一个缓冲垫，既要接住上面的压力，又不能把压力原样的砸到下面。这就是一线领导最难受的地方，你承担的是责任，拥有的却是有限的权利。很多人呢一上来就崩，是因为他对领导这个身份有误解，他觉得当领导就是把任务分下去，然后把要求讲清楚，把考核卡住，事情自然就会往前走。其实现实里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任务分下去了，别人会问优先级，要求讲清楚，别人会问资源在哪儿啊，考核卡住的话，别人会开始算账，为什么别人轻松我更累，为什么出问题找我，出成绩算你啊？为什么你一句话我就要加班到半夜。这时候你才会明白，所谓的管理啊，根本就不是只是发号施令，管理的核心是让一群有情绪、有利益、有算盘、有能力差一点的人，在不完全愿意的情况下，把一件事情持续的向前推。当然这事儿难做了，一线领导尤其难呢，因为你离人太近了，大领导可以讲战略，可以讲方向，可以讲愿景，讲完人就走了，对吧？可是你不行啊，你今天安排了谁加班，明天你就要看见他的脸色，你今天批评了谁，后天还要指望他把活交上来，你今天偏向了谁，整个小团队就很快的就闻出味儿来了。这一线管理啊，没有那么多抽象的空间，所有问题都会落到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儿、具体的怨气上。很多上级压任务的时候，他只看表格，那你面对下属的时候看到的是人呢？这个人家里有事，那个人的能力不够，还有人呢心里不服，有人看着老实，其实消极抵抗，有些人嘴上答应，其实转头就跑啊。所以你不能像机器一样去处理他们，因为他们不是机器，但你也不能完全顺着他们，因为你还要对结果负责吧。这就是你说的哄着下面，但这里要纠正一个认知啊，哄可不等于低声下气，也不等于讨好下属。成熟的一线领导所谓哄人，本质上就是提供情绪管理、预期管理和利益管理。你要让下属知道活为什么要干，先干什么，干到什么程度，出了问题谁兜底，干好了谁能被看见。你不给这些东西，只扔一句上面要求的，那下属心里只会有一句话，哈，上面要求关我什么事儿，对吧？很多基层矛盾就是这么来的，上面把压力甩给你了，你原封不动的往下面甩，下面自然把怨气呢怼回到你脸上。你以为你自己在传达精神，别人感受到的是转嫁压力。所以真正会干的一线领导呢，不能只做传声筒，传声筒没有价值。上面说这个月必须完成，你不能只跑来回喊这个月必须来完成，你要拆任务，排优先级，砍掉不重要的动作，找资源，定节奏，判断谁能扛重活，谁只能做辅助，谁需要盯，谁可以放。你把上面的模糊压力翻译成下面能执行的具体的动作，你还要把下面的真实困难翻译成上面能接受的风险的说明，这才叫中层的价值。哪怕你只是一线的小主管，也逃不开这个逻辑。那很多人痛苦啊，是因为他两边都在

当好人，对上不敢讲困难，对下不敢立规矩，上面说啥都接，下面抱怨就让啊。结果上面觉得你这人没担当，下面觉得你这人没边界，最后你成了全场最累、最委屈、最不值钱的人。一线领导最怕的，他不是脾气不好，也不是手段不够硬，而是边界不清。所以你要需要明白，你不能替上面承诺所有不现实的目标，也不能替下面消化所有不想干活的情绪。上面给任务你要接，但不能盲接。你要问清楚目标、期限、资源、优先级、验收的标准，如果资源明显不够，要提前去暴露风险，而不是等炸了再解释。下面有情绪你要听，但不能全听。合理的困难要解决，合理的抱怨要安抚，不合理的推脱统统要挡回去。所以一线领导要有同理心，但不能被同理心所绑架。你可以理解下属累，但不能因为他累团队目标就没人负责了。你可以理解啊上级急，但不能因为他急你把所有不合理的压力变成下面的灾难。所谓会管理呢，就是在不讨好任何一方的情况下让事情有序的推进。说这话呢听得有点冷，但特别的真实。你越想让所有人都满意，就越容易把自己逼疯了。上面想要的是快，下面想要轻松，客户想要好，流程要合规，资源是永远不够的，时间永远是紧张的，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互相冲突。那领导的位置呢，就是站在冲突中间做取舍，不愿得罪人只能去得罪结果，不敢做取舍只能被所有人去拖着走。很多一线领导刚上任的时候呢，特别容易犯一个错误，把自己呢活成超级员工。下属呢不想干的他自己干啊，然后呢下属干不好的他自己改，上面催得急他自己熬夜补，短期你看很负责，长期一看一定崩。因为领导的价值不是把所有的漏洞都用自己的命给补上吧。说你一旦开始靠个人体力维持团队运转，那说明管理系统已经失效了。你应该做的就是建规则、分责任、盯节点、复盘问题，培养能独立交付的人。该教就教，该催就催，该批评就批评，该记录就记录。所以呢，别总想着靠感情维持，感情可以润滑管理，但不能替代管理。靠关系撑起来的团队，顺风的时候很和气，逆风的时候那最容易翻脸啊。所以真正稳的一线的团队靠的是什么呀？靠的是规则清楚、奖惩稳定、信息透明、责任闭环。那下属最讨厌的领导呢，不一定是最严格的领导，很多人真正讨厌的就是标准飘忽、只会传压、出了事甩锅、有功劳抢先、没资源装死的领导。你如果能做到要求清楚、分配相对公平、关键的时候敢替团队挡一下、出了成绩让下面露个脸、出了问题不第一时间卖人，哪怕你严一点，大多数人还是能接受的。对上也是一样啊，上级不怕你去汇报困难，对吧？怕你呢只会抱怨困难，你不能一开口就是干不了，没办法，人不够。你要带着方案去沟通，比如目标可以做，但需要调整优先级，进度可以赶，但质量风险会增加，人手不够可以保持核心项目，延后边缘项目，这叫管理的语言。所以上级真正需要的，他不是一个永远点头的人，而是一个能把风险讲清楚，把方案拿出来，把结果往前推的人。一线领导做久了，你就会发现最重要的能力不是会骂人，也不是呢会讨好人，而是能承压、能翻译、能排序、能立边界。所以呢，把上面的意图翻译成下面听得懂的动作，把下面的问题呢翻译成上面能判断的风险，把一堆重要的事排出来之后呢，把所有人的情绪装进规则里，而不是装进自己的身体里。你现在觉得不好干很正常啊，但别把这种难理解成自己不适合。一线领导本来就是岗位管理当中最苦的一层，真的，上面离你最近，下面同样也是离你最近的。那最后呢，给那下面来总结这么一句话吧，给到大家啊。如果你恰好正在做的是一个基层领导、一线领导，那你要要求呢不追求不受气啊，追求不受气，这个位置一定受气，你要追求的是不白受气啊。
每一次夹在中间都要逼自己形成一个判断，哪些压力要挡，哪些压力要转，哪些压力要哄，哪些人要管，哪些事儿要硬扛，哪些事儿必须要提前摊牌。等你不再靠情绪反应，而是靠规则和判断处理问题的时候，你才算真正的从员工的思维跨进了管理的思维。到那时候你会发现，领导不好干的是真的，但最值钱的能力也正是从这堆不好干里面去练出来的。所以呀，领导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儿，但是呢，如果你能把它干好了，它也是一个让人感觉到心情很舒服的一件事儿，是吧？好了，今天就聊这么多吧。职场这条路啊，没有标准的答案，愿今晚的对话能够多给你一份思考，少一点内耗。明天还要奔赴岗位，记得好好的照顾自己。好，感谢今晚每一位陪伴的听友，愿大家夜夜安稳，秋日无恙。好，各位听友，明天我们再会，祝大家晚安。稍后请继续收听由我为您主持的都市夜书声节目 FM 991， 听见大连每一天。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城市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

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都市夜未央。这里是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FM991 在线收听和回听网络平台为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另外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加好友之后，请欢迎随时与我们互动和交流。夜色漫过城市的灯火，喧嚣慢慢的沉静下来。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书声，我是林阳。忙碌了一天呢，我们总在奔波当中难得的片刻的安宁。那今晚呢，就让文字与音乐相伴，抛开生活的琐碎，静下心来品读一段书香。愿这袅袅的书声，好听的音乐抚慰你的疲惫，陪你度过这温柔的夜晚。

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裹挟着我们一路向前。可总有一些往昔片段，如熠熠生辉的星辰，镶嵌在记忆天幕。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隧道，去探寻那些满溢怀旧气息的人和事，重温那份永不黯淡的旧日情怀。

好的，欢迎来到时光树叶。那今晚的时光树叶呢，我们将继续走进王杰的歌声。昨天我们听了两首歌，那还有一首歌呢，是王杰亲手谱曲，写给那个永远留在青春里的女孩安妮。14岁的王杰在校园舞会上遇见了混血女孩安妮，她患有小儿麻痹，腿脚不便。旁人呢，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怂恿王杰要她共舞。当女孩起身，支架发出声响，王杰没有转身离开，陪着她跳完一支舞。少年最干净的爱情从此开始，王杰常常背着安妮走路，两个人许下未来重逢的约定。可是命运是无情的，安妮随家人回到美国之后呢，一场车祸夺走了她的生命，一封来自异国的信打碎了少年全部的期盼。巨大的悲伤之中，王杰写下旋律，陈乐融的填词，安妮这首歌就此诞生了。安妮，我不能失去你，我无法忘记你。这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控诉，只有面对命运的无力，这是王杰心里最柔软也最痛的一段回忆。多年登台演唱，每一次唱起都是和年少的遗憾重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再重温一下安妮这首歌带来的回忆。

时间一晃来到了2004年，浪子王杰走过乐坛起起伏伏，再次带来一首厚重的对唱的作品《其实早知道》。这首歌呢，不再是王杰个人的悲歌，而是清宫大戏《皇太子秘史》的片头曲，由导演尤小刚亲自作词，作曲家张洪光谱曲，王杰与戴娇倩合唱。那红墙深宫，皇权滔天，身在其中的人看似拥有一切，却逃不开命运的裹挟。很多结局呢，其实早已经知晓，却依旧要承受爱恨煎熬。此时距离王杰出道已经17年了，当年那个底层挣扎为初恋痛哭的少年，历经乐坛的风雨起落，当他开口唱出其实早知道，那独一份的沧桑的嗓音呢，恰好和深宫身不由己的宿命完美的契合。好，一起来听其实早知道。

0: 从安妮少年丧爱的锥心之痛，到其实早知道看透宿命的苍凉，王杰的歌声跨越20载，唱尽了人间万般身不由己。当年唱尽人间悲欢的浪子王杰，如今早已经远离华语乐坛的聚光灯，在加拿大东部滨海小城哈利法克斯过着普通人安静的退休生活。2017年，他发布专辑《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公开表达告别主流乐坛的心境。之后长期定居了阿利法克斯，那这座靠海的小城人口不多，安静闲适，非常适合他远离喧嚣的心愿。很多老歌迷都知道，多年前他在圈内遭遇了意外，重金属中毒损害了声带，毁掉了他原本极具辨识度的标志性的嗓音。这件事也让他看透了娱乐圈的纷争，慢慢的看淡了舞台的光环。那现在的王杰头发胡须都已经花白了，上街穿一件简单朴素的衣服，去菜市场买菜，海边散步钓鱼，走在街上很少有人能认出他。曾经红遍亚洲的歌坛巨星就在身边，偶尔会有华人粉丝偶遇拍到照片，他待人温和，但是不希望被过度的打扰。虽然淡出舞台，他没有完全放下音乐。2023年他推出了专辑《这场游戏那场梦》，致敬30多年前改变他一生的一场游戏一场梦。专辑封面这构图呢是复刻了当年的样子，这张作品更像是给自己漫长音乐人生写的一份回望与总结。从年少颠沛一夜封神，再到跌落低谷远赴海外归隐，王杰的人生真的印证了那句歌词，一场游戏一场梦，喧嚣散尽，剩下的只有平淡的日常和沉淀半生的从容。
1: 城市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0: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呢，请大家继续来收听由我为您播讲的大连本土作家郝源先生的长篇小说《幸福与你何干》。今天播出的是第15集，请您来听。
2: 随着一曲，
1: 他叫赵正大，广播电台著名心理咨询节目主持人。节目里，他为别人的情感指点迷津，头头是道，却将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团糟，苦不堪言。
3: 他叫周雨晴，是一个一心只想过上幸福好日子的小女人。生活里的她爱幻想，爱买彩票，爱和别人比较，而一个又一个的残酷现实让她心力交瘁，应接不暇。
1: 两个人的日子绝对不是一加一那么简单，想怎么就怎么。
3: 两个人的结合也绝对不像过家家似的爱咋地就咋地。亲情推出大连本土著名编剧郝源力作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即刻播出。

0: 今天这个婚礼，赵正大本来不想主持，可是老爹一再嘱咐自己要给周雨晴买块手表，而他给的钱根本就买不到块像样的手表，这才答应了老宋。主持完婚宴，赵正大拿了钱便去了商场，选来选去的，便宜的没有看中的款式，看中的又太贵了，爹给的钱只能买个表链。虽说两个人已经离婚了，但是在这件事情上，赵正大还是很认真的，毕竟周雨晴是好好的妈妈，而且周雨晴一直照顾着妹妹郑果，对弟弟郑毅也不薄，于情于理都不能买个便宜货。挑来挑去的，赵正大选了一款6280元的手表。回到家刚一进门，周雨晴就热情地迎了上来。
1: 正大，我妈来了。
0: 赵正大跟周大妈打过招呼，便躲到屋子里去上网了。他把手表放进了抽屉，想回头让老爹把表送给周雨晴。周大妈说在门口遇上正义和小麦的事儿，赵长路让周大妈给拿个主意。周大妈笑了笑说道，
2: 亲家呀，我这人呐，说话比较直啊，不会曲里拐弯的。两个人在一块儿啊，往后那正义可管不了人家呀。
3: 管啥管呢？那都是年轻人，遇事儿就商量着来呗。亲家母啊，现在的年轻人呐，可不像咱那时候，那啥事儿都是老爷们儿说了算。
0: 赵长路明显是话里有话，
2: 就不能让男人说了算。这男人呐，翅膀一硬就想往外飞，都忘了那家才是他的窝。
0: 周大妈呢，说到这儿提高了嗓门，朝屋子里瞧了瞧。
3: 那依亲家母的意思，应该是女人说了算。
2: 那女人呐，得把男人像放风筝似的拽着，想让他飞就让他飞，想让他回来就让他回来。
0: 客厅里，老爹和周大妈的对话不时地传进赵正大的耳朵，他听得心烦，不停地拍打着鼠标。周雨晴进来关上门。
1: 正大，你拍什么拍呀？我妈说的不对呀。
3: 哼，真是有其母啊，必有其女。
1: 说什么呢你呀？有本事你当着我妈面去说去。
0: 客厅里，赵长洛听明白周大妈的意思，他是担心赵正大飞高了飞远了，不要周雨晴了。想到这儿，老爹赵长路就安慰说，
3: 亲家母啊，你放心，俺老赵家呀什么都产，就是产不出陈世美呀。

0: 可真够勇敢的。赵成大，你跟我说实话，你正死发力的跟我离婚，是不是就是因为你有点臭名气呀？
1: 哼，我呀还是原来的我啊。赵正大一边说一边翻看着电脑。
0: 你少给我装，你就是觉得自己有名了才不要我的。
1: 赵正大知道这话呀没法再往下说了，再说两个人只能是刀光剑影。他起身去了卫生间，把周雨晴一个人晒在屋子里。周大妈今天来明着说是要送送亲家赵长禄，她是想从赵长禄嘴里听到个说法。赵长禄说赵正大从小就听他的话，还说什么不会变卦。周大妈有些听不下去了，你儿子和我闺女都离婚了还说这个给我听，这上哪儿讲理去？想到这儿，周大妈就继续说道，
2: 这正大呀听不听你的话我可不知道，可是我知道俺们家雨晴啊是个好姑娘，当初她要和郑大好我就不同意，倒不是因为郑大不好，是因为啊我担心农村的七大姑八大姨天天的登门把好好的日子搅成了一锅粥。
1: 赵长禄听出了亲家周大妈的弦外之音，有些不满，
3: 这听话听音儿，亲家母啊，你是说俺这一家子拖累好好妈了吗？
2: 拖累没拖累呀、啊、这个我可说不准。不过呢雨晴可从来没说过这话啊，我不是夸自家姑娘，这样的儿媳妇不好找啊。你看看啊，又是正大好好还有正果正义，这么一大家子都得雨晴来忙活。有时候我就想啊，这什么时候能忙活到个头啊，我都替咱们家雨晴累呀。
1: 不过今天我看到这正义谈女朋友了，我比你呀这个当爹的还高兴呢。
0: 听到周大妈这么说，赵长禄有些不解，就问道，
3: 这咋就比俺还高兴呢？
2: 那当然了，你高兴是因为你们老赵家要添人丁了，我高兴呢是因为终于有个人呢可以在这个家呀来帮雨晴搭把手了，手里两个总比一个强吧。
3: 这倒是啊，亲家母啊，要是正义的媳妇儿能赶上雨晴一半，俺就知足了。
2: 你看你这心里不是什么都清楚吗？
3: 哎，俺心里呀有把尺子，谁啥样啊俺早量出来了。亲家呀，俺得谢谢你呀，给俺老赵家送来个好媳妇啊。
1: 听到赵长禄这么说，周大妈放心了，看看时间不早了便起身告辞。赵长禄留周大妈一起吃个饭。这时候赵正大从卫生间里出来，也让周大妈吃了再走，可周大妈找了个借口还是走了。周雨晴炒了几个菜给公爹践行，一家人坐在饭桌前边吃边唠，看上去其乐融融。赵长禄端起酒盅喝了一小口，
3: 哎，老大呀，你还记得小时候吗？那时候你娘一走啊，这家就不成个家了，多亏了果儿啊那能洗洗涮涮的，这么多年俺也知道这家里呀、啊、没个女人哪儿都是冰凉吧唧的，咱家那点暖和气儿啊就靠正果呢。
1: 赵正大听爹这样说眼圈红了。赵长禄把玩着手里的酒盅，
3: 果儿啊从小就懂事，哎呀可惜呀、啊、让咱这个家给拖累耽误了纸上的初衷啊。俺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儿啊就是不该让果儿退学，可是不退学这个家这么多人谁料理呀、啊、
1: 这个时候赵正大的眼泪已经流了下来。
0: 别说了啊，别说了。
1: 赵长禄看了一眼郑果，又看看赵正义和赵正大。
3: 老大呀，你和老二忘了俺，俺不记恨，可是你们俩忘了果儿不行。
1: 赵正大和赵正义都让老爹放心，说一

0: 一定会照顾好郑国。可是谁也没想到，临走的时候，赵长禄突然改变了主意，要把郑国带回到乡下。赵正大和赵正义不同意，说郑果呢还要定期到医院去治疗，带回家会影响恢复。赵长禄叹了口气，哎呀，这都三年了，这也没见啥大好转呢，他老是住在你这里头也不是个事儿，你是当哥的啊，应当去照顾好自己妹妹，可人家雨晴呢，那毕竟是嫂子，人家能没个想法吗？一直在厨房里收拾碗筷的周雨晴出来了。爸，你把我看扁了，您要是放心就要郑果留下来，原来啊，我怎么带他，以后我还怎么带他。周雨晴说完这句话去看赵正大，赵正大避开周雨晴的目光。
1: 老大媳妇啊，有你这句话俺谢谢你，可果儿这咋说都拖累你们呐。
0: 爸呀，我就这个命，要是没有郑果在呀，我会觉得不自在，那好好也该急了。你问问好好。
2: 周雨晴转过头俯身问儿子，
0: 好好，你让姑姑走吗？
2: 好好看看郑果马上要哭了。赵长禄连忙哄着孙子，
1: 哎呀，不走不走不走啊，听好好的啊，都听好好的啊，不走。
2: 把老爹送上火车，赵正大想起忘记了让老爹把手表给周雨晴了。下了节目，赵正大回到家里，发现郑果和好好还睡在北屋，南屋的灯亮着。他推开门，见周雨晴穿着一件暴露的内衣躺在床上，床头还放着一个枕头，显然是留给自己的。他轻手轻脚地拿起枕头，从柜子里抱出了被褥，想去客厅睡。刚走到门口，一个枕头飞过来，伴随着的还有周雨晴的吼叫，
0: 你混蛋。
2: 屋漏偏逢连夜雨，周雨晴为婚姻苦恼的时候，单位居然开始裁员了。周雨晴被安排到下属单位的一家叫海味馆的国营饭店当收银员。周雨晴一腔愤怒地去找领导算账，领导说没让他回家就算不错了，他如果不去，后面还有无数个人盯着那个岗位呢。赵正大准备去上班，发现周雨晴领着好好也要往外走，一问才知道周雨晴要把好好送到姥姥家。
0: 郑果是你妹妹，你自己看着办吧。
2: 周雨晴说完抱着好好往外走，郑果呢站在门口，泪花在眼眶里打着转。赵正大无奈，只得让弟弟赵正义赶紧回来救个急。平时在公司的办公室里散漫惯了，还没觉得出公司的好来，这回到了海味馆，周雨晴才觉出原来的工作是多么的清闲呢。在周雨晴的记忆里，当年的海味馆可是全市数得着的饭店，能走进那里吃饭的都不是一般人。如今海味馆的名号虽然还留着，但是历经三番两次的动迁之后，已经被挤到了不起眼的胡同里。现今的海味馆其实更像是一家大食堂，就餐环境根本谈不上，店里的员工也都是上了岁数的男男女女，来这里吃饭的不能挑剔服务，图的只能是个便宜和实惠。这里的炒菜依然沿袭了当年的风格，油大味儿鲜，鲜的甚至叫人犯恶心。周雨晴和赵正大结婚前曾来过一次，更多的其实是有追忆当年的成分，可是吃了没有几口他就吃不下去了，从那儿以后再也没有光顾过海味馆。想不到几年之后，这里却又成了他落难的收容所。周雨晴来的时候是顶着收银员的名义，可真到了饭店才知道还要兼职做服务员。来这里吃饭的客人也没有什么讲究，粗门大嗓吆五喝六的酒鬼时常是可以碰到的。今儿晚上就有两桌这样的客人，要的几个菜早就见了盘子底儿，却还在不断的叫酒。周雨晴的动作慢了点儿，便遭到一通呵斥。
0: 值班经理大老王看到周雨晴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干脆不让他出面了，生怕他和客人干起来。终于熬到了饭店打烊，周雨晴从饭店出来，看了眼等客的出租车，犹豫了一下，还是背着挎包朝车站走去。赵正大下了夜班，打了一辆出租车，急匆匆地赶到了海味馆，知道周雨晴刚走去赶十六路的末班车了。赵正大追到车站，也没有瞧到周雨晴的身影。周雨晴回到家，见电视开着，小叔子赵正义斜歪在沙发上睡着了。周雨晴关了电视，刚一回身，赵正大开门进来。周雨晴说：“回来这么晚呢，去见大米了吧？”这网上啊，把喜欢赵正大的听众叫成大米，周雨晴时常拿这个称呼来讥讽赵正大。赵正大没有理会周雨晴，脱下外衣进了北屋。周雨晴跟了过来，站在门口问道：“以后啊，我总上夜班，你还准备总让正义来照看正果吗？”赵正大依旧不说话。我有个办法，你呀，可以跟你们领导说一说，把你节目啊挪到白天，反正听节目的人都挺无聊的，什么时候说不一样啊？赵正大火从心起，张口就是：“你脑子有病吧？”可周雨晴依然自顾自地说道：“要不就把你爹叫回来，让他帮着看着。不过呀，就是老爷子来了，你得早点回来，不能像今天似的，觉得家里有个人了，你就放鸭子不管，自己潇洒去了。”“我上哪儿潇洒去了？你就胡说八道啊！”“上哪儿潇洒了，你自己知道。”赵正大刚要反驳，被惊醒的赵正义走了过来：“
1: 你俩干什么呀？这深更半夜的，也能掐起来，这干仗有瘾呢。”
0: 周雨晴一扭身子回南屋去了。赵正义看到嫂子满脸的不高兴，就批评起大哥起来：“
1: 哥，你也是的，那嫂子上了半宿的班，你就不能好好的跟她说说话吗？”“
0: 哼，她上了半宿班，难道我还去玩了半宿吗？”
3: 这是一部讲述现代人情感、反映家庭问题和道德问题的生活剧。男主角赵正大是集当下典型中年男人特质于一身，事业略有小成，婚姻乏味无力，一时厌倦就和老婆提出了离婚。但兜兜转转之后，发现爱情早已沉淀为了亲情，老婆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女人。羚羊热播剧《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正在播出，主播羚羊专注为您讲述。
0: 第二天，赵正大发现那个报摊又摆上了，突然心里感觉踏实了许多。他买了几份报纸，说许多天没见到大妈了，大妈说是去走亲戚去了。一整天里，赵正大都在家里守着正果。傍晚到了该接好好的时间，正果焦急了起来，听说嫂子把好好接到周大妈家去了，正果掉了半天的眼泪。赵正大带着正果去买了两本图画纸，他才好了起来。看看快到上班的时间了，赵正大催促弟弟赵正义赶快回来。正义说自己在开发区陪客户看房子呢，一时半会儿的赶不回来。赵正大没办法，只好又把正果锁在了家里。看着正果眼泪含着眼圈里，赵正大很是难过，还是硬着心肠把门关上了。可在正果的哀求下，这一回他没有从外面锁上门。这一晚上，周雨晴都心不在焉，顾客要筷子他送上了纸巾，顾客要夹菜他给人家忘了。好好那边他倒没有什么担心的，看完电视里的快乐大巴也就该困了。关键是正果那头，赵正大上节目那是雷打不动的事儿，正义那工作都是看客人脸色吃饭，时间上一点都做不了主。他往家里打了个电话，听见正果在电话里哭诉，说自己一个人在家， 心里更是急得跟猫抓的似的。可是有一桌喝得五迷三道的客人就是不走，他也只能是干着急。总算是熬到快九点了，满脸涨红的客人走了过来。
1: 哎，服务员，接招。
0: 周玉琴想着心事，思绪早就飞走了。客人不耐烦地扯着嗓子喊道：
1: 哎，那怎么事？聋了，接招。
0: 周玉琴醒了过来，拿着计算器和账单扒拉着，随口说道：128。客人从钱包里掏出两张百元钞票递了过来，周玉琴随手找了22块钱回去。客人抓过钱向门外走去，刚走几步回过味儿来，掏出钱看看，发现少找了50，就折回到柜台前，一把把钱摔到了周玉琴的脸上。
1: 你们有病啊。
0: 周玉琴也火了：你才有病，
1: 你他妈骂我哈。
0: 周玉琴也一拍桌子：你嘴巴放干净点。这时候这位客人从柜台旁的酒瓶箱子里拎起一个酒瓶子就要砸过来，值班经理大老王赶紧跑过来问明了情况，陪着笑脸跟客人道歉。安抚走客人，大老王愤怒地指点着周雨晴：
1: 你还抢白什么啊，少给人家找钱你还有理了吗？
0: 周雨晴气得想哭：那账算错了我承认，可是他凭什么骂人呢？大老王眼睛一瞪：
1: 你说凭什么？少给咱50块钱你乐意吗？
0: 周雨晴更着脖子不说话，大老王无奈地摇着头：
1: 我说姑奶奶啊，奶现在是我们饭店的收银员啊，不是从机关下来视察的领导，是国营饭店啊，现在本来就不好干，奶怎么还老捅娄啊？奶说说这一晚上奶算错几次账了，再这么算下去这饭店非让奶给赔进去不可啊。
0: 周雨晴无理争三分：
4: 经理，你搞明白没搞明白，我是少给他钱不是多给他钱，要是都像我这么算呢，这破饭店还发财了呢。
0: 大老王被周雨晴的一席话噎的是哭笑不得。周雨晴一脸冰霜地看着大老王，一副老娘天下第一无所谓的神态。大老王有点泄气儿了：
1: 行哈，周雨晴哈，要是奶再算错账，哪来的哪回哪去啊。
4: 哎呀，你以为我愿意来这里呀？
0: 周雨晴起身往外走，大老王气得声音都抖了：
1: 好好好，奶能耐了哈，好。
0: 周雨晴一路跑着坐上了16路车，车开到一半他才反过劲儿来，自己坐的不是回娘家的车。赵正大也一直惦记着正果，上节目的时候他一张嘴就出现了口误。
5: 欢迎各位听友继续来收听正在说，我是主持人赵正大，这里没有倾听，这里只有隐私。
0: 话一出口，赵正大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急忙更正：
5: 哦，对不起啊，这里只有倾听，这里没有隐私。
0: 周雨晴急三火四地跑回家，一进家还没来得及开灯就喊着正果，可是找遍了屋里也没有正果的身影。他知道赵正大在上节目，就给小易打电话。赵正义一听声音都变调了，他早就从开发区往回赶了，可搭乘的私家车坏在半道上了。正义让嫂子在小区里找找，说自己呀赶紧打车回来。接着他又给小麦打了个电话，让小麦转告赵正大，让他赶紧回家。赵正大在电脑上看到小麦敲出的文字，匆匆结束了一个听众的电话，趁着播出广告的时候，他给周雨晴打了个电话。周雨晴一听见他的声音就哭了起来，赵正大心一紧，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儿。这时候正义接过电话，说他和嫂子还在找着。赵正大说下了节目他马上赶回去。剩下半个小时的节目，赵正大做得心不在焉，时间一到他便冲出了直播间。小麦执意要送他回去，赵正大也没有推辞，一路上小麦都在劝着赵正大说不会有事儿的。赵正大一声不吭，只是不断打电话和弟弟赵正义保持着联系。 赵正大和小麦赶回小区，周雨晴和弟弟正义等在门口。周雨晴一见赵正大又哭了起来，赵正大抱怨弟弟不早点回来，赵正义也火了，说你要是老实和嫂子好好过，会出这事儿吗？这么一句话把赵正大就骂得没了电了。小麦建议报警，赵正义也同意，可赵正大有些拿不定主意。周雨晴突然转身走去，赵正义忙追过去问嫂子去哪儿，周雨晴说去幼儿园。大家来到幼儿园，见大门紧锁，四个人站在铁栏杆外面朝院子里张望。这时候一只野猫从花坛里窜了出来，吓得周雨晴尖叫了起来。赵正大向值班室跑去，发现墙根处蹲着一个人，像是睡着了，从衣着上看就知道这是正果呀。他一步窜过去，蹲下轻轻拍拍正果的肩膀。正果，果儿。正果一激灵抬头，见是赵正大，委屈地哭了起来。
6: 哥，我没见着好好。
0: 这时候周雨晴、赵正义和小麦跑了过来，周雨晴流着眼泪打了正果一巴掌。
7: 正果啊，你可吓死嫂子了。
0: 回到了家，正果又开始嚷嚷要找好好，正大怎么劝说正果就是不听，还是周雨晴答应明天就把好好领回来，正果这才安静下来。周雨晴对赵正大说，没想到正果还能自己找到幼儿园，这是好事儿。赵正大点头，也觉得这是正果病情好转的迹象。

0: 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膏，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膏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膏，
3: 是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膏，
4: 用老膏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膏牛！
5: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膏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6: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膏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膏是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膏受益者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膏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膏，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3: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膏，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0: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膏，胡老一直在努力。
1: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3: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0: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膏，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膏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膏驱百病，
1: 胸怀博爱做良医。
7: 恭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一生都有一道一道的沟坎，有深沟很难迈过去，眼前都是大坑大沟，又深又陡，这是大难，大灾大难都有，谁都能遇到，我也遇到过。遇到了咋整？您不能光看着这道沟，就站在沟边上犯愁啊。您得想办法，想辙，咋能迈过去？光犯愁没用，不解决问题，那么您是找块木板子，还是找一段枯树，搭个简易的桥，晃晃悠悠走过去，还是绕一个弯，把这道深沟坎躲过去，这都是办法。绕过去，躲过去，事儿就没了，结果也是好的。就坚定一个信念，没有过不去的沟，也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他总得给您留一条活路。虽然谁遇到了都觉得很苦很难，但谁又能避免呢？人生无常，无常到您都不知道一会儿发生啥，明天发生啥，一时一刻都在变，而且是没有预见性。刚才还好好的人，1分钟后

胆就来病了，心梗、脑梗、脑出血，谁也不知道哪个先来哪个后来，而且这种情况很少能够得到最快速最及时的挽救时间，他不给您时间，心梗来得特快，突然就来了，没有征兆，来了立马就丢了大半条命，命大的可能自己个儿就缓过来了，命薄的，我可是说句难听的话，您无论如何都没有睁开眼的机会了。脑梗还好一点，缺血性的中风，不管堵了左边还是右边，还有一半的可能性还给你抢救的时间。如果碰到了出血性中风，就是脑出血，那可坏菜了，堵住的能疏通，这个往外冒血的血管砰一下爆了，裂口子了，不管这根血管是粗还是细，你可要知道啊，我们的脑瓜子里面自身该有的都在那摆着，规规矩矩的，谁也不影响谁。蛛网膜上腔下腔一根根的血管纵横交错，各种脑组织都顺顺溜溜的各自发挥作用，脑瓜子里要求非常高，哪怕是多了抠耳勺那么大的东西都不行，千丝万缕的脑部微细血管脑神经压迫一点，您挤着它一点都不行啊。行走神经、语言神经、思维神经、各种神经，我们中医叫做络，经络密密麻麻分布着，非常标准。那么脑出血了，血液从血管里冒出来，它是流动的，而且在血管里您这个血液非常老实，正气推着它来回走，一遍一遍循环，但它出来了就坏菜了，它不听话了，没有血管的约束，它随便了，就跟大流氓子出了监狱了，改好了还好，改不好还是为祸人间。冒出来的这个血液它流动一会儿了，由于没有推动力，脑部的热量会让它凝固，凝血的血小板大力度发挥作用了，受热促进了凝固的进度，十几分钟就成了血块儿。这个多出来的血块就挤着旁边的所有经络和各种神经网，压迫哪儿哪儿就不通了，不用多了二十几分钟，周围就形成了坏死范围，而且范围不断扩大，结果是啥？脑死亡。它就是这么快这么狠，如果发现及时，抢救及时，到医院脑袋打个眼儿，把凝结的血块抽出来，减少脑组织压力，再逐渐让它恢复，各种后遗症也会慢慢减轻，这还算不错，就烧高香吧。这个出血压迫有多吓人，很少有人知道。您看那些突发脑出血的，在抢救的时候眼圈全部都是淤青的，就像被人用拳头打成了熊猫眼一样，肿成了一条缝，
脸也肿了。这时候其实就跟死人多了一口气儿，呼噜呼噜打鼾，随时随地有窒息的可能。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在 ICU 抢救，十几天的有，二十几天的也有。等到缓过来了，进普通病房，家属有的就抱怨说 ICU 花费有多大，一天24小时上万元，说医院是为了赚钱。这个我可要纠正你一下了，您这个思维完全是错位的，因为这个情况是24小时需要观察急救，一分钟都不敢大意，而且医院里大部分精密的最前卫的仪器都在危重病房里，伸手就用，不会因为突发情况得不到立即救命的耽误事的情况发生。如果在那种病房里都没有救过来，那么就是来了神仙也没辙。所以我说这个钱不白花，这是保命，跟钱没关系，以后不要抱怨这个钱花的冤枉了。命跟钱不能画等号，差距大着呢。有命啥都有，没命了，钱还有用吗？那么上面我说的情况发生了很多，现在也在发生，未来发生的更多。心梗、脑梗、脑出血，都来自于哪儿？一个字，堵。梗住的是堵，冒出来的也是堵，堵住了，一切都停止了，冒出来也都停止了。哪里造成的堵住？血粘、血稠，粘稠造成了高，什么高？血压。心梗、脑梗、脑出血的，您给我找找，哪一个血压不高啊？哪一个不是高的离谱啊？哪一个不是十年如一日，天天惦记血压，天天吃降压药？哪一个敢离开血压计？哪一个敢不测血压，任其高和低呢？都不敢。命不是拿闲言换来的，您的命自己舍不得丢，就算自己舍得丢，说我活够了，活着太遭罪，想一走了之，但您身边的亲人、老伴儿、儿女、孙男弟女，谁能说可赶紧让他死了吧？越快越好，没有这样的，都期盼着您能够好好活着。您的病会逐渐好转，基本都是这个思维。人的心都是红的，黑的有没有？也有，太少了。人之初，性本善，本性都是善良的。那么要避免这些病降临到您的身上，咋办？给自己做维修，做保养，做维护，做补充，做修复。千万不要觉得我很好啊，啥感觉没有，一切如常。我提醒您，一旦出现了不舒服的感觉了，就晚了。至少您需要一定的金钱和时间来调整。这些年用胡家老高的不都是有病的人，没病也在用的不在少数。我们平台上的数据里，大约有30%到40%的人本身没啥病，
但是人家思想

想境界高，未雨绸缪，知道自己到了养生预防病的时候了，手里的钱也够用了，有富裕，那就拿出来一点，一年花个五七八千，用点老高，给自己的身体充点电，增加能力，这个能力是抗病能力。每一口老高，大口得得多，小口来养生，都不白用。顺滑的感觉从喉咙下去，进了胃，一丁点不损伤，全都吸收了。大量的中药能量灌注进了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一点一滴都是精华，那是熬出来的精华，就跟我们一辈子人生的阅历、宝贵的经验、博学的知识一样啊，都是您自己得到的，熬出来的才是最好的，苦尽甘来，疼的不疼了，麻的不麻了，肿的不肿了，胀的不胀了，红的不红了，什么风寒湿邪，什么各种炎症，什么大病毒、小病毒、陈年老毛病、新添的大毛病、小毛病，统统被赶出去，该消失的消失，该跑掉的跑掉。总之，有了胡家老高，在身体里吸收了，得到了，任何其他身体里不好的一切，都没地方待了，没有立足之地。你啥心脏病啊？你啥风湿骨病？你啥肾脏疾病？你啥肝脏疾病？你就算是把肺子弄得千疮百孔了，你就是把心脏给伤害得体无完肤了，你就是给骨头缝里塞进去多少湿邪、多少风热，你把骨溜溜的肾脏给消耗瘪邪子了，你就是给心血管、脑血管堵成了一条死路，胡家老高也不惯着你，他靠着回归本源的理念，做快速修理，做强大修复，最后在身体内部开始修筑一道人体内的长城，强大的防病能量就是一排排的能征善战的士兵，守卫着自己负责的范围，一致对外。风寒湿邪，你不是想进来吗？那好，一刀砍下去，一枪扎过去，你不死也得受重伤，固若金汤，你进不来。你不是来堵血管来了吗？好，不等你运来沙子石头，我就用大铲车给你推走了。俩干瘪的肾脏不活跃了，不养精，不生精，不养髓了。胡家老高这时候发挥大作用的时候可来了，是时候展现自己药效的时候了。他把足够的药效稳固地补充进入肾脏，在里面发挥出热能、药能和补充激活能力，十天八天，肾脏里面逐渐满了，补骨生髓的能力很快恢复如常，自己就鼓起来了，耳朵听得清，哪怕你小声背后讲究我，说我好话坏话，我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就连活动的牙齿东倒西歪一碰直晃悠的，慢慢也会稳固固定住，满脑瓜子白头发，还有掉的不剩几根的，为了保持形象出去染发，
有俩钱的，也有去美容院植发的，也有这个钱花出去，白发变黑发那是假的，植发论根收钱，整毛囊种毛囊遭罪。有多少用胡家老膏的老同志，满脑瓜子长出来黑头发的，白头发开始变成灰色，再从灰色变成黑色，这样的很多呀。为啥？雄激素足了够了，头发才变黑，胡子茬才会硬如钢针。胡子和头发跟肾脏没大关系，它黑不黑、硬不硬、长不长，跟雄性激素有关系，这个要明白。说一千道一万，意思就是一个，有病了想治病，想治好病要有强大的预防抵抗能力，否则就是纸上谈兵，瞪眼睛说瞎话。那么没病的想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活出好质量，活得滋润舒服，不拖累人，唯一的办法还是强大自己的抗病力。你自己身强力壮，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能吃能喝能睡，我觉得啥毛病来了，一看您这样子，孔武有力，强壮如牛，大病小病他也都会打退堂鼓，觉得可拉倒吧，我干不过他，我还是逃走吧。这样一来，您想不活着，您想不好好活着，您不想长寿，那都不行。活90岁，活100岁，不是您想就行，身体得给您做主，它是主要的。最后还得说一句公道话，胡家老高，我不管你有啥病，我也不管你有没有病，你不是都想尽快好起来吗？你不就是想多活10年20年吗？他都能给你啊，摆在你面前的不是给你不给你的问题，关键是你用没用的问题。那么金贵老高，那么纯度高的老高，你不用，你跟我要治好病要长寿，那我可给不了，用了就都得到了。总之一切的病在胡家老高面前都变得像沙子粒儿那样渺小，因为不论多么大多么重的疾病，在好疗法好药的面前都不是一个层次的，一个那么强大，一个那么猥琐，邪不胜正。那些病碰到胡家老高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夹着尾巴就跑了，他打不过咱们，结果就是所有疾病都乖乖的土豆自搬家，给我滚球子。这话听起来好像很粗糙，其实就是事实。我不爱见天整那些文明词儿，书本上那些文明词儿我不得意，听起来也别扭，日常说话唠嗑还是整点实用的踏实的大众嗑最好。说实话办实事，讲真话办真事儿，干啥都要遵守这个正路正方向。前几天有一档节目播出后，电话一下就多了好几倍，下了节目后好多电话都被助理给转到了我的办公室了，我连着接了3个多小时，一个挨着一个都问我说，胡老，上次援助行动我参加了，得到了好几盒宫廷肾宝，
这个肾宝太好了，改善很多症状。其实我说实话，您每天三口胡家老糕本身就够用了，九成的改变是老糕的力量。这个肾宝只能解决一些它适合的症状，比如说能力不足，包括各种方面的，它让你有了力量，睡觉不踏实，觉少，它能让你睡个踏实觉。过去好多人不知道一个道理，就是岁数大了，觉少了，都认为这是一个必然关系。其实您都错了，越老应该觉越多才对，觉少是肾功能下降了，不正常，那是脑髓缺了必要的营养。肾精养脑髓，脑髓主睡眠，睡眠一旦越来越弱，就是脑髓不得养。好多老同志喝了宫廷肾宝，睡觉越来越香，越来越多，第二天起来精气神足足的，这就是脑髓得养。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情况改变老大老大的，腿脚都有力量了，一上楼走路脚底下蹦蹦响，双脚落地时常有动静，这是腰腿的力量增强的因素。包括您说话底气都会感到很浓厚很厚重，这都是宫廷肾宝给您带来的改变。还有看东西清晰，听声音大了清楚了，都是肾脏藏精，精养耳目，这是一连串的连锁好转。所以宫廷肾宝来的真快，效果也是踏踏实实的，可能今天用明天就改变，很正常，浑身都是力量。那些尿滴力、尿等待、尿不出来都消失不见，例子很多。长春净月区有一位老同志，一辈子就爱唱歌，年轻时候是单位的文艺骨干，老歌唱家的歌曲高音的都惟妙惟肖，一上场力压群雄。可是去年开始不行了，唱歌声音拔不上去，给我说，胡老，我是不是真老啊？我说你可拉倒吧，我这岁数还不承认真老了呢，你咋就老了？比我小那么多，我大儿子还比你大十好几岁，我可不是占你便宜。他说我知道。我说你喝十天二十天肾宝，每天再坚持喝三小口老糕，你去唱歌试试咋样？他说我试试。十几天后去喊麦，我的天，高音浑厚，多高都能上去，只要他唱歌上台了，总是听到再来一首再来一首的喊声。他说他又找到了无比自豪的感觉了。我说那你就接着自豪，照顾好身子骨，你一准能自豪到你不想自豪为止。一年不用多，老高用俩月，想用仨月那更好，这个随意，连着用两年三年，一共也花不了万八千的，你看看啥结果。你要是跟没用过老高的人站一起比一比，你准年轻十岁八岁的，啥都不白吃，没有花钱的不是。他说还真是，
我也不缺钱，我真的应该关注自己的身体了。我说这就对了嘛，这岁数可以穿差不多的，吃差不多的，就是要花大力气把身体保护好，这个是无价之宝。吃穿可以随时随地买来，也买得到，可是身体的健康可不是说买来就买来的，一是靠预防，二是靠治疗，治疗属于挽救，起死回生，预防是提前做好，万无一失，预防比治疗更有好处。只可惜啊，宫廷肾宝，人家生产企业已经告诉我了，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还不是缺的品种多，就缺一样。这几年也不知道咋了，很多药材都缺，不光缺，还涨价。胡家老高也没法避免面对这个情况，它里面的成分有一种就暴涨了一倍，还有一种也上涨了三分之一，原材料涨就导致产品价格必然上调，水涨船高，这个是真理。但是胡家老高毕竟是咱们自己的东西，我一直跟企业领导说，能坚持原价就坚持住，能坚持一天是一天，只要还有微小的利润，够人工开支，够各种交税，略有剩余就不要变，每增加一分钱就给病人增加一分钱的压力。领导也说目前还能支撑一段日子，等到啥时候支撑不住了，我们也没办法。我说那暂时就不要动，轻易不要动，您一动价格，很多老同志还觉得我胡老这人咋这样呢，咋总是在价格上做文章，您要赚我们的钱还是咋的，我就怕担这个嫌疑，我只想做我该做的事儿，我也不缺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干了一辈子，上班工资也不低，还是导师级别，退休了也不少，100%开，只不过奖金没了，不过这也够用了，孩子们都不沾我的，逢年过节还给我很多，我不要，推辞也不行。我说我这岁数还有啥花销的，孩子们不肯，就跟我说您老手里存点钱心里也踏实不是。我说啥踏实不踏实的，我没病没灾的就踏实，我一年到头基本上连一片去疼片都不吃，用不到啥，要真是老的不行了，我肯定也是无病无痛的走。孩子们听了就埋怨我说您老说点吉利话不行吗？我说这有啥不吉利的，总有走的一天，活一百活一百一不也得走，还能老是赖在这儿吗？其实我觉得生老病死并不重要，这是轮回也是规律，关键是你活着这一段时间里是不是活得很舒服，不遭罪，这是大事儿。生活讲究质量，质量不就是健康吗？健康谁能给咱们？那只有有病快点好，没病活到老，这些胡家老高都能给你。我每年都要用5个月的老高，春夏秋各一个月，这是3月，冬天
我用俩月

冬季消耗大，多用一个月，一共五个月，足足的。这几天打来电话的多数都是还没有机会用老高的老同志们，可能各种原因吧，上次援助没赶上，或者赶上了犹豫了没参加，后来吧嗒吧嗒嘴觉得不是滋味，来电话问我说，胡老还能不能来一次援助。我听了知道里边的问题在他不在我，但我又不能拒绝，我说我尽力而为吧。昨天我过生日，孩子们给安排了一个场面，我说我可不愿意整这个排场。孩子们说，那哪行，您老的寿诞可都到了金寿的标准了，我们也是跟着沾光沾寿喜。要开饭的时候，老高的企业领导突然打来电话跟我说，胡老，我们知道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们这就过去给您安排。我说你们别来了，孩子们都安排好了。他们说那不行，我们一定要去，安排完了我们去，是有个好消息带给您。我说还能是啥好消息，也就是胡家老高保持价格稳定呗。他们说不是的，您上个月说的要我们出去申请一些补贴，这事儿有了眉目了。我说你们办事效率还真是快啊。他们说您老是我们企业的一个老宝贝，您的话我们哪敢怠慢，您安排的都是利民的事儿。咱们的制药的企业不就是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吗？我说你这么说倒是对，那你们就来吧，把好消息原原本本跟我说说。他们说那好，我们马上就到。其实我觉得这些年来我把胡家老高生产的权利交给这个企业，要求企业严格按照古法笨法去熬制，企业都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另外企业也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这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是顺理成章。但我前面不是说了，我不缺钱，至少生活还够。我说你们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面，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这儿，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也同意了，说这个份额就放在企业利润剩余的专户，受您支配。但是上次援助的时候动用了一部分，有三分之一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积累多了的时候，咱们办一次大的援助活动，力度大一些，最好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能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那么就需要继续积累。至于企业领导跟我说的好消息，今天没时间详细说了，请关注这几天的节目。我们现在正做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是专门针对特殊贫困病人家庭实际情况的一个登记，只要是您的家庭收入全年低于1万元。

0: 可以打我们栏目组电话进行登记，我们将对这部分家庭中进行严格筛选，并且在活动中给予特殊照顾。如果您的家庭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就请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把家庭住址、收入情况和疾病种类详细说一下，这样我们可能会在正常援助活动的基础上再给您增加援助力度。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1: 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呀，我听你的节目挺长时间了。
0: 好，我也谢谢你啊。
4: 谢谢啊，胡老师。
0: 啊。
4: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没用咱这个胡家老膏，当时吧，我是得的脑梗，一直吧就在医院住院。本来吧哈，得这病吧，心情就不好，人啊特别烦躁。
0: 啊。
4: 但听了你的讲座吧，我就觉得心情好了不少。
0: 嗯嗯嗯。
4: 那时候吧，我就想用胡家老膏了的，可是我家孩子就不让。他说吧，现在你在这住院，我们不在那住院嘛。完了，你住院你得听人家大夫的呀。后来我出院了，就落下这些毛病了。
0: 啊，
4: 我就现在啥毛病呢？吃饭呢，喝水老是呛，走路吧也不稳，老是磕磕绊绊的，总感觉吧这两个太阳穴呀就疼的，哎呀特别厉害。就晚上睡觉吧，也睡得也不好，再加上我原先就有那个腰椎管狭窄，
0: 啊，
4: 也这都快2年了，我都下不了楼。
0: 嗯，
4: 胡老师，我跟你说吧，
0: 啊，
4: 我吧这从这个脚底儿吧，一直到我那个肋骨叉那块儿吧，就老是那个麻麻的抽，跟平时那个抽筋儿吧它不一样。
0: 嗯，
4: 就在里面吧，就来回串的那个抽，就肚子里吧也是那样。后来吧，这腰吧就抽的可硬了，就猫腰吧都猫不下，就髋关节吧也不灵活，就犯的病了吧就可严重了，哎呀我都受不了了。当时我就想起了这胡家老膏了，就跟孩子说了，孩子也没反对，就让我用上了。这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吧哈，就喝水，哎这不呛了，这我这脑袋吧就是疼，两个不太阳穴疼嘛，哎现在也不那么疼了，哎尤其。

0: 我这个腰啊，就
1: 是
0: 也不怎么难受了啊。
1: 嗯，
0: 我这胡家老膏这个效果还真挺好的。
1: 啊啊啊！
0: 就用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睡觉吧，我就觉得也好多了。这睡觉好了吧，这人家有精神了，早上起来也不那么烦了，就心情吧也好了。
1: 嗯，
0: 而且我这身上吧，就这个抽筋儿不冷，我跟你说那个肚子一来回串着抽嘛，哎，他现在吧也不抽了，我就起来吧，我晃晃腰啊，我踢踢腿呀、啊，哎，也不觉得那么难受了。
1: 你看。改变多快呀、啊、是吧，
0: 嗯，我吧现在吧也能帮家里干点清洁活的。胡老师啊，就那个活动宫廷肾宝嘛，你说宫廷肾宝对我这个腰不是也作用挺大的吗？
1: 嗯，没错。
0: 我现在吧哈，我这用这个胡家老膏吧都4个多月了、
1: 哦、
0: 我这身体恢复的比以前好的太多了。
1: 嗯，
0: 以前不说都1年多，都快2年没下过楼了，我现在都能下楼溜达了、
1: 嗯、
0: 走路吧也稳当了，也不像原来呀、啊。就是像踩了东西了，晃了晃的，就是都有用的扶子。我现在吧、
1: 嗯、
0: 这个腰吧也能挺直的，哎呀、
1: 嗯、
0: 干点啥吧哈也现在也行的、
1: 啊、
0: 哎呀，我就难怪人都这么说呀，这个肾呐、啊、主骨骨生髓呀、啊、真是这胡家老膏配上这个宫廷这个肾宝啊，我这腰啊这是叫好的这个快呀。
1: 嗯，
0: 胡老师，哎、
1: 啊，
0: 我听你这节目吧哈，这宫廷肾宝这个药材不是缺失吗？
1: 缺的，
0: 只要停产、
1: 嗯，
0: 而且这个援助力度还大，嗯、我就请赶紧快打电话给您，
1: 嗯，
0: 你一定要帮我留了一个名额呀。
1: 啊，好，啊，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啊，
0: 啊
1: 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0: 啊？是啊，对呀、啊，我就寻思我这在家我也算了，你看这次我要报名买50盒，还额外还送我那个15盒那个。宫廷肾宝吧，就叫对档了、
1: 嗯。
0: 我这打电话之前，我在家就想的明明白白的了，也划算呢，这也省了14000啊，
1: 嗯、
0: 这叫。
1: 嗯、
0: 你说这省下来的钱干点啥不好？
1: 那可不是嘛。
0: 吴老师，我就心赶紧把这个报上的。
1: 嗯，我告诉你，你怎么报、
0: 啊？
1: 就是直接打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啊，跟他报名就可以了。
0: 嗯、
1: 另外，我说一说这个整个的情况啊。
0: 哎，
1: 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可不能把它丢掉了，啊，
0: 对呀，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这个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啊，
0: 嗯，
1: 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以后再也没有了，老朋友啊。
0: 谢谢你胡老师、
1: 嗯、
0: 我赶紧打电话，一定不能失去这次机会。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 好, 哎 好, 哎
1: 好, 好，再见、啊、好，再会老朋友。嗯，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

0: 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我是东北的一个患者
4: 啊。
5: 哎呀，今天非常高兴给你打这个电话
4: 啊。
5: 哎，我就想跟您分享我的喜悦心情。
4: 嗯，好的。
5: 我用的胡家老膏啊，效果真太好了。
4: 嗯嗯嗯。
5: 我跟您说说我恢复的情况吧，胡老。
4: 哎，好的。
5: 嗯，我是有冠心病，是2017年发现的。
4: 啊，
5: 那会儿当时犯病的时候，老伴说我当时那个脸啊煞白，连耳朵都是白的。
4: 嗯，
5: 哎，我就感觉我的心啊砰砰砰跳的，就好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4: 嗯嗯。
5: 哎，用的手捂呀捂不住，连手也跟着抖
4: 啊，
5: 人都不能动活了。当时啊，我就含了15粒这个救心丸。
4: 嗯。
5: 哎，在这个救护车上啊，我这一想，我就完了。哎，我才50来岁、嗯、就要是不行了。你说到医院的时候啊、嗯、前胸闷，后背也疼，后背就跟压块大石头似的、
4: 嗯、
5: 浑身一点劲儿没有。
4: 嗯，
5: 哎呀，气儿喘不上来，大夫就给我吸上氧了
4: 啊。
5: 医院诊断说是不稳定的心绞痛、
4: 嗯、
5: 还有冠心病。
4: 不稳定心绞痛。
5: 嗯
4: 嗯，
5: 你说在医院啊住了16天
4: 啊。
5: 大夫跟我说啊，你回家吧，慢慢养着吧，在这儿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你就回去了、
4: 嗯、
5: 哎，回去还是不行，走道走不动
4: 啊。
5: 胡老，我都不怕您笑话，你说这大小便都在床上解决、
4: 嗯、
5: 生活都不能自理。
4: 嗯，
5: 哎呀，胡老，当时我就想，我这完了，我这刚50来岁就成这样了，就得这个病、
4: 嗯，
5: 啥也不能干，你说就跟人伺候，这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一动就心慌，难受，哎，一天24小时离不开人呀。哎呀，你不说这个咋整呀？你说这心脏病，要疼的话，我就得含点硝酸甘油，哎，要是不得劲儿难受的话，我就得含点救心丸，就这么勉强的维持着。
4: 嗯嗯嗯，
5: 哎。我就在床上躺着，没事啊。那孩子也看我心烦闹心起不来、嗯，哎，给我买了个小半导体，让我听广播解解闷儿呗。
4: 啊啊啊！
5: 哎，这不是我就听着胡老师您的讲座了。
4: 哦，您听到了是吧？
5: 哎，我就跟老伴说呀，我也想试试这个胡家老膏。
4: 啊。
5: 哎，就给我买上了。这不用了10来天的时候啊。就见到明显的效果了。
4: 嗯，
5: 哎呦，这心脏啊不像原先那么难受了。
4: 嗯，
5: 哎，不像那么的憋屈的慌了。
4: 你看看多好多快呀、
5: 啊、还疼的次数也减少了。
4: 嗯，
5: 哎，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呢。哎，我也能自己慢慢的，哎，还能帮老伴儿摘摘菜做做饭。哎、
4: 嗯、
5: 这下可给我乐坏了。
4: 你看看，
5: 哎，到后来
4: 啊，多大呀。啊，
5: 嗯，
4: 太好了。
5: 你说我，嗯，哦，你说我去个厕所，我都不用老伴儿照顾着，我自己能去了。
4: 啊、
5: 哎，走道儿这腿也不软了，哎，心里头也有底气了，浑身有劲儿了，哎，精神头也足了。哎呦，胡老，这胡家老膏啊，真是太好了。
4: 嗯，啊，您体会到了是吧？啊，
5: 体会到了。嗯
4: 嗯。
5: 吃了胡家老膏这3个月的时候啊，我能在院子里头，哎，溜达3-5圈呢。
4: 你看看，
5: 嗯，后背也不沉了，也轻松了，
4: 哎、
5: 松快了、
4: 嗯。
5: 哎，心里头也敞亮了，不像那么闷得慌了，也不疼了，
4: 恢复。
5: 哎，我都不用吃这个心脏的药了。
4: 嗯，你看看。
5: 嗯，哎，这都是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效果，胡
4: 没错
5: 了。嗯，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4: 啊。
5: 哎，要不是您啊，我现在还得靠人伺候呢。
4: 哈哈。
5: 这不是听说您为我们患者又办了一件大好事吗？
4: 嗯，
5: 我赶紧打电话过来。嗯，之前呀，我这个胡家老高啊，买完了
4: 啊，
5: 我这节目就搁下了，就没再听。
4: 嗯，
5: 哎，第一次援助活动的时候我就给错过了，哎呦，这给我后悔的。
4: 嗯，
5: 哎，这后来我就天天接着听节目，这不终于等到活动了，活动力度还大呢，哎，更优惠了。
4: 嗯，
5: 哎呦，这给我兴奋的。
4: 嗯，
5: 哎，直接就给您打电话。
4: 啊，
5: 我就想哈，报那个五十盒，
4: 这第二档的这个援助是非常大 呀是吧？
5: 哎，额外还援助宫廷肾宝这档，我就想参加这最大这档，
4: 哎，
5: 多好的事儿。
4: 哎，
5: 胡老，
4: 没错，
5: 我就是，
4: 啊，
5: 在这儿报名了。您别忘了我啊。
4: 哎，啊，您这样，您把电话直接打到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向他报名就可以了。
5: 嗯，哎，好好好。
4: 嗯，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
5: 哎，
4: 啊，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了。
5: 就是，
4: 这次活动一共有两个档次啊。
5: 嗯，
4: 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5: 嗯，
4: 再也没有了啊，难得了。
5: 哎，
4: 所以咱们抓紧有利时机，快点报名去。好吧，老朋友。
5: 好，那谢谢胡老师。
4: 哎，
5: 我就不跟你多说，赶紧抢名额吧。嗯，
4: 对对对，
5: 谢谢胡老师，再见。
4: 好，再会。
5: 嗯嗯嗯。
0: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锦

0: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我家老爸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1: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高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高是真好。
2: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高受益者的心声。
3: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高都交口称赞。
2: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高，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3: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4: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高，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2: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高，胡老一直在努力。
3: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4: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2: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3: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膏，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膏打开了康复之门。
2: 滴滴老膏驱百病，
3: 胸怀博爱做良医。
5: 恭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一生都有一道一道的沟坎，有深沟很难迈过去，眼前都是大坑大沟，又深又陡，这是大难，大灾大难都有，谁都能遇到，我也遇到过。遇到了咋整？您不能光看着这道沟就站在沟边上犯愁啊，您得想办法想辙，咋能迈过去？光犯愁没用，不解决问题，那么您是找块木板子，还是找一段枯树，搭个简易的桥，晃晃悠悠走过去，还是绕一个弯儿，把这道深沟坎儿躲过去？这都是办法，绕过去躲过去，事儿就没了，结果也是好的。就坚定一个信念，没有过不去的沟，也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他总得给您留一条活路。虽然谁遇到了都觉得很苦很难，但谁又能避免呢？人生无常，无常到您都不知道一会儿发生啥，明天发生啥，一时一刻都在变，而且是没有预见性。刚才还好好的人，一分钟后突然就来病了，心梗、脑梗、脑出血，谁也不知道哪个先来哪个后来，而且这种情况很少能够得到最快速最及时的挽救时间。他不给您时间，心梗来得特快，突然就来了，没有征兆，来了立马就丢了大半条命。命大的可能自己个儿就缓过来了，

命薄的，我可是说句难听的话，您无论如何都没有睁开眼的机会了。脑梗还好一点，缺血性的中风，不管堵了左边还是右边，还有一半的可能性，还给你抢救的时间。如果碰到了出血性中风，就是脑出血，那可坏菜了。堵住的能疏通，这个往外冒血的，血管砰一下爆了，裂口子了。不管这根血管是粗还是细，你可要知道啊，我们的脑瓜子里面自身该有的都在那摆着，规规矩矩的，谁也不影响谁。蛛网膜上腔下腔一根根的血管纵横交错，各种脑组织都顺顺溜溜的各自发挥作用。脑瓜子里要求非常高，哪怕是多了抠耳勺那么大的东西都不行，千丝万缕的脑部微细血管，脑神经压迫一点，您挤着它一点都不行啊。行走神经、语言神经、思维神经，各种神经，我们中医叫做络，经络密密麻麻分布着，非常标准。那么脑出血了，血液从血管里冒出来，它是流动的，而且在血管里您这个血液非常老实，正气推着它来回走，一遍一遍循环，但它出来了就坏菜了，它不听话了，没有血管的约束，它随便了，就跟大流氓子出了监狱了，改好了还好，改不好还是为祸人间。冒出来的这个血液它流动一会儿了，由于没有推动力，脑部的热量会让它凝固，凝血的血小板大力度发挥作用了，受热促进了凝固的进度，十几分钟就成了血块儿。这个多出来的血块就挤着旁边的所有经络和各种神经网，压迫哪儿哪儿就不通了。不用多了，二十几分钟周围就形成了坏死范围，而且范围不断扩大，结果是啥？脑死亡。它就是这么快这么狠，如果发现及时，抢救及时，到医院脑袋打个眼儿，把凝结的血块抽出来，减少脑组织压力，再逐渐让它恢复，各种后遗症也会慢慢减轻，这还算不错，就烧高香吧。这个出血压迫有多吓人，很少有人知道。您看那些突发脑出血的，在抢救的时候眼圈全部都是淤青的，就像被人用拳头打成了熊猫眼一样，肿成了一条缝，脸也肿了。这时候其实就跟死人多了一口气儿，呼噜呼噜打鼾，随时随地有窒息的可能。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在 ICU 抢救，十几天的有，二十几天的也有，等到缓过来了进普通病房，家属有的就抱怨说 ICU 花费有多大，一天24小时上万元，说医院是为了赚钱
这个我可要纠正你一下了。您这个思维完全是错位的，因为这个情况是24小时需要观察急救，一分钟都不敢大意，而且夜里大部分精密的最前卫的仪器都在危重病房里，伸手就用，不会因为突发情况得不到立即救命的耽误事的情况发生。如果在那种病房里都没有救过来，那么就是来了神仙也没辙。所以我说这个钱不白花，这是保命，跟钱没关系，以后不要抱怨这个钱花的冤枉了。命跟钱不能画等号，差距大着呢。有命啥都有，没命了钱还有用吗？那么上面我说的情况发生了很多，现在也在发生，未来发生的更多。心梗、脑梗、脑出血都来自于哪儿？一个字，堵。梗住的是堵，冒出来的也是堵，堵住了一切都停止了，冒出来也都停止了。哪里造成的堵住？血粘、血稠，粘稠造成了高，什么高？血压。心梗、脑梗、脑出血的，您给我找找，哪一个血压不高啊？哪一个不是高的离谱啊？哪一个不是十年如一日，天天惦记血压，天天吃降压药？哪一个敢离开血压计？哪一个敢不测血压，任其高和低呢？都不敢。命不是拿闲言换来的，您的命自己舍不得丢，就算自己舍得丢，说我活够了，活着太遭罪，想一走了之，但您身边的亲人、老伴儿、儿女、孙男弟女，谁能说可赶紧让他死了吧，越快越好，没有这样的，都期盼着您能够好好活着，您的病会逐渐好转，基本都是这个思维。人的心都是红的，黑的有没有？也有，太少了。人之初性本善，本性都是善良的，那么要避免这些病降临到您的身上，咋办？给自己做维修、做保养、做维护、做补充、做修复。千万不要觉得我很好啊，啥感觉没有，一切如常。我提醒您，一旦出现了不舒服的感觉了，就晚了。至少您需要一定的金钱和时间来调整。这些年，用胡家老高的不都是有病的人，没病也在用的不在少数。我们平台上的数据里，大约有30%到40%的人本身没啥病，但是人家思想境界高，未雨绸缪，知道自己到了养生预防病的时候了，手里的钱也够用了，有富裕，那就拿出来一点，一年花个5000-8000，用点老高，给自己的身体充点电，增加能力，这个能力是抗病能力。每一口老高，大口得得多，小口来养生，都不白用。顺滑的感觉从喉咙下去，进了胃，
一丁点不损伤，全都吸收了大量的中药能量，灌注进了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一点一滴都是精华，那是熬出来的精华，就跟我们一辈子人生的阅历、宝贵的经验、博学的知识一样啊，都是您自己得到的，熬出来的才是最好的，苦尽甘来，疼的不疼了，麻的不麻了，肿的不肿了，胀的不胀了，红的不红了，什么风寒湿邪，什么各种炎症，什么大病毒、小病毒、陈年老毛病、新添的大毛病、小毛病，统统被赶出去，该消失的消失，该跑掉的跑掉。总之，有了胡家老膏，在身体里吸收了，得到了，任何其他身体里不好的一切，都没地方待了，没有立足之地。你啥心脏病啊？你啥风湿骨病？你啥肾脏疾病？你啥肝脏疾病？你就算是把肺子弄得千疮百孔了，你就是把心脏给伤害得体无完肤了，你就是给骨头缝里塞进去多少湿邪、多少风热，你把骨溜溜的肾脏给消耗瘪邪子了，你就是给心血管、脑血管堵成了一条死路，胡家老高也不惯着你，他靠着回归本源的理念，做快速修理，做强大修复，最后在身体内部开始修筑一道人体内的长城，强大的防病能量，就是一排排的能征善战的士兵，守卫着自己负责的范围，一致对外。风寒湿邪，你不是想进来吗？那好，一刀砍下去，一枪扎过去，你不死也得受重伤，固若金汤，你进不来。你不是来堵血管来了吗？好，不等你运来沙子石头，我就用大铲车给你推走了。俩干瘪的肾脏不活跃了，不养精，不生精，不养髓了。胡家老高这时候发挥大作用的时候可来了，是时候展现自己药效的时候了。他把足够的药效稳固的补充进入肾脏，在里面发挥出热能、药能和补充激活能力，十天八天，肾脏里面逐渐满了，补骨生髓的能力很快恢复如常，自己就鼓起来了，耳朵听得清，哪怕你小声背后讲究我，说我好话坏话，我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就连活动的牙齿东倒西歪一碰直晃悠的，慢慢也会稳固固定住，满脑瓜子白头发，还有掉的不剩几根的，为了保持形象出去染发，有俩钱的，也有去美容院植发的，也有这个钱花出去，白发变黑发那是假的，植发论根收钱，整毛囊、种毛囊遭罪。有多少用胡家老膏的老同志，满脑瓜子长出来黑头发的，白头发开始变成灰色，再从灰色变成黑色，这样的很多呀。为啥？雄激素足了够了，头发才变黑。

胡子茬才会硬如钢针。胡子和头发跟肾脏没大关系，它黑不黑、硬不硬、长不长，跟雄性激素有关系，这个要明白。说一千道一万，意思就是一个，有病了想治病，想治好病，要有强大的预防抵抗能力，否则就是纸上谈兵，瞪眼睛说瞎话。那么没病的，想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活出好质量，活得滋润舒服，不拖累人，唯一的办法还是强大自己的抗病力。你自己身强力壮，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能吃能喝能睡，我觉得啥毛病来了，一看您这样子，孔武有力，强壮如牛，大病小病他也都会打退堂鼓，觉得可拉倒吧，我干不过他，我还是逃走吧。这样一来，您想不活着，您想不好好活着，您不想长寿，那都不行。活90岁，活100岁，不是您想就行，身体得给您做主，它是主要的。最后还得说一句公道话，胡家老高，我不管你有啥病，我也不管你有没有病，你不是都想尽快好起来吗？你不就是想多活十年二十年吗？他都能给你啊，摆在你面前的不是给你不给你的问题，关键是你用没用的问题。那么金贵老高，那么纯度高的老高，你不用，你跟我要治好病，要长寿，那我可给不了，用了就都得到了。总之一切的病在胡家老高面前都变得像沙子粒儿那样渺小，因为不论多么大多么重的疾病，在好疗法好药的面前都不是一个层次的。一个那么强大，一个那么猥琐，邪不胜正，那些病碰到胡家老高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夹着尾巴就跑了，他打不过咱们，结果就是所有疾病都乖乖的土豆自搬家，给我滚球子。这话听起来好像很粗糙，其实就是事实。我不爱见天整那些文明词儿，书本上那些文明词儿我不得意，听起来也别扭，日常说话唠嗑还是整点实用的踏实的大众科最好。说实话，办实事，讲真话，办真事儿，干啥都要遵守这个正路正方向。前几天有一档节目播出后，电话一下就多了好几倍，下了节目后好多电话都被助理给转到了我的办公室了，我连着接了3个多小时，一个挨着一个都问我说，胡老，上次援助行动我参加了，得到了好几盒宫廷肾宝，这个肾宝太好了，改善很多症状。其实我说实话，您每天3口胡家老高本身就够用了，90%的改变是老高的力量，这个肾宝只能解决一些他适合的症状，比如说能力不足，包括各种方面的，他让你有了力量，睡觉不踏实，觉少，他能让你睡个踏实觉。过去好多人

不知道一个道理，就是岁数大了，较少了，都认为这是一个必然关系。其实您都错了，越老应该较越多才对，较少是肾功能下降了，不正常，那是脑髓缺了必要的营养。肾精养脑髓，脑髓主睡眠，睡眠一旦越来越弱，就是脑髓不得养。好多老同志喝了宫廷肾宝，睡觉越来越香，越来越多，第二天起来精气神足足的，这就是脑髓得养。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情况改变老大老大的，腿脚都有力量了，一上楼走路脚底下蹦蹦响，双脚落地时常有动静，这是腰腿的力量增强的因素。包括您说话底气都会感到很浓厚很厚重，这都是宫廷肾宝给您带来的改变。还有看东西清晰，听声音大了清楚了，都是肾脏藏精，精养耳目，这是一连串的连锁好转。所以宫廷肾宝来的真快，效果也是踏踏实实的，可能今天用明天就改变，很正常，浑身都是力量。那些尿滴力、尿等待、尿不出来都消失不见，例子很多。长春净月区有一位老同志，一辈子就爱唱歌，年轻时候是单位的文艺骨干，老歌唱家的歌曲高音的都惟妙惟肖，一上场力压群雄。可是去年开始不行了，唱歌声音拔不上去，给我说，胡老，我是不是真老啊？我说你可拉倒吧，我这岁数还不承认真老了呢，你咋就老了？比我小那么多，我大儿子还比你大十好几岁，我可不是占你便宜。他说我知道。我说你喝十天二十天肾宝，每天再坚持喝三小口老高，你去唱歌试试咋样？他说我试试。十几天后去喊麦，我的天，高音浑厚，多高都能上去，只要他唱歌上台了，总是听到再来一首再来一首的喊声。他说他又找到了无比自豪的感觉了。我说那你就接着自豪，照顾好身子骨，你一准能自豪到你不想自豪为止。一年不用多，老高用俩月，想用仨月那更好，这个随意，连着用两年三年，一共也花不了万八千的，你看看啥结果。你要是跟没用过老高的人站一起比一比，你准年轻十岁八岁的，啥都不白吃，没有花钱的不是。他说还真是，我也不缺钱，我真的应该关注自己的身体了。我说这就对了嘛，这岁数可以穿差不多的，吃差不多的，就是要花大力气把身体保护好，这个是无价之宝。吃穿可以随时随地买来，也买得到，可是身体的健康可不是说买来就买来的，一是靠预防，二是靠治疗，治疗属于挽救，其次

回升，预防是提前做好，万无一失，预防比治疗更有好处。只可惜啊，宫廷肾宝人家生产企业已经告诉我了，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还不是缺的品种多，就缺一样。这几年也不知道咋了，很多药材都缺，不光缺还涨价，股价老高，也没法避免面对这个情况。它里面的成分有一种就暴涨了一倍，还有一种也上涨了三分之一。原材料涨就导致产品价格必然上调，水涨船高，这个是真理。但是胡家老高毕竟是咱们自己的东西，我一直跟企业领导说，能坚持原价就坚持住，能坚持一天是一天，只要还有微小的利润，够人工开支，够各种交税，略有剩余就不要变，每增加一分钱就给病人增加一分钱的压力。领导也说目前还能支撑一段日子，等到啥时候支撑不住了，我们也没办法。我说那暂时就不要动，轻易不要动，您一动价格，很多老同志还觉得我胡老这人咋这样呢，咋总是在价格上做文章，您要赚我们的钱还是咋的，我就怕担这个嫌疑。我只想做我该做的事儿，我也不缺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干了一辈子，上班工资也不低，还是导师级别，退休了也不少，100%开，只不过奖金没了，不过这也够用了，孩子们都不沾我的，逢年过节还给我很多，我不要，推辞也不行。我说我这岁数还有啥花销的，孩子们不肯，就跟我说您老手里存点钱心里也踏实不是。我说啥踏实不踏实的，我没病没灾的就踏实，我一年到头基本上连一片去疼片都不吃，用不到啥，要真是老的不行了，我肯定也是无病无痛的走。孩子们听了就埋怨我说您老说点吉利话不行吗？我说这有啥不吉利的，总有走的一天，活一百活一百一不也得走，还能老是赖在这儿吗？其实我觉得生老病死并不重要，这是轮回也是规律，关键是你活着这一段时间里是不是活得很舒服，不遭罪，这是大事儿。生活讲究质量，质量不就是健康吗？健康谁能给咱们？那只有有病快点好，没病活到老，这些胡家老高都能给你。我每年都要用5个月的老高，春夏秋各一个月，这是3月，冬天我用2月，冬季消耗大，多用1个月，一共5个月，足足的。这几天打来电话的，多数都是还没有机会用老高的老同志们，可能各种原因吧，上次援助没赶上，或者赶上了犹豫了没参加，后来吧嗒吧嗒嘴觉得不是滋味，来电话问我说胡老还能不能来一次援助。我听了知道里边的问题在
在他不在我，但我又不能拒绝，我说我尽力而为吧。昨天我过生日，孩子们给安排了一个场面，我说我可不愿意整这个台场，孩子们说那哪行，您老的寿诞可都到了金寿的标准了，我们也是跟着沾光沾寿喜。要开饭的时候，老高的企业领导突然打来电话跟我说，洪老，我们知道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们这就过去给您安排。我说你们别来了，孩子们都安排好了。他们说那不行，我们一定要去，安排完了我们去，是有个好消息带给您。我说还能是啥好消息，也就是胡家老高保持价格稳定呗。他们说不是的，您上个月说的要我们出去申请一些补贴，这事儿有了眉目了。我说你们办事效率还真是快啊。他们说您老是我们企业的一个老宝贝，您的话我们哪敢怠慢，您安排的都是利民的事儿。咱们的制药的企业不就是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吗？我说你这么说倒是对，那你们就来吧，把好消息原原本本跟我说说。他们说那好，我们马上就到。其实我觉得这些年来我把胡家老高生产的权利交给这个企业，要求企业严格按照古法笨法去熬制，企业都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另外企业也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这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是顺理成章。但我前面不是说了，我不缺钱，至少生活还够。我说你们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面，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这儿，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也同意了，说这个份额就放在企业利润剩余的专户受您支配。但是上次援助的时候动用了一部分，有三分之一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积累多了的时候，咱们办一次大的援助活动，力度大一些，最好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能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那么就需要继续积累。至于企业领导跟我说的好消息，今天没时间详细说了，请关注这几天的节目，我们现在正做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是专门针对特殊贫困病人家庭实际情况的一个登记，只要是您的家庭收入全年低于10000元的，可以打我们栏目组电话进行登记，我们将对这部分家庭中进行严格筛选，并且在活动中给予特殊照顾。如果您的家庭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就请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把家庭住址、收入情况和疾病种类详细说一下，这样我们可能会在正常援助活动的基础上再给您

0: 增加援助力度。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1: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5: 哎呀，我听你的节目挺长时间了。
0: 好，我也谢谢你啊。
5: 谢谢啊，胡老师。
0: 啊。
5: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没用咱这个胡家老糕，当时吧，我是得的脑梗，一直吧、就在医院住院。本来吧哈，得这病吧，心情就不好，人啊特别烦躁。
0: 啊。
5: 但听了你的讲座吧，我就觉得心情好了不少。
0: 嗯嗯嗯。
5: 啊、那时候吧，我就想用胡家老糕的人，可是我家孩子就不让。他说吧，现在你在这住院，我们在那住院嘛。完了，你住院你得听人家大夫的呀。后来我出院了，就落下这些毛病了。
0: 啊，
5: 我就现在啥毛病呢？吃饭呢，喝水老是呛，走路吧也不稳，老是磕磕绊绊的，总感觉吧这两个太阳穴呀、就疼的，哎呀特别厉害。就晚上睡觉吧，也睡得也不好。再加上我原先就有那个腰椎管狭窄，
0: 啊，
5: 也这都快2年了，我都下不了楼。
0: 嗯，
5: 胡老师，我跟你说吧，
0: 啊、
5: 我吧这从这个脚底儿吧，一直到我那个肋骨叉那块儿吧，就老是那个麻麻的抽，跟平时那个抽筋儿吧它不一样。
0: 嗯，
5: 就在里面嘛，就来回串的那个抽，就肚子里吧也是那样。后来吧，这腰吧就抽的可硬了，就猫腰吧都猫不下，就髋关节吧也不灵活，就犯的病了吧就可严重了，哎呀我都受不了了。当时我就想起了这胡家老糕了，就跟孩子说了，孩子也没反对，就让我用上了。这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吧哈，就喝水，哎这不呛了，这我这脑袋吧就是疼，两个太阳穴疼嘛，哎现在也不那么疼了。哎，尤其我这个腰啊，就也不怎么难受了啊。
0: 嗯，
5: 我这胡家老糕这个效果还真挺好的。
0: 啊啊啊！
5: 就用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睡觉吧，我就觉得也好多了。这睡觉好了吧，这人家有精神了，早上起来也不那么烦了，就心情吧也好了。
0: 嗯。
5: 而且我这身上吧，就这个抽筋儿不冷，我跟你说那个肚子一来回串着抽嘛，哎，他现在吧也不抽了。我就起来吧，我晃晃腰啊，我踢踢腿啊、哎也不觉得那么难受了。
0: 你看改变多快呀、是吧，
5: 嗯，我吧现在吧也能帮家里干点轻巧活的。

0: 老师啊，就那个活动公平肾宝嘛，你说公平肾宝对我这个腰不是也作用挺大的吗？
1: 嗯，没错。
0: 我现在吧哈，我这用这个胡家老膏吧都4个多月了，我这身体恢复的比以前好的太多了。
1: 嗯，
0: 以前不说都1年多，都快2年没下过楼了，我现在都能下楼溜达了，
1: 嗯，
0: 走路吧也稳当了，也不像原来啊，就是像踩了东西了晃了晃的，就是都有用人扶着。我现在吧，
1: 嗯，
0: 这个腰吧也能挺直的，哎呀，
1: 嗯，
0: 干点啥吧哈，也现在也行的，哎呀，我就难怪人都这么说呀，这个肾呐，啊，主骨，骨生髓呀，
1: 没错，
0: 这胡家老膏配上这个宫廷这个肾宝啊，我这腰啊，这是叫好的这个快呀。
1: 嗯，
0: 胡老师，
1: 哎，
0: 我听你这节目吧哈，这宫廷肾宝这个药材不是缺失吗？
1: 缺的，
0: 这要停，只要停产。
1: 嗯，
0: 而且这个援助力度还大，我就请赶紧快打电话给您，
1: 嗯，
0: 你一定要帮我留了一个名额呀。
1: 啊，好，
0: 嗯，
1: 啊，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啊，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对呀，啊，我就寻思我这在家我也算了，你看这次我要报名买50盒，还额外还送我那个15盒那个宫廷肾宝吧，就叫对档了，
1: 嗯，
0: 我这打电话之前我在家就想得明明白白的了，也划算呢，这也省了14000啊，
1: 嗯，
0: 这叫，
1: 你
0: 说这省下来的钱干点啥不好？
1: 那可不是嘛。
0: 吴老师，我就心赶紧把这个报上的。
1: 嗯嗯嗯，我告诉你，你怎么报，啊？
0: 啊，
1: 就是直接打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啊，跟他报名就可以了。
0: 啊，
1: 另外，我说一说这个整个的情况啊。
0: 哎。
1: 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可不能把它丢掉了。啊，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这个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啊，
0: 嗯，
1: 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以后再也没有了，老朋友啊！
0: 谢谢你，胡老师，
1: 嗯，
0: 我赶紧打电话，一定不能失去这次机会。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好，哎，好，
1: 嗯，
0: 哎，
1: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嗯。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1: 400-038-3358 400-038-3358。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
3: 好，欢迎你啊。
4: 哎，胡老师，我是东北的一个患者。
3: 啊。
4: 哎呀，今天非常高兴给你打这个电话。
3: 啊。
4: 哎，我就想跟您分享我的喜悦心情。
3: 嗯，好的。
4: 我用的胡家老膏啊，效果真太好了。我跟您说说我恢复的情况吧，胡老。
3: 哎，好的。
4: 嗯，我是有冠心病，是2017年发现的。
3: 啊。
4: 那会儿当时犯病的时候，老伴说我当时那个脸啊煞白，连耳朵都是白的。
3: 嗯。
4: 哎，我就感觉我的心啊砰砰砰跳的，就好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3: 嗯
4: 哎，用的手捂呀捂不住，连手也跟着抖。
3: 啊。
4: 人都不能动活了。当时啊，我就含了15粒这个救心丸。哎，在这个救护车上啊，我这一想，我就完了。哎，我才50来岁，就要是不行了。你说到了医院的时候啊，前胸闷，后背也疼，后背就跟压块大石头似的，浑身一点劲儿没有。
3: 嗯。
4: 哎呀，气儿喘不上来，大夫就给我吸上氧了。
3: 啊。
4: 嗯。医院诊断说是不稳定的心绞痛，还有冠心病。
3: 心绞痛。
4: 嗯。你说在医院啊住了16天。
3: 啊。
4: 大夫跟我说啊，你回家吧，慢慢养着吧。在这儿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你这就回去了。哎，回去还是不行，走道也走不动。
3: 啊，
4: 胡老，我都不怕您笑话，你说这大小便都在床上解决。生活都不能自理。
3: 嗯。
4: 哎呀，胡老，当时我就想，我这完了，我这刚50来岁就成这样了，就得这个病，啥也不能干。你说就跟人伺候，这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一动就心慌，难受。哎，一天24小时离不开人呀。哎呀，你不说这个咋整呀？你说这心脏病，要疼的话，我就得含那硝酸甘油。要是不得劲儿难受的话，我就这含点救心丸，就这么勉强的维持着。
3: 嗯嗯嗯。
4: 哎，我就在床上躺着，没事啊。那孩子也看我心烦闹心起不来，哎，给我买了个小半导体，让我听广播解解闷儿呗。
3: 啊啊啊！
4: 哎，这不是我就听着胡老师您的讲座了。
3: 哦，您听到了是吧？
4: 哎。
3: 啊

0: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农业农村局。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志宇。在9月19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我市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惠农政策补贴、新型农业技术推广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依法依规落实解决。
0: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志宇在“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惠农政策补贴、新型农业技术推广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大连新闻广播视频号及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4: 没事儿，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0: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哎，
3: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4: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5: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6: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7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7: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8: 大连 City Radio。
9: 一念善恶，
10: 新娘接我，这是他挖的坑啊！
11: 有点意思。
9: 藏尽人心浮沉，
12: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9: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13: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14: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9: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0: 海街的院墙被晨曦叫醒，
1: 五四路的花香遇见春日理想，
0: 跨海大桥的车窗见证日出的沸腾，
1: 迎客路的斑马线记录大手牵小手的瞬间。日光渐暖，生活让热爱漫无边际。哎呀，上班了，嘴角上扬的上班路，多晒太阳，少思考，一起听资讯吧。
2: 捕捉身边大小事，碎片时间长知识，
3: 烦恼没什么大不了，多晒太阳少思考。
2: 出发吧，我们从咱们大连的本地的资讯呢开始说起。大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发布通告，

0: 即日起开展出入境中介服务机构以及人员备案工作，已经开展相关业务的机构需要在90天内完成备案，新设立的机构要在15日内办理手续，通告明确备案所需要的材料，公布全市各办理窗口地址联系电话，并设立举报电话，提醒机构如实提交材料可错峰办理业务。
1: 大连正式启动了青年乐队招募计划，扶持本土青年音乐力量，打通高校乐队登上专业舞台的通道。招募面向在连高校大学生乐队和大连本土的青年乐队，入选乐队呢可以登上2026大连青年艺术周核心舞台，还有机会参与后续的各类官方文旅活动。主办方配套专业资源，邀请音乐行业从业者现场发掘人才，优秀的乐队可以获得签约推荐、演出邀约等扶持。
0: 嗯，
1: 我想问一下青年乐队，老年乐队也挺帅啊。
0: 这其实我觉得啊，这个青年呢不是你真实的年龄，而是风格。
1: 嗯，
0: 就是说你的音乐风格是不是年轻的，或者是说你的音乐力量。
1: 我记得大连有一个反正我目测哈，
0: 我记得在星海每天晚上有一个乐队。
1: 对对对对对，岁数差不多跟咱也就不咱也不算老年就是跟咱半大班吧就是这个中年乐队。
0: 我反倒觉得格外有风格，
1: 是很有老钱的那种感觉。
0: 对，因为现在这两年不就是在流行老钱吗？
1: 是，然后再加上他们唱爵士啊，因为我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会唱出音乐当中那种阅历啊、岁月的那种味道嘛。
0: 对对啊，因为呢就是他就像是生命的年轮一样，你声音一出来一释放出来你就知道了，就是说他跟你之间不单是音乐的共鸣，甚至经历都可能有共鸣。而且呢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哈，如果说一个乐队啊他有一个乐队的好名字，就是好名字就很吸引人。在所有的你知道的乐队当中，你最喜欢的名字是什么？
1: 逃跑计划。
0: 逃跑计划，哇，我觉得是
1: 我好想跑天天就想逃跑。
0: 就是有的时候你对于一些乐队的名字啊，你越怎么说，大连话讲越咂嘛越有味儿。
1: 嗯，
0: 而且你刚开始第一次听的时候，你不一定觉得，不，它到底是啥意思呢？你比如说新裤子。
1: 新裤子，对，我是旧裤子，我破裤子，
0: 我是旧领带，
1: 然后这个还有那个后海大鲨鱼
0: 啊，对，
1: 是吧？
0: 对，
1: 我就是南山小片口，有什么了不起？但我觉得我这名肯定比他，
0: 我就是撒口霸嫂，
1: 你怎么爪那么多？为什么是霸嫂呢？
0: 社交嘛，
1: 啊，明白了。
0: 然后呢，收音机前的朋友呢，对于什么样的乐队？哎，像好妹妹，
1: 嗯
0: 啊，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乐队的名字，它就很民谣风？
1: 哎，好妹妹一开始啊，我觉得挺好听，尤其是她跟那个山谷里的居民小娟在一起唱歌的时候，
0: 对，
1: 为什么我觉得这两年稍微有一点点油了呢？
0: 进入到主流了，可能。
1: 是吗？就原来好像真的像山间的风一样很清澈，老脆老脆哈，就有点糊脸，
0: 就像是吃菜一样，就是说你是不是换一个口味，回过头来再来感受一下。
1: 有可能他可能是音乐风格比较单一吧。
0: 嗯，收音机前的朋友呢，有没有过哪个乐队的名字让你觉得，哎，这个乐队的名字好想去关注一下他？
1: 对，或者说你最喜欢国内的哪个乐队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0: 嗯，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呢体育方面。日前大连金浦新区冰雪运动全民健身中心项目呢送电成功，这标志着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大连赛区的场馆电力保障通道全面贯通。为了项目后续的设备调试、系统联试、竣工验收等工作筑牢了供电基础，大连金浦新区冰雪运动全民健身中心呢是15冬重点项目，总占地面积34万平方米，用电容量9960千伏安，将承办的是15冬冰壶、越野滑雪两个大项的15个小项比赛。
1: 我觉得在大连应该又会掀起一股冰雪运动的热潮啊！想当初应该是谷爱凌吧，啊，那一届这个冬奥会，然后呢，就是激发了我滑雪的这个天赋。于是呢我就买了个板儿，
0: 然后呢
1: 就挂墙上好多年
0: 这个就是这个装饰品真不错
1: 就是买完板之后就骨折了吗然后就不就没捞着上板吗？
0: 就是买了之后就骨折了，
1: 前后脚好像是我记得
0: 就是冰雪运动当中我每一回我看到冰壶，哎，我都跃跃欲试。
1: 咱前一段时间咱们一楼那个大堂，咱集团
0: 不是举办了
1: 一个冰壶比赛？
0: 对，我看到了那个冰壶
1: 比赛。怎么打得那么像老年门球呢
0: 尤其是但是我觉得哈，这么说吧，就大家积极的参与啊，氛围是好的。
1: 嗯，
0: 确实大家都盯着地啊，在那儿背着手看，
1: 是吧？
0: 是有点像儿童公园围着看象棋的感觉。
1: 而且你要知道，滑雪我们都称之为这白色鸦片啊。然后这个 Burton 在大连也是开了一个门店。
0: 嗯，
1: 现在我就觉得，就每次滑雪的时候，就那种风驰电掣的感觉，真的是让人很爽。

0: 你上一次滑雪是什么时候？
1: 去年冬天啊，滑了两次吧。
0: 啊，去年冬天我记得
1: 在临海，
0: 我记得好多年前有一次，我们在那个滑雪场。
1: 那都是啥时候
0: 了？对呀、
1: 啊，
0: 就是、
1: 那个、说台里搞活动那次、啊。
0: 没有，就是有一次我领着小朋友一块儿去滑雪那一次。
1: 那应该是有四五年了吧？
0: 有了，
1: 嗯
0: 嗯，我以为那之后你就再没滑过。
1: 没，后来还去沈阳滑过呢。
0: 哎呀，
1: 人家到时候那个教练还后来这个教完我之后就问了一句我的年龄，然后他说：“姐，你抓紧过了五十啊，你就不教了。
0: ”这个胳膊腿啊，就有一点不受控制了啊。
1: 对，他说还是会有点高危，然后尤其是女性在这个激素流失的这个过程当中，
0: 我们的骨质啊，
1: 对，然后怎么会有骨质疏松啊？嗯、
0: 而且上了岁数五十岁之后啊，这不能轻易的摔跤啊。
1: 嗯，真的是我那天戴着头盔，然后我那天是我觉得落叶飘已经飘得很好了，我就咬牙上了一下高级道，眼瞅就要飘到底儿的时候，大脑冲后，就脑袋冲后就是折过去了，
0: 是风速太快了，
1: 不是想浪一下没浪明白，你知道吗？就是腿儿过去了，下半身过去，上半身没过去，然后就折过去了，真的是后脑先着地，大白天那行声老多了，
0: 那就是得亏你是戴了头盔，
1: 我摔懵了，在地上躺了差不多能有两三分钟，后来扑了爬起来，
0: 所以这个事儿就告诉我们呢，真的哈、啊，所有的运动装备啊，该戴上就得戴上，它真的是起到了保护作用、啊，
1: 而且一定要做好热身、嗯，运动之后一定要做好拉伸。
0: 你要不然的话，那上下半身呢，并不一定啊，能够不秃噜扣啊。
1: 就是你想的挺美，
0: 对，
1: 他未必配合你。
0: 就像是我有的时候看一些超模的穿搭，我在想、嗯、啊，我就买这款，我认为就是我穿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1: 你做到了模，对，但未必能超。但有一年应该是大年三十儿，临海那滑雪场应该是开到傍晚四点、嗯。我那天在家也没有什么事儿，因为我们在大连过年，就我和我妈，也没有必要准备太多的东西，
0: 嗯，
1: 我说干点啥去呢？
0: 滑雪去了
1: 啊！我就拎着板去滑雪去了。整个滑雪场就我自己，感觉特别好，缆车也开了，
0: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对，就我自己，我那在初级道上上上下下来来回回，
0: 也没有人笑话我，
1: 来来回回，最后在初级道上卡了，也没有教练来扶我。后来我说这怎么办？我拿出了手机，打开了大众点评，好不容易把临海滑雪场服务台电话找出来。给人服务台打了个电话，
0: 都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
1: 我说你能不能派一个教练来救我一下？他说你怎么了？我说我那个就是鞋那个卡扣啊，
0: 打不开
1: 了。我说打不开了，就卡在那儿了。他说你稍等一下啊，我坐在雪地上大概能有十分钟，这给我拔的，你知道吗？然后教练颠颠过来了啊，他还问我说你在哪？我说你看出来，这厂里就我自己。啊，他啊触及到那个，我说嗯，
0: 越想越心酸呢，
1: 可心酸了。
0: 这就是我们今天问大家的问题，真别说哈，你刚才说到这个，还真是挺像猴。
1: 嗯，
0: 我们今天问了
1: 卡在滑雪板上了
0: 对。我们今天问大家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如果说职场社交当中是一个大森林的话，你是森林里的哪一种动物呢？高尔星说他是猴，我说我是大象。
1: 刚才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游白说，他说他是哈巴狗。注意听题，我们是
0: 森林，
1: 大森林，不是小区里。
0: 你要是大森林的话，哈巴狗的话，你就属于走丢了，
1: 第二天就哈巴了，真的。然后这个山的那边是万丈晴天，
0: 我好喜欢这个 ID 啊，
1: 喜欢以前的这个轮回乐队啊，说主唱梧桐会吹笙，
0: 对他，而且他身上整个散发出来的气质，我都特别喜欢，尤其是他这个属于那种白发，白灰发的时候，那个状态真的是很好。
1: 然后说轮回乐队的那首《花犄角》啊，我是最喜欢的。
0: 有时间我们听啊。
1: 然后你看前两天何勇不是也走了吗？哎，我现在就是觉得一代人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剩的真是不多了。我们要保重身体，
0: 相互鼓励，同时啊，
1: 对对对，
0: 身体好，腿脚好啊。
1: 好的好的。
0: 包括你看之前我们看到了 TVB 的好多老戏骨。王大好说了。旮旯乐队，
1: 这个这是发了一张他滑雪啊，他是滑双板。当时他们问我为什么学单板，我说我学单板帅，就是啊，这左一下右一下，一会儿滑活一会儿摸地的。现在就是只有躺地才能摸地，根本弯不下去腰。
0: LL 说了，是我现在是可以跟你们互动了吗？刚刚关注，是的，还没有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的朋友，在微信平台在公众号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在门外站着干嘛呀？来都来了，坐下聊聊呗。
1: 然后游说这个大连云什么码啊？听金龙鱼雷半年没听说码的事儿，你等会儿啊，一会儿我把码发给你啊，手动传送给你。
0: 大兵说到了，多晒太阳，上班了啊。
1: 云水禅心说，二位老四说这首歌太好了。
0: 是不是啊？这首歌的名字，如果你也刚好抬头看树，特别喜欢这种啊，这种 调调的感觉。
1: 就是每天早上杨乃扬选歌都是有他自己的目的，就是想传达一些东西，对吧？刚才他的歌词怎么说？我靠，我说我口我不是怎么唱来着？不鼓
0: 不
1: 鼓
0: 不鼓不鼓，
1: 差有点大。
0: 你又骂人
1: ，vocal vocal 是主唱的意思。
0: 你说你单蹦一个词儿，
1: 是我口我口。
0: 好了，大家发着啊。如果说大森林里你是哪一个动物呢？在职场当中，你一定要在他身上找到和自己对应的那种特性。
1: 然后拨开云雾见云雾说，这接受能力啊，是小的时候我们家鲍鱼肉都不吃，我爸每天都能下海捞好多这野生鲍鱼，鲍鱼肉我们都吃够了，说那时候鲍鱼壳值钱。
0: 好，因为鲍鱼壳是可以入药的，
1: 而且它还好看，彩色的，不灵不灵的。
0: 就是咱们大连啊，有得天独厚的我们的海洋的资源呢，无论是吃也好。

0: 间偏方，
1: 我都买正红花油。
0: 嗯，有钱。
1: 不是，关键是在铁道上玩的卡的哈，满腿流血的时候抹的那红花油，回家我妈愣没闻出来，就那么大味儿，我妈愣没闻出来。
0: 哇！
1: 我后来都结根儿，我妈说这什么玩意儿，一抠就给抠掉了。她以为我是沾的什么泥啊，是什么玩意儿？
0: 妈妈亲手揭开了你的伤疤，
1: 啊、真的是。
0: 好了，大家发着啊！我们接下来呢，继续的来关注呢，要来关注的是道路交通方面啊。
1: 嗯。
0: 从14号开始到11月30号期间呢，因为金浦新区、光谷路等25处的市政雨水管网以及附属的设施改造工程施工需要呢，大连公安交管部门对于和平路、国防路至红旗河全幅封闭施工，施工路段呢全长是420米。大连公安交管部门提醒过往的行人以及车辆驾驶人，按照现场的交通指示标志和现场的交通人员的指挥通过。
1: 9月14号，中超官方公布了前26轮的上座数据，现场观赛人数是总计631万5018人，场均30361人。北京国安与上海申花一战现场观众是64118人，创下了本赛季单场的上座记录。大连英博主场场均是61400人，真的是遥遥领先啊！成都蓉城、北京国安主场场均突破4万，重庆铜梁龙、上海申花等球队观赛热度是稳居联赛前列。
0: 我们一直说啊，咱们大连的英博的主场就是我们梭鱼湾的球场呢，有它的座位上限，
1: 嗯，
0: 但是呢绝对不是人数的上限。
1: 对，魔鬼主场
0: 啊。对啊，谁来了腿肚子不嘚瑟，
1: 那必须的。你这一辈子能在60000人的体育场踢场球，我觉得那也是很展扬的一件事啊。
0: 开演唱会也行，
1: 哎，要不991上那开
0: 演唱会。
1: 就是局部应该能坐满吧，
0: 局部就是开
1: 放 VIP 那块
0: 就可以了。
1: 对对，然后
0: 多了就不行，
1: 就猛拍 VIP 那一块啊，由小见大嘛。
0: 对对，由小见大哈。我们再来说一个体育赛事呢，2026首届大连市赛艇公开赛呢，将在10月17号在大连城市赛艇中心开赛。本次的赛事呢为群众性业余赛艇赛事，设置混合8人单桨有舵手1000米竞速项目，面向全市的各类团体、企事业单位招募参赛队伍。赛事设置多项的团体奖项，将打造大连赛艇暨城市 IP， 助力建设北方业余赛艇标杆赛事。
1: 我记得原来咱集团应该有赛艇队吧？
0: 没有赛艇队，咱们广播中心有一年就是我们练过，
1: 龙舟。
0: 龙舟你去过了吗？
1: 没有，他嫌我这小胳膊小腿没带我吗？
0: 嗯，我当时我这大个儿啊，
1: 是来压船的。
0: 我以为说就是我这大象。就我这大个儿哈。我当时我记得特别深，是在第二排，因为我们平常看比赛的时候吧，我们都会觉得是说，哎呦，这个频次啊，这个我有的时候也想自己试一试，真的让你拿奖了，
1: 很难的，
0: 太难了。就是整个下来第二天的排酸呢，你会发现实际上我们就是上肢感觉在运动，
1: 那你腿也在蹬啊。
0: 我到了第二天，我感觉我的脚趾都酸，就抓地，你知道吗？
1: 你用力还挺全面。
0: 而且我们当时就觉得是说大家伙都朝着一个方向一个频次，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都是转圈滑，我们不走直线。
1: 辽宁这个不是有这个风气吗？辽宁龙舟一到南方，
0: 你不要过来呀。
1: 辽宁龙舟一到南方不全干翻吗？
0: 我们的目的
1: 啥时候走过直线？
0: 我们的目的不是干倒对手哈，
1: 是要带走对手。我们再来看看9月7号，潮海县将斑海豹娜娜是二次放归到了海洋岛的海域，不料啊，它历时6天跨越百里海域重返大长山岛。经过专家研判，说当地决定不再将娜娜放归了，为它在长海安家。相关部门将会搭建适配斑海豹习性的休憩场所，同时呢，呼吁市民与它保持安全距离，禁止投喂、触摸，减少人为干扰。娜娜可喜欢长海那片海了，
0: 而且呢，对，因为娜娜可能呢本身就有过小的时候就有过和人相处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他这基本上是不怕人的。但是我前段时间呢在刷视频的时候呢，看到了一个让觉得心里不太舒服的一个场面吧，一个外地的游客
1: 他去摸人家，
0: 对，然后呢有我们当地的居民呢就告诉他，可能说话的声音有点大，说你别摸他，可能呢就是提醒过几次，然后呢对方呢好像还不太高兴，
1: 对，那意思就是哎我就摸一下
0: 啊，对对，但实际上呢我们真的是要跟斑海豹呢就是保持一定的距离。从另外一个保护自己的角度来说，他们毕竟呢是有动物的野性的，
1: 是，而且我们要与动物和谐相处嘛。你说这我又想起一开始节目说那个可可西里狼，说那个动物保护志愿者啊，一针麻醉给他送回

0: 到家了，你知道吗？第二天那狼起来都懵了，说这哪儿？说我熟悉那国道哪去了？说历尽千辛万苦走了一天一夜，又走回国道边儿。
1: 不是，你说到这个让我想起来，那是在哪儿？泰山呢？还是在哪个山呢？就有一只猫。有一只猫呢，它的家呀，它的主人呢在山顶。
0: 嗯，
1: 每天呢，它都从山上呢，就是溜达，在山上溜达。别人以为它是流浪猫，给它搬到了山下。它每天都要从山下爬到山上三四回。它人后来呢，就是那主人呢就说了，它是我们养的，你不要给它抱走。
0: 就硬生生的要支援他是吧？
1: 对，
0: 要关怀他。
1: 另外呢，说到呢，我们保护环境啊，保护环境呢，一方面呢，对于我们身边的动物朋友的保持距离的爱护；另外呢，还有呢，我们的法治法规的健全。近日呢，大连市公安局甘井子分局森林警察大队接到了群众举报，破获了一起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件。两名嫌疑人呢，使用捕鸟网等工具呢，猎捕画眉鸟等20多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被法院判处缓刑。大连呢是位于候鸟的迁徙重要通道，那么在我们这儿呢还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普法活动，也希望呢市民和外地的游客共同的守护候鸟，发现的非法的捕鸟行为及时报警。
0: 嗯，我那天在白鹭节气的时候，我才整明白，大雁呢是要往南飞
1: 啊，
0: 燕子叫北归
1: 啊，对呀，
0: 这燕子是南方的鸟嘛，就是从北方回到南方叫归来，然后那个大雁呢，这个往南飞它是属于要过冬。以前咱们小的时候唱不上的歌，小燕子穿花衣
1: 啊，
0: 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该你屁事儿，管好你自己。我觉得这个以后啊改良版的儿歌真的好好玩，
1: 不要恶搞。
0: 真的，管好你自己，
1: 管好你自己。庆祝时光啊，我们呢问了，可能有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啊，不知道我们今天的问题问的大家是什么？就是我的同事今天早上给了我们的一个灵感是什么呢？如果说我们的职场社会是一个大森林的话，你是森林里的谁？
0: 嗯，森林啊，不是小区，森林啊，
1: 森林啊，
0: 嗯、
1: 然后呢，
0: 我是金丝猴吧？
1: 对啊，金丝猴、
0: 因为国家保护动物嘛，这高级一点。然后而且这个
1: 光是高级，
0: 80后叛逆染黄毛嘛。
1: 就是他不光是高级，金丝猴相对来讲呢，他是比较就是柔和一些的。
0: 嗯，
1: 你要是说什么华山呐、那样的野生的猴子，他攻击性很强的。
0: 峨眉山的猴子抢过，
1: 峨眉山的猴子
0: 抢过我的麻花，
1: 对吧？
0: 他直接从我手里抢走
1: 了。对，就是他攻击性非常强。
0: 我当时站那儿我都呆了，我说咱一家人，
1: 人欺负我姐就罢了，
0: 猴
1: 也
0: 欺负我。
1: 然后我呢是森林里的谁呢？我是森林里的大象。
0: 嗯，
1: 为什么呢？一个是体型，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我是属于看似无害吧，我看似有害吗？
0: 实际上你也没害呀、
1: 啊、实际上也没害啊、我没有主动攻击性，但是呢防御能力是有
0: 的，就是被攒气，
1: 哎，
0: 攒气攒气后果很严重，
1: 哎，是的啊、然后呢我也告诉了高若星陈小佳是谁
0: 啊，陈小佳属于国家保护动物锦鸡，
1: 是的，锦鸡，好看的锦鸡。
0: 对，然后这个清楚时光说特别喜欢二位主播的节目，但是跟我学习时间有点冲突了，节目有回放吗？
1: 这么早就学习呀？
0: 可以，你咋的？这个点儿不该上自习了吗？
1: 哦，
0: 可以听大连云，可以听喜马拉雅，可以听蜻蜓，都可以啊。
1: 嗯，哎，那个有回放啊，大连云是有回放的。
0: 对，
1: 大家呢可以登录大连云，然后呢，回放当中啊。就是有一栏里面还是直接标注了，哎呀，上班了，
0: 嗯
1: 啊，这一栏啊。
0: 大连云，你要没下的话，一会儿姐姐给你码啊。尤白说，你俩可以站在站前广场拿大喇叭，想唱就唱。
1: 嗯，
0: 那也氛围不太对，
1: 前面得隔个脖氛围就够了，
0: 放个二维码。
1: 二维码。
0: 大兵说，我是大森林里的一只小蚂蚁，说别看我小，别小看我。
1: 然后呢，这个小哥。
0: 平头哥，
1: 平头哥是什么意思呀？
0: 就是需要以后我们叫你平头哥吗？
1: 嗯，晨晨说了，师姐，我喜欢橘子海。谁？
0: 嗯，橘子海，我觉得应该也，他这个名字哈、啊，我每次念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觉得很有香气。
1: 橘子海呢，给我的感觉呢，就是说，怎么说好呢？他没有，比如说像大鲨鱼呀、新裤子啊，那么有 棱角。
0: 对，
1: 就橘子海呢，它好像是说
0: 还有刺猬都很个性。
1: 对，就是橘子海的给我们的感觉，它更能够融入你和你的距离更近一些。
0: 然后这个你会发现，这个音乐啊，它是一个流动的。之前我们听那个重塑雕像的权利，它有一首歌叫 Pigs in the River， 它完全就是模仿了浴血黑帮的那个开头曲，就敲铃的那个当当当当当，我当时。

0: 我听怎么觉得是这么耳熟，忽然间想起那不是那个英剧的这个开始曲。
1: 你有没有感觉很多的音乐其实真的是能够它有一种力量把人带到某种特殊的情境当中哈。云水禅心说那只山顶的猫啊让我想起了扶老太太过马路我刚被扶过来又得扶过去
0: 说一到重阳节呀、啊、什么敬老爱老日啊这老年人挺辛苦的每天脚都得洗好一遍、
1: 啊小哥啊平头哥森林里的平头哥命欢、啊、不服就干哎你看一下子形象就出来了就是升级前其他的朋友呢如果说大森林你是哪一种动物呢你得找到一个特性哈
0: 对然后夏芷青兰说我是猫大猫
1: 斜厉害
0: 那
1: 种那应该是
0: 大猫是狮子吗就是猫啊纯猫啊
1: 大猫不应该是老虎吗
0: 大猫还大令嘞
1: 青鸟说是在这里留言吗是的是的今天有很多新朋友关注我们啊在公众号搜索大连在你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里然后呢你就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哈
0: 然后清风说高日兴女士由于你擅自篡改儿童歌曲小燕子我文旅局本定于本周五9月18日下午2这事儿应该不归文旅局管吗这事儿应该归野生动物什么什么保护处管吗
1: 陈深说了橘子海虽然没有那么酷但是很温柔其实谁规定了这个乐队就一定要是另类的个性的锋芒的
0: 你看像月下的第一季那个思思雨帆
1: 哎我好喜欢
0: 他不是唱了那个什么马儿嘟嘟起
1: 对
0: 然后那歌给我唱的我又泪流满面了
1: 是因为我觉得
0: 想起童年的很多的画面
1: 他用文字堆砌出了一个很具象的人
0: 小魔头说我喜欢夏日入侵企划
1: 啊、
0: 哎我最近
1: 这个名字也很好
0: 最近一次听歌听哭了好像还真的就是任素汐唱的那个大梦和那个乐队叫啥来着
1: 我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一首歌你听着名儿就特别适合大家
0: 叫什么
1: 老树要发芽你们要听吗圣洁的朋友们
0: 要老树要听
1: 老树要发芽你们要听吗我觉得把爱冲得满满的然后呢大家把爱打在公屏上打到了30个爱我们就听
0: 而且我觉得你今天这歌选的挺有意思啊一开始如果你也刚好抬头看树看着看着老树就发芽了
1: 我还有一首最后一首结尾曲呢来不及 emo 了
0: 已经礼拜三了过了礼拜三就是
1: 礼拜天哈、就是、
0: 有什么可 emo 的呢
1: 好了大家发着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然后呢继续留言我们今天的问题问了大家什么第一个
0: 如果你是在大森林里你是什么动物给出理由啊
1: 啊然后另外我们还问了大家一个小不溜丢的问题就是说在乐队当中哪个乐队的名字你比较喜欢
0: 对或者说国内的乐队你最喜欢谁然后顺便把他你最喜欢的一首歌也可以告诉我们
1: 是的啊好了我们过渡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中国广电辽宁公司率先推出 AI 超高清机顶盒，实现从看电视到用电视全新蜕变。按国家广电总局规划，2026年年底，辽宁标清信号即将关停，推进超高清频道入户。2027年，全国超高清频道将超50个，老旧标清机顶盒将无法收看全新 4K 节目，升级刻不容缓。支持真 4K 直播，免费收看11套 4K 频道，画面细腻流畅，在家享受影院观感。 AI 语音操作简单便捷，普通话、东北方言均可识别，语音换台、点播，还可查询天气票务，全家轻松操作。内置学习乐园，联动 QQ 音乐、喜马拉雅，观影、学习、听书一站式搞定。现在升级可享受惠民补贴，补贴到计时，办理请到各营业厅抢购名额，详询96195。
1: 脚步丈量，
0: 耳朵收藏，
1: 这里是
0: 哎呀
1: 上班了。
0: 你看我哎呀的多好，一看就特别想哎呀
1: 哎呀，你一看就是你不想上班
0: 但是依然在努力工作呀。
1: 啊，是的，我觉得哈，成年人的勇敢就是明知道有困难
0: 我是个怂货你别给我洗脑，你不用 PUA 我，你也不用捧杀我。
1: 那要不然你洗我的脑？
0: 不用，你不用洗你自己本身就干干净净，你特别爱上班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你说九九一谁最爱上班？杨大洋啊没有一个人不同意的。
1: 是为什么呢？其实我也不爱上班。
0: 高精力人群吧。
1: 对，
0: 是吧？
1: 我属于高精力人群。
0: 嗯，
1: 就是有一段时间我没有上早节目的时候，是大家伙知道吗？我替大家体会了什么叫抓心挠肝。
0: 嗯，哎呀，这家闲的呀，都不知道干点啥了。哎，那电影看的都看好几百部，
1: 真的是。好了，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尤其是在这个周末，我们要把好消息告诉大家的是，大连香炉礁港湾奥莱12周年店庆盛大启幕，9月16号，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0号，一年仅此一次。次的店庆狂欢，巨划算，全场的好物低至1折起，多重福利呢重磅来袭，微信小程序满1000送120，美团445，团500，抖音880，团1000， Coach MK 保资周大福重磅加码，满2000减100。2026香炉礁社区艺术生活季暨首届碳水节同步热闹启幕，9月16号呢，也就是今天12周年店庆的蛋糕全程免费派发。在这个周末9月19号的时候，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都市之声、交通广播联合打造大连宠物时装周宠爱计划，邀请大家到现场和我们一起宠爱彼此，文明养宠。
0: 是滨海景观地标奥莱一站购齐，购物、美食、潮玩六宠一站式体验，感恩相伴，惊喜不断。9月16号到20号，香炉礁港湾奥莱邀您共赴这场滨海购物的狂欢之约。
1: 好了，看到了好多朋友啊，就是刚刚不是说到了吗？那歌叫什么了？老树要发芽。
0: 嗯，
1: 什么时候给大家伙放的？
0: 很多人说，哎呀，这30个爱给你，哎呀，这大手笔一给一轮啊。然后雷子说，最喜欢的国内乐队还是窦唯的黑豹乐队。
1: 嗯，
0: 你看他有个定语是窦唯的黑豹啊。
1: 嗯，他有不同时期的嘛。
0: 嗯，曾经的魔岩三杰已去其一，我们的青春一去不复返呐。
1: 嗯，
0: 但窦唯的，我觉得他那个音乐感觉是真好。
1: 确实，所以为什么其实年轻的时候的这个窦唯，我觉得他像被青春贴上了封条一样。
0: 嗯，
1: 如果说
0: 封的秘密实施，
1: 对对，就是你所有的记忆都是窦唯时期的。
0: 嗯，
1: 然后山那边是万丈晴天，他说如果职场是森林，虽然我不认同，但是作为 HR 干的都是狐狸的活儿，
0: 天天在这鉴别是吗？然后这个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送给狮子和老虎。
1: 渔夫说到了 Twins 下一站天后，但是 Twins 不属于乐队，它属于组合哈，
0: 女团。
1: 嗯，女团啊。晨晨说了，他是长臂猿。
0: 嗯，他想他也是猴。
1: 嗯，
0: 然后这个夏日青兰说，任素汐的歌都是有情感、有故事的那种。
1: 对，他像是音乐日记。
0: 我一个朋友疯狂的想抢任素汐演唱会的票，
1: 啊，
0: 怎么也抢不上，
1: 太难了。嗯。
0: 小哥说，森林里的猫是野生狸猫，大连山上就有，体型呢比普通猫大，耳朵大，毛长，肉食。说前两天在岛外还偷了我妈家2只鸡呢。薅着就走了，
1: 就是太野性了啊。
0: 现在我前一段时间是在我妈家那个小区看到野猫，就直接捕猎了一只喜鹊。
1: 嗯，
0: 喜鹊可肥厚了，那猫根本没惯病，上去就叼着就走了。
2: 就速度这么快，
3: 速度很快，我就在旁边看，跟看动物世界似的，救都救不下来。
2: 就是捕捉的过程，
3: 嗯嗯，如离弦之箭，嗖啊，结束了，
2: 不吐了毛哈、
3: 啊，好像没见人家吐毛。他直接是咬了那个鸟的那个脖子的那个地方，
2: 对对，一击致命啊！小魔头说了，我叫小魔头哟。
3: 嗯
2: 啊，
3: 看到了小魔头。
2: 青鸟说最近一直在听《银河快递》，最开始是被名字吸引，听了几首发现，哎，不错哎。
3: 其实我觉得你要真有个快递公司叫《银河快递》，我觉得也挺浪漫的。
2: 我就想着跟他下单，
3: 是不是？
2: 我感觉我这个快递哈、啊，无论是发送还是接收，都是从天上来的，
3: 每天给你送星星。
2: 对。
3: 然后廖旺说：“现在还能看出来我们有多少条留言和什么时候第一次留的言吗？”
2: 能啊
3: 啊，能吗？
2: 能啊！
3: 他是2023年5月18号关注我们的。
2: 对，你总共才发了八条，但是我觉得，
3: 2023年，
2: 我觉得
3: 三年发八条啊，你咋话那少呢？
2: 但是我感觉廖旺是一位老朋友啊。
3: 但有可能只是听听不说话呢。
2: 嗯，
3: 夏芷听完说，我喜欢飞儿乐队啊，喜欢那种可以飞行无惧的感觉哦。飞儿那个时候也很火嘛。
2: 嗯，
3: 说银河快递最近很喜欢，哎，好多人都喜欢银河快递。要这样的话，一会儿我得去听一听啊。
2: 对，他说主唱和我一样的姓管，啊，管乐的管。
3: 对。

0: 啊，他说很少见啊，
1: 还好，但是姓管的人好像都挺有文艺才能的。
0: 嗯，
1: 我怎么忽然想起管仲？然后 blue 说喜欢乐队有很多，但是最近想听的是网文，那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乐队啊。
0: 其实有的时候你知道吗？有些本土的乐队，它只是没有走出去，并不代表它的音乐质感不好。嗯、
1: 但是你看，像那个月下、啊，我真的觉得这个综艺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综艺节目。
0: 我也
1: 是，但
0: 是
1: 为什么不继续做了呢？
0: 因为乐队不够用的
1: 啊，是吗？
0: 没那么。些乐队啊，泰格虎说了，我觉得我应该是森林里的老虎啊，因为别人不敢说的话、我敢说，别人不敢顶撞领导的我敢，我对领导的要求就是你不要告诉我你怎么干，你只要告诉我你想要的结果就行，怎么干我自己来。哎，我喜欢这样的人、我超级喜欢。
1: 就是说你不要管我的过程，我结果给你是好的就行了，
0: 你不能等于是说一竿子插到底，过程也要管、结果也要管，
1: 别比比划划呜呜咋咋，
0: 那要不然的话把领导拉下来领导干。
1: 你这怎么说到这个事儿这么义愤填膺的？
0: 没有
1: 拿纸的、
0: 就是说你知道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说吗？就是没有遇到过这样事儿一竿子插到底的领导
1: 啊，是吗？那其实我挺喜欢这样领导的，
0: 自己的事情自己来呀，
1: 不是这个多管管我们呀。
0: 好了，那个还有好多朋友在发啊，
1: 那好，三条人，我知道五条人，三条人是什么？
0: 三碰那两条人碰了。
1: 对呀、糊了，擦了，开门了，三条人有这个乐队吗？
0: 我没听过，
1: 我就知道五条人呢，
0: 我还知道告五人。
1: 对呀、也不是，没有三
0: 那两条人哪去了？
1: 不知道，
0: 跑了。
1: Jason Song 说，美国 The Nation 乐队最好听的歌是
0: About
1: Today， 是美国电影《勇士》的这个片尾曲、
0: 哎呦，今天大家推荐了好多啊，有时间我们真的要来听一听哈。
1: 快递一会儿去搜一搜。
0: 嗯，好了，大家发着，然后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关注呢国内方面的消息。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的第二部分啊，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在设施设备配置方面，标准提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车辆应该具有唯一性的编码，具有显著的辨识度，并且加载车载的这个智能终端，不应该安装影响安全骑行的附加装置。我那年在北京，我不刚学会骑自行车吗？好嗨哟，就满哪去租车骑啊。但是北京有，它不像上海，就是你随便停的那个地方会很多。北京是你一定要停到指定的位置，而且你想国家大剧院离天安门啊，这个特别近。
0: 对，
1: 咋骑也骑不到指定区域，这给我累的。然后呢，关键
0: 他要是没有停到指定区域会怎样？
1: 罚你款呀！
0: 啊、
1: 而且你也停不了，你锁不了车，这后续的一切的后果都由你自己承担。而且呢，就是我觉得他不人性化在哪？他你要不就是软件上给我配个导航，你告我最近的可停区域在哪，我就按那个导航骑过去就好了。
0: 就是完全摸不着方向，
1: 他就给你画个框。我就顺那个框骑，干骑骑不到，我酒店都过老远了，你知道吗？我车还没还回去，
0: 再坐下一台车到酒店，
1: 这大半夜给我累的，你知道吗？后来好不容易，哎，我觉得那个框这个由红变黄了，我赶紧给停了，我就跑了。
0: 啊，必须要停到那个大区域内。
1: 是、
0: 哦。我们再来关注9月15号，工信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部署了17项任务、9个专栏，围绕筑基、提质、育新、治理4个方面开展工作。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突破30万亿元。十五五期间，人工智能将从产品、技术、标准、场景4个维度推动消费电子终端的产业升级。
1: 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于14号开始正式实行，新政将相关试点政策在全国推开。对于注册在自贸试验区内的主办企业，资金池设立门槛进一步下调，这项举措持续释放政策红利，便利跨国公司统筹管理跨境资金，助力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
0: 当地时间9月14号，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赠予联合国，样品呢将在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永久展出。国家航天局表示，中方愿意同各国分享航天成果。联合国外空司期待以此推进外空全球治理。巴基斯坦的代表也回顾了两国航天合作的成果。
1: 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9月5号启动现场调查，将持续到9月25号，覆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本次调查以小程序自主填报为主，记录居民24小时活动情况。调查数据呢，将为民

0: 民生政策制定提供支撑。此前调查显示，我国居民互联网使用时长明显增长，中青年自由支配时间有所减少。
1: 哎，我特别想参加这个调查，然后把自己的一天的这个时间呢给归拢归拢，因为只有就像是我们在家里收拾衣服一样，只有你收拾了或者是梳理了，你才能知道是说有哪些事情是你应该干的，哪些事情是不应该干的，
0: 哪些衣服是应该买的，
1: 哪些
0: 衣服是不要再买的。
1: 对，我们继续来看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发布公告，依据相关的管理办法，撤销第三届中国酿酒大师称号，涉及41名获评人员，要求相关的单位以及个人不得再使用该称号开展宣传推介。该评选属于行业企业性质的评选，此次撤销意在规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秩序，针对行业内的各类大师的称号泛滥乱象，相关的部门正在加强整治，净化行业发展环境。
0: 9月15号，国内首个路跑赛事大众选手健康风险防控专项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规范为跑者提供了健康自查指南，引导大众科学评估身体状况，理性参赛。标准明确赛事医疗站点的设置、间距等硬性要求，建立多环节联动处置机制，要求救护车3到5分钟抵达现场，助力实现安全办赛、科学参赛。
1: 我们再来说一个啊，身边呢这个电信诈骗，现在的骗子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呢收集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朋好友打电话。所以呢，警方就提示接到陌生来电，我们先沉默3秒，
0: 不吱声。
1: 对。接通后，如果对方不发声，不要主动说话，默数3秒，对方依旧沉默，应立即挂断。等于是说你拿起电话，喂，哪位？他已经是录入你的声纹了，所以呢，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好防范。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说 AI 机器人来电，切勿出声，避免呢我们的这个人声啊被系统捕捉，防止声音被克隆，进而呢被骗子冒充本人向亲朋实施借钱转账的诈骗。
0: 我觉得我们家最好的一个传统啊，真的是把钱把的等等，就是感情怎么谈都行，提前就翻脸。就你得求我，当面求我。哎，我觉得最近老求我妈，你知道，到现在还在啃老，
1: 就是求阿姨。
0: 对呀，就说给点生活费啊啥的。
1: 那给了吗？
0: 给了，
1: 到手了。好嘞，甩链接，
0: 就是当面生活费，这肯定能到手啊。
1: 来，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甩链接的时间了。今天我还在想呢，说昨天呢和前天呢，我们告诉大家了三反季买羽绒服出手特别对，这从上到下，现在该买一双合适的鞋了吧？
0: 对，有冲锋衣，有羽绒服，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啊，这个入秋了，有没有想给自己换上新鞋的朋友？想找一双走路很舒服、样子好看、偶尔跑跑步呢也不掉链子的鞋？今天给大家带来越野跑圈里口碑特别好的霍卡经典复古轻跑鞋的捡漏福利，官网呢是一双1299，今天只要399，官网平时买一双，今天可以带走3双，限时限量福利，抓紧时间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鞋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啊、
1: 我看了那个图真好看，配色特别好看，
0: 好像有你喜欢的银灰色吧？
1: 有，我觉得这个颜色配得特别好看，喜欢浅色系的朋友你也可以我们先告诉大家哈，关键词发什么，你自己看一看这个图片，哇，我觉得配色超级好看。
0: 鞋，发送鞋就行了，
1: 就发鞋 啊对，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发送鞋，然后呢你就可以呢就是拿到这个我们的图片的颜色哈。
0: 其实要说到霍卡，这个明星出街呀、奥运冠军训练啊，都在穿这一款经典的复古轻跑鞋，是他家的山地系列，复杂路面也能够轻松应对，日常穿它也完全不违和，是属于全能款啊。最近我觉得秋高气爽爬个山啥的，我觉得这鞋特别好，鞋底呢看着厚，上脚特别轻。
1: 哪天我们去爬山大黑山呢？
0: 行啊，你听过贺卡费吗？大黑山的好像有一个，
1: 哎，可以啊，
0: 卡费的那个风景挺好的，
1: 大黙山一日游哈。
0: 行啊
1: 。
0: 好的，那等哪天我早点起来，我化个全妆，我再跟你去，要不然我回家还得洗澡。
1: 你知道大黑山山下也有猫，我有一次
0: 你要怎么着，你要给它抱到山顶上去。
1: 我有一次也是在大黑山脚下看到了一只这个狸花猫，黄色的，它也不怕人。 我发现就是但凡是溜达的，说鞋，
0: 对，
1: 货卡鞋，
0: 我以为那猫穿着货卡，这走一天都不累脚啊。鞋底用的这个防滑耐磨橡胶，齿纹足够深，下雨天走瓷砖啊，走湿滑的石头路都不打滑，比普通的运动鞋稳当多了。
1: 而且它的颜色好看，就特别好配衣服。
0: 是，而且你要知道这个鞋底前后。